0: 清一色一条龙148番，给钱给钱，都他妈给钱，给钱
1: 干嘛？你呀，七哥，
0: 给钱呐，
2: 这钱用呀。
3: 不，六爷不行啊。哎呀，
2: 小兔崽子，你给我听清楚了，老子捡钱是看得起，你知道不？六爷。
4: 输不起啊！
5: 输不起就不要玩儿，
6: 玩高了，山下撂水的一直没放龙。
7: 三爷，
8: 三爷，
2: 三爷，
9: 三爷，
10: 三爷，
6: 老大，你山下的眼线不是过着太平日，活动筋骨，趁大雪没封山，宰了羊，回来过个好年。
4: 是，三爷。
11: 多少人？多远？
4: 200人以上，离村口还有2里多。
11: 大哥，命令各小组准备战斗，设立好3道防线。
12: 是。
11: 雷公
13: 到。
11: 飞雷怎么样？
13: 随时都能引爆。
11: 高波，你通知永琪将村民集中起来，看好栾平。
12: 是。
11: 所有人听着，要动起来打，让敌人猜不出咱们的人。

0: 阿弥陀佛，老天保佑！
1: 你别吵吵了，你求神念佛也没用，一会儿把土匪引过来，大伙都得死。
2: 小川子，别害怕，
3: 上次就是这样躲在屋里，全死光了，
2: 都死了。
4: 我不想死，我想回家。
2: 哎呀，先别吵，别害怕，这次不一样，这次有我们呢。

0: 放！
1: 妈了个巴子，他们居然有大炮，肯定是共军的主力，给我来！

0: 入顶！
1: 他妈的！

0: 你让我过去一下，栓子，老实待着。栓子跑了，让我出去。
1: 好，小心点。

0: 哎，等一下，前方三十米是谁？
1: 他们的距离在射程之内，是村长。
2: 走，快走，走啊！

0: 小川子，待在这儿别动，坚持啊！
1: 子弹交给坦克。

0: 转头，转头，转头！
1: 他说把子弹交给坦克。
0: 比谁的枪法准呢？我来引开他们的注意。

0: 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1: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乖，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别动，再动我饿了你。

0: 六爷，老大，老六，老五呢？
1: 没看见，估计遭撂杆子了。
0: 别犹豫了，老大，咱们赶紧撤吧。
2: 撤。

0: 砖头汤。
1: 其他人？
0: 追的小亮，轮子钢腕几个都受伤了，还有。

0: 小子，都是我不好啊，我没用啊，让栾平这狗东西给跑了！
1: 长腿，赶紧去追人！
2: 追谁呀？
1: 栾平，
3: 我。

0: 那呢？
1: 是你，我呀，胡彪啊，怎么了？这是兄弟，上个月咱哥俩还在夹皮沟，你三舅家嘀咕着到底靠谁的？

0: 栾老弟，你这话说的太他妈歹毒了吧！你说我是贡跳的水线子，别忘了当初可是你拉着我去投共军，今儿他妈这么大一屎盆子，你往我脑袋上扣，你这是想借三爷的手要我的命？
1: 你胡说！
0: 是共军派你来的吗？三爷，各位老大，让这小兔崽子今儿说清楚，他是怎么知道我是贡跳的水线子？
2: 又是怎么他妈认识我这个贡跳的？
0: 在下壁弓，杀了我兄弟，又抢了我东西。三爷，他身上穿的这个皮大衩，就是我要孝敬三爷您的。嘿，嘿，姓栾的，这么说你是趟了链子了？啊，共军怎么这么快就把你给放了？你怎么穿着共军的叶子回来了？是不是他妈共军派你来的威虎山呢？
1: 我穿这身衣服。
3: 是为了避开共军的眼线，三爷。你说，山下的共军有多少人？20人啊，不，30人！放你娘的屁呀你！30几个人能有大炮吗？甲皮沟什么时候见到大炮？嗯，三爷。
4: 我觉得至少有一个团的兵力，否则我能死那么多弟兄吗？
5: 三爷，真的只有30人呐！
4: 这么说，共军30垒，就把咱们威虎山300人马打到剩下不到50人，还灭了老五。<笑>
3: 狗屁！呸！
4: 姓栾的，你他妈突然闯山门，肯定有鬼！
0: 给老子说出来，否则我一枪崩了你！说，各位老大，今天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话，我可以对天发誓。三爷，为了给您进顶，我得罪这只疯皮子，这梁子要是不挑，我不肯扬奸父。 今天在这威虎山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如果我是贡跳的水线子，您现在就插了我；是空子是六子，全听您的。三爷，老九他没毛病，他真是贡跳的水线子，我真是从甲壁沟划出来的。三爷，
6: 时间是星，我门清。今天呢？
0: 你来烤窑，总不能耍光棍吧？
6: 三爷，所有的东西都被这犊子给抢走了。哟，抢的是这个吗？嗯，
0: 三爷，这条毒三爷就是他从我身上抢走的，就是他！
6: 哎呀，乱七八糟！ 越说越糊涂，我该听谁的？还是让他来问问你们吧。

0: 三爷，别看小二三爷，我知道你不相信我，只要你去了夹皮沟瞅一眼，就知道全是工具下的套啊！
1: 老大，看来你还得多跑一趟了。嘿，
2: 去你妈的！老子就是在夹皮沟中了埋伏。
0: 你他妈还想让我去？你想要我们兄弟都去送死吗？老总，你的枪，你办。
3: 三爷，您就交给我吧。

0: 别拖着他！郝兰平一辈子撒谎，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平平安安升官发财。没想到我第一次说真话，就死在你这个骗子手上。
1: 说什么都没用。

0: 203，紧急情报，栾平已被杨子荣除掉了。除夕，坐山雕在魏虎厅摆祭宴，凌晨1点，我炸开西墙迎接大家。高博，砖头，你们两个就留在夹皮沟了。
1: 向两位战友敬礼。

0: 我知道，你不想让我去威虎山，你从来就没把我当成军人。
1: 不，这段日子战士们多亏了你的照顾，他们都很感谢你。可威虎山这场仗，万一我们……
0: 就你是军人吗？军人的天职是啥？是为了保护自己吗？
2: 骗人！我爹死了，我娘死了，高伯哥哥死了，你们谁能保护他们？
0: 我告诉你，高伯就是为了保护我们才牺牲的。你这么说，你对得起他吗？还有你爹、你娘，也是为了你。你犯什么昏呢？你给我起来！
1: 起来，我哪有？
3: 栓子，听我说，你娘还活着。杨总人捎信说。
0: 你娘就在威虎山。栓子，你娘还活着，你听到了吗？你娘还活着，你听到了吗？还活着。
4: 臧大哥，乡亲们想找一下首长。
3: 乡亲们听说你们晚上要攻打威虎山，今天可是大年三十啊！乡亲们想请你和战士们一块吃个年夜饭。大雪要来了，部队要在天黑前赶到鹰嘴峰，分秒必争。这团圆饭，咱们回来再吃。父老乡亲们，多谢了。准备出发。
0: 别去，我是去接我娘。哎呀，
3: 小娟啊，你这是干啥去？过来。栓子，到了威虎山，你只能在外面等着，这是命令。
0: 行。
3: 小白鸽，栓子就交给你了。

0: 位兄弟，今天是咱们顶天梁崔三爷六十大寿，又赶上年三十，可以说是双喜临门，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咱们的柳子橘红管亮，全仗着大当家的领导有光。来啊，把酒端起来，咱们共同祝愿大当家的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1: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2: 闪开！三爷，咱有几个兄弟看见青莲嫂子骑着马往西北角跑，我们把她给请回来了。
3: 吊起来
4: 呀。

0: 包裹被抢了，腰变了，水没腰了。
1: 左山雕，你的报应终于来了。

0: 你们把内奸，在威虎山这个内奸一定是外来的，
1: 举起手来。这里就你一个外人，他们都是跟我大天下的兄弟。 威虎山被外人所占，但在你们得逞之前，我要做的一件事儿。

0: 命，今天你该还给我了，延我离开。
1: 是，三爷。

0: 中山鸟跑了，缴械投降吧！啊！别再反抗了，缴械不上。
1: 把手举起来。

0: 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交枪不杀！
1: 枪棍，

0: 放下枪！不能放！马宝军，你不要管我！
1: 我再说一遍，把枪放下！203，
0: 马宝军。

数三下，再不放下枪，再不放枪，我就打死他！

0: 结束了，希望栓子他们这一代不再有战争。哦，对了，你申请离队的事，司令部没有反对，是因为我根本没有上报。看来你和小分队还在执行下一个任务，这是命令。
1: 是，首长。

0: 奶奶。
1: 小宝，来吃鱼。
0: 好香啊，好久没有吃到奶奶做的鱼了。
1: 多吃点啊。
0: 今天怎么那么多客人啊？
1: 啥客人呢？这都是自个儿的家人，过年了吃个团圆饭，年年都这样。

0: 小伙子长大了。
1: 爷爷。
0: 好多年都没回来了，来坐下坐下。今天正好赶上和大伙一起吃顿年夜饭。动筷子吧。
1: 哦对了，小时候爷爷告诉过我，威虎山藏有一条飞机跑道，如果让我展开想象，杨子荣救太奶奶还可能有这样的画面。

0: 这王八羔子，你究竟是谁？
1: 八江王爷，一个字，我保你活命。

0: 没有假。
1: 嗯，什么？
0: 精神焕发。
1: 怎么又黄了？哈哈哈哈
0: 哈！防冷糊的了。
1: 照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了？
0: 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

0: 乡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从脱口秀演员到银幕演员，我经历了很多，站在镜头前和在脱口秀舞台上完全是两回事儿。脱口秀靠临场的即兴表达就能调动现场气氛，可银幕上的表演需要沉下心揣摩人物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每一处情绪、每一句台词都要贴合角色底色。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0: 在岛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几十种恐龙生活在一起，和睦相处，互不侵犯。
1: 这些恐龙竟还活着，
0: 这正是那个探险队要解决的问题。
2: 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1: 我要和你的队员联系一下，让他们别再去送死。
3: 把恐龙从岛上带走是我听说过的最愚蠢的想法。
4: 我们的行动遇到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幸存者也面临死亡的威胁，我要求你们迅速前来营救我们。
1: 我们该待在车上。
2: 主演杰夫·戈德布拉姆、朱莉安娜·穆尔。
5: 我们得找到小恐龙。
1: 我明白你的意思，恐龙爸爸生气了。
2: 8月1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侏罗纪公园：失落的世界》。
6: 我们包了一架飞机到索纳岛去探险，希望你能做我们的向导，我们也愿意捐款支持你的研究。
7: 一次常规飞行遭遇意外坠机。
6: 哦天哪，我几乎都忘了。
8: 要降落吗？
9: 不能在这里降落。
6: 等一下，我可以向
9: 你
6: 解释。
9: 绝不能在这个岛上降落。
8: 哦天哪！
9: 应该甩掉它了。
7: 弱肉强食的世界中，他们亡命奔逃。
5: 他没死，我们得去帮他。
10: 圈套，他们居然设下圈套。
7: 面对凶残狡猾的对手，
9: 无论怎么样，到头来恐怕还是死路一条。
7: 他们怎样转危为安？
2: 8月1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侏罗纪公园3》。
11: 童年的夏日，我总依偎在长辈身旁看电影，方寸电视荧幕间留存着我最珍贵的回忆。纵使长大后看过层出不穷的新片，心中仍眷恋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本周电影纵贯线即将联播的几部影片，一瞬间便带我回到了那个蝉鸣四起的盛夏，相信也会戳中屏幕前许多人的回忆。精彩即刻奉上。
12: 你得说啥目的，哪边的油，
13: 要是不说我扒了你的皮。
14: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八路军。
2: 抗战烽火，年幼的嘎子遭遇国恨家仇。
15: 你是来报信的吧？
16: 我是来参加的。
15: 当八路可艰苦啊。
17: 八路军呀，就是不怕苦。
15: 你不怕苦这行，你有什么能耐？
17: 吃大秧子大西瓜，咬一口甜酱油，吃爆大西瓜。
18: 你怎么拿起来就吃？
19: 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也不问价。
15: 你是八路，
20: 你算说对了。
2: 战火中，他成长为抗日小英雄。
15: 太君，老子从你的外围炮楼就打进来了。
2: 著名导演崔巍，经典作品。8月2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小兵张嘎》。
21: 晚上好，先生们，在你买下的货色中，我听说有我感兴趣的一款。你叫什么？
22: 江哥，
21: 我相信我要找的就是你。
22: 快滚！
21: 哦，那好吧。
22: 你去杀人，别人奖励你。
21: 人越坏，赏金越多。我在找布雷特兄弟，
22: 我知道他们长什么样。你找到我太太，给她赎身。
21: 你跟着我走，直到找到他们，我来帮助打听你妻子的下落。
22: 敢摸枪你就死。
1: 先生们，我刚才只有好奇心，现在我全神贯注。
21: 我爱看
22: 看你死掉的样

0: 没想到他还挺张扬的嘛。
1: 你叫什么？坚果。
2: 八月一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被解救的江哥》。
3: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70岁的赵艳红，在看似既定的人生轨迹中，因偶遇陷入低谷的魔方天才吴有为，而意外走入了陌生的魔方世界。这一次呢，我在片中饰演青年时期的赵艳红，就请大家多多支持电影《魔方小姐》，与我一起走进赵艳红的逆袭人生吧。
4: 皇上病重垂危，
5: 要杀小活佛不用舍利子，
6: 抓到小活佛就可以向皇上军权拿过来，
7: 不能将小活佛交出，捅进去。
2: 少林惨遭血洗，
7: 坚决把小和尚全部抓出来，
4: 去到他们师出三德，能够认出18个小和尚中谁是小活佛。
2: 小和尚踏上逃亡之路，

0: 难掩调皮本性。
1: 你瞧我！
2: 哎，站住！站住！下来！
3: 下来！
2: 哎，你干嘛呀？
0: 结识江湖义士。
4: 登基大业指日可待。
2: 你是谁？
5: 我就是三德。
0: 敌人穷追不舍。
6: 死不者生，亦或是我。
0: 他们前途吉凶未卜。

0: 用力。
1: 累死了。
2: 怎么又偷懒了？
1: 分账。
2: 这么多小和尚，最懒的是你，功夫最差的也是你。要不是你妹妹说情，我早就赶你走了。

0: 小妹，又来看你哥哥了啊？
1: 是。
0: 哎呦，我耳朵不聋，你说话别这么大声啊！
2: 嗨，我们歇会儿吧。
0: 我早跟你说过了，不许带肉包子给你哥哥吃，听话。
1: 嗯。冰糖葫芦。
2: 哎，你不放方丈罚你啊？方丈在逗你妹妹玩呢，他看不见我们。哦哦哦。嗯。
0: 好啊，又逗我了。
1: 好，我不逗你了。

0: 给这些是神人的啊！哼，你们这群小混球全站好了！
1: 完了！罚你们朝天蹲两个时辰。听见没有？朝天蹲！方丈，你那个侄女，她又来了！
0: 哎呀，叫她回去！我不敢叫啊！为什么？
1: 我叫她回去。
2: 他就大哭啊！
0: 哎，你
1: 那些东西啊，拜完菩萨才能吃。你瞧那些和尚，哪像你啊？你成天吃，
2: 你们听见了吧？
1: 穿
2: 做和尚有什么好处呢？不能吃肉，不能娶老婆，所以我劝你们呐，回家娶个老婆，成家立室去吧。
0: 我的宝贝侄女，
1: 啊，你又来劝我回家去啊？我刚才说的对不对啊？
0: 哎呀，活活让你气死！
1: 这是谁给你的？
2: 是他的。嗯，穿着玩意儿挺好玩的。
0: 你不不不，不是我给他的，是他硬抢我的。
1: 快回去吧，要不然你老子连我一块骂了。
2: 哦，连你都不疼我了？
0: 哎，你怎么回事啊？
2: 啥事儿也没有。
0: 那
2: 就是我老子逼着我出嫁，所以我就来找你帮忙。
0: 哎，我能帮你什么忙啊？
1: 你可以帮得上。
0: 嗯，我要他。
2: 那可不成，我是出家之人，怎么可以？
0: 罪过。
1: 罪！嗨，你想到哪儿去了？我让他叫我念经，吓吓我老子，让他以为我真的要出家了。嗯，这
0: 可是你说的。哎，你肯帮我？马上准备剃度，剃度，我立刻去。
2: 我是吓唬人的，你不会来真的吧？哎，
0: 要吓人就吓到底嘛，要不然怎么唬得住你老子呢？
1: 方丈，
2: 别开玩笑。
0: 我来了。
2: 我不剃啊。
1: 不剃，
0: 那就回家去吧。
3: 不回去，我要等着李答应我。
0: 方丈，
3: 王爷在大殿外头等着要见你呢。
0: 怎么，他也想吓唬人？
3: 不是唬人，是皇上病重垂危，要见我们寺里的小活佛。
0: 哦，
3: 据说只要一见小活佛，皇上的病就会好的。
0: 王爷早有篡位之意，皇上应该早有戒备，怎么会派他来呢？我知道，不过我说不上来，是说不上来，还是不敢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哎哎哎，
2: 我的事儿呢？
4: 吴王爷，主持方丈出来了。
0: 欢迎武王爷大驾光临，必似蓬荜生辉。我想你应该知道我的来意了吧？贫僧知道，那你还不快带小活佛出来让我带走？皇上降旨说会派李尚书前来，武王爷你……
5: 李尚书另有要务缠身，由我代替他来。
0: 没有谕旨，贫僧不能将小活佛交出，请王爷见谅。
5: 你是不相信我吧？不敢，只是皇上病情严重，老秃驴，你少给我啰嗦。进去把小活佛揪出来。
6: 扎，
0: 佛门圣地，不得乱闯。
6: 胡思。

呀。

0: 方丈，你怎么样了？
1: 我倒就放过我庙子收了。方丈，
0: 方丈，怎么了？方丈，怎么了？大师到底发生什么事儿？方丈呢？
2: 方丈已经遇难了。
0: 啊！
2: 现在没有时间呢，要见事儿拜托你。这有十八个小和尚，
0: 这也是和尚啊？
2: 不是，他是我妹妹。要走，我们一起走。
0: 要把他们送到古龙镇，去找他们师叔三德，因为方丈死了，现在能够认出十八个小和尚中谁是小活佛，只有一个还了俗的三德。
2: 嗨，我全部带上见皇上不就行了？不用去找三德了。
0: 除了方丈和三德，皇上是不会相信其他人的。
2: 他病糊涂了，还搞花样，真该死！
0: 你说我该怎么办吧？
2: 后山有座吊桥，他们会带你去的。
0: 快走吧！快跑！快！快点！快跟上！
3: 快点！

0: 哥，站着干嘛？
1: 哎呀，我爸呀，你知道我爸高啊。
0: 我扶你啊。
1: 不用了，你扶我更害怕。你先走吧，我跟着来。
0: 啊，走，不准回头看。

0: 快快快！你明知道我是爬过来的，爬能快吗？
1: 桃生气了。
0: 哎，你肚子疼啊？
1: 我肚子不疼，
0: 我叫你疼你就疼。你们往那边去，你们到上面搜。哎，干什么？还站着干什么？
1: 哎呦，哎呦，头啊，我们两个这肚子疼啊，想蹲一蹲。
0: 快去，真麻烦，谢谢。
2: 哥，我们在哪儿啊？就在这儿啊，是不是？
1: 哎呀，说你笨，你真笨。我叫你装肚子疼，谁叫你真拉屎啊？我刚才过桥的时候，看见那些小和尚全在桥底下。
2: 真的，哎，如果把小活佛交给五王爷，那我们两个就升官发财了。对，以后我看谁还敢说我们笨。
1: 那还等什么呀？啊，快去，快啊！哎，你不是说小和尚在桥底下吗？刚才明明在这儿的吧？
3: 还有一个漂亮妞啊！嗨，哥，你怎么老是想女人啊？
4: 你少说废话，人都跑光了，还不快去追？打死
2: 不去！我上哪儿追去？你以为我真是笨蛋啊？
1: 好，这次我们俩一起去追。
4: 这还差不多。
3: 走。小妹，慢点。
4: 这是什么地方？
3: 这是教堂。 洋人拜神的地方，我们进去歇一会儿吧。
5: 好吧。
6: 好。
7: 洋人是不是？

0: 我的肚子怎么了？
1: 哎呦，我肚。

0: 好极了，啊，这儿有家茶馆，咱们进去喝碗茶吧。
1: 好，好主意。
0: 那走，哥哥请。啊，就到这儿吧。店家，沏茶
1: 来了，二位官爷请。
2: 收钱。
0: 啊，不用了，我自己来。
1: 哎，好的好的，二位自己。哎，哥哥，给我来点开水。
0: 唉，说起那帮小和尚就惨喽。
1: 怎么了？
0: 那些个小和尚，我听说他们的手指头还有脚趾头，全让人给剁下来
1: 哦，真惨啊！
0: 那算什么呀？有几个小和尚，让人活生生的把脑袋给敲开了，好像吃猴脑，一勺一勺的，啊，
1: 真惨，真惨呐！

0: 官差说的是真的。
1: 怎么办呢？
2: 怎么办？
0: 来不及了，我们不如这样。
3: 好，好吧。

0: 哎，哥，咱们歇一会儿。你坐凳子，我坐箩筐。
1: 哎呦，
0: 哎呦，哥，你没事吧，哥？没事吧？
1: 你摔一下，看有事儿没事儿？
0: 明明跟那女人到这儿的，怎么又没了？哥，你瞧那箩筐，箩筐！
1: 按住他，按住他！
0: 哥，来帮帮我！
1: 我来了，
0: 帮帮我
1: 来了！哎，人呢？什么东西啊？
0: 没了！
1: 去！
2: 哎呦，哎！
0: 啊！小和尚，
1: 抓住他！哎呦！
0: 啊！哎呦！
2: 出来，快跑啊！快！
1: 什么东西啊？往哪儿跑？这都别动！放开我！放开我呀！
0: 哎呀！下来！下不下来？看我抓住你们！你们下来，看我上来抓住你们！
1: 没事吧？
2: 别动！
1: 弟弟，哥哥，我对不起你。先走了。
2: 一、二、三、四、五。

几位官员，您一来报的官。

0: 观众全吓跑了，我靠什么吃啊？
1: 你说什么？
2: 你说什么？老子还没收你的保护费呢。
0: 哎，别动刀啊，讲点感情嘛，我有钱一定给你们。哎，几位大爷，看完戏再走吧。
3: 小妹，走。快点！
4: 姐姐，
5: 都齐了吗？
4: 齐了。
6: 去哪儿啊，姐姐？
5: 走，
4: 对
5: 呀，我们
4: 去哪儿？
5: 我们上那儿去。
4: 快走，快走。
5: 这儿怎么那么脏？八成是没人住，我们正好可以进去躲一阵儿。一行说你们师叔在镇上，我出去打听一下。
7: 好啊！
5: 哎，快把馒头给大家拿出来吃。
8: 馒
9: 对，
5: 快
8: 馒头，馒头，
10: 拿出来
8: 啊！
11: 拿出来
10: 啊！
11: 丢了！
10: 哎，
5: 出去顺便给你们买点吃的来，你们别乱跑。
12: 张大人，
13: 好，我走了啊。
14: 多喝点。
13: 好了，老板，
5: 老板，给我拿出来，
15: 您自己拿吧。
5: 水饺。
0: 不用给钱了，忘了带钱了，我帮你给嘛。啊，
5: 你偷了我的钱包。
0: 哇，姑娘，我好意帮你付钱，你真是狗咬吕洞宾啊。
5: 这钱包明明是我的，还给我。嗯，
0: 里面装的什么？
5: 钱呢？
0: 哎，钱包里当然装钱，难道还装石头不成？
5: 明明是你偷的。
0: 你就这么肯定？
5: 那你自己说，除了你还有谁啊？
0: 哇，那你随便抓一个人就可以说他是小偷了。
5: 对，小偷。对了，是他偷的，钱包是他偷的。
0: 一会儿是他偷的，一会儿是我偷的，到底是谁偷的？
16: 那就是说不关我的事了。
0: 嗯，哎呦，我们讲话，你搭什么茬？
16: 好。
5: 别闹了，我要找来官差，对你们都没好处。
0: 找官差？那些官差不是正在找一些孩子吗？
5: 你说些什么呀？
0: 我如果不知道，刚才就不会救那些孩子了。
5: 你想怎么办吗？
0: 哎，姑娘，别把所有的人都当成坏人了。哎，
5: 我老实告诉你，这儿除了十几个小和尚，就什么都没有了。你要想到这儿来骗啊，那你就什么都没有。
17: 姐姐，
5: 怎么了？
17: 他们肚子饿，找了一些东西吃，就变成这样了。我好怕。
5: 不要怕。他们吃什么东西？有毒吗？
0: 哦，是酒糟，没有毒的。不过他们得醉上好一会儿。放心吧，你看他们活蹦乱跳的，跟我一样一见漂亮小妞就醉了。你说你不知道谁是小活佛，还可以医好皇上，
5: 你认得出来吗？
0: 哦，那可说不定。喂，小心点儿。哎呀，亏老本了，招牌都让人毁了。
5: 老实说，你到底是谁？
0: 哎，纸是包不住火的。老实告诉你吧，我就是远近驰名、人见人爱、玉树临风的三德。
5: 你说你是三德，那你能认出小活佛来吗？
0: 当然认得出。
5: 腰里别着个死耗子，冒充是个打猎的。
0: 哎，怎么会呢？这个月圆之夜，配合我的慧眼，不知小活佛、满天的神佛都会跑出来的。
5: 要等到十五啊，皇上早就死了。
0: 我们可以一面上京，一面等十五，就可以配合上了。
1: 你看我这个还可以的。
0: 哎，不过
5: 又怎么了？
0: 谈着呢。
5: 我没钱，怎么办啊？
0: 哎，有了。
5: 你有吗？
0: 叫孩子们耍把做戏转盘缠吧。
5: 哎，他们哪会做戏呀？
0: 哎，你看他们喝醉的样子，那是多么的可爱呀。
5: 你不是打算天天把他们灌醉去表演吧？
0: 当然不是啊，只要我训练他们一下，就可以创造一套新的武功。
5: 新的武功
0: 啊？
5: 什么武功啊？
0: 就是叫醉拳。
5: 醉拳。
0: 好啊。

0: 那你就错了。就因为最不飘忽，敌方琢磨不到你的下一招，任何摔倒的情况之下都可以发招，就可以克敌了。喂，
1: 师叔，
0: 你这叫练拳啊？
1: 不，我在打蚊子，打蚊子。
0: 分明是偷懒，快去练功。快。哎呦，
1: 拿酒来。
0: 请继续欣赏东阳来的小醉拳啊，好好看啊。

0: 光看这无聊的表演，多闷得慌啊！不如大家下注来赌两把，我来坐庄，啊，有的看，有的玩啊，啊！
1: 怎么开口？
2: 下注，下注，
3: 混蛋吗？
2: 哎，下注，你呢？
4: 我下红的
2: 啊！你下红的啊！哎，你呢？
1: 哎，下注啊！
4: 听听，
0: 文芳，
1: 这不好吗？
0: 一定得赢。
2: 红的赢了，红的赢了，红的赢了，红的赢了。
0: 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多少钱我都赔得起。再赌一场，本少爷亲自上阵，我一个人打他们全部。大家放心，多赌多赔，赌得多赔得多啊！他们要赢了，我一赔三，怎么样？满意了吧？啊！

0: 下注了啊！来来来，下注！
1: 怎么？
2: 你是赌大还是赌小啊？
3: 当然是大的赢啊！
4: 疯了，还是代表你们村儿，当然应该赌小，帮他下小。
2: 哎，好，
5: 这不是明抢吗？
6: 就是嘛，怎么能这样啊？
7: 居然是谁赌谁啊？
8: 大家静一静，静一静！这位少爷想跟我们赌大的，你们就不用下注了，我们把今天的收入。
9: 全部用来下注，赌我们的孩子赢，好不好？
10: 好，好，好，好，好！
11: 照单全部收下。
12: 好嘞。哎，
13: 别赌那么大，
14: 走开。
9: 等着说吧，
15: 赌一半好吗？
16: 干什么？最多输光，总比村民受他欺负好啊！哎，
17: 孩子还不是一样的受他欺负？
18: 不会的，我跟他们说了，情况不对就躺下，当输算了。
19: 那就完了。

快被人认出来的，这些。

0: 天黑把那些小和尚都抓回来，一个都不要跑路！
1: 炸！
2: 王爷，请。
3: 每个人都给我记住，全都换上便服，不要让人知道你们是官差。
0: 现在皇上已经留意这件事情了。这次如果抓到小活佛，就可以向皇上把军权拿过来。到时候你军权在手，皇上都夸你三分。那么我又往哪儿站呢？
3: 真有你的。 你还是做的军师，你说的对。当时如果不是皇上怕国医开刀动手术，我也想不出这个法子。要杀小活佛，服用舍利子，皇上才能康复啊。不过，要是少林寺知道要杀小活佛取舍利子，我担心少林寺。 会对王爷你的登基前途有所妨碍呀。

0: 好，好，王爷的武功真是绝顶盖世，登基大业指日可待。
1: 一群傻蛋！呵，这么多钱，笨蛋，不拿着开溜啊！
2: 嘿，你说的是什么话？
1: 没有啊，我说再过十来天就可以知道谁是小活佛了，我功德圆满，就可以继续游侠生涯了。
2: 就想有钱。

0: 上，我们就……
1: 师叔，你干嘛？
2: 哇，你叫我师叔，我怎么敢当呢？来，坐坐坐，换过来，我叫你爷都行啊！来来来，放好脚，来放好啊！这钱拿去花吧，啊！
1: 师叔，你有病啊？
2: 我没病啊，我老实告诉你，你就是小活佛，
1: 真的。哎，你不是说月圆的时候才能知道？
2: 其实我早就知道了，不过不让很多人知道嘛。
1: 为啥？
2: 哎，知道的人多了，容易惹出麻烦吗？知道吗？
1: 那现在怎么办？
2: 哎，跟我来，我有办法。

0: 欺负人就不行！对，为什么要抓这些小孩子？为什么抓孩子？就是嘛！把他拽来干什么？
1: 哎呀，我看看他们躲在人呢，小胖子被他们抓了。给我打！给我打！哎，快！
2: 哎，出来！
1: 出来！
3: 他刚才不是死了吗？这是怎么回事？
4: 哎，我的白宝箱救了他。
5: 是啊，别瞎说了，不是吧？
1: 村长救了我们才对。哦，
3: 真会拍马屁啊！谢谢你啊，村长。谢谢。
5: 我这个村长啊，这些年受气受够了。哎，老三，追上来没有啊？哎，怎么只剩六个了？啊？
6: 哎，别急嘛，我在神童去找他们。
3: 是啊，为啥只带他呀？
5: 因为他听话嘛。
1: 不行，要走一起走。好。
3: 那就一起去吧，啊！嗯，哎，快走！走走快走！快走！哎，多少钱啊？
5: 一个。
3: 哎，吃。你好自私啊你！
5: 不是啊。
3: 我想尝尝看甜不甜，不甜就不给你们吃了。那你怎么给神童他一个人吃啊？
5: 我是想锻炼他的吃苦耐劳嘛。
3: 是啊，我发现你对神童特别的好。
5: 不是，我大小同价，一视同仁。吃。给你。
3: 是吗？那你怎么不急着找那几个丢了的呀？哎，
5: 我怎么不关心啊？我不是陪着你到处去找他们吗？
3: 你敢不去吗？我知道你的心里到底想些什么。
7: 人家心里在想什么，你怎么知道？谁知道？我是拿他开心的。<笑>哇，终于找到了！啊，你
3: 找到他们了？
7: 客栈，今晚可以睡床了。
3: 讨厌。
7: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8: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 超能植愈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家庭常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9: 羊羊羊，脚气用洛肤止痒，
10: 止痒七脚气，喷洛肤真舒服。

0: 消肿止痛行，
1: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液，
2: 乌灵乌灵，治疗失眠，乌灵胶囊。
3: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4: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3: 玉林制药，
5: 全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
6: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7: 真热呀！
8: 我得到消息，他们躲在这个客栈，今天晚上一定要戴罪立功啊！进去搜。
9: 哥，楼下全搜过了，没有啊？
8: 那就上楼搜。

0: 有官差，还有官差来了，有三个才对啊！
1: 不信你跟我来看。听说撞闹鬼，喝点酒壮壮胆啊！啊，是啊，是啊，大哥，给我喝一口壮壮胆。啊，你根本没胆，壮什么呀？
0: 可我没喝呀。这，一、二、三，哎呀，
1: 哥啊，说话一起壮的。
0: 我没吭声啊！咦，没人啊！这人到哪儿去了？
1: 连个人影都没有，没人。
0: 谢谢。应该是我给哥哥倒的。我倒。这房间有股香味儿啊。对，这房间有香味儿。那还用你说？切，这小和尚到哪儿去了？啊，我知道了，出去吃宵夜去了。笨猪！你又骂我笨。你知道吗？和尚是不吃宵夜的。哦。
1: 对，我记起来了。妈说过，和尚是过午不食的。我早说过了，你跟妈一样的聪明。那当然，我是你妈生的吧？啊，哥哥是比我聪明。啊，躲在瓶子里的。桌底下。
0: 哥，桌底下没有啊！我早看见了，我又不是瞎子。真的有鬼！一、二、三，哎，有没有啊？
1: 没有啊，哪有东西啊？

0: 是，
1: 没有啊。
0: 弄得我神经紧张，看着一条裤子一双鞋，就以为是小和尚。他们吃夜宵也该回来了。
1: 我不是故意碰你的，哥，你不是说和尚不吃宵夜的吗？
0: 这世界变得快嘛，
1: 变也没变得那么快嘛。
0: 适者生存，你懂吗？
1: 有道理，谢谢哥哥，又让我长了见识。
0: 如果我们升了官发了财，你想做什么？
2: 慢做房子被妈住。
0: 神经，妈现在不是住草
3: 的，我也不是故意的，
1: 那可怎么办？
0: 我看妈守寡守了这些年，我要是升官发财啊，我给妈娶个丈夫。哎，你说妈喜欢什么样的男人啊？
1: 当然像我这样斯文英俊型的。
0: 哼，看你的鸟样，鬼才喜欢你。
4: 哥，哥，鬼，鬼，
0: 鬼，你想用鬼来吓我？鬼在哪儿啊？啊，鬼啊，鬼啊，鬼，鬼！
5: 你们到那边去。
6: 走，
5: 走，
6: 走，走！
5: 哎，哎，哎，给我走！走
7: 进去，别进去，里边没人，鬼倒是有啊！
1: 是啊，鬼，鬼，
7: 真的。
1: 哎，进去。

0: 一男一女和一帮小和尚，别让他们跑了！求求你了，求求求求求你了！
1: 啊，我出去看看。小心！哎，为什么这么大洋？我平时比这个还早呢。哎，怕什么？帮我磨下刀。
0: 好，好啊，我马上就去，马上就去。
1: 马上就磨好，马上就磨好。

0: 大人，刀不好了。
1: 不错，多少钱？
0: 不用了，不用了。我去！哎，嗨！快，再走吧！快，你俩出去！
2: 抓住他们！

玉，玉。

0: 客官来了，
1: 老板，请问有没有见过一个女人带着一把小的上来过？
2: 神童，神童，快醒醒，快醒醒啊！小波，小波，快起来，快起来，起来呀！小妹，小妹，快醒醒，快醒醒，起来，起来呀！快点，起来呀！春子，春子，起来，没事吧你？
3: 哎呦，
2: 起来！
4: 怎么不见师兄和姐姐了呢？
2: 可能是被水冲跑了。 那我们赶快去找他们啊！
4: 别哭了，
2: 怎么找啊？你看你妹妹，她自己还照顾不了她自己呢。
4: 那我怎么办？
2: 上京城去见皇帝啊！
4: 那当然，
2: 皇帝要见的是小活佛，怎么会见我们啊？
4: 我就是小活佛。
2: 什么？你说什么？哎，你们不信啊？既然如此，我们回酒庄等他们回来接我们。
4: 嘿，你们的胆子太小了，谁敢跟我去见皇帝啊？
2: 我跟你去，
3: 我也跟你去。
2: 我们怎么办？跟他走一趟吧。
5: 你们还带着他，太浪费时间了吗？
6: 什么？难道你让我把妹妹丢下？随你的便，我是怕你累着呀。走吧。哎，你没事吧？啊，
5: 那帮孩子呢？
6: 啊，神童呢？
5: 神童，神童，你就只知道神童。
6: 哎，不是啊，我是说神童那些孩子们呢。
5: 哎，我说你别那么小气好吗？
6: 你看，整辆车都撞散了。
5: 哎，
6: 没了，
5: 捡着也没用了。
6: 少废话，快下去看看呢。快点啊！
5: 哎哎。

0: 哎，煮熟的鸭子飞了，
1: 你说什么？
0: 难道不是吗？全掉到河里了，连渣子也找不着。
1: 你不去找，当然没有啊。
0: 哎，现在到哪儿找去？不如跟着我去表演赚钱怎么样？
1: 你整天就想赚钱，你有没有人性啊？你走。
0: 哎呀，没钱哪来的人性啊？
1: 我郑重告诉你，我们志向不同。你走你的路，我去找孩子们。
0: 喂，我说你，哎，等等我，哎，
2: 妹妹，你怎么了？
3: 没事，
2: 我带你去找大夫。
3: 我背你。
1: 我们从这儿上去。哎呀，都什么时候了，还那么慢慢腾腾的？快把它放下，放下它！
2: 我妹妹病了，我不背她，那怎么成？这样吧，那边有个村子，我们在那找个大夫，怎么样？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找大夫？那皇上怎么办啊？
2: 我妹妹的病不治，会死的。
1: 皇上见不到我，不也会死吗？你们说，是皇上的命重要，还是你妹妹的命重要啊？
0: 当然是皇上了。
2: 我不管，我一定要去找大夫。
1: 好，好，好。那你找你的大夫，我们去找皇上，走。
2: 妹妹，我背你去找大夫。

走得浪漫，快点行不行？老是等你们。哎，你看你那样，跟半条人命一样。还有你，走快点，就会死吗？

0: 了。
1: 是啊，我们来帮你。
2: 我们帮你。
0: 哎，你们不是去见皇上了吗？我们又不是小活佛，皇上怎么会见我们啊？
3: 你那么胖，背小妹很累的。
1: 我来帮你背。
2: 哦，对，是很累，谢谢。
1: 走吧，你们都走吧，我去见皇上，又不要你们陪。
0: 我妹妹的病怎么样了？
4: 没事儿，只不过有点发热，吃副药就没事儿。
0: 哦。
4: 哎，你们的大人呢？
0: 他们晚一步就到。哎，对对对。
4: 哦。哦。啊啊啊！夫人，你照这个方子去捡副药，顺便把这副药给熬了。
0: 嗯。
4: 嗯。
0: 啊，好啊。
5: 官差老爷，那些孩子们就在那边的屋子里，住在那儿。快去！
0: 大师兄，大师兄，快走！
6: 站住！你们跑不了了。
0: 哎呀！哎呦！
6: 快走！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7: 站住！站住！站住！别跑！往哪儿跑？
6: 站住！
7: 在这儿！
6: 快！快住！
8: 往哪儿跑？
1: 我救了你们。
0: 嗯，是菩萨叫你来救我们的。
1: 算了，回酒庄等姐姐。
0: 好，走。
1: 不如我们一起吹吧。一二。
0: 你们干嘛呀？
1: 哎，小飞，小飞。
0: 啊，对不起。
1: 你们吹吧，我出去歇会儿啊。你妹妹，

0: 村通，要打翻了还可以再想办法，不要走嘛。要是你真的不管我妹妹，你也不会来救我们了。
1: 是啊，现在就剩我们这几个人了，你走了我们就少了个朋友了。
2: 对不起，刚才我们是闹着玩的。
3: 对不起，别气嘛。
0: 啊，你哭了？
1: 这哪是哭啊，是被烟熏着眼睛了。嗯，
3: 哎，鞭炮小英雄怎么会哭呢？推着一车鞭炮，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一踢，
4: 嗯，好臭，
5: 好臭，
6: 好臭啊，真臭，
3: 哎哎，不是等我进来啊，哎
5: 哎哎，别别别，臭屁股！
3: 哎呀，我不犯了，哪有说犯就犯的呀？
7: 那些孩子怎么会在这儿呢？浪费时间。
8: 我看你根本就不想找，还说要保护我呢，白白浪费了你赚钱的时间了，对不对啊？
7: 就是为了你，我损失了多少钱啊？
8: 那你就不要跟着来。
7: 好，既然你这么说，明天不跟你了。
8: 哎，其实做人不能老想着赚钱的。我觉得做一点好事心里舒服。你想想那帮孩子们，他们有多可怜，不知道上哪儿去了，还要被官兵追赶。就算是躲了起来，那不吃的
7: 都是我不好。明天我去找他们。
8: 好吧，明天再说吧。嗯。

0: 么回事啊？
1: 你趁我睡觉，你……
0: 我没干什么。
1: 你，哎，你按着我的头，你……
0: 大小姐，你还说呢？你一晚上都睡在我的大腿上，我的脚都发麻了，连撒尿都不敢去。
1: 撒尿都不敢去？为什么？
0: 为什么？我怕吵醒你呀、啊！真是狗咬吕洞宾。
1: 你根本就是自己活该。

0: 哥哥起来嘛，哥哥哥哥起来嘛。
1: 干嘛？
0: 我肚子饿。
1: 哦，我给你找吃的去。
0: 我跟你一起去，多拿一点回来给他们吃。
1: 好。
0: 昨天晚上有个菩萨说我不会死的。
1: 你瞎说。你在这等着，我去化缘，好吗？
2: 好了。
3: 来来，请请请。
1: 老板，请你给我几个馒头，我念经保佑你。
3: 去去去去去。
1: 行行好吧，求求你了。
3: 快滚！
1: 求求你了。
3: 我要你滚。
1: 施主，请你给我几个馒头，我念经保佑你。
3: 你说什么呀？
1: 滚！求求你行行好吧，行行好吧。
4: 好的好的。
3: 滚！叫你滚开！
1: 哎，
3: 滚开！快滚开！
1: 哎、
3: 你们这真讨厌！
1: 哎哎、
3: 我最恨你们这小和尚，
1: 哎、
3: 到处玩，跟叫花子

0: 他偷的，他偷你
1: 馒头。啊，这小叫花子，你敢偷我的馒头？
2: 还给你
1: 这个贱骨头！
2: 哎呀，
1: 你还敢偷我的馒头？
0: 你个臭要饭的，敢偷馒头，我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
1: 小贱骨头，
0: 小偷，
1: 还敢跑到这儿来？
0: 哎呀，我让你偷我的馒头，你胆子小啊你！你还敢偷？偷！我今天非教训教训你，教训教训你！
1: 一定要打打，你才记得住。
0: 对，我叫你偷。偷啊你！我打死你！
1: 小叫花子，
0: 你这个小，你这个小叫花子，你还敢偷馒头？偷啊！你偷啊！
3: 怎么回事？
0: 偷啊！
1: 他偷我的馒头啊！
4: 偷馒头也不能这样打，
0: 臭要饭的，扮着和尚来化缘，不偷他怎么成啊？
1: 小骗子！
4: 打死人！我把你们当杀人犯！
1: 我没打呀！我没打呀！我没打！
0: 我也不打了。
5: 小和尚，
6: 哇，从来没吃过鸡腿，原来这么好吃的。哼
7: 哼，我没说错吧？烤肉还更好吃呢。
8: 反正告诉我们不准吃肉，你们怎么忘了啊？
7: 难得吃一顿，没关系的，
6: 吃吧，别怕，
8: 我不吃。是土豆，
7: 弄脏了。
8: 弄脏怎么吃啊？
9: 我拿去洗，不要管我哥哥了。
7: 阿弥陀佛。

0: 也该饿了吧，过来吃一点嘛。
1: 来吧，
2: 来吃一块吧，
0: 吃吧吃吧，挺香的，吃吧吃吧。
2: 好不好吃？
0: 好吃。
3: 大刀在这儿呢，
4: 抓住他们，
5: 抓住他们，
3: 别跑，别跑，
6: 别跑。
3: 哎，快说，其他人呢？
2: 全跑了。
3: 你们三个，看着他。
6: 好，
3: 走。
6: 小子，看你往哪儿跑。
3: 其他人呢？
7: 没看见，
8: 没看见。
3: 走，把这几个小和尚带回去。走，走，
6: 干嘛？
3: 快走！
6: 叫什么这种呢？
3: 快走！快走！走，走，走！
6: 啊，你们还跑？
3: 倒下！跪下！跪下！
7: 跪好！
6: 就剩这几个了，其他的呢？
3: 这几个小子说其他的失散了，
2: 这倒也不说。
6: 你还嘴硬？说不说？
2: 你叫臭！
6: 叫臭！哼，放猪！把你像猪一样烤了吃！拿笼子，
9: 快
6: 快
9: 拿笼子！

走，我们去看看。哎

0: 了。
1: 他们吗？
0: 你放心，我一定救他们回来。

0: 哎呦，我热死了，受不了了。
1: 好热，
2: 好渴，好渴。
3: 你家里出事了，叫你回去。
4: 我当班走不开啊。
3: 我替你，快回吧。
4: 谢谢了。
3: 喂，啊，你掉钱呢？啊，
5: 在哪儿？
3: 在那儿呢。哎呀！
6: 不想死就把小和尚叫出来。嗯，
3: 别说没有，就是有也不交。
5: 快快点，回山去，
6: 回去他们吧。
5: 哎，快！
6: 呀！

0: 感谢大家相助，敢问大名？
1: 你叫三德吧？啊，我不是真的。
0: 你是谁？
1: 我就是三德。啊，就是廖军。
2: 我说过我会救他们回来的，怎么样？
3: 了不起吗？大家出来吧！
2: 怎么都回来了？
3: 对，要靠你呀！这十几个孩子都完了。不过你也不错，救了五个回来。
2: 我本来就不错嘛。
3: 哎，他们师叔呢？
4: 死我者生，逆我者亡，相见皇帝，做梦！
3: 哎呀！

0: 两个，一个一个的追啊！
1: 快救我呀！快救我！快
2: 到山里面去！快
1: 救我！
2: 快
1: 快！
0: Yeah!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小妹，不要怕。
1: 我没事儿的。
0: 你看，
2: 师叔，
3: 谁是小黄蜂？
1: 那个女孩子。
0: 我？你没搞错吧？啊？
1: 不是你，你身边那个小女孩才是转世活佛。
4: 我是小黄蜂。
5: 啊？我妹妹是小黄蜂？
6: 是什么？
7: 皇上，找到了小黄蜂，杀了她就可以娶到舍利子，您就不用开刀动手术了。
3: 太傅，你不是说皇上一见小黄蜂就可以不药而愈吗？
7: 我要是不这么说的话，谁愿意把小活佛交出来呢？你愿意？
3: 皇上三思，求皇上听取御医所奏，不要误信谗言。如果杀了这个小女孩，传言已入民间，必定有损朝廷仁德。皇上，
7: 你要皇上开刀动手术，居心何在啊？
3: 来人！
8: 在。
3: 把那小活佛抓了，
8: 查，
3: 走，
5: 妹妹，
3: 过来，
5: 妹妹，妹妹，
3: 快走，去，
5: 妹妹，妹妹，
3: 皇上，火炬准备好了，请皇上下令，臣立即办事。
9: 皇上，此举万万不能啊！
5: 皇上，
7: 让我放过他，你们谁可以代替他呀？
5: 我。我代替我妹妹，放了她吧，放了她吧。放了我妹妹吧。
7: 你可以代替吗？
5: 求求你了。
7: 真的吗？你可以代替小活佛？
3: 滚开！
9: 皇上开恩，求皇上开恩！
4: 我求求你了，放了我哥哥吧，皇上，皇上开恩吧！
5: 求求你了，
7: 太傅，臣在，朕还是招御医替我看。

0: 我拖呀！
1: 哎，
0: 别！
1: 还不
0: 拖啊！好好，哎，好！哎呦！
2: 你看他们。

0: 拳太难学了。
1: 哎，你练不练啊你？练不了。
2: 这也不会，等我来教你。
1: 啊，来吧，来吧，来练，来练吧。
3: 不，
1: 我来笨了。
3: 哎，练。
1: 我。

0: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宝无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2016年，动画版《海洋奇缘》横空出世，风靡全球。影片以气象万千的海景奇观、青春热血的冒险故事，描摹出令人心驰神往的蓝色彼岸。十年听海，迪士尼全新真人电影《海洋奇缘》启航，踏浪归来，满载勇气、热爱与守护自然的初心，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光影奔赴。
3: 3, 2, 1
4: Ni Hao China, Moana is everywhere.
2: 相较于动画版，本片采用实景拍摄，结合高精度写实特效，完成了一次更具真实温度的视觉革新。在保留原作内核与经典画面的基础上，凭借精细材质与自然光影，实现了从动画幻想画风到写实沉浸式影像的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看《角斗士》这部影片的时候，我仿佛跟着主人公一起经历了从风光无限的将军到家破人亡，再到沦为底层奴隶的巨大落差。明明他忠诚坦荡，却要承受无端的陷害与苦难，可为了正义，为了自由，他靠着一身孤勇在绝境里奋力支撑，最终迎来转机，着实让我敬佩。本周经典之夜，邀您一起欣赏这部影片，向这份不屈与坚韧致敬。

0: 他们是罗马的英雄，最伟大的统帅。
1: 你又一次证明了你的英勇，马克西姆斯。我的权力将交给马克西姆斯。
2: 走远点，然后处死他。
0: 阴谋与妒忌却将他们抛入痛苦的深渊。
3: 会打斗吗？我有一场比赛。
0: 等待他的将是凶险与死亡的旅程。
4: 你们还不满意吗？
5: 我也想要站在皇帝面前。
4: 我们一起去罗马做一次血腥的冒险。
6: 你就是那个西班牙人。
0: 著名导演瑞德利·斯科特倾力打造。你确实
7: 很棒，西班牙人，你有名字吧？
5: 我叫马克西姆斯·塞勒蒂斯，讨伐军司令官。我儿子遇害了，我妻子也丧了命，我这辈子一定要为他们复仇。
0: 8月2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决斗士》。
8: 现在岛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几十种恐龙生活在一起，和睦相处，互不侵犯。
9: 这些恐龙竟还活着，
8: 这正是那个探险队要解决的问题。
0: 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9: 我要和你的队员联系一下，让他们别再去送死。
10: 把恐龙从岛上带走是我听说过的最愚蠢的想法。
11: 我们的行动遇到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幸存者也面临死亡的威胁，我要求你们迅速前来营救我们。
9: 我们该待在车上。
0: 主演杰夫·戈德·布拉姆、朱莉安娜·穆尔。
12: 我们得找到小恐龙。
9: 我明白你的意思，妈妈生气了。
0: 8月1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侏罗纪公园：失落的世界》。
13: 电影不仅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也悄然拓宽了我们的心灵的视野。不论是璀璨夺目的商业大片，还是温婉细腻的小众佳作，能够给观众带来一丝启发和愉快，便称得上是一部好作品。就让我们跟随这部影片的脚步，共同走进光影交织的梦幻之中，感受美好生活。
0: 根据也门撤侨事件改编，
14: 就在5天前，伊比利亚共和国发生了军事政变。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海军指示火箭即刻前往伊利亚共和国，撤离我国在那儿的侨民。
0: 跨越国境的营救行动。
15: 我们这次行动的决心，就是要让恐怖组织知道，一个中国人都不能伤害。
16: 我们是伊纳山，还没有危险活路，不但得命。
14: 完全进入一期战斗部署，
0: 助我军魂，扬我国威。
17: 他们要马上杀掉所有人质，
18: 让他们进行灭族的下一步。开炮！
0: 8月1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红海行动》。

0: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70岁的赵艳红，在看似既定的人生轨迹中，因偶遇陷入低谷的魔方天才吴有为，而意外走入了陌生的魔方世界。这一次呢，我在片中饰演青年时期的赵艳红，就请大家多多支持电影《魔方小姐》，与我一起走进赵艳红的逆袭人生吧。
1: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3: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4: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5: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6: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1: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粤流光，简醇无双。
0: 滚滚黄沙的西北荒漠，
7: 所有人买我们的现在可不可以进去了？
8: 我们有氢弹就足够了，完全可以保护你们。
9: 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
10: 你愿意一辈子隐姓埋名吗？
0: 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11: 我相信，
12: 我相信，
11: 我们遵守法律条例，
12: 我们遵守法律。
13: 美国和苏联都是在核武器相对成熟的条件下才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至于我们怎么搞，还必须经过严格的科学论证。
0: 一声巨响，震惊世界。
14: 有了核武器，就可能发生核战争，我们得有这手准备。
15: 我们面临的困难恐怕都在这儿，从这儿到这儿，美国人用了6年的时间。
16: 连长，他们在干什么？
15: 苏联人用了8年。
16: 干革命。
15: 我们没有8年的时间。
10: 中央决定，1964年底。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
0: 李幼斌、李雪健，
17: 现在中央军委指示，我们要在这个大革命摊上搞出我们中国自己的原子弹。
0: 陈果新导演，横空出世。1954年12月2日，也就是朝鲜战争停战以后的1年零5个月，美国与台湾当局正式签署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一时间，台湾海峡战云密布。1955年1月18日，我人民解放军收复伊江山岛。消息传到华盛顿，五角大楼的将军们要求他们的总统立即采取最强硬的手段，其中包括对大陆几个战略城市直接实施核打击。1月28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见芬兰首任驻华大使时说，美国的那点原子弹消灭不了中国人，即使美国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了，把地球打穿了，炸毁了，对太阳系说来还算一件大事情，但对整个宇宙来说也算不了什么。当月，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做出了中国要研制原子弹的战略决策。
18: 1945年8月，日本军力已成强弩之末。美国为了早日结束战争，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

0: 中央调你回来是要你搞原子弹。
1: 我不会。
0: 我会吗？美国佬会，苏联老大哥也会，可是他们呢不会白白的送给你。
2: 你现在到老总那儿报到，7天之内必须到这儿。

0: 老班长，你说咱们这到底是往哪开呀？外边可都是戈壁滩。
1: 情况属实，
0: 报告连长，情况属实。

0: 再往西呢，一道关接一道关，嘉峪关、玉门关，还有阳关。
1: 班长
0: 啊，
1: 俗常说，西出阳关无独人呢。

0: 陈国林，不能干什么？不能到哪里去？
1: 陈国林，不能干什么？不能到哪里去？
2: 王下川，不能干什么？不能到哪里去？
3: 王下川，不能干什么？不能到哪里去？
4: 王后川，不能干什么？不能到哪里去？
5: 王后川，不能干什么？不能到哪里去？
6: 王后川，不能干什么？不能到哪里去？

我们这个学校啊，人口老少，都广大，马上理工学院毕业的，52年回国，博士。可惜他妻子家庭出身有问题。

0: 你愿意一辈子隐姓埋名吗？你和王如慧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1: 在美国麻省理工读博士的时候，他比我小三届，我们是一个专业。
0: 据我们所知，他的父亲还在和美国军方做生意。
1: 他父母48年就离婚了，他一直和母亲一起生活。57年就跟组织上说清楚了。
0: 从事国家最高机密的人，有些事情必须付出的，这一点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1: 请组织上再核查一下，他一门心思教核物理，他没有问题。
0: 你妻子排除在机密之外。
1: 我明白。
2: 这是西魏时期的，
3: 怪不得人家说敦煌到处都是宝啊。
2: 翩翩舞翩翩，年年复年年，千古飞天梦，何日上九殿？
3: 警卫员，
4: 哦，
3: 记下来。
4: 是。

0: 重新选一个试验场。
1: 这专家组明天就要随我们走啊，
0: 那我们自己选。
1: 那你的意思是
0: 向西，在罗布泊找。
1: 你把你的意见形成一个报告，天亮我出发。
2: 哎，我同意你的看法，敦煌不能搞原子弹，再大也不能搞。老祖宗在敦煌给我们留下这么多宝贵的东西，我们一旦闪失，你我就要成为千古罪人。那，
0: 哎，
2: 你最近写诗没有？
1: 你就去找你那个地方吧，找一个你能写出好诗、大诗的地方。

0: 苏联专家把罗布泊比喻成什么来着？
1: 死亡之海。
0: 死亡之海。
2: 报告，二分队回来了，还是没找到水。
0: 一分队联系上没有？
2: 还是没有。
0: 继续联络。
2: 是。

报告首长，血。

死亡之海，德玉江，天山为屏，昆仑障，纵横南北十万里，敢问惊雷何日响。给中央军委发报，说我找到写好诗大诗的地方了。

以此为中心，周围10万平方公里足够了。罗伯伯要上演一出好戏了。

0: 关了关了关了，一晚上满耳朵都是这种吵吵的声音，关了，快关了。牙刷呢？我的牙刷怎么没了？
1: 你从不喝酒的。
0: 你以为我想喝吗？你看看我这脸都笑累了。研究中断了，图纸资料全都给拿走了，工厂瘫痪了，项目搁浅了，他们不经协商，事先没有通知，突然就撤走了，走了。
1: 别对我说你们的机密。
0: 什么你们我的？你不是我的妻子吗？
1: 你忘了，是3个月了，你这是第一次回家。
0: 咖啡呢？咖啡在哪儿？咖啡在哪儿？
1: 咖啡我明天就买。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你还会回来。

0: 老妈，听说和妻子分居了。是啊，家事、国事、天下事都难。
1: 同志们，今天呢，

0: 咱们是神仙会啊，喝喝茶，聊聊天，再过过打把的瘾。哎，你看，在座的各位，哈佛、牛津、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啊，全是精英啊！哎，坐坐。哎，主席说了，死了张屠夫，不知带毛猪。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要想我们不受欺负，那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所以啊，我们就是砸锅卖铁，也得把它搞出来。
1: 一共打了多少环？
2: 报告首长，三楼射击共打出512环。
1: 拿枪来。现在多少环？
2: 报告首长，596环。
1: 好，596，请大家记住，59年6月，苏联人走了，我们自己干。中央决定，我们原子弹工程代号就叫596。
3: 对对，分分分，放，对岸，
4: 同志们。国内的仗打完了，国外的仗也打完了。一，没让披红挂彩开庆功会；二，没让回家看望爹娘。一声令下，你们跟着党跑到了这大戈壁滩上，至今家里的亲人不知道我们在哪儿，不知道我们是死是活。有的战士的未婚妻在家等不住了，就跟别人跑了；有的战士去朝鲜的时候才15、16岁，还是个孩子。现在平安回国了，该不该回家给老娘说一声啊？
5: 该说，可是不能说，这是国家的机密问题。还有的战士，这个岁数，该回家当爷爷抱孙子了。可是我把他留下了，和我们一起在这个大沙滩上斗风沙，抗严寒，啃咸菜，喝盐水。为什么？为什么呢？就因为在朝鲜，美国人用一个小玩意儿在咱们头上悬了好几年，悬着，动不动就嚷嚷着要对我们做外科手术。苏联专家也撤走了，瞧不起我们。没有这个东西啊，我们中国人的腰杆子就挺不直，就没地位，没和平，就不能踏踏实实的过咱们的日子。所以现在中央军委指示可以把这个秘密告诉大家了，我们就是要在这个大戈壁滩上用我们自己的双手搞出我们中国自己的原子弹。
6: 告诉梁指导，听指导，告诉梁指导。

那么好，早日搞出原子弹那么好，不回家那么好，战风沙那么好，喝咸水那么好，两行兵一行咋得平那么好，加劲儿干那么好，造船熬那么不穿啥那么滚腰屁股啥打脸那么为革命那么

手起那么一条蛋那么火腿却那么同志们越干越有劲儿了嘛，要立信功那么要立信

0: 要搞就搞内保式的，有实战意义。
1: 老张，要有余地，达不到那可是欺骗中央。
2: 这个问题不存在，小平同志说了，干好了是你们的，干砸了是书记处的。
1: 如果搞内保式的，老张，那就看你们能不能拿出高浓度的油来。
3: 理论设计不突破，光有油也白搭。
0: 毕竟是个原子弹，不像小孩搭积木，压力谁都有。还是总理刚刚说的，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0: 我们面临的困难恐怕都在这儿。从这儿到这儿，美国人用了6年的时间，英国人用了5年，苏联人用了8年，我们没有8年的时间，2年都没有，一直要算到这儿。一遍不行，两遍不行，三遍。计算机只有一台在科学院，别的部门也急着用。我们没有别的窍门。 就是用算盘打，也要把它打出来。
1: 186190288 248 253 210 801 6014

0: 这数据我算出来了，还是不对啊！哎呦，我都算了5遍了嘛！啊，
1: 小陆，哎，你看还是不对。
2: 万一他们错了。

是他们错了。

0: 是不是快要走了？
1: 你把四季的衣服都准备好了，有人会来拿的。

0: 理论模型的计算结果令人欣慰，这边你暂时先交给陈教授。中央决定你去基地，先把测试系统建立起来，这很关键。总理指示，要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1: 我知道。
2: 是。
0: 你妻子的事情，放心。 要相信组织，啊！你是啃过美国面包的人，这次在那边专门给你配置了个门当户对的搭档，也啃过美国面包，不过他啃的是从美帝巴集团军缴获过来的面包。<笑>他是谁？志愿军兵团参谋长冯石。

0: 你怎么了？不舒服。
1: 看见陆光达同志没有啊？
2: 陆老师，
1: 啊，他刚刚还在这儿呢。哎，是陆光达同志吗？
3: 不是。

今天在家的基地领导以及主要团的领导都来了，欢迎以陆博士、陆光达博士啊为首的

0: 分子专家不辞辛苦地来到基地。就这么一个条件，表示一个意思。来，罗博士，你随意。
1: 好。

0: 工兵团团长。
1: 我代表工兵团全体官兵向陆博士敬杯酒。
2: 谢谢。
0: 汽车团团长。
3: 我们团从上到下不沾酒，有这杯水再酒，欢迎陆博士。
2: 谢谢。
0: 气象专家，气象团团长。
4: 气象资料我给你带来了，罗布泊的气象情况过去一直是空白，不过请陆博士放心，我们已经在这个地域建立了若干个观测站，高空观测、中短期气象预报我们已经有把握。
2: 谢谢，非常感谢。
5: 我代表我的同行们敬基地的同志们一杯。来，

0: 我们遵守保密条令。
1: 我们遵守保密条令，
0: 不该说的秘密不说，
1: 不该说的秘密不说。

0: 苏联都在试验场进行了核条件下的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我们也在搞，有了核武器就可能发生核战争，我们得有这手准备，炮兵部队、装甲兵部队、海军试验队。
1: 总指挥，现在还不是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美国和苏联都是在核武器相对成熟的条件下才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的，至于我们怎么搞，还必须经过严格的科学论证。没想到他把这里当战场了。
2: 没来的时候啊，我也把这里当实验室了，一个天然的大实验室。
1: 我们本来就是在搞科学实验，
2: 可我现在不愿意这么想了。光达，昨天来的时候，在通过那个彩门的一瞬间，我忽然明白了很多事情。我觉得这人的力量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比任何科学都强大。
1: 你的意思是，我需要改造自己？
2: 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你呀，下点功夫吧。

0: 为什么用盐碱水搅拌混凝土？什么时候开始的？
1: 报告所长，这头子给我当砍死的。王亮同志，是我同意的，让他请示我了。
0: 停！停！

0: 停下来！老罗同志，这比洗的菜淘的米都干净啊！我们喝的就是这种又苦又咸的水，你到哪儿去弄那么多不太严谨的水嘛？那就停工吧，等有了淡水再施工。
1: 哎，这个。
0: 这工程一天也不能耽误嘛！那我不管，必须严格的按照设计的标准施工。
2: 可我得管。你知道这个工程得用多少水吗？比我整个厂区的生活用水要多得多。
0: 我把一半的卡车都改成水车，我要到几百公里之外生活去拉水去。
2: 人喝了这种水，大不了拉肚子。但用在原子弹测试工程，这坚决不行。
1: 把今天施工的建筑全都拆除了。反光，
3: 反光，
1: 看看，我发功。

把所有的车都调动起来，饿了在车上吃，困了在车上睡，人歇，车不能歇。

0: 在朝鲜点战火，在港国舞屠刀，在古巴搞侵略，在南越逞凶暴，一心要蹂躏全球，任意的横行霸道。美国佬，你这穷凶极恶的强盗，世界上的坏事离不开你，有坏事就有美国佬。作者小丁。
1: 停下来。

是。我进来。

0: 瓦拉同志，我要和你单独谈谈。
1: 命令是我下的，责任我来承担，任务必须交给他们。
2: 不行，这么重要的工程绝不能交给一支违反施工纪律的部队。
1: 我实话告诉你吧，目前我没有那么多的兵力来替换这个工兵团。
2: 那就向上级报告，迅速地派一支部队来接替他们。
1: 你是对的，你能这么做，我不能。我冯石是带兵打仗的人，我了解这些战士对原子弹的感情，他们不比我们差。这个节骨眼上你要撤掉他们，等于往他们心里捅刀子。
2: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现在从事这项工作的不单单是我们这个实验场，仅一颗原子弹所需要的高浓油就需要50万吨的矿石去提炼它，还有成千上万的科技人员，他们同样在努力地工作着。他们演算的稿纸可以铺满整个罗布泊，但是他们一个数据都不能错，错就造不出原子弹来。
3: 总指挥，首长们，是我错了，你们撤掉我这个团长吧。

0: 跟着我干嘛？我是您的警卫员，当然应该不离首长的身边了。你回去吧，我就在这走走。天太冷了，这是总指挥送给您的大衣。43年我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博士时，导师的博士生里有一个日本人，算得上一个准军国主义分子。 在我的面前总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说中国人是劣等民族，是东亚病夫。把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说成是优秀的大和民族对中国人的改良。我说好，你不是优秀吗？那咱们就来比试比试。我们找了一个证人，是意大利人，我们就比学意大利语。
1: 后来我听意大利的唱片，唱意大利的歌曲，都上瘾了。你输了，赢了，
2: 赢了。后来又比学法语，比学西班牙语。那一定也赢了。后来呢？
0: 后来日本战败之后，他离开了学校。这些国家的语言你都会说。
3: 你说是总指挥的官大，还是我们陆总的官大？当然是总指挥的官大。嗯，总指挥可说了，陆总一个人呀，就能顶三个师呢。总指挥能管五个师。这就是原子弹的基本结构。原子弹起爆后，首先是外层高能炸药的爆炸，爆炸挤压反射层和核材料，使之达到超临界的状态。 这是有关的资料，大家传阅一下。于是，核材料迅速地发生链式裂变反应，并在瞬间内释放出几百至几万吨 TNT 当量的能量，使整个弹体及弹体的周围都变成了高温高压的等离子气团，也就是大的火球。核爆产生的高温高压。 以及核反应产生的中子、伽马射线、裂变碎片，最终会形成冲击波、光辐射、早期核辐射、放射性污染等等，具有极大的杀伤力和破坏性。

0: 陈将军让我们来请你去讲课。
1: 是啊。
2: 找我？
0: 对，明天我们来车接你。
1: 别紧张啊，在学校怎么讲，在这儿就怎么讲嘛。你是老师嘛，啊？

0: 欧日慧同志，这儿就是你的课堂，还有一个更大的，在戈壁滩。起立。
1: 同志们好，
2: 老师好，
3: 坐下。
1: 现在开始上课。

0: 大家知道，构成这个世界最基本的物质是原子。
1: 小心啊！小心！二三，注意点！
2: 陆总，我找到测试裂变过程的办法了。我们应用这样的原理，将探头直接布放在原子弹周围，然后将爆炸瞬间所产生的信号经过转换，还原成图像。您看这儿，这儿，还有这儿。
3: 这照片照得不错嘛，我同意你们的方案，所有的测试项目重在解决实际的问题，必须为原子弹的进一步实验和武器化服务。
4: 关键是信号的转换，设备的问题我会去想办法，好吧？你要注意身体啊，医生。
5: 我要一个投篮的准确时间。

0: 下一个任务，同一本。第一号，0203。
1: 我刚从总理那儿来，美国高层正在讨论要把中国的核工业消灭在摇篮当中。中央决定设防，所有的核工厂、核实验基地都进驻一个高炮室。现在，封锁线、包围圈，就是不给你中国这么一丝透气的空间。所以，我们的国家、人民，比任何一个时期都需要有这么一声愤怒的呐喊。中央决定，1964年底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从现在开始，核材料的生产、中子引爆装置、理论设计、实验场地，所有部门都以这个时间为准，进入倒计时。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耀眼。
1: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菇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2: 乌灵乌灵，治疗失眠，乌灵胶囊。
3: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4: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3: 玉林制药，
5: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6: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7: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8: 今年我国连续第三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9亿亩，占全国耕地面积一半以上，其中3至4亿亩农田割地。
9: 别管，给我开着。回来了，
10: 回来了。老方，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要的投篮时间已经定了。
11: 什么时候？
10: 64年底。
11: 你再说一遍，真是64年底？
10: 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已经有了重大的突破，64年底报。
9: 通讯员，
12: 报，
9: 快去弄点吃的来，什么腌萝卜条、花生米，什么都行啊。
12: 报告处长，什么都没有了。
10: 我从兰州给你带来点吃的。
11: 铁路

0: 被洪水冲断，调往基地的粮食被堵在了河西走廊一带，一时还运不来。目前基地有近千名的知识分子和指战员得了夜盲症，有3000多人拉肚子，浮肿更是普遍，严重的有200多人已经躺下了。所以基地党委决定在现有的条件下要全力的保障知识分子，有一粒粮要让出一粒，没有粮让菜，没有菜让树皮让树叶，必须的保证知识分子只要有一口吃的东西也要保障他们。同意这个决定的请举手。
1: 我不同意。我相信今天在座的我的同行们也不会同意的。我去过施工的工地，亲眼目睹过战士们劳动的过程和辛苦的程度，他们非常辛苦。在这里我们和基地的官兵们是同等的，

0: 我饭量小了，半可能半。听说啊，部队已经断粮好几天了。
1: 可不是，我昨天从咱们这个鱼池沟里过，那鱼生药都被战士拔光了。
2: 粮车三天以后才能到，怎么熬过这艰难的三天？我们有一些想法，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3: 老冯，知识分子也一样，我们应该一同接受考验。人是需要精神的，

0: 叫陆总，陆总去工号了。怎么了你？首长，是我没有照顾好陆总，陆总他的两只脚都肿了。我说给他领一双大一号的胶鞋吧，他不让，而且还不让我给人家说。
1: 大男人哭什么鼻子？把里擦了。这是我老伴儿一针一针纳出来的，别嫌它难看，穿着舒坦，试试。啊，谢谢。这穿上布鞋，脚舒服多了。<笑> 老冯，我也送你一样东西。听说你喜欢诗，送给你吧。哎呀，其中有一首毛主席1935年写的《念奴娇·昆仑》，我非常喜欢。
2: 啊，横空出得周天寒彻。好，我拿回去好好读一读。嗯。

0: 对呀，那对面的给他吃啊！你看算了吧。
1: 哎，
2: 同志来了，
3: 刚老祖宗，
1: 同志回来了。
3: 我这筷子呀，还挺实惠的，是不是？
4: 哎呦，同志回来。

0: 真热闹。哎呀，
1: 总指挥来了，
0: 给大家送点吃的。哎呀，
1: 快接过来，快接过来。
2: 快
1: 接过来，
3: 好
1: 好
3: 好。哎，一会儿啊，
0: 自己动手吧。
4: 来，给我一个
3: 。
0: 粮食、军需车都到了，咱们一起过个年了。
5: 哎，马兰，你吃吧，总指挥不爱吃这个。哎，
0: 老李还说对了，哎呀，我就喜欢吃土豆这个东西，我就好这一口。
6: 六位进。
3: 慢点，您。
7: 哎呦，
8: 快点！

0: 报告总指挥，比红瑞拦截在红山口的特殊器材已安全送达基地。
1: 你去通知警卫连，陆总的爱人来了，让哨兵离他的帐篷远一点。天大的事明天再说。
0: 是。

0: 工作进展到哪步了？能告诉我吗？
1: 能待几天？
0: 不知道。我不在了，那就是走了。

0: 你去外边一下，保密局的同志找你谈话。
1: 什么？让我暂不回基地？为什么？
2: 对，在北京参加学习，不要回家，等待通知。
1: 时间这么紧，我的工作谁来负责？
2: 请你把八块钱贵的钥匙交出来。
1: 为什么？

0: 报名号
1: 幺七杠四，
2: 幺七杠四。
0: 报名号零二杠二，
2: 零二杠二。
0: 报名号幺九四幺零，
2: 幺九四幺零。

0: 师，李老师，呀，吐血了！
1: 哎，您休息啊，李老师，怎么了？李老师。

0: 你怎么到北京来了？是为陆光达的事儿。走。
1: 为什么？就为了那么一篇混账报道？那些西方记者的话，能信吗？如果连陆光达都不能信任，那我们还能信任谁啊？陆光达一天不走，我一天不离开北京。
0: 你说什么？
1: 我拿脑袋担保着。
0: 住口！ 方总指挥，什么时候了？你这是擅离职守你！你过来，你过来！咱们整个的一个国家，近十年的努力，几十万人的心血，就为了这一天。知道这一天的分量吗？史学家因为这一天要把整个中国的历史分为两截。五九六。 横空出世，不是你我的脑袋能够担保得了的，你知道吗？你给我回去，你给我立刻回去！

接总理办公室。石兰，请坐。石兰，请上。

透了。

照片上那人是谁呀？美籍量子物理学家夏世忠，在中学时我们就是同学，一块留学，又一块从事量子物理研究。不同的是，我回到了祖国，而他留在那里。今年他刚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提名。如果你留在美国， 也是有可能的。我答应过，愿意一辈子隐姓埋名。人各有志啊，我是个孤儿，从小跟着党，在战火中长大，从来还没怕过什么。 可是，看了广岛长崎被原子弹摧毁的纪录片，我震惊了。在朝鲜战场，我们抓了一个美军俘虏，一个小小的下士，竟敢在我的面前大声喊叫着扔个原子弹让我们尝尝，给我们做个外科手术，气得我逼着他。 用咱们的中国话，唱"打败美帝野心狼"。

0: 落后受气，我忘不了我们的士兵被凝固汽油弹炸成了活人，他们挣扎着喊叫着，喊着爹喊着娘，伤员更是可怜呐，没处躲没处藏，就在我的身边，我救不了，救不了他们。尽管这样，咱屈服了吗？没有，咱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就从没怕过他美国。应该说，美国是一个美丽的国家，可他不应该像现在这样，动不动就要欺负你，让你就想对他大喊一声 “No”， 去你妈的！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1: 老冯，咱们的原子弹来了。

0: 指示正常。
1: 准备，一分对时。
2: 准备 K2。
3: 准备 K2。

在美国对中国进行全面封锁和核讹诈的年代，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了两弹一星等国防尖端技术，曾先后进行塔爆、地面、空中、地下等方式的核试验共45次，并掌握了中子弹、核武器小型化等技术。中国政府宣布从1996年7月30日起暂停核试验。

0: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老电影《烈火金刚》让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复，片中的战士们智勇兼备，果敢无畏，纵使身陷寡不敌众的绝境，仍以命抗争，毫不退缩。更触动我心的是百姓们与战士彼此托付、相互守护的深厚情谊。漫天硝烟烈火，生生淬炼出中华儿女的铮铮脊梁。推荐大家看看这部影片，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2: 这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刻。1942年，冀中平原大扫荡。
3: 我们都是朋友，要共同合作。
4: 抓活的！
5: 别他妈给脸不要脸！
2: 平原游击队顽强抗日，浴血奋战。
6: 现在敌人集中了大量的兵力，还要在我们这一带进行扫荡。
2: 用刀枪团体武器，他们身处烈火，同仇敌忾。
7: 哪得手就在哪干，游击嘛，就得又游又击啊。
2: 热血金刚，英勇向前。
8: 哎，小鬼子，我跟你们拼啊！
2: 英雄儿女，勇往直前。8月2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烈火金刚》。
9: 我们包了一架飞机到索拿岛去探险，希望你们做我们的向导，我们也愿意捐款支持你的研究。
10: 一次常规飞行遭遇意外坠机。
11: 哦天哪，我几乎都忘了。
12: 要降落吗？
13: 不能在这里降落。
12: 等一下，我可以向
13: 你解释。绝不能在这个岛上降落。
12: 哦天哪！
13: 应该甩掉它了。
10: 弱肉强食的世界中，他们亡命奔逃。

0: 圈套，他们居然设下圈套。
1: 面对凶残狡猾的对手，
2: 无论怎么样，到头来恐怕还是死路一条。
1: 他们怎样转危为安？
3: 8月1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侏罗纪公园3》。
4: 被解救的江哥看得我特别过瘾。片中的主人公被奴役很久，可他从没放弃过生存的希望。在朋友的帮助鼓舞下，他开始反抗，最终他夺回了自己的爱人，也夺回了自己的人生。电影用精彩的复仇故事诠释了自由的真谛，也让我明白，无论身处怎样的绝境，只要心怀希望，敢于抗争，就会有挣脱黑暗、拥抱新生的机会。本周佳片有约，一起欣赏。
5: 晚上好，先生们，在你买下的货色中，我听说有我感兴趣的一款。你叫什么？
2: 江哥，
5: 我相信我要找的就是你。
2: 快滚！
5: 哦，那好吧。
2: 你去杀人，别人奖励你。
5: 人越坏，赏金越多。我在找布雷特兄弟，
2: 我知道他们长什么样。你找到我太太，给她赎身。
5: 你跟着我走，直到找到他们，我来帮助打听你妻子的下落。
2: 敢摸枪你就死。
6: 先生们，我刚才只有好奇心，现在我全神贯注。
2: 我爱看你死掉的样子。
6: 没想到他还挺张扬的嘛。
2: 你叫什么？坚果。
3: 8月1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被解救的江哥》。

0: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 三万对四十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2: 我有一个计划，
3: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2: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0: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儿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70岁的赵艳红在看似既定的人生轨迹中，因偶遇陷入低谷的魔方天才吴有为而意外走入了陌生的魔方世界。这一次呢，我在片中饰演青年时期的赵艳红，就请大家多多支持电影《魔方小姐》，与我一起走进赵艳红的逆袭人生吧。
6: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

0: 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1: 她的名字叫托米丽斯，
2: 一代传奇女王。
1: 要想成为首领，就必须要勇敢、为统领。
3: 父亲，
2: 面对阴谋和杀戮，
4: 我的亲人都被杀了，
5: 你的内心正在被复仇所驱使。
4: 这不是复仇，是正义。
6: 你是个好射手，
1: 马萨盖特的权柄天生就是他的。
4: 我并不是要和我的人民作对，只有那些杀了我父亲的人才应该受到惩罚。
2: 他用智慧与力量，
7: 我们一直在等你归来。我相信我们可以成为盟友。
8: 一个人不能通过，回回世界来建设未来。
5: 去入世，
2: 捍卫草原的尊严与自由。
4: 他向我们伸出手，但手上沾满了血。
5: 让他们来吧。
9: 我们要让敌人知道，大草原上自由的人民是如何战斗的。
2: 托米丽斯女王。

0: 叫阿布·纳希尔·伊本·穆罕默德·法拉比，土耳其人。我要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关于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精彩传奇故事，一位集大成者。他把旅行中的所见所闻以及第一波斯帝国的历史记录下来，并整理著成《历史》一书，被尊为历史之父。当波斯帝国的权力处于鼎盛时期时，居鲁士大帝征服了半个世界，除了埃及和北方的土地，当时那里居住着马萨格泰人，他们占据了从里海到阿尔泰山脉的大草原，由许多部落组成，包括马萨盖特人的部落。
1: 继承人，
2: 你说的对，我现在十分肯定，我妻子会生个男孩。
1: 首领，上面有一支箭是我的。
3: 我们离家太远了，这里不再是我们的土地，
1: 是亚基巴人的。

你们将死在这里。

0: 少林，少林，介绍我的痛苦。你忠诚地侍奉了我，我会记住的，永远。我们天堂再见。
1: 司马家，看，有狼烟。
2: 愿一个童子从你腹中出来，就像利剑从肩带里出来。驾，驾！
3: 我揭开了，铲盗把儿子从母亲的子宫里切了出来。 让这个男孩出生，让胎盘脱落。
1: 停住，坚持住！
3: 愿英雄诞生。
1: 你儿子终于要降生了。
4: 现在用尽全部。

坚持住，他失血过多，元气正在离开他的身体。坚持住。

0: 我知道你想要个儿子，斯帕加，他是我们的血脉，我们的孩子，这就是我能给你的一切了。对不起，我没剩下多少时间了。
1: 波派，不，你应该给我生个儿子的。

0: 几年过去了，斯帕加再婚并有了个儿子，但他对于波派所生的女儿托米利斯始终充满了爱和关心。从托米利斯很小的时候起，他就开始训练她，要把她培养成一个勇敢坚强的战士。
1: 慢慢来。来吧，防守好你自己。站坐起来，动作快点。
2: 首领，
1: 要想成为首领，你就必须要勇敢、无畏、聪明，
2: 就像你一样吗，父亲？
1: 要超过我。
2: 我能再见到母亲吗？
1: 我相信你会的。我们都是凡人，所以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走向永生。

0: 过来，过来，把马牵过来，快点！
1: 我很高兴见到我们最亲密的邻居。
2: 我们也很高兴见到你，帕拉克。嗯哼，
1: 我有礼物送给你们，这不仅表达我的心意，也表达我的敬意。
3: 好久不见，我们到火炉边去谈吧。
2: 华拉子魔人是如何度过漫长寒冷的日子的？
1: 华拉子魔人，比你们草原部落过得容易，但温暖带来的不仅仅是欢乐，也有不幸。就像你们这类人的突袭，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所以我再次安排了这次会议和你讨论。
2: 帕拉克，斯帕加是部落首领，所有的袭击都是由他指挥发动的。
3: 我们已经告诉他很多次了，与花拉子魔人有意比敌意对我们更有好处。

0: 我们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们想和你谈一谈。您是部族中最有理性、最有影响力的人，您可以更明智地统治部落，而不是这个顽固的斯帕杰。
1: 到台上来。

0: 华子、戈尔顿，他们说你交了花拉子魔人做朋友。
1: 没有，我们只是偶尔和他们做些交易，用毛皮换盐和布料来取悦我们的妻子，就这样。
0: 为什么要这样？你可以从他们那里抢走任何你想要的东西。
2: 你们的妻子想要什么都行，可我们
3: 首领，华拉子魔人早就想和你议和了。
0: 你什么时候开始替他们说话了？
1: 也许你应该听听他们的意见，斯帕加。
0: 你再说一句话，你的人头就会被送到他们那里去。你害怕吗？他们害怕了。

0: 怎么了，宝贝？
1: 父亲，我刚才做了个噩梦。
0: 卫兵在哪儿啊？快跑！快跑！救救孩子们！
1: Thank you.

0: 和梅绿子，来吃吧。
1: 我不想吃。

0: 我们必须去提格拉萨，拨派的亲戚那儿。我们不知道是哪几个首领一起合谋的。唉，
1: 我们必须尽快去一个安全的地方等消息。
0: 我们能躲到哪里去呢？
1: 我知道，我们应该去哪里。

0: 我们不能在这里，这地方被诅咒了。
1: 这地方也许是我们目前唯一安全的地方了。

0: 我们就待在这里吧，在森林里定居下来后，卡拉什和其他逃走的人在那里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这个临时避难所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 托米里斯该这样做才对。
0: 随着时间的推移，卡瓦兹和库尔顿的人停止了对他们的搜寻。对马萨盖特首领的卑鄙谋杀，在大草原上

狩猎可以帮助你成为战士，能跑能跳会射箭，不足以成为真正的勇士。你还必须会用你的头脑，明白？通过耐心的观察猎物，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我的。塔吉泰，托米利斯，把盐舀到干燥干净的地方。

嗯。

0: 你之前说过，我们不会在这里待很长时间。我想尽早杀了卡瓦茨，不能等到他自己老死。
1: 你的内心正在被复仇所驱使，而不是愿意继承斯帕加的遗志。我讨厌多藏
0: 在这里，我不想再待在这里了。我要去找卡瓦茨，我要去杀了他。
2: 等等，
3: 别理他，他会回来的。

0: 父亲，我能再见到母亲吗？
1: 我相信你能。在这世上，我们都是凡人。
2: 母亲，父亲，你们为什么狠心地丢下我？

0: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
1: 他们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了。托米林森，对不起，我救不了大家。
0: 卡拉什，卡拉什。

0: 我们比平时走得更远。
1: 那是谁？
0: 我们在白沙谷遇到了一直昏迷的他，他受了重伤，流了很多血，他不是平民。
1: 好好照顾他，带他去见女祭司。
2: 到生命之光这里来，我要带你活下去，在风中发现你的气息，你的视线，在阳光下，我会把你的意识，把你的意识留在你的心里。把你的意识留在你心里。

0: 控制好你的身体。吸气和呼气能救命的草药，喝下去。
1: 他怎么样？能挺过去吗？
0: 把你的意识留在你心里，留在你心里。

0: 我是萨尔达纳，萨洛玛首领的女儿，一个战士。
1: 是你救了我吗？
0: 是我们把你带到这里来的。跟我来，他们在等我们。女人在战斗中要拿到三个敌人的头骨，她才有资格选丈夫。
1: 那你有丈夫吗？
0: 我已经有了足够的头骨来选一个丈夫，但仍然没有一个男人配得上我。
2: 你手指上戴着马赛盖特戒指，告诉我们你是谁，你从哪里来。
1: 不要害怕我们，我们不是你的敌人。我来自马赛盖特，我的名字叫托米里斯，我的亲人都被杀了，我是唯一的幸存者。我很感激你们救了我的命，治好了我，让我留在这里。
2: 我应该认识你父亲，他是马萨盖特的首领斯帕加，他是一位高贵的首领，我们曾经是好朋友，我们会保护你的，但在草原上你应该保持低调。顺便问一下，伤害你的人在哪里？
1: 我把他们全都杀了。
0: 那么有多少人袭击了你？
1: 省着点算的话，够选两个丈夫了。是他吗？他活下来了。
3: 这可不是谁都行的。

0: 你在想什么？
1: 关于我的家人和我失去的每一个人，都没有机会说再见。

0: 我母亲，我从来就没有见过她。我的父亲为了保护我而死，我能活下来并不是毫无意义的。
1: 想逃跑吗？
0: 逃跑？我为什么要逃跑？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呢。
2: 不久之后，萨洛玛人渐渐接受了图米利斯。作为一名女战士，图米利斯获得了力量，并习惯了部落的生活方式。勇敢的女人们在练习战斗技巧，在对其他部落的突袭战斗中，她们与强壮的男人不相上下，甚至比男人们还要更加勇猛。
3: 你还在等什么？打败他！
4: 打败他！
3: 起身！
5: 起来！
3: 快！
5: 加油！
3: 加油！
5: 加油！
0: 不要生气，
3: 跟我来，站，站！
5: 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我！
3: 我们走。
0: 这是仪式，大家滴血为盟，共饮牛角杯中的奶，以示大家成为好姐妹。
6: 姐妹，
7: 喝吧。
6: 姐妹，
7: 姐妹，
6: 姐妹，
8: 姐妹，
6: 你现在是我们中的一员了。是啊，我们成了好姐妹，以后谁也离不开谁了。
7: 你在想什么呢，托米利斯？下一步是什么？明天我们要公

0: 打花剌子模人的村庄，夺取更多战利品。
1: 你在想什么？我们应该分开。我们中的一些人先行出击，诱使男人离开村子，其他人悄悄地进村，夺取更多的战利品。为什么？这样我们就会少流血。
2: 你是个勇敢的男孩，为了保护你的母亲吗？他不是我的母亲，我是个孤儿。不要杀我们！他是我们的仆人，你想对他做什么就做什么。你拿着这个，
1: 自己留着吧。其实你看不到自己最宝贵的财产，他愿意为你牺牲自己的生命。跟我来。
2: 我们来猜猜，猜什么？你需要他做什么？他将会是一个好战士，他将长大成人为父母报仇。他很久以前就失去了双亲，他的经历就像我一样。
1: 我会照顾他的。你打算复仇，把他训练成你的战士？这不是复仇，而是正义。我每天都在想这件事情。迪莱克，喝吧。
3: 愿上天和大地都对你尽些仁慈，愿你为自己和部落积攒丰厚的财富，愿你成为部落的希望，长命百岁。嘿，天堂回应了。
1: 我的祈祷，我的儿子，我的同类，我的继承人，哈哈！让我们进入广阔的世界吧，愿所有部落都接纳你。天上的水里充满了牛奶，我把这些水的光辉洒在你身上，继承人。
4: 阿泰首领，你好啊！阿泰首领，恭喜你啊！谢谢你。
0: 那个，把那个递给我。父亲，给你。那是卡瓦子和库尔顿。 还有那个心怀不满的花剌子模人，我们前几天袭击了他的村庄。我的心告诉我要马上杀了他们，但我的理智告诉我，现在还不是时候。我们走吧，我给你找个人看看。
1: 这件事好像并不那么简单，要慎重。
4: 那是我儿子。

0: 二贡，二贡，
1: 他的名字叫二贡。
0: 二贡，二贡赢了。
1: 他是达哈首领的儿子。
0: 二贡，二贡，他聪明伶俐，他绝对是一流的射手。直环，直环，
2: 他真了不起啊！太精彩了！啊，
3: 他是谁？我的一位战士。哦，
4: 我想我们进帐篷里谈谈草原问题，好吗？
3: 好的。
5: 再来点茶。
6: 你是个好射手。我是二贡，达哈首领的儿子。
5: 我知道。我是托米丽斯。

0: 我感谢你慷慨的礼物和真诚的祝福，并远道而来分享我的快乐。我不是来给你庆祝的。你们萨洛马人越过了界限，袭击了华拉子摩人的村庄。我知道你们和华拉子摩人的友谊，但我们一直靠掠夺为生，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1: 听着。 我要告诉你，我的盟友的敌人，也是我的敌人。今天在所有首领面前，我要郑重地告诉你，你们必须停止袭击，并把你的新生儿交给我做保证。卡瓦子，你最好当着大家的面说清楚：华拉子魔人，或你自己的同类。
0: 到底谁和你更亲近？
2: 闲话少说。当青草变黄第一场雪落下，你要把你的唯一的儿子给我们，所以你要保证，你不会再发动袭击了。
0: 哼！
3: 你已经做出了选择。
4: 卡瓦子和库尔顿要走了。
0: 他们不是作为客人，而是作为敌人离开的。哼，卡瓦子已经忘记谁是他的同类了吗？我认为是时候团结草原部落了。在华拉子魔人达到我们的门口之前，我们必须先发制人。你是想利用我们解决你自己的问题？
5: 没有人威胁过我们，我很赞同胡豹首领他的说法。我们的畜群很肥美，他们每年都在生长，无论是马萨盖特，还是花剌子魔人，都不打扰我们。花剌子魔人与我们有良好的贸易关系，和他们争吵对我们没有好处。
0: 我们都知道。
6: 卡瓦斯是如何掌权的，并将骄傲的马萨盖特部落变成华拉子魔人的仆人。
7: 他们很强大，是因为华拉子魔人的缘故。
8: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今。

0: 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3: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2: 玉林制药。
4: 乌林乌林，治疗失眠，乌林胶囊。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8: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9: 止痒清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我很高兴你能留下来，我们一起说说话。今天早些时候，你问那个女孩是谁？是的，我记得一个敏捷的神射手。马萨盖特的权柄天生就是他的，他是被恶意谋杀的，斯帕加的女继承人。他的名字叫。
1: 托米利斯，你一直把他藏在这里。天意之下，他碰巧来到了我们部落，作为一命战士，他变得更加强壮。骁勇善战，还有他，好像是看中了阿尔贡。
0: 天堂在给我们一个信号，我已经明白你的意思了。啊，我们现在必须行动起来。我们应该在花拉子摩来帮助卡瓦兹之前，把我们的军队带到那里。马萨盖特的人民会很高兴见到斯帕加的女继承人。
2: 还有这对夫妇的结合，会增强我们草原部落的凝聚力，壮大我们的力量。
3: 托米利斯，托米利斯，高兴吧！明天我们将攻击卡瓦兹，你可以为你父亲报仇了。
0: 跟我来吧，去见见我父亲。愿我们的夜晚安静。托米利斯，这位是达哈首领萨普拉。我很高兴，伟大的战士斯帕加的独生女儿还活着。我们将进攻卡瓦兹。
3: 黎明时分，我们就出发。我们打算归还斯帕加的遗产。你是一个高贵的战士，我相信你可以领导你的部落。
0: 我们将帮助你重新获得你的地位。
3: 我知道你们这样做不只是为了我，我很清楚你们的考虑。
2: 是的，听我说，这不再是你的不幸了。我等待这一天的报应已经很久了，但是你们必须知道，我并不是要和我的人民作对。我和他们站在一起，只有那些杀了我父亲的人才应该受到惩罚。
0: 保持清醒，注意警戒。要想成为首领，你就必须要勇敢、无畏、聪明。
4: 就像你一样吗，父亲？
0: 要超过我。

0: 停下！停下！我们就停在这儿。卡瓦兹，库尔顿，今天你们的报应来了！报上性命来！我是托米利斯，马萨盖特部落首领斯帕加的女儿。我父亲。 被你们卑鄙的谋杀了！
1: 我踏上来报复我们的。嘿，
0: 大家让开！大家让开！我的战士们，这些部落的叛贼正在把你们引向库阿拉子摩人的奴役。我们是草原上的自由部落，他们萨洛马人。 和达哈人，他们来这里，并不是想让我们兄弟流血。听着，我只想杀了他们。
1: 你怎么敢？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斯帕杰的女儿托米丽斯回来了！斯帕杰的女儿托米丽斯回来了！斯帕杰的女儿托米丽斯回来了！斯帕杰的女儿托米。

0: 请接受部落的权杖，我们一直在等你归来。
1: 权杖是族人信任我的象征。我们没时间庆祝了，将会有一场与花剌子魔人的战斗。
0: 举行圣礼应该是必要的，做个献祭，请求太阳。在这里。哦，天哪！哦，我们伟大的战士斯帕加首领，你伟大的精神把继承你遗志的新首领带回到了我们身边，你的女儿托米利。

意思，我的父亲，我已经做到了，我已经收回了你当初留给我的东西。安息吧，父亲，我现在就在这里，有一天我们会在一起。

0: 你回家了，真为你感到高兴，但又很难过，因为我们不能经常见面了。不管怎样，我们仍然是好姐妹。
1: 当然，我赢了！
2: 好吧，迪拉卡，好吧，赢了。他赢了什么？
3: 他先到了托米利斯这里。迪拉克，我现在让你先跑。抓住我！我要抓住你了！我不相信，勇猛迅捷的阿尔贡竟然抓不到迪拉克。我听说有一次，一个萨洛马女战士。 在战斗中收集了三个敌人的头骨，
0: 是真的。
3: 你准备好选择你的丈夫了吗？
0: 是的，我的心中早已做了选择。

0: 天哪，还有大地呀！让我们脚下没有恐惧，让我们头顶上没有恐惧。他们有战车，他们的战士装备精良，有盔甲保护。
1: 战车是优秀骑兵最容易瞄准的目标。
2: 骑士的沉重盔甲。
0: 会使他们行动缓慢，而步兵也会减缓花剌子模人的速度。让我们头顶上没有恐惧。我们将以小队攻击花剌子模人。我们将向花剌子模人发射一大堆箭。当我们在战场上遇到他们时，故意显得软弱。
3: 和退缩，托普里斯。然后我们的骑士就会从两边全力伏击他们。那些假装撤退的人将转身从前线再次出击。哦，苍天哪，还有大地啊！哦，萨卡大草原的神剑。 将刺穿我们敌人的心脏，
0: 花剌子模人将被碾成肉酱。我们只要追上他们，杀掉他们，就能够取得胜利。
3: 活着回来，愿你们无所畏惧，无所畏惧，无。

苍天呐，哦大地呀，无所畏惧，无所畏惧。

他们被困住了。

嫁给我，托梅丽森。

0: 大地的四角为你造就了一个妻子，大地的四角同样为你造就了一个丈夫。愿大地的四个角赐予你们两个一千年。
1: 不要靠
0: 愿一切灾祸从这个地方被赶出去，从我们和我们的部落中被赶走。愿和平与安宁降落在我们的部落。愿太阳赐予你，赐予你炽热的力量。哦，苍天哪，还有大地呀，用你的恩赐保护我们，祝福我们。愿你的宗族在大地的四方获得荣耀。哦，苍天哪，
2: 我的子民，值得尊敬的马萨盖特的儿女们，他们为了我们的自由和尊严英勇战斗，忠诚的达哈勇士牺牲了他们的生命，还有萨洛马人，我们感谢他们。他们在困难时期毫无条件地支持我们，赢得了我们的信任。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最有价值的达哈之子，这位英勇的战士，我的丈夫阿尔贡，他也同样值得你们的尊重和荣誉。我宣布，我们将一起统治我们的部落，所以也把他当成你们的首领。
3: 从现在起，我的家就在这里，而你们就是我的子民，我的荣誉和我的血。我们齐心合力。

0: 在达哈人和萨洛马人的帮助下，托米利斯回到了自己的部落，并成为了他部落的正式女王。
1: 我们的儿子，
0: 她与丈夫阿尔贡一起统治部落，但她更加注重自己作为一个贤惠的妻子和慈爱的母亲的角色。托米利斯和阿尔贡以女王父亲的名字给他们的长子命名为斯帕加。
2: 嘿，
3: 抓紧！起来，起来，斯帕加！

0: 看，那是谁？大夏人。他们逃离了波斯国王居鲁士征服的城市，经常在聪明睿智的托梅利斯部落寻找避难所。
1: 请收留我们吧，不要把我们拒之门外。我们已经无处可去了，我们可以制造不同的东西。啊，这把剑。 这把剑是铁做的，它很坚韧。看看吧，它非常耐用。是我自己做的，绝对是把好剑。我们对你们很有用的，你们不会后悔的。让我和我的家人留下来吧。他们夺走了我们的一切，他们屠杀男人，把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当做奴隶。请不要赶走我们。

快点儿准备好。

0: 见到你我很高兴，我尊敬的马萨盖特的首领阿尔贡。
1: 愿我们的每一天都光明。
0: 我们的统治者居鲁士大地，支持贸易，愿意和那些不妨碍商队的部落交往。
1: 你们太鲁莽了，商人们，带着这些东西在草原上旅行，却没有合适的护卫。
0: 我们一向很真诚，我们可以和任何部落谈判。我知道你们也在部落间交易货物。
2: 我们从那些逃离居鲁士征服的土地上的人那里得到了很多。
0: 哦，当然，居鲁士大地的土地一直在增长。说到这里，请接受居鲁士慷慨的礼物。我们知道马萨盖特人和达哈人在草原上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居鲁士国王很高兴能有这样的朋友，他也很高兴能与草原上强大的部落结成联盟。
2: 但是有不同种类的联盟。
1: 联盟的条件是什么？
0: 当然，我们结成的联盟是以友谊为基础的。居鲁士大帝派我来转告，他想亲自接见你，请您一定前往，在世界的首都巴比伦一起讨论所有条件。您将是我们国王的特别客人，我很荣幸能够陪您去巴比伦会见居鲁士大帝。这是信函，居鲁士大帝亲笔写的，请您亲阅。
2: 拥有这种武器的人不需要我们的友谊，我们一定要多加小心。

0: 你被他们丰富的礼物还有甜言蜜语蒙蔽了双眼。
1: 你只关心现在，但我想到的是未来。我要去巴比伦和居鲁士谈谈，我们的儿子要和我一起去，让我们的继承人遵从国王的榜样。
2: 在我们到达美丽的巴比伦城之前，我们要经历不到两个满月的路程，但请放心，居鲁士的大使们在路上不会有阻碍。
1: 长途旅行吓不倒游牧民族。
0: 古巴尔，谢谢你的光临，还有那些慷慨的礼物，愿这是我们伟大友谊的开始。
2: 美丽的托米利斯，我也感谢你们的热情欢迎，你很快就会收到居鲁士友谊联盟的好消息。
0: 照顾好你父亲，他太伟大了，所以不会注意到小事情。
3: 母亲，我的身上流淌着伟大君王的血液，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0: 小心这个波斯人，他的话太多，你一定要多加小心。这是我们第一次分开这么久，我的心将会一直思念着你，记住我。拿着这个，你可要当心，别让你的目光被巴比伦美人迷惑。
1: 你不用担心我们，我的女王，相信我，我们会小心的。愿你的白昼永远明亮，夜晚永远安静安详，多保重。
4: 该走了。
5: 我们出发，我们出发。
0: 迪拉克，你跟着他们，路上一定要小心点。
6: 好的。

0: 听我说，他们现在还不知道自己命运如何。再过一会儿，我们就出发了。
1: 我们走了一条人迹罕至的捷径，这是你的金子。

0: 很高兴我们找到了水，大家赶紧补充水，也要喂马喝饱，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
1: 先喝水，首领。

0: 哦，欢迎你们，远道而来的高贵勇士。
1: 快带我去见巨鹿士大帝。
0: 请跟我来吧，他在等我们。
2: 尊敬的阿尔贡勇士，我很荣幸你和你的儿子不辞辛苦远道而来，来到我们美丽的巴比伦城，欢迎你们。
1: 马萨盖特首领就像任何游牧民族一样，不怕走远路。很高兴见到你，居鲁士大帝。
2: 姐，我相信我们可以成为盟友，继续共同征服这个世界。
1: 所以你希望我们成为你的战士，对吗？
2: 我对你说实话吧，阿尔贡，我们不用战斗就占领了一些土地，但有些土地必须流血牺牲。
1: 我们对自己拥有的土地，
2: 阿尔贡，我会给你整个世界，难道你对此毫不动心吗？
1: 我来这里是因为我要为我的人民寻找一条更好的道路，一个人不能通过，摧毁世界来建设未来。
2: 哼，我太喜欢你了，勇敢的首领。在这围墙之内，我一言九鼎，还从来没有人敢拒绝我。古班儿，招待我们的客人。
1: 我还没说完，我的人民和我的土地也是世界的一部分，而且我们也不会不战而屈，哪怕流血。

0: 王国的游牧民族。
1: 不，不是顽固，而是勇敢无畏。他也并不像我想的那样头脑简单。
0: 哦，请原谅我，我的万王之王，我是您卑微的仆人，所以我请求您不要让阿尔贡走出巴比伦的城墙。
1: 接着说，继续。
0: 他有个漂亮的妻子托米丽斯，他在草原上有很大的很大的影响力，如果和一个寡妇谈判可能要容易得多。您只要想办法得到托米丽斯，您自然而然的就会得到他的人民的。我们喝吧。
2: 父亲，你不觉得他们太放松了吗？

让他们放松。

都是你的错，父亲。

怎么这么慢？快一点儿！

都退下，快点说！姐姐，我很难过，我相信二公他们一定是被杀了。我看见他们进入到宫殿。 没有一个人走出来，他们的车队带着两具尸体朝这边走。姐姐，如果可以的话，请原谅我。

托米利斯，我很抱歉给你带来了坏消息。你丈夫和儿子的尸体被送到了你身边，请你过去看一看吧。

0: 事是怎么发生的？
1: 哦，女王，他们是被不尊重权威的野蛮部落杀死的，当然也是我们没有保护好他们。但是根据伟大的国王居鲁士的命令，罪犯们已经受到了惩罚，我们把他们带来向你赎罪，这是他们的头皮。
0: 我知道了。
2: 准备葬礼。

0: 我没想到我强大的儿子会比我死得更早，我很悲痛，但也要节哀。总有一天，我们会为他报仇。
1: 我们将把伟大的战士、您的儿子和孙子送上他们最后的回家之旅。

0: 伟大的居鲁士大帝，和你一起哀悼。托梅利斯王后，我想你应该是知道的。伟大的阿尔贡，在他离开之前与伟大的塞勒斯结成了联盟，也与伟大的居鲁士结成了联盟。我的主人在展示他的高贵，以证明他的意图的纯洁性。他愿意与马萨盖特部落和草原部落和平相处。伟大的居鲁士国王要你做他的妻子。想想看，托米利斯王后，你不能在大草原上长久地掌握权力，但有了居鲁士，你们的人民将繁荣昌盛几个世纪，这是你莫大的荣幸。为了证明我的话和居鲁士国王纯粹的意图，他把这封信托付给我，让我交给你，请你认真考虑一下，这可是千载难逢的。
1: 够了，你马上就会得到想要的答案。
2: 我的子民们，波斯国王居鲁士派他的使臣过来游说，向我们提供保护，并希望我能成为他的妻子之一。居鲁士无情地屠杀了我们的战士，我的丈夫和我的儿子。
0: 你在说什么？怎么可能？
2: 我们的答案是什么？我来告诉你们，这就是马赛盖特人的答案。

0: 你后悔过什么吗？我的儿子斯帕加这么年轻就遇害了，我的丈夫阿尔贡一位父亲，一个伟大的勇士，阿尔贡。 就住在我的心里。我希望我们的孩子能自由地活着，而不是像奴隶一样。
1: 伟大的国王，游牧民族杀了你的大使古巴尔。

0: 托米利斯的大胆举动激怒了居鲁士，他忘记了征服埃及的计划，率领他的整个军队向北方开进，去惩罚反叛的游牧民族。而托米利斯知道大战在即，积极联合草原各部落。
1: 我们需要联合草原上的所有部落，没有人能够独立生存。
2: 你能给部落首领们什么回报？
1: 这不是交换，也不是我个人的报复。我们今天的命运就是你们明天的命运。当居鲁士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能有什么选择？他想夺走我们的大草原，整个大草原。他想让我们都成为他的奴隶。

0: 霍梅利斯说的对，我们必须团结起来。我们打哈布罗，和你在一起。我们必须加快工匠的工作，锻造铁制武器和盔甲，提升我们的战斗力。撤离我们的人口和牲畜，将居鲁士军队沿途的所有水井填满沙子。
1: 我们应该派出小队在夜间突袭波斯人，让他们根本睡不着觉，削弱他们的战斗力。
2: 战斗只剩下2个满月了，我们应该在河边的山谷里和他们会合。

这些箭更锋利，它们有铁箭头，更有杀伤力。

0: 果我们把他们引诱过来，并将他们包围，我们就能全部歼灭他们，迅速取胜。你们怎么看？
1: 游牧民族，他们总是利用假装撤退来伸展战线并攻击缺口，他们也会神出鬼没分头出击，杀你个措手不及。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他们在哪儿，会从哪儿下手。他们的马兵极其强大，攻击力也很强，我们必须小心。
2: 我们的打探人员报告说，他们的军队规模要比我们的小一半。我想这些野蛮人一听到我军的吼声，他们大部分人都会逃跑的，甚至有人会把托米利斯的人头放在一个银盘子里来换取自己的性命。
0: 我们不能低估敌人的实力，但不管怎样，我们还是要把他们从大地上抹去。

0: 他们的军队已经过了希尔河，正在迅速前进，很快就会到达我们的土地。
1: 他们的大多数战士都是步行的，来自不朽之军的卡扎尔在他们当中尤其凶猛。
2: 只要把蛇头砍掉，蛇的身体就会死去，为此我们必须运筹帷幄，出奇制胜才行。驱鹿师，我们一定要在战斗中杀掉他。我们将从每个部落中选出100名最优秀最强壮的战士，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在战斗中找到驱鹿师。我们还要用铁甲加强这100人和他们战马的防御，使他们不受敌人利剑的伤害。到时就把100铁骑藏在中军，等待战机。我们的骑兵将从2翼攻击他们，这样的话我们就能拉长

0: 他们的中军阵线，然后我们的士兵就撤退，引导波斯人前进，扰乱他们的路线。与此同时，我们的士兵将转向，形成一个楔形，打击他们的薄弱中心。我们的100铁骑将紧随其后，通向居鲁士的道路会变得清晰起来。
1: 怎么回事？有人偷袭！快拿武器！快拿武器！
2: 武器！
1: 快！
2: 武器！
1: 拿武器！
3: 伟大的国王，
4: 说吧。
3: 游牧民族每天晚上都在袭扰我们，他们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然后又消失了。我军前线战士都已经失眠了。
4: 我们在打仗，明白吗？我早说过要多加提防，要多设岗哨，保证战士们有充足的睡眠。还不快滚！

0: 草原上的自由民，一个可怕的敌人出现了，他想要夺走我们的一切，我们的土地，我们的自由，我们的团结，我们的祖先为我们拯救了这片土地。当我们能为我们的后代保留我们的土地，让他们安详的生活吗？我们准备好为自由战斗，并且牺牲我们的生命吗？你们准备好了吗？
1: 我们准备好了。带领我们，
2: 带领我们。
0: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看到明天的太阳，但我们的后代将为我们的英勇感到骄傲，为英勇事迹谱写赞歌。
1: 让我们和平在一起，
3: 起
1: 来！让我们战斗吧，
3: 去战场，
1: 起来在一起！
0: 我们要让敌人知道，大草原上自由的人民，他们是如何

他们这是欺骗，假装撤退。哈哈哈哈哈！你的目的是什么，托米利斯？

王，游牧民族正在突破中军。

0: 道你想尽快找到我，以便尽快结束战斗。托米利斯，
1: 派神卫军出击，摧毁这支队伍。

军怎么还没有出现？快点派他们出击！

王，我们离居鲁士的帐篷越来越近了，但我们的损失可能太大了。

伟大的国王，你必须得撤离了。我从未临阵脱逃过，大敌当前，我岂能一走了之？死亡我也毫无畏惧。让他们来吧。

战胜了可怕的征服者，他的故事将永远流传。甚至在这一刻，我似乎看到了快乐的托米利斯女王在茫茫草原上自由驰骋，还有她的儿子阿尔贡的继承人。他们给草原带来了希望，给草原的游牧民族带来了安宁。愿你的白昼永远的明亮，愿你的黑夜永远的安静。传奇女王。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乌灵乌灵，治疗失眠，乌灵胶囊。
5: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6: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5: 玉林制药。
7: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一样。
8: 你能不能帮我再争取一下？
9: 我一定要完成。
7: 只有退休以后，时间才是自己的。我就觉得我不愿意让社会抛弃啊，不愿意让这个时代抛弃。不要去想老了能不能动，不要去想那些，你就什么都能做。这个老年人他不像年轻人，年纪越大呢越来越不灵活，所以我就坚持早晚都要运动。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他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5: 家庭常备药，关爱全民健康。
10: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11: 止痒起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看《角斗士》这部影片的时候，我仿佛跟着主人公一起经历了从风光无限的将军到家破人亡，再到沦为底层奴隶的巨大落差。明明他忠诚坦荡，却要承受无端的陷害与苦难，可为了正义，为了自由，他靠着一身孤勇在绝境里奋力支撑，最终迎来转机，着实让我敬佩。本周经典之夜，邀您一起欣赏这部影片，向这份不屈与坚韧致敬。
2: 罗马必杀！
3: 他们是罗马的英雄，最伟大的统帅。
4: 你又一次证明了你的英勇，马克西姆斯。我的权力将交给马克西姆斯。
5: 走远点，然后处死他。
3: 阴谋与妒忌却将他们抛入痛苦的深渊。
6: 为打斗吗？我有一场比赛，
3: 等待他的将是凶险与死亡的旅程。
7: 你们还不满意吗？
8: 我也想要站在皇帝面前。
6: 我们一起去罗马做一次血腥的冒险。
9: 你就是那个西班牙人。
3: 著名导演瑞德利·斯科特倾力打造。
10: 你确实很棒，西班牙人，你有名字吧？
8: 我叫马克西姆斯·塞勒蒂斯，讨伐军司令官。我儿子遇害了，我妻子也丧了命，我这辈子一定要为他们复仇。

0: 8月2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决斗士》。
1: 现在岛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几十种恐龙生活在一起，和睦相处，互不侵犯。
2: 这些恐龙竟还活着，
1: 这正是那个探险队要解决的问题。
0: 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2: 我要和你的队员联系一下，让他们别再去送死。把恐龙从岛上带走，是我听说过的最愚蠢的想法。
3: 我们的行动遇到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幸存者也面临死亡的威胁，我要求你们迅速前来营救我们。
2: 我们该待在车上。
0: 主演杰夫·戈德布拉姆、朱莉安娜·穆尔。
4: 我们得找到小恐龙。
2: 我明白你的意思。哦，妈妈生气了。
0: 八月一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侏罗纪公园：失落的世界》。
5: 电影不仅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也悄然拓宽了我们的心灵的视野。不论是璀璨夺目的商业大片，还是温婉细腻的小众佳作，能够给观众带来一丝启发和愉快，便称得上是一部好作品。就让我们跟随这部影片的脚步，共同走进光影交织的梦幻之中，感受美好生活。
0: 根据也门撤侨事件改编，
6: 就在五天前，伊比利亚共和国发生了军事政变。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海军指示火箭即刻前往伊利亚共和国，撤离我国在那儿的侨民。
0: 跨越国境的营救行动。
7: 我们这次行动的决心，就是要让恐怖组织知道，一个中国人都不能伤害。
8: 我们是云南人，很久没巡护，不太得命。快起跑！
9: 他们在湾南的山，天是湾南的，说的对。
10: 完全进入一级战斗部署。
0: 助我军魂，扬我国威。
11: 他们要马上杀掉所有人质！
12: 杀他们之前，不要他们杀人质！
13: 开炮！
0: 八月一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红海行动》。
14: 哪边的油？
15: 要是不说，我扒了你的皮！
16: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八路军。
17: 开路！
0: 抗战烽火，年幼的嘎子遭遇国恨家仇。
18: 你是来报信的吧？
19: 我是来参加的。
15: 当八路可艰苦啊！
20: 八路军呀，就是不怕苦。
15: 你不怕苦，这行，你有什么能耐？
20: 黑大梁的大西瓜，咬一口甜掉牙。西瓜，
21: 你怎么拿起来就吃啊？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也不问价。
18: 你是八路，
17: 你算说对了。哎，
0: 战火中他成长为抗日小英雄。
18: 哎呀，从你的外围炮楼就打进来了。
0: 著名导演崔永，经典作品。八月二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小兵张嘎》。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70岁的赵艳红，在看似既定的人生轨迹中，因偶遇现

0: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2: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3: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4: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5: 帕蔗糖喝简醇，粉节流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6: 好一条又矮又胖的龙。
7: 怎么一点
8: 摧毁我们的家园，还处决我们的子女，
6: 那就归我们了。
8: 幽暗地狱，
9: 任何惜命之人都绝不会涉足此地。
7: C 计划？
10: 什么 C 计划
7: ？C 计划就是回到 A 计划。
8: 这也不错。
11: 快走，他被困住了。
8: 我没有事。
12: 现在你快死了。啊！
7: 你的口气闻起来很恶心。

换季。

0: 哦，太好了，又来个狱友，你长得够面善的。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的囚室，这个尿壶不错，一尿就动，还有，没了，就这些。你叫什么名字，小妞？
1: 她叫霍尔盖，我叫埃德金。你呢？
0: 我进过不少牢房，从来没跟女人住过，我应该会喜欢的。
1: 听我一句劝。 霍尔盖最恨别人吃土豆时打扰他，这是他最享受的时刻。
0: 闭上你的臭嘴！
1: 可以，你继续。
0: 害羞了什么？了解了以后，你就知道我并不差劲。别这副

0: 样子，我们会很开心的。
1: 我不知分指手套了，指连指的吧？指给谁看呢？
2: Not fortune found nor fate divine come close to choking the juice of the vine. Cherry crew sip and sway, let's tip the dagger to raise the day.
3: Will they come up?
4: 好嘞，托比亚斯。
1: 赦免委员会明天开庭。
5: 别抱太大希望。
1: 为什么？这次开庭有加纳森参加，他是一手鸟人，只有他能还我们自由。
5: 你别妄想了。
1: 我敢打赌，这是你最后一天削冰块了。
5: 哼！
6: 我等奉领主联盟之命，代表赦免委员会主持本次开庭，对囚犯埃德金·达维斯和霍尔盖·吉尔格进行裁决。这是他们被监禁的第二年。监禁的罪名是重大盗窃罪和诈骗罪。本委员会将裁决你们是否有被赦免的资格。你陈述吧。
1: 谢谢安德顿大人。尊敬的委员们，开始陈述之前，我注意到加纳森大人并未出席，我们要不要等等？
5: 加纳森大人遇到暴风雪了，你开始吧。
1: 好的，但是我们本来指望他能出席庭审。
6: 快说，否则就当你弃权。
1: 好吧，那就从我的经历开始讲起吧。其实我以前并不是什么小偷，早年间我曾经是竖琴手同盟的一员，这个密探组织是与暴政相抗争，捍卫被压迫者，并且不求任何回报。我妻子齐亚知道这有风险，但仍支持我的选择。白天我偷听那些佣兵谈话，挫败盗贼的阴谋，甚至将拖雷的红袍法师绳之以法。晚上我回到家与艾奇和女儿吉拉团聚。说实话，后来我渐渐地开始对誓言里的那句不求任何回报表示质疑了。可我妻子总是说不必给我们荣华富贵，只要平安回家就好。我们家加纳森到哪儿了？快到了吗？我可以等他。
7: 你刚才没听见吗？
1: 对对，暴风雪。只是以我对他的了解，我想他会更相信我的经历。我不想再等上一年再回来陈述。
7: 接着说。
1: 好好，接着说。作为竖琴手必然会有仇家。
8: 行了行了，
1: 有时候那些仇家会回来向你复仇。

0: 对不起，只是加纳森不在，我很难重温这一切。
1: 关他什么事？
0: 没听到我最重要的经历，不知道我的苦衷，他怎么裁决？
2: 就算加纳森不在，我们也可以对你的案子进行裁决。
1: 你继续讲。
0: 好，说到哪儿了？晚上我会与爱妻和女儿团聚。
1: 别说车轱辘话拖延时间。
0: 好的，抱歉。好，让我想想。接下来的几个月，是我最可耻的一段时期。这时我认识了活尔盖，他很可怜我。不，其实是可怜孩子。活尔盖和我同是天涯沦落人。很多年以前，

他因为与异族相爱，被逐出了部落。我们很快就像亲兄妹一样，我们的关系建立在信任和互相尊重之上。我们既没钱，也没有本分赚钱的手艺，所以我们决定舍本求生，尝试一些新行当。令人陶醉的是，你发现，原来梦寐以求的东西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居然只隔着一层薄薄的玻璃。

0: 各位可能纳闷，我们是如何带着幼女维系犯罪生涯的？其实我们没扔下她。新成员不只是基拉，还有西蒙，一个马马虎虎的术士，还有个叫夫妻的伪君子，他让我们的胃口越来越大。就这样，我们成了一伙。没错，我们是小偷，但是我们努力做到道义有道，我们从不伤人害命，我们只找最富有的人下手。但是遇到法师索菲娜以后全变了，我们对他一无所知，只知道他要我们帮着抢劫寇林城堡，那是树琴手同盟的大本营。但我肯定加纳森知道，城堡里堆满了从恶人手中缴获的无价之宝，而且只有树琴手可以进入宝库，所以索菲娜才找到我们。起初我拒绝了，我还是有底线的。可是夫妻告诉我，寇林城堡里有一件宝物，叫醒世重生牌，那个东西能让死去的人死后重生，甚至能复活被红袍法师杀害的人。后面的事你们应该猜到了。
1: 为什么我不能去？
0: 抱歉吉拉，这次太危险了。
1: 那你们也不该去，想要的我们都有了。
0: 还不够，但这是最后一票，相信我。
2: 放心吧，我们很快回来。
0: 我没告诉他牌子的事，万一失败他会很难过，而且结局确实糟糕。

0: 在哪儿？上！
1: 我们不能伤人性命。
0: 火攻！
2: 火盘！继续火攻！
3: 他被时间定住了，破了他细胞。
4: 不行，他的法力太强了。
3: 保护好基拉。啊，
1: 相信我好了。
3: 事实上，即使这个委员会再判我两年徒刑，20年也行，也不足以惩罚我犯下的一个恶劣罪行。我让女儿没了父亲，但是如果你们真的选择释放我，我会用余生去弥补这个错误。有补充的吗？
5: 没了。
6: 我想你们知道该如何裁决了。
3: 在宣布裁决之前，我诚恳地请求你们等待。加勒森，
7: 请原谅我迟到了。
3: 见到你，我真是太高兴了。
8: 退后。
3: 快点干，快！
9: 卫兵，
7: 放开我，先生！
5: 他在扔土豆。哦，加勒森，
7: 拦住他们！
10: 不要

0: 夫妻会带他去哪儿？
1: 应该不会离开建湾，夫妻更喜欢城市。
2: 跟你妻子吃晚饭吗？
1: 什么？不是，
0: 我跟他，
1: 他不是我老婆，太恶心了，喝酒就行。我们找条船去博德之门，然后一路向北。
0: 去找夫妻的时候，顺道去看看马拉米。
1: 你非要去找不痛快吗？万一他不想跟你说话呢？
0: 他想怎么样不重要，
1: 嗯，
0: 总要有个了断。
1: 他给你写信说不是你的丈夫了，这算什么？
0: 你不会懂的
1: 啊。对对，没错，我不懂。你看，
0: 是那个混蛋。
1: 夫妻居然成了吴东城领主。
0: 那个小丑是怎么混的？
1: 照顾好基拉就行，别的不管。走吧。起来，伙计，我两片嘴怎么了？
0: 太大，跟脸不配
1: 啊。喜欢的人多着呢。

0: 这儿以前没这么热闹。
1: 肯定是来看烈日大赛的。
0: 取缔之前，我父亲带我看过最后一场比赛。
1: 有人赢了吗？
0: 本来有个参赛者快进决赛，结果被怪物一口吃掉了上半身。没有。
2: 一直往里冲气，把尾部抬起来，那样不对。
0: 出去还是这么平易近人，不错了。有多长时间了？
1: 两年了。
0: 不是，我是问等了多久。
3: 爸爸，霍尔盖，
0: 去了。
3: 想你啊。
1: 你好啊，宝儿。
0: 快过来。啊，我每天都在想念你。哦，我给你织的。
3: 这是什么？
0: 连指手套。
3: 哦，谢谢了。
0: 你过得好吗？
3: 福奇叔叔对我一直很好。
1: 福奇叔叔。
3: 嗯，来吧，他想见你们。我还带着你给我的吊坠，有时我会带着他在城堡里隐形。看到你我很

0: 意外。
1: 佩吉拉，听我说，我想告诉你，我很内疚。事情搞成这样，我冒了风险，但是没能成功。你好像在生我的气，
0: 因为你好像觉得自己没错。
2: 又见面了，哈哈！老朋友们，真是惊喜交集呀、啊！抱抱，
1: 老东西。
2: 哦，这是什么呢？一根胡子吗？我也有，我喜欢。有股子脾气，又有点儿学究气，看起来像什么呢？像根藏不露、饱读诗书的渔夫。还有霍尔盖，我知道你不喜欢拥抱，但我想要，行吗？这些年一定很难熬，不过说实话，我以为还早着呢。
1: 是啊，我们被提前释放了，
3: 因为表现良好。
1: 对，表现良好
2: 啊，是吗？欢迎欢迎你们回来。怎么这么烫？简直烫死了！总是这样。杰拉，回头跟厨子好好说说，根本没必要弄这么烫，烫嘴了。
1: 对，太烫了。你做了吴东城领主？
2: 是的。你们入狱之前，你把基拉托付给了我，当时我也没多想。可是后来有一刻，看着他的眼睛，我突然意识到我必须出人头地。显然偷来的宝物是还不回去了，所以乌东城领主生病时，我抓住了机会试了试，然后就翻身了。寇林城堡的钱帮了大忙了，更关键的是，我那个帮手，说来就来了，还记得索菲娜吧？
1: 你还在跟他混？
3: 就是他害的我们。
2: 不是的，如果没有他，我们全完蛋。从那儿以后，他就成了我的首席顾问。还这么烫，不好意思，实在太烫了。索菲娜，你能不能？
4: 当然可以。
2: 好的，谢谢你。我没想到你会把手指伸进去。那我待会儿再喝吧。
1: 好吧，你把牌子给我们，然后我们和基拉就回去了。
0: 这才是你回来的目的。不是为我，而是为了要回大富翁牌。
3: 大富翁牌？
1: 不是，那是醒世重生牌。
2: 抱歉，你说是什么？
1: 我同意去抢劫是为了他是怎么跟你说的？我是为了钱不要你了？
2: 我对他说了实情，我认为他有权知道。
1: 他一直在骗你，基拉。我是想让你妈妈复活。
2: 得了，艾德，我知道你想让他原谅你，但不能用谎言掩饰谎言。
3: 阴险的小人。你很清楚他找的是什么。
0: 如果为了妈妈，你怎么不早说？
1: 万一失手了，我不想让你再次失望。
2: 你别怪这个可怜的姑娘不信任你。毕竟，自打进了房间，你就一直在撒谎，对吗？
0: 你们越狱了？
3: 我们想回来找你，宝儿。
1: 基拉，看着我，我向你发誓，我找到的是醒世重生牌。我是为了妈妈，为了我们，你要相信我。
0: 丢下我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
1: 基拉，别走，等等，基拉。
2: 给他时间，给他时间。这么多年，他一直怨你不在身边。
1: 你也没少灌输对我的怨恨。
2: 不，没有这回事。我们根本就不提你。
3: 把他要的东西给他。
2: 牌子吗？恕我不能从命，不可能。我。也不会让你带走女儿。
1: 你这混蛋！
2: 你们陷进地板里了。我不希望看到这样。索菲娜真是非常非常强大的法师，你们上次已经领教她的厉害了。
1: 原来你早就想除掉我。
2: 不是除掉你和西蒙，但是他设法逃脱了。
3: 我们合作多年，你却为了这个女巫出卖我们。
2: 永远不要相信一个伪君子，有一点除外。基拉生活得很愉快，得到了精心的照料，我发自内心的爱他，视他如己出。做了父亲以后，我才真正领悟到其中的妙处，因为有那么一个人尊敬仰望你，允许你按照自己的理想塑造他们，有点神的感觉。等等， 我是神也是领主，这种感觉

0: 实在太好了，布莱克欧的，把他们俩送回监狱，别忘了把赏金带回来。我得走了，博德之门和深水城的两个大富翁跟我约好了，讨论烈日大赛的事又恢复了，哈哈哈哈，这才是正事。很高兴见到你们。啊！哈哈哈哈，活该，活该，活该。
1: 我们得带走鸡了，
2: 当然，但是得先保住自己的命。对，你有办法吧？反正你没有。
3: 喂，起来。战斧真漂亮，吉尔文或哈姆打造的吗？你怎么知道？看香的东西。哦，重量如何？能抵挡吗？
2: 是黑钢的。嗯，
3: 好东西。
2: 快低下头。等等，你用什么清洁？都快人头落地了，你还关心这个？
3: 能告诉我吗？煮沸
2: 的亚麻籽油，每月一次。
3: 应该每周一次，难怪夫人生锈了。好了，动手吧。
2: 动手吧，快点。

0: 在离开城市前，
1: 对，去找主妃的亚麻籽油。
2: 当当，我来看看你怎么样。
3: 我知道早晚会见到他，只是不希望这样。
2: 你必须理解，你母亲死后，他有点迷失自我。
3: 他为什么要骗我？
2: 也许他羞于承认对你疏于照顾。
3: 或许我该找他谈谈。怎么了？
2: 他已经走了，亲爱的。我给了他大富翁牌。他走了。
3: 他也走了。
2: 很遗憾。我想让你知道，即使他不在你身边，我永远都会陪着你。
3: 我知道。
2: 因为你看到了我的优点，让我觉得自己还有一点可取之处。
4: 我们可以把信射进他的房间。
1: 会伤到他。
4: 有风险也得试试。
1: 用箭射死我女儿？不行，我不干。就算收到信，他也不会来。他觉得夫妻更亲近。我们必须回城堡亲自带他出来。
4: 那是找死挨的。乌东城堡比寇林城堡更森严，我们刚逃出来。
1: 我们需要帮手。
4: 帮手？谁会帮助我们？我们没钱给他们。
1: 夫妻有钱呢，他说有钱人要来烈日大赛下赌注。
4: 宝库里会有很多钱。
1: 对，牌子肯定也在。基拉就明白了，
4: 我们抛弃他是有理由的。
1: 这个词是不是有点对啊，对，
4: 我们找谁联手？
1: 你说西蒙在不在三珠镇？
4: 西蒙是个三脚猫，属实。
1: 两年没见，他肯定又长进了。
2: 这个纸竹的戏法只有我会。
5: 觉得怎么样？喜欢刚割的青草味吗？
2: 闻到没，刚割的青草。
6: 我家五岁孩子都会变这个。
5: 但是这个他能做到吗？
6: 没劲。
4: 他完全没长进。
2: 我觉得他是有目的的。
5: 这种迷迷糊糊的状态收到是很难的，谁都会犯迷糊。但是能让人如梦似醒才是真正的魔术。是他。
7: 什么？什么？
8: 他在偷我们的东西。
5: 你们误会了，这是戏法。
8: 他在撒谎。
9: 抓住他。
5: 对。

0: 我们就好了。一逃出宝库，索菲娜就想杀我，她去乌洞鱼中。据说是索菲娜害领主生病的，好为夫妻扫清障碍。她的法术比我强多了。别嘀咕自己，表演很不错啊。
1: 对，你可以用青草仙仙攻击她。
0: 好主意，你们想救姬了，这没什么好说的。我也赞成你们把夫妻扳倒，但是抢劫乌洞城堡太冒险了。
1: 那你打劫观众就行。
2: 你很穷吗？
1: 身无分文，本来想在剧院忍一宿的，这下全泡汤了。所以呢，
2: 我们也不知道宝库里布下了哪种奥术。我们可以查嘛？
1: 查？你能躲过所有守兵吗？
2: 我当然不行。不过德鲁伊也许可以，他们可以变身成各种，比如老鼠或者……
1: 一头鹿。
2: 对，变成鹿啊，跟城堡里的其他鹿混在一起。
1: 不许学我。
2: 去哪儿找德鲁伊呢？
3: 我认识一个德鲁伊，多里克，他真的非常特别。看来有人动心了。对，
2: 我动心了。不过他觉得我缺乏自尊，没有吸引力。
4: 人无完人吗？
2: 谢谢。
5: 以父亲贝斯威廉的名义，判处这名囚犯死刑，五马分尸，罪名是恶意诋毁我们的领主大人。
3: 纪律贤庭是不会屈服的，正义是不会被扼杀的。听我的命令。你的多利克很激进。不，他不是多利克。醒醒，杀了他！小心，师父说，醒醒，醒醒，
2: 那才是他。
1: 什么来着？
2: 枭雄。

0: 山顶了。
1: 站住别动。
0: 等等等等，是我。西蒙。
1: 哪个西蒙？
2: 忘了。
0: 西蒙奥马尔术士。我追求过你。你说我让你心酸，不是我做的事，而是我的身份。
1: 哦，是你？
0: 是我。
1: 你们来这儿干嘛？
3: 我们需要一头鹿。
4: 不是需要鹿，我们要扳倒夫妻菲斯威廉。你怎么住在这儿？
1: 生下我的人类决定不要我这个蒂芙林孩子。
4: 哦哈，
1: 是木精灵收留了我，所以我加入了翠绿闲庭。
4: 那就更需要加入我们了。你可以秘密潜入城堡，为我们摸清里面的

0: 其实。
1: 你们懂的，我并不相信人类，我觉得你们既可恨又自私。
0: 好吧，我觉得你有点刻薄。
2: 我是半人类，这会好点吗？
1: 但你是个蹩脚的术士。
0: 不，西蒙是强大的术士，他是伊尔明斯特阿玛尔的后裔。
1: 如果要想成功，就得有必胜的信念。他还差些。
2: 对，他说得很中肯。
0: 听着，西蒙智慧上可能不如我，力气也没他大，但关键时刻，这个年轻人绝对靠得住。
3: 你也不认识别的术士。
0: 你别捣乱。
1: 那你起什么作用？
0: 我是策划人，就是制定计划。
1: 计划已经定好了，那还留着你干嘛？
0: 如果计划失败了，现在的计划我再定个新的。
1: 你的计划失败了？
3: 他还对鲁特琴。
0: 别说没用的，相信我，我是不可或缺的。
1: 以前我们也想推翻父亲，但计划都失败了。我们质疑他是如何掌权的，他就说我们是敌人，开始摧毁我们的家园，还处决我们的子民。如果不尽快推翻他，我们就毫无招架之力了。我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报答收留我的那些人。
3: 那就归我们了。
4: 萨扎斯坦，
5: 你一直是我最信赖的门徒和左膀右臂。摘下头罩吧，在我面前不需要隐藏印记。
4: 我宁愿剥皮削骨，也不愿在夫妻身上多浪费一个钟头。
5: 是啊，他确实令人厌恶，可我们能走到这一步，全靠他的魅力。众生已经玷污这个世界太久了，安心留下吧，你的使命即将结束了。
6: 你在这儿，我注意到你脱掉了风帽，你还是戴上为好。你们这些红袍法师在托雷之外并不是那么受人欢迎的，尤其是你，受欢迎的程度就更低了。当然了，你怎么做永远轮不到我来教你。哦，考德威尔和佩瑞多斯特来了，我正真刺耳，这把椅子该修修了。他们，你们即将看到，我们已经采取了一切可以想得到的措施保护你们的财产，无论你们会不会在烈日大赛时下赌注。我们还给每间耳房安装了铁闸，一旦响起警报，任何人不得进入或者外出。进来以后才是我们的宝库大门。我的首席顾问索菲娜向二位详细介绍。
4: 他受到摩登肯奥数文章的保护。
6: 对，或许说的不是很详细，不过这足以说明这个法术是非常强大的。
7: 请问你为什么要重启烈日大赛？无尽领主认为这非常的残忍。
6: 无尽领主与我截然不同，比如我更喜欢下床走动，而他更喜欢当植物人。
7: 哦，你太幽默了。
6: 我也会开下玩笑，其实比赛是将城市凝聚在一起的最好方式，而且作为政府绝对不可以剥夺人民渴望的权利。哦，或者剥夺有钱人盘剥人民的权利。谁想品尝一下茶点？
4: 安静，我们这里有一个自然变身者。

就是他们的。

0: 确实变成鹿了，
1: 最后才变的。索菲娜真是红袍法师，
2: 我看到印记了，
3: 难怪我破不了他的时间咒。
1: 夫妻是知情的，还让他跟我女儿在一起。
2: 宝库受到什么魔蒂卡门奥数文章的保护？
3: 魔邓肯？
2: 对，没错。
3: 哦，完了。
1: 怎么了？
3: 魔邓肯奥数文章坚不可摧，我们进不去的。
0: 你就不能用魔法打开吗？
3: 那又来了，我很烦大家都以为魔法能解决任何问题。魔法有局限，这不是睡前故事，是真实世界。
2: 真的没有办法吗？
3: 世界上最强大的术士能有办法，但我不是。或者用屏障头盔也可以。
1: 什么？
3: 屏障头盔可以禁用附近所有魔法，但也没用，他早就失踪了，没辙了。
1: 嘿，拜托，那又怎样？我们可以去找他嘛。
3: 就算找到了，也得能感应才可以用，我可没把握。
1: 你肯定行，我知道的。
3: 这话你说了也没用。
1: 对，换你说就有用。
3: 不说。
1: 说嘛。
3: 我不说。
1: 说嘛。
3: 不。
1: 好，先别告诉他们，我不想破坏团队士气。
3: 哪儿有士气？
2: 霍尔该知道头盔在哪儿。
1: 真的？
0: 我的氏族在永恒荒野与拜龙教战斗过，可以去找他们问问。
3: 那是一个世纪前的事了，人都死了。
0: 那你用魔法去问。
2: 他刚刚都说过了，魔法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3: 其实我还真有个办法。
0: 哼，
2: 你能复活死者？
3: 这我做不到，但我有枚令牌，可以拿着它向尸体提问，问完后尸体又会变回死人。
2: 天哪，
3: 是吧？相当可怕。
1: 这相当美妙。去永恒荒野，谢谢西蒙请客喝酒。
3: 什么？这
0: 用魔法敷就好了。

0: AI 的。
1: 什么事？
0: 你往前看。
1: 马拉米，不是吧？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
0: 我就想过来拿点东西。
2: 知道。
3: 小心那个头。
0: 他给百叶窗刷漆了，不错。
4: 好的，交给我们吧。
1: 霍尔盖，
0: 你好，马拉米。
2: 他就是马拉米。
1: 没错，我们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都有点意外。
5: 我以为你的刑期还没到呢。
0: 我是越狱出来的。
5: 你一点没变。
0: 你最近在做什么？
5: 老样子，打理花园，还有写书。
0: 我看你还留着我之前给你的拐杖。
5: 对，对，你用得着的话可以带走。格文不是太喜欢散步。
0: 格文
6: 在家吗，亲爱的？
5: 我在。
0: 我压扁了一群狂蛙人。哦，你好，他是谁？
5: 格文，这是霍尔盖。
0: 哦，久仰大名。应该握个手，但是，幸会。你要待多久？
7: 啊，只是路过，得去奈斯麦南边跟尸体聊个天。
0: 啊，好。我去洗澡，然后吃晚饭。吃什么？
5: 我腌了鹅，还采了一些浆果。
0: 嗯，幸会霍尔盖。嗯，
7: 你们在一起多久了？
5: 快一年了。
7: 他让你觉得幸福，比我还好。
5: 我这么说吧，他光明磊落，不会喝得酩酊大醉，不会让我半夜找不到人默默流泪。
7: 我很痛苦，为了和你在一起，我被世俗放逐了。
5: 我努力经营这个家，帮你忘掉不快，可你忘不掉。
7: 哥们人挺好，恭喜你了。
5: 谢谢。你走了以后，我失去了家。幸运的是，我现在又有了一个家。我希望你也能像我一样幸运，亲爱的老霍霍。

0: 我有许多亲人在这场战斗中献出了生命，希望我死以后也能在这样的神圣之地上安息。持有铲子。我受了伤，逃离战场时，我的坐骑也阵亡了。我不在乎个人安危，只想把头盔周全。 然后来了个托雷人，带有萨扎斯坦的印记。我等着他给我致命一击，但他没有出手。他很和善，他告诉我，他叫亨克·严达，从萨扎斯坦手下逃出来，在外流亡。在我临死之际，他承诺会保护头盔周全。我不知怎么就信了他。
1: 你开玩笑吧？托雷人还和尚？
0: 这是实话，
1: 这是胡扯。
2: 他骗了你，你也算白死了。头盔是没戏了，得想别的办法进宝库。
3: 我听说过亨克，他是圣骑士，帮翠绿贤庭打败了塔罗斯的牧师。
1: 我也听说过他，我叔叔说亨克用一只削尖的葫芦击退了一只眼魔。
2: 削尖的葫芦，
1: 反正是尖的。托雷人都是杀人犯，这是事实。
2: 干嘛？
3: 我也听说过他。
1: 不，
2: 我堂兄跟他在埃诺奥克共事过，说他人不错。行。
3: 你们去找这个善良的亨克，好好联络感情吧。我自己想办法。他这是怎么了？他跟托雷人有大仇。我明白你的感受，但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1: 这是在背叛齐亚。
3: 不是的，你这样是为了救齐亚和基拉。这样，如果亨克是个混蛋，我就把他给劈成两半。
1: 真是谢谢你。
3: 反正也没有损失。
0: 谁知道白痴亨克在哪儿？
4: 我听说他在魔比瑞恩之盾与树琴手同盟合作。哼，
1: 好极了。
3: 这下他又怎么了？
0: 他们之间也有些过节。
1: 好了，走吧。
0: 打扰一下。嗯，我还活着呢。
1: 好吧。
0: 最喜欢哪本书？嗯，这可不太好选。
4: 第五个问题了吧？
1: 对，
0: 好。
4: 如果是历史类书籍，我选。
5: 莱肯瑟斯扎尔的毒牙巨著，你们刚问了四个问题，有人吗？真该死！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醇正，咸淡适中，冬菇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6: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关爱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使劲儿，使劲儿，这边，过来几个人，关。

0: 我也从你嘴里救过他。
1: 你是亨克吧？
2: 若您不先行自报姓名，请恕我不能回答此问题。
3: 我叫胡尔盖基尔格，他们是西蒙、埃德金和多里克。
1: 您几位来此有何贵干？
4: 找你。
1: 我们想要找到那枚故障头盔。
0: 是凭证。
1: 对。
0: 许多生灵为保护此盔而献身，妄以此盔便是轻视他们的牺牲。
3: 谢了你。
0: 我也想对您说谢了，先生。大家都说你正直又可敬，我向你保证，我们是想用头盔做高尚的事情。
1: 对，我们要去抢劫胡二代，
0: 不是随便抢，是抢父亲和跟他一伙的红袍法师。
1: 随我来。
0: 这是什么地方？
5: 树琴手同盟的庇护所。想必你朋友埃德金并不陌生。你怎么知道我的过往？
1: 你或许已背弃了誓言，但你的誓言并未背弃你。哼，
0: 你这话虽然前后对称，但是完全没道理。
1: 你们为何要抢菲斯威廉？
5: 他夺走了埃德金的女儿和我们的大量财宝，还有一块醒世重生牌。
0: 别说这么细呀。
1: 换句话说，夫妻就是一个人渣。
0: 不必因他卑鄙而责怪众人。什么？
1: 不，这是种说法。明白。我对口头语一向不大熟悉。您好像没什么幽默感。菲斯威廉若真与红袍巫师结盟，绝非单纯出于政治目的。100多年前，死灵法师Sir Justin 是统治托雷的八位领导者之一。很好，
5: 历史课开始了。但Sir
1: Justin无比渴望权力。 在那年冬至前夜，首都居民聚在一起欢庆节日，民众与其他领导者并不知道。

0: 在 Justin 策划的阴谋。The Justin 释放了召唤死亡咒，咒语所及之处，灵魂尽被吞噬，沦为他意志的奴隶。在红袍法师的帮助下 ，The Justin 创造出一支亡灵军队。这支军队协助他征服了整个国家。The Justin 的魔爪尚未伸到托雷地界以外，我怀疑他与红袍法师不会就此罢休，他们会用邪恶力量侵蚀整个费伦大陆。
1: 讲完了。我们早知道红袍法师是坏蛋了，
0: 夫妻亦然。问题在于，若红袍法师帮他掌权，会得到哪些好处？
2: 看来我们有共同的敌人。你交出头盔，我们去扳倒夫妻。没有财富做后盾，夫妻就会倒台。
3: 红袍法师也会失去傀儡。
0: 你们会如何处置窃来的财宝？
1: 这不重要吧？
0: 本人向来不与非法取用不义之财者同流合污。
1: 好，我们会把财宝分给市民。
0: 对他发誓。
1: 什么？
0: 把手放在竖琴手同盟文章上。然后发誓，你们会将获得的财富悉数拿出来，分给吴东城的人民。
1: 行，好。
3: 说啊，艾德，发誓你会把夫妻的钱给人民。
1: 我保证，会把夫妻的钱分给吴东城人民。
0: 请收好。你或许尚不相信自己所言。但我相信。
1: 行，先这样。西蒙，你拿着。好了，头盔在哪？
0: 头盔在幽暗地狱深处。
2: 幽暗地狱？
1: 你不是要保护他们，为什么放在那儿？
0: 因为任何惜命之人都绝不会涉足此地。
3: 挺不错的。
0: 非常危险。
3: 我知道我在说反话。
0: 我认为反讽是柄双刃剑，最容易伤害说话者。
1: 是吗？很有见地嘛，亨克。
0: 宝剑山脉以东，克莱普特花园森林中有一处入口，从那里即可到达多布伦德废墟。恕我冒昧，你为何脱离竖琴手同盟？
1: 我加入同盟，害死了妻子。
0: 很遗憾。袭击他的人伏法了吗？
1: 那些拖累人？没有。
0: 拖累人并非全是恶人。在扎岑控制拖雷时，我年纪尚小，我亲眼目睹了咒语的恐怖之处，高尚之人化为怪物，意识转瞬之间就被磨出干净，父母
2: 子之言
0: 把魔爪伸向亲骨肉。

0: 我也逃脱了，得以幸免，但我也变了个人。你我都失去了至亲之人，如何对待在世的亲友甚是重要。我都跟你说了，我要闯进吴东城，把家人救出来。
1: 那然后呢？你打算复活你妻子？
0: 对。甚好，请你三思。所谓人生，不过是多个位面中的一个。
1: 啊哈！
0: 将爱人带回从前的生活。 是在剥夺他的新生，你们谁来跟他并排走？请随我去地穴。
1: 去地穴？
0: 幽暗地狱有许多入口，这是其中较隐秘的一处。
1: 我来殿后，需要跋涉一天。我选择了避开民众的路线，误掉队，保持安静。关于
0: 此地的所有传言，都只是冰山一角，不足以说明其险恶。如果路上过于昏暗，可以牵我的手，我在前面带路。我把话放这儿，我才不会牵他的手。
2: 可是他在帮我们呢。
0: 谁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3: 我身上并没有带什么葫芦。
1: 他居然听得到？
3: 这句话我也听得到。

0: 看不起我是吧？
1: 就是那里，悬空之城多不伦德，头盔就在这处深渊的另一端。但要注意，这座桥受到古老侏儒陷阱的保护，我们必须遵循精确的模式，以免触发保护机制。
2: 什么模式？
1: 很简单，从中心开始，只踩奇数石块，每向前迈出五步之后，就必须横向移动一步，向左或向右均可。只要领先者和落后者保持等距，然后继续重复，只踩奇数石块。但是到终点之后，需要切换到五数石块，模式不变，但改为每四步横向移动一步，直到到达三。
3: 我不可能把脚踩在桥上了，我没想到这就算开始了，所以抱歉。它的结构不是很合理。
4: 你就不能用魔法带我们过去吗？
3: 这么远用不了心灵遥控术。
4: 我的包里倒是有绳子，我可以把它绑在斧头上，然后扔过去，固定在岩石上。
0: 你知道岩石很硬，对吧？
4: 闭嘴！
3: 你从哪儿拿的？
4: 马拉敏的拐杖吗？我是从灰峰山脉上，从一个法师那儿偷来的。
3: 这可不是什么拐杖，这是一根传送法杖。
4: 什么？
3: 射程应该在500码左右。看好了，西瑟，泰瑟。成功了，看到没？

0: 我现在把它交给你，我相信你一定会誓死保护它的。
1: 。
0: 有邪恶在此。

0: 他们已经死了？
1: 是无法轻易杀死已死去的亡魂的。

0: 幸好他站在我们这边，
1: 我们得逃了。
0: 为什么？

0: 那条又矮又胖的龙
1: 是西部恰的，他一定是找到了新巢穴，
2: 老巢穴被他吃了吗？

0: 你也会出手救我的。
1: 水是咸的，西宝，还记得你在三中镇表演的魔法吗？
2: 方哥的新宝吗？
1: 不是，是用手指点火那个。
3: 记得，怎么了？
1: 活该，揍他！
2: 你还想惹他动手机吗？
1: 听到我的口令之后，大家一起潜入水中，然后你就用手指点火，知道吧？
4: 你在这看什么呢？
1: 我在看，从睡梦中醒来的竖琴手。
4: 啊，
1: 来吧，霍尔盖。

0: 那我就此告辞了，祝你们旅途一切顺利。你不来吗？是
1: 我无法同行，这是属于你们的探险。我给了你们所需的工具，请务必善加利用。
0: 你来用不是更好吗？因为你更擅长战斗和策略，而且……
1: 你什么都擅长，除了说话。跟你说话有点费劲。
0: 嗯。
1: 每当我处在信念动摇、怀念加深的时刻，我就会记起古人的信条。
0: 好的，
1: 回头见。

0: 他走了，就这样离开了，笔直的走出了一条直线。哎呀，等一下，他快要撞到石头上了，那他会绕开吗？没有，径直跨了过去。就过来。
1: 你在嘀咕什么？
2: 我正准备感应它，如果不能产生感应，就毫无用处。
0: 压力一定很大吧？毕竟费了好大劲儿才拿到。
1: 是啊，我也觉得。
0: 所以大家的命运全看你的了。

0: 来了伟大的西蒙·奥马尔，一位传承了法师血脉的术士。
1: 你是谁？
0: 你不认识我吗？我也姓奥马尔。
1: 你是我的曾曾祖父。
0: 这可是一顶很好的头盔，你凭什么觉得自己配得上它？
1: 我相信自己。
0: 你在问我？
1: 不，我确定我是名优秀的术士。
0: 你真的是吗？魔法有一点很有意思，谁能施展魔法由魔法说了算，傻瓜是驾驭不了他的。
1: 你说这个干什么？
0: 我想你应该知道，西蒙。
2: 有感应了吗？
3: 你还好吧？
4: 我扶你起来。怎么回事？
1: 我和某人谈了话。
4: 是吗？
1: 那人是我的曾曾祖父，他帮不了我。
4: 你和他说话了？从这里看，你好像一戴上头盔就被弹飞了。
1: 里面的时间流速不一样。好了，我试试其他方法。
4: 很好，用其他方法试试。你可以的，你可以的。有进步，比刚才弹得近，继续尝试。6个钟头后才去武东城，要是失败了，我就别想挽回家人了。
1: 好极了。

0: 我从没见过比你更胆小的人。胆小？你也躲在下面呀？那好，我来处理。不，我可以的。你还说想成为树琴手呢？
1: 我也安静。哦，天哪！哦，可恶！他在那儿。
0: 不要总想着抓住他。
2: 你要学会放手，艾德，
3: 这些麻烦了，我做不到。
2: 那个头盔，
3: 我试了几个钟头，还是过不了老头那关，我感应不到，你们别怪我。
2: 你们俩在吵什么？
1: 他说他还是玩不转那个头盔。
3: 加油，西蒙，你就使劲试。
1: 好，行，没问题，谢谢霍尔盖，我会使劲的。在酒馆里我就跟你说过，我不行，你。

0: 是不听。
1: 你已经跟他说过了。
0: 他要我瞒着你们，怕败坏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我认识的最顽固的人。你鼓动我们去干那些不靠谱的事儿，一旦办砸了又来怪我们。
2: 这办法不行，可以想别的办法。
3: 别的办法？我把祖先都跑了，为了找头盔还去了幽暗地狱，而你早就知道他不会用头盔。
1: 你们人类就是满嘴的谎言。
2: 我没有撒谎，我真的认为西蒙能做到。几个钟头以后大赛才开始，我们还有时间，灵活点嘛。与其纠结环节谁撒了谎，不如想想办法定个新计划。
1: 那我就想想怎么回家，当初就不应该相信你们的话。
0: 对，我也要回家，对不住吉拉了。
3: 以后再找机会，今天不行了。
2: 必须今天去，不救出我女儿我们不能放弃。
0: 你败的还不够吗？
2: 不够，这才是关键。失败是必然的，因为只要干了就会失败。
1: 啊，
2: 各位，其实我们都没有实现自己期望的人生，对吧？胡尔盖，你离开部落去找那个抛弃你的男人，是因为离开部落以后你很失落。如果放弃就无法挽回了。你也一样，西蒙，你是个伪装成小术士的小毛贼，你想继续装下去吗？
0: 总比丢了命强。
2: 比丢了命还糟。多里克，你很正直，我敢肯定你不会想告诉翠绿闲庭你有机会救他们，但是放弃了。
0: 哎，你就会教训我们，你自己呢？
2: 我就是失败之王啊。我失去了所有宝贵的，而且都是我的错。知道谁杀了我妻子吗？是我。我相信我们竖琴手也应该过上富裕的生活。没想到红袍法师的宝藏是有印记的，我引来了祸水。他们杀到时我却正好不在家，我辜负了竖琴手同盟家人和你们，所以我才不能放弃。失陪了，我要坐在这块石头上制定计划。

0: 我也想做，但石头上没地方做了。要不这样，我们可以利用传送法障来进入宝库。
1: 不，我已经解释过了，看不到房间里面，就传送不过去。
2: 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把传送门设在某物体上，然后再把物体偷偷地运进宝库。嗯，
1: 只有财宝才能进入那个宝库。
2: 可以把传送门设在财宝上面。
1: 父亲说过，博德之门和深水城最富有的人会把战利品带到梧桐城里。车队都会走高路进城，我们可以去找一支车队。
3: 可车队有几十个守卫。
1: 对，但那些车队守卫只会阻止外人偷马车底的东西，我们是要往里放。我真想亲你一口。
2: 你敢？
1: 啊！

0: 你会说吗？
1: 可能吧。

0: 位市民参加重新恢复的烈日大赛，我保证大家会欣赏到最引人入胜、冠绝剑般的赛况。比赛规则非常简单，五项艰巨挑战，五支参赛队伍，能到达安全龙的队伍晋级下一关。
1: 对，冷静。
0: 请大家注意一点，请不要在比赛结束前离开赛场，因为到时会有美妙的礼物送给在场的每个人。下去搞得太离谱了，之前我们不是这么说的。
2: 团队快点，赶紧办完，你能帮我扶一下吗？
3: 不好。
4: 怎么了？
3: 倒扣在地上了，怎么不把它摆好呢？
5: 怎么老是出意外啊？
6: 我试试，也许能弄出一条缝。
3: 比赛开始了，开始 C 计划。
5: 哦，见鬼！什么 C 计划
3: ？C 计划就是回到 A 计划。你要感应头盔。
4: 你直接说 A 计划不行吗？
3: 那样说不吉利。
5: 你很清楚我感应不到那个玩意儿。
3: 不是那样的，你只是原来不行。看着我，看着我，啊！记得宣水城那次吗？你原本不会蛛形术，直到教里放狗咬你。抢奥夫菲兹姆的长矛，直到箭头离你只有几寸，你才施展出十夫术，还有三蛛阵，你翻转了整个剧院的引力。
6: 真的？
5: 那是意外，他们要杀了我才逼我使出了自由魔法。
3: 说的没错。你看，你认为自己最弱的时候，法力才是最强大的，你能做到。嗯，你会进入宝库的，明白？不是考验。必须要进去。
6: 我还是继续走，哪怕只有一条缝，我也能变成虫子钻进去。
3: 变成虫子，变成虫子，完美。怎么样 ？C 计划不行，还有 D 计划。
4: 那 D 计划不就是 B 计划？
3: 也不太吉利。
5: 都一样差劲儿。拿着，用这个保持联系。
6: 这是一块石头。
5: 其实这个叫做传话石，不过只有一个钟头。
6: 聪
7: 明。
4: 我们怎么才能进去？
3: 简单，声东击西就好。好，我对 C 计划很有信心。

0: 你来这里干什么？Where once were contenders, now are befrienders. Let's celebrate lasses and lads.
1: 怎么回事？你毁了我的歌！我脚气啊，就集中注意力吸引。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2: 看起来他们已经开始起疑心了。
1: 真该死！
3: 那儿有人入侵了！快追！
4: 希拉的房间在上面，去找宝库，在那儿碰头。
5: 好，
6: 抓住他们！站住！不许进去！
7: 小心点！
8: 我知道了。
9: 抓住！
10: 我将自由一条。
11: 抓住他！他在这里。
12: 我解决他们，去找宝库。
13: 不用我帮忙，
14: 我很确定。
15: 你也不用这么肯定。

给我听仔细了，我是赦免委员会的，他们刚刚上去。

0: 这也不错。好的，你可以的，放松，别着急。哎哎，把他给我上！看谁会来拿石像当术士？
1: 我可没时间跟你胡扯。
0: 可是我拥有无尽的时间。
1: 你不懂，如果感应不到他，我们就都会死。
0: 就像傻瓜一样死去，总比愚蠢的活着强。
1: 别再说了。 你不了解我，
0: 知道你玷污了家族的名誉。
1: 名誉去见鬼吧，让我感应。
0: 我活着，你休想！
1: 你并没有活着，时过境迁，该轮到我了。
0: 我绝对不会允许。
1: 我才不管！
2: 抱歉，真够磨蹭的。

0: 西蒙，你干什么？
1: 没错，我成功了，真棒！原来我是过不了自己这关，之前我就这么说。
2: 我们也是，这里什么都没有。什么？都在这儿啊？你们在哪儿？那你在哪儿？好像是竞技场下面。扶起，
3: 这一下，
4: 这一下还可以，刚才差点把我胳膊拽掉了。
5: 好吧，好吧，感觉越来越沉了。
6: 六星团队还有些地方，
7: 我来接，
6: 慢一点，这儿还有一些。
8: 这可不太妙。西蒙，多利克在吗？你来这儿干什么？
9: 基拉，我是来找你的，我们走。你抛弃了我？不，不是，我知道你觉得我是个骗子和差劲的父亲。 我是很差劲儿，而且抛下了你。我不是为了给你找回妈妈，我只是想找回我的妻子。如果你能有机会了解她，像我一样爱她，你会明白的。如果你现在跟我走的话。

0: 呼，你以为自己能分清亲生女儿和三百岁的巫师？别急，他很安全，不像我，他压根儿不知道你会来，他一定想不到你变得如此坚韧不拔。听着，艾德，很抱歉，事情变成现在这样。不过，我认为平心而论的话，你无法否认我可以给吉拉更好的生活。你应该感到欣慰，他值得跟更优秀的父亲在一起，对吗？此刻我非常纠结，我可不想看到你丧命。所以接下来，我就先走了。什么？等等。
1: 如果非让我们死，至少给点尊严。
0: 什么意思？
1: 让我们参加烈日大赛，有机会去战斗。
0: 那不算是机会，根本没有胜算。我是说，就算你们侥幸撑过了比赛，索菲娜也会……好不，其实死在这里要比去参加比赛要强得多。
2: 不，既然能打赢你我的手下，就让他们去战斗吧，应该给他们这个机会。
3: 是，那天真是惨不忍睹。
1: 哦，还不如继续睡呢。
4: 我们在
2: 竞技场。这个笨蛋说服了夫妻，让我们参加比赛。
1: 笨蛋，是我救了大家，而且到了多利克说的宝藏上面。
5: 索菲娜居然同意了，难道这点不可疑吗？
1: 没错，他绝对有什么阴谋。你在下面什么位置？记得吗？
4: 不确定。那下面有个码头，我看见守卫把东西全装上了船。
1: 装船？他偷战利品不是防我们，
2: 他是想全部据为己有。
1: 他根本不想当领主，只是想借此进入宝库。重办比赛是为了偷走更多财宝。
2: 基拉怎么办？
1: 他不会丢下他，我们必须上那艘船。
5: 我还是想不通，如果夫妻要溜，索菲娜能得到什么好处？魔法抑制手铐，我也铐上了。
1: 你刚掌握了要领。

0: 只要穿过迷宫就行了。
1: 我猜要跑到笼子哪儿。

0: 谢谢。他们人在哪儿？走吧，这边。你有没有尝过一味兽的肉？嗯，
1: 没有，我吃不惯野味。准备好了，先生，谢谢。
2: 船已经准备好了，那么我和基勒也就先告辞了。我真心希望我们的这次合作能够让你满意，就像我。滚出我的城市！好吧。别动我的路！太烫了！啊！再有一会儿我的手就废了。
3: 对，不过好在它掉了。走吧，
4: 多里克，多里克，
5: 一定有办法能逃出竞技场。

0: 快进来。
1: 不，不，这样出不去。
2: 就是这个。
1: 就算我们过了一关，后面还有无数关，直到笼子里的人死光为止。必须另辟蹊径。
0: 我有个办法，跟我来。
3: 等等，不，
0: 你死去哪儿？
4: 我们有什么办法？
0: 就跳进去，
1: 跳进去！
0: 你也想变成他那样吗？我们只会在里面待几秒钟。
1: 都跳进去了，谁拉我们出来？
0: 我来，相信我。
2: 我一直信，

0: 你们来过这儿，我们的东西。
1: 希望试试开手铐。
0: 跟我来。
2: 也会很精彩吧？

0: 去旅行？
1: 对，有点紧急状况，现在离开就能避开危险。
0: 避开什么危险？
1: 什么情况？
2: 这个叫做突然袭击，我们抢占了你逃离吴东城的船。
0: 爸爸，
2: 太宝贝儿，佩服起，要不你来告诉他这是什么？
1: 我不知道，
2: 这就是醒世重生牌。记得，我离开你是为了他。
3: 你爸爸说的都是真话，宝儿，是你的夫妻叔叔一直在撒谎。
1: 一派胡言，简直胡说八道。
2: 跟我走吧，季了。我们回家，让妈妈回来。一家人还在一起。
1: 就想拿走我的钱，把牌子放下。你们所有人立刻下船，快点。
2: 好的，好，可以。
0: 你要干什么？
1: 没事，安静点，孩子。

0: 贼，这就放下，别伤害他。
1: 看见了吧，你父亲了解我，他知道我为了达到目的一定会不择手段，对疼爱的人我也绝不会手软。说到底，唯一让人不沦为乞丐的，
2: 起码带我们离开这儿。

0: 2万块押灰色只手鹰。
1: 对不起，我信了他的话。什么？你这是什么话？不，你没什么，你没有什么可道歉的。有很多事我本该换种方式处理。我有一大段道歉的话，却说给索菲娜听了。我爱你极了，什么都阻碍不了我对你的爱，好吗？我保证。
2: 爱你，爸爸。
3: 你回来真好，孩子。
4: 你们知不知道这艘船上有多少战利品？<笑>没想到船还能浮起来。
5: 啊，别没了。好了，我们得低调。
1: 那是什么？

0: 他召唤死亡咒，那就是他需要服气的原因。万人空巷的比赛是为了施咒。
1: 咋扎斯腾要占领吴东城？
2: 还在想，西马传送门的有效距离是多少？四百多码，怎么了？我要兑现对亨克做出的承诺。就是你，当岗务长的。你看到了吗？作为吴东城领主。 我要求派一艘船和船员去追捕五个人。他们，
0: 这是什么？

0: 收下吧。好了，打败他才算彻底结束。不管我们发生什么，你躲好，用吊坠。
1: 好。

0: 时候该怎么办？
1: 我来对付他。

0: 长久以来，我一直忍受着夫妻菲茨威格的傲慢，他做作的魅力，挖苦讽刺。就在我要动手除掉活着的污秽，净化这里的时候，你们竟敢横加干涉！现在你快死了，可是放心，这并不是结束，因为你将。 永远的受煎熬。啊！对不起，你的口气闻起来像旧衣服，很恶心。这是怎么回事？
1: 我破了你的时间咒，有进步。
2: 我们让你分心，让基拉给你戴上手铐，所以多利克才能攻击你。 他被你制服了。

0: 说我还以为这个计划行不通呢。
1: 你不是说肯定行吗？
2: 活儿该。
3: 打败他了吗？
4: 活儿该。
0: 是的，我们打败他了。
3: 这上这儿可不妙，对吧？
0: 不，没有，不算糟。安卓，西玛，来帮帮他。
5: 是红袍法师的匕首，我无能为力。
0: 嘿，我们会治好你，绝对没问题。
4: 不要离开我们。
3: 我，
4: 求你别走，
3: 别难过，别挨打。我
0: 不不不不不，不准说遗言，现在不准说。
3: 我为所做的事自豪，是战死的英雄。还有你，你是一个好人，真正的竖琴手。
0: 别说了，我是个傻瓜，你知道的。
3: 答应我一件事。
0: 好，尽管说。
3: 好好照顾我们家的小姑娘，她才是你最棒的成就。
0: 会的。
6: 那波真凡，那非 divine。Close to choking the juice of the lime. The tree crew, you sit and sway. Take the dagger and place.

0: 我们就只能使用一次。
1: 我知道。
0: 以神明之力复活霍尔盖吉尔克。

0: 萨扎斯坦肯定非常生气，
1: 他要动手我们就会做好准备。
2: 我们
1: 要对你不喜欢人类对吧？
2: 有些还行。那你呢？
1: 嗯，
2: 回树琴手同盟去找同伴。
1: 同伴就在这儿。
0: 话说，虽然我知道上次试着向你表白失败了，可我想知道你是否愿意再试一次。
2: 那好吧。
0: 真的？
2: 淡点。
0: 好的。
3: 发生的事你们也知道了，索菲娜的魔法被解除了以后，无尽领主终于苏醒了过来。他颁布的第一条命令就是给拯救了乌东城的人们颁发英雄勋章。那么至于翠绿闲庭，无尽领主承诺保护那里的人民和土地。也许有人争辩说我的行为应当受到谴责，但是我也促使这座城市得以振兴。虽然现在我只服完刑期的第一年，可不得不说这让我大开眼界。我认真地反省自己，而且扪心自问，你到底怎么回事？那时我才发现很多事情都归咎于我的妈妈。她是一个严厉的女人，喜欢大发雷。
4: 别说了，停，我们听够了。拒绝赦免，
5: 我宣布现在休庭。
4: 下一个是谁？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1: 乌灵乌灵，治疗失眠，乌灵胶囊。
2: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3: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2: 玉林制药。
4: 世事浮沉各有叹，
5: 我一直跟你强调少拍马屁。哎，
4: 笑看人情万般难，
6: 真是太难了。
7: 一身孤勇自心安，
8: 超宁守则第三条就是不能伤害无辜人类。
4: 特立独行，院线上新了。
9: 我这次回来是要在南阴县成立一支战斗小队。
10: 县长小舅子想不想？我没同意。
11: 我是县长刁难你了？
10: 没有。
12: 看他的这身造型，就知道他有非常之能。很可能还会立下非常之功。可事实上，这位归乡的游子想给母亲尽孝都会受挫。
13: 不是说没有床位了吗？
14: 我前妻表弟的同学是搞医疗器械的，认识那儿的主任，给加了个三儿。
12: 他想成立战斗小队，可一位普通人的加入同样让他无所适从。而队伍的组建所需经过的层层关卡，虽不至于让他跑断腿，却也让他陷入崩溃的边缘。
15: 多请驾驶证。
16: 我成立战斗小队为什么需要驾驶证？
15: 没事，我就随便问问，没有拉倒吧。
6: 真是太难了。
17: 我们当初在创作杀手的时候，换脑子的时候想了其实好几个挺好玩的创意，这是其中一个。当时就一句话，超级英雄回家办证，然后后来就把这个升华成影片了。
14: 你应该给县长送点礼，
10: 这是县里面的规定，给他送礼能解决吗？
17: 讽刺喜剧呢，这些年呢就逐渐开始变少啊，我们就想着我们能不能找找机会拍一部。
12: 可以看出他的家乡莱茵县，在这位随时能上天入地的战斗英雄眼中，是块名副其实的英雄无用武之地。他的超能之所以失能，在某些人看来可能是他的情商太差，更具体一点是他不懂表演。
14: 特派员，他李金恩他们一直在演戏给你看，现场工作非常辛苦，赶快被分享。
9: 你这么演戏给我看，辛不辛苦啊？
17: 架设规定情境对于一个结构喜剧来讲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好的规定情境，其实它的喜剧效果就不完全依赖台词了。当人物和环境处于一个极端反差，化学反应产生以后，其实你说什么都是好笑的。
18: 我们就像打球一样，要相互配合，然后不能说一个人干使劲，一定要前面铺好，到那一下大家才翻得出来。
19: 每一次这个假定性高的喜剧创作都是一个困难的过程，里边有非常多的一语双关，有非常多的潜台词，可能一个字儿一个停顿都代表着很多意思。
14: 还得是县长，
8: 每一句瞎话都不瞎说。
12: 这个胸怀大志的青年深知，要想改变家乡的面貌，首先得从自己做起。于是他剪去了长发，换掉了装束，那双能喷火的眼睛也有了新的用途。他还学会了鞠躬，还能频频举杯，也懂得如何溜须。
14: 感谢您让我在您的羽翼之下茁壮成长，
12: 甚至还弯下了膝盖和众人跪在了同一片即将塌陷的大地上。
11: 我是大哥王心凌，
4: 二哥王长海，
5: 三弟赵金鹏，
6: 我老四，
4: 你给我滚出去。
6: 好的。
12: 关于飞银王长海，是跟那些寡廉鲜耻之徒沆瀣一气，还是在憋一个大招好一招制敌，都得在大银幕上方能一见分晓。
18: 王长海是一个特别纯真的一个小孩，直到回到家乡之后遇到了一些挫折之后，把他变成了一个要懂得人情世故的大人。
19: 天生的这个情商是随着这个不停的碰壁吃亏来长大的，靠着这个世界的磨练打磨，然后你才学会用不同的视角和高度去看待问题。
18: 我把他当成两个人演，到后阶段我会完全摒弃掉他在前期的那些所有的天真纯真，让他变成另外一个人，然后再到最后的结尾的时候把他初心他的本质再拉回来。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大家看完这个影片能够给大家在生活中带来一丝欢乐。

某种意义上说，这其实是一部形态独特的、具有现实讽刺意义的喜剧电影。它为我们呈现的不仅仅因有无限的能力便有了特立独行的资本，恰恰相反，它所要表现的是你展翅也未必能高飞，你的从心所欲必须站在坚实的大地上才能得以实现。全片最大的现实主义是你得认识现实，你只有看清这个世界，才能更好的去爱。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老电影《烈火金刚》让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复，片中的战士们智勇兼备，果敢无畏，纵使身陷寡不敌众的绝境，仍以命抗争，毫不退缩。更触动我心的是百姓们与战士彼此托付、相互守护的深厚情谊。漫天硝烟烈火，生生淬炼出中华儿女的铮铮脊梁。推荐大家看看这部影片，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2: 这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刻，1942年冀中平原大扫荡。
3: 我们都是朋友，要共同合作。
4: 你们
5: 他给路，
6: 他妈八嘎，
7: 装活的，
8: 别他妈给脸不要脸。
2: 平原游击队顽强抗日，浴血奋战。
9: 现在敌人集中了大量的兵力，还要在我们这一带进行扫荡。
2: 用刀枪环抗五次，他们身处烈火，同仇敌忾，
10: 哪得手就在哪干。游击嘛，就得又游又击啊。
2: 热血金刚，英勇向前。
11: 哎，小鬼子，我跟你们拼了。
2: 英雄儿女，勇往直前。
0: 8月2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烈火金刚》。
1: 被解救的江哥看得我特别过瘾。片中的主人公被奴役很久，可他从没放弃过生存的希望。在朋友的帮助鼓舞下，他开始反抗。最终，他夺回了自己的爱人，也夺回了自己的人生。电影用精彩的复仇故事诠释了自由的真谛，也让我明白，无论身处怎样的绝境，只要心怀希望，敢于抗争，就会有挣脱黑暗、拥抱新生的机会。本周佳片有约，一起欣赏。
12: 晚上好，先生们，在你买下的货色中，我听说有我感兴趣的一款。你叫什么？
13: 江哥，
12: 我相信我要找的就是你。
13: 快滚！
12: 哦，那好吧。
13: 你去杀人，别人奖励你，
12: 人越坏赏金越多。我在找布雷特兄弟，
13: 我知道他们长什么样。你找到我太太，给她赎身。
12: 你跟着我走，直到找到他们，我来帮助打听你妻子的下落。
14: 先生们，我刚才只有好奇心，现在我全神贯注。
13: 我爱看你死掉的样子。
14: 没想到他还挺张扬的嘛。
13: 你叫什么？坚果。
0: 8月1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被解救的江哥》。

0: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 三万对四十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2: 我有一个计划，
3: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2: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0: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儿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70岁的赵艳红，在看似既定的人生轨迹中，因偶遇陷入低谷的魔方天才吴有为，而意外走入了陌生的魔方世界。这一次呢，我在片中饰演青年时期的赵艳红，就请大家多多支持电影《魔方小姐》，与我一起走进赵艳红的逆袭人生吧。
6: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7: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8: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9: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10: 随时？随时？

0: 花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闲才，我给你钱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

0: 这班交通炮筒了，数据上枪。
1: 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2: 妈呀！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3: 妈，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0: 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看《决斗士》这部影片的时候，我仿佛跟着主人公一起经历了从风光无限的将军到家破人亡，再到沦为底层奴隶的巨大落差。明明他忠诚坦荡，却要承受无端的陷害与苦难，可为了正义，为了自由，他靠着一身孤勇在绝境里奋力支撑，最终迎来转机，着实让我敬佩。本周经典之夜，邀您一起欣赏这部影片，向这份不屈与坚韧致敬。
1: 罗马必杀！
2: 他们是罗马的英雄，最伟大的统帅。
3: 你又一次证明了你的英勇，马克西姆斯。我的权力将交给马克西姆斯。
4: 走远点，然后处死他。
2: 阴谋与妒忌却将他们抛入痛苦的深渊。
5: 会打斗吗？我有一场比赛，
2: 等待他的将是凶险与死亡的旅程。
6: 你们还不满意吗？
7: 我也想要站在皇帝面前。
5: 我们一起去罗马做一次血腥的冒险。
8: 你就是那个西班牙人。
2: 著名导演瑞德利·斯科特倾力打造。
9: 你确实很棒，西班牙人，你有名字吧？
7: 我叫马克西姆斯·塞勒蒂斯，讨伐军司令官。我儿子遇害了，我妻子也丧了命，我这辈子一定要为他们复仇。
2: 8月2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决斗士》。
0: 童年的夏日，我总依偎在长辈身旁看电影，方寸电视荧幕间留存着我最珍贵的回忆。纵使长大后看过层出不穷的新片，心中仍眷恋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本周电影纵贯线即将联播的几部影片，一瞬间便带我回到了那个蝉鸣四起的盛夏，相信也会戳中屏幕前许多人的回忆。精彩即刻奉上。

0: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 三万对四十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2: 我有一个计划。
3: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2: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0: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70岁的赵艳红，在看似既定的人生轨迹中，因偶遇陷入低谷的魔方天才吴有为，而意外走入了陌生的魔方世界。这一次呢，我在片中饰演青年时期的赵艳红，就请大家多多支持电影《魔方小姐》，与我一起走进赵艳红的逆袭人生吧。
6: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7: 谁知道
6: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

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情的战火。
1: 要付出一切代价，在五福林活出小鬼子，被政治部转移，争取时间，
0: 锤炼了他们的意志。
2: 四连没有逃兵，
3: 我们八路军的任务就是保护百姓平安，我们留下，
0: 人们永远铭记那些鲜活的灵魂。
4: 团长，我们一起走。
5: 上面的阵地就交给你了。

0: 小鬼子，非正中不转移，争取时间。
1: 四连没有逃兵。

0: 哎，这儿有个表，真不赖，真不赖的。
1: 你
2: 大哥，
3: 雷劈你个天灵盖的，不能拿自己人东西。
2: 不管了，不管了。

0: 排长，排长，没了，大家都没了，才连长呢？怎么了？
1: 夏副部受伤，昏迷半天了，
0: 怕是没救了。有药吗？
2: 已逾越未缴，今儿黄天大都统亲自前来推罪，尔等速速将粮纳出，否则将尔等鸡犬升天。说，为什么不将粮交到薛家坟？这是逼着我给你们放点血啊！
3: 我们没粮，
2: 谁喊的？

0: 哎呀，小伙子挺肥呀，你是想多吃两个枪子啊？
1: 你说好了胶囊就能保平安呢，可鬼子来的时候你们去哪儿了？你们光想粮食不干活，和鬼子有什么两样？
2: 屁！当然不一样了。没有我出面，能从魏家毛要回你们村的六肘？没我出面，浇地的渠能修起？没我出面，朱老汉，你儿子能讨下个婆娘？
3: 黄都统息怒啊，粮食已经被日本人抢走了，老罗我肯定想办法，想办法。
4: 村长，他们救不了我们，他们要是能救我们的话，我爹也不会被鬼子打死。我爹老老实实了一辈子，一枪就被鬼子打死了，你们就是欺软怕硬。
2: 欺软怕硬？你敢打鬼子吗？
4: 我有什么不敢？你给我一把枪，我跟鬼子拼了。
2: 二和尚，你叫个圣。
4: 朱有才。
2: 朱有才，好，他们村的粮不用交了，带他上山。

0: 你上哪去？
1: 我那个啥，我出去给大家整点吃的。
0: 四连不能有逃兵，回去。
1: 我不是要当逃兵，我们排长说了，完成任务就能回家。
0: 回家，回东北啊？还回得去吗？
1: 来，上火做饭。哎哎哎，别弄这个了，没用，吃饭。这蒋三明能不能活过今天，就看他造化了。这粮食啊也剩下不多点了，要我说，咱现在就应该化整为零。这药也没有，粮也不够，咋活？
0: 江源，跟我去弄点荤的去。
2: 排长，排长，这荒山野地里哪有啥吃的呀？我这好几天都没吃干的了，实在是走不动了。

0: 捡上去。
1: 排长，你干啥？
2: 你是谁？
1: 我，
3: 连阳，你是谁？
4: 我是四连战士，吉亚人张天民。
3: 四连口号是什么？
4: 人活一口气，树活一身皮。
0: 咱们连长是咋死的？
1: 咱四连120多条人命都是咋死的？他们又是为了啥把魂丢在琥珀岭上？
3: 就是为了争这一口气。
1: 你现在这么干，你想干啥？
3: 你想断了大家这口气啊？四连人能这么干吗？不能。
1: 你现在东北白弄过铁王八，日本人在东北都干了啥
3: 你都忘了啊？不能够。
2: 排长，我错了。

0: 大当家的。
1: 大当家的，朱家屯旁边的长河浪也修了炮楼。
2: 有对策没？
1: 跑。
2: 哎呀，咱的兄弟们都是附近的村民，他们跑了，家人咋办？
1: 行。
2: 哎呀，你快别瞎说了，咱的人有几个跟鬼子没仇？
1: 哎，武巨瑶胜仇住下人了。

0: 这院子不还在吗？黄九呢？院内好汉，多谢手下留情。这院子不是不让你用，但你总不能白用吧？
1: 院内好汉，
2: 胡世龙，
3: 霍三子，我的玉皇大帝，这怎么是霍三子？我的观音娘娘啊，还真是你，
2: 陈二蛋，臭小子，哈哈哈哈哈哈，陈二蛋，真是你这个臭小子，哈哈哈哈哈哈，陈二蛋。
0: 我想死你了！大哥，大哥，大哥，大哥，陈二蛋，太上老君也算不出能在这儿碰上。太上老君算准了，让我在这儿给我个报仇。
4: 你哥是他自己摔的。
0: 为啥非要来我？少废话，还我哥哥命来！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0: 你这两下都是我教的，你打不过我的。咱俩这么多年没见，就不能好好说说话？我再跟你说一遍，你哥是他自己摔的。
1: 要不是你先退，把我哥都摔死！他妈的！要是他跟我家抢劫，我翻得了吗？他的炸弹就是身后的，拍一下就死了。你爹还告我，还行。告，再给你告，告啊，告！

0: 这么一个，
1: 阿伟，

0: 九天少女落凡尘，凤凰带进个雪家风。这个压寨夫人也不来啊？
1: 黄大人，
2: 别躲了嘛！
0: 陈良伟，你媳妇不是棉花吗？你啥时候学会个喜新厌旧啊？不动他们也可以。我黄彩彩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用啥交换？啊！
2: 我哥的命不跟你算了。

0: 哎，你说什么？
1: 大点声，大点声。
2: 我哥的命不跟你算了。
3: 好，好，好。
4: 欢庆子，写个字据，让他画押。
0: 你就这么写：陈金山，系与黄平安家争地时，失足摔死，一切责任由陈金山本人承担。陈金山二弟陈灵北不再追究，啊，不，到死也不追究黄灿灿的责任。

0: 陈良辈，这一天我等了很多年。
1: 放人，撤。
2: 陈二蛋，你要是来薛家村找我，我绝不会亏待你的。

0: 爹。
1: 江泽明，江泽明，
2: 他咋样？
1: 排长，再不想办法，他怕是真挺不过去了。
2: 排长，啊，见爹了。排长，咱下一步该咋办？
3: 咱在这待多久啊？
2: 我去想办法。不练了，破木头棍子有什么好练的呀？
4: 站起来！
5: 不练了，
4: 不报仇了。
5: 咋报仇？那鬼子的炮楼都修到朝歌烂了，我们还在这拿着木头棍子耍了。
4: 要哭打哭！
6: 没一个有天赋的。
7: 大当家的，那个当兵的排长，真是你徒弟啊？
6: 我的如来佛祖，我啥时候吹过牛？就这些货，但凡有一丁点天赋，我都能把他们练成神枪手。
7: 嗯，你那个徒弟还真不禁念叨。

0: 你怎么能治病了呢？
1: 你咋找见我这儿的？路上养屎蛋，你别打岔，还能治枪伤的。你
0: 这货挺聪明的，你到底有没有？
1: 咋，想让我救你那个宽咽气的小弟？啊，掐算掐算，救的活吗？无量天尊，生死自有定数，贫道院前往一试。
2: 人命关天，怎么敢救人？
3: 哎，话还没说完呢，救人可以，但我有个条件，带你的人跟我干。
2: 干啥？跟土匪的？
3: 咋就成土匪了？我可是中央政府任命的都统，
2: 这可是盖了戳的。
4: 什么黄天大赌徒啊！你别给我这捣乱了！走走走，没我的命令，薛家法的人是不会跟你走的。
2: 黄大子，你到底想咋样？
4: 你了解我呀，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救人对我有啥好处？
2: 你要救了我的人，我以后还拿你当大哥。<笑>
4: 你也太贼了吧！一样的货卖两次，
2: 带了血手印的。
4: 哎，你不会假装忘了吧？
2: 哎呀，你到底救不救？
4: 你跟我干，不然免谈。
2: 我是八路军，有纪律，不可能跟你干。
4: 为了救你兄弟的命也不行啊！你。
2: 黄灿灿，你别逼我啊！逼！<笑>我今天就逼你了，咋呀？
4: 他妈，我这……往这儿打！
2: 我他妈瞎了眼！
5: 你眼睛烂了才好呢！
2: 我是八路有纪律，你当八路了不起啊？

0: 拿馒头，拿馒头！哎，一人俩，这儿有咸菜，自己夹咸菜。
1: 排队，
2: 一人俩，一人俩，别多拿，别多拿。
0: 排好，排好，都有，不用抢。
3: 还有咸菜，咸菜啊！
0: 别抢，别抢，排队嘛，都有，不用抢。
2: 哎，大管家呢？
4: 大哥，坐。大管家呢？咋没来吃饭？一人两个啊！别看去啊！大哥，你吃。陈二蛋，你是不是有病呢？
5: 薛家湾的兄弟们，听我说，我叫陈连伟，黄灿灿的同村，也是他最好的兄弟。我今天。

0: 赶紧死去！那你倒是赶紧跳下来呀！啊，
1: 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从这 咱俩小时候一块去赵官村，碰见赵家那四个小子，说好了俩人一起上，我刚说上去，一扭头你就没了。你说这回事啊？你说为啥叫他黄鼠狼啊？你们俩偷鸡摸狗的主意全是他出的，脏活累活全是你来干。他是不是经常说啊，我黄灿灿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他是不是这么说的？
0: 是
1: 啊。
0: 啊，
2: 这样，
3: 你给人等等，
1: 你上来，你给我上来，
4: 大哥。
5: 黄灿灿，到底咋回事？
0: 你说清楚，
1: 咋回事？他就是想当汉奸，当黄天大汉奸。
4: 大哥，你不会真想当汉奸吧？
3: 看你妈的！去你妈的！别给人下来！
1: 来，你过来！
3: 别见天到我死你！
1: 你看我怎么弄你！哎呀，
3: 来！无量天尊，无量天尊，无量天尊！
6: 这位军爷，我们大当家的看你们兄弟一场，早已安排好我去五局窑救人。大当家的，是不是？
7: 真的？啊，啊，是啊。
6: 这位军爷，请带路。
8: 看到了吗？以后就这样。
1: 道长，
8: 现在呢，他的伤势比较稳定，但必须要按时换药。哎，啊，再静养一段时间，就可以下地活动了。另外呢，我们大当家的明天会派人来给你们送些米面和鸡蛋。
7: 多谢救命之恩啊！
6: 你不用谢我，这些都是我们大当家安排好的。我想你们最好搬到薛家坟，这样对治疗他的伤势有好处。

0: 是不是吹得越来越好了？那个当兵的还有命数。你出手，他就死不了。哎，你是让我和八路合作，一起打鬼子，对吧？嗯。就凭咱们这些球迷性演的货去打鬼子，那不是以卵击石。咱俩在战场上一起捞宝多少年？
1: 鬼子输过几次，还不如你捡几个纸人出一口气呢。无声，无量天尊，降也不降，退也不退，唯有一战。况且你也不愿意把咱们这么多年精心积累的家业拱手相送。你天天练兵为了什么？

0: 为了申明民主大义，说说你咋被鬼子闹的吧？
1: 你没见过万人坑吧？

0: 大哥，排长来找你了。
1: 哟，喝着呢。
0: 啊，频道还有点事儿，告辞了。
1: 啊，好嘞。哎，我也来一碗。
0: 谢谢你派人送粮食啊！这个臭老道，又自作主张。不过这句谢谢，说他像句人话。我说了，你救了我的人，你以后还是我的好大哥。啊！我不跟你计较。别装了，说事儿吧。
1: 你不是不做亏本的买卖吗？我要是不帮你点啥，你晚上睡得着？我帮你练兵吧。
0: 不用。
1: 哎，我好歹也是在八路军待了那么多年了，我当初的枪法可还是你教的，现在让我去带他们，那不跟你带一样吗？
0: 你是想发展我的人当八路，对吧？他们可是你薛家坟的人，要没你的命令，他们谁能听我的呀？还是那个陈二蛋，帮我练兵可以，但你得答应我。 不能发展我的人当吧。嗯。少熙，立正，起立，起来，干嘛呢？少熙，立正，向右转。
2: 向右转，向左转，郭登科、张连民出列。所有人看他们两个，向左转，向右转，去吧，走。
3: 列队，向后转，全力都有，起步走。哎呀，我们又不是不会走路，这有什么好练的？
4: 不用练，我们走的可好呢，我们应该练杀鬼子。
3: 列队，
5: 总，
4: 到。
2: 来，我问问你，在战场上，首要任务是什么？
5: 杀鬼子呗，砸杀。
2: 拿枪杀呗，砸杀。枪啊，鬼子也会用枪，他们不但会用枪，还精通多种武器，每日行军50公里，行进中射击100米内目标，首发命中，必要时候赤手空拳也能杀人。
5: 你行吗？我不行。
2: 你们行吗？ 虎扑两伤，我们四连120个人，面对鬼子两个中队的进攻，才撑了不到一天，就只剩下我们这几个人。你们说，换了你们来，能比我们强吗？鬼子不是泥捏的，更不是纸糊的。 受过训练的职业军人，他们也是从站和走开始练的。今天我就告诉大家，战场上的首要任务是活下去。

只有活下去，你们才有机会为你们的亲人报仇雪恨；只有一遍又一遍活下去，你们才能成长成为一名合格的战士。全体动员，收尸！

0: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
1: 加油！

0: 他在那里休息。谢谢啊。啊，不客气。黄大哥。哎呀，这个的方法，咱们小家伙狼狈啊。黄大哥。啊。我有个事想找您帮个忙。啥忙？是这样，我明天呢想给大家伙讲讲急救相关的知识。
1: 我听陈道长说，您之前捡到过日本人的军用纱布，您能给我一些吗？那可不是捡的，那个臭老道他就不会说人话。那是我从鬼子手里抢的，当年我左手一把歪把子，右手一门迫击炮，单枪匹马闯入敌阵，七进七出，杀鬼子。
0: 您能给我一些吗？
1: 啊，给。
0: 行啊，谢谢你。我还得回去准备，您能现在拿给我吗？啊，
1: 那个七进七出杀的鬼子是人仰马翻，人仰马翻。哎，这个纱布呀，是我用命换来的，你说这不能白给吧？啊。
0: 这个对你有用，早晚用它刷牙，牙就会变白了。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2: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1: 雪碧沙茶

0: 因为弄黄了，弄这么破玩意儿换我一箱纱布，奶奶的，这买卖做亏了呢。这花露呀，是一个挺一个精啊。
1: 紧急处理要注意几点：首先止血，咱们用纱布盖在伤口处，用力的按住，把腿部抬高，以方便止血。 在止血的过程中，千万不能够用水去清理伤口，因为水中可能会有细菌，这样呢会造成伤口的感染。
2: 报告。
1: 说。
2: 啥是细菌啊？
1: 细菌呢是一种微生物，它广泛的分布于土壤。
3: 不用给他们讲那么多，你就说要是血流的止不住，咋办就行了。
1: 下次提问啊，记得要举手回答。如果血止不住，我们就要借助一些其他的工具。
4: 裤带解下来！
5: 哎，人还没结婚呢，扒着裤带了呢！
6: 都把眼睛闭上啊！入洞房可不能看啊！

0: 别说了，别扯！我们可以找一根皮带，或者是布带，绑在大腿的根部，用力的打一个结，但是要注意啊，留出一些缝隙，然后找到刺刀或者是树棍，从中间穿过去，然后旋转，这样呢以帮助我们止血，听懂了吗？啊！蒋三明呢，就是在受伤的第一时间就进行了处理，否则。 他连手术都挨不到，就没命了。搞什么回事啊？下面两两一组进行练习。黄大哥，你也来。啊，你也来。好。这个绑的挺好的，再往上一点啊。要绑得紧一点，打两个结。 大哥，这个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呢，您不能一味的用力，否则会造成肌肉组织坏死。到时候就算是止住血，开始也要截肢了。啊，来，像这样，你看着，弹进去。
1: 差不多了，明白了。看明白了，您自己试试吧。哎，
0: 麻杆这个不错，麻杆这个绑的好，但是位置其实可以再上一点。
1: 这还不错，还截肢了。
0: 这样再中间一点，它就会平衡了。

0: 早晚用这个刷牙，牙就不黄了。哎，太太对了。
1: 拧开这个保险盖，拉开之后，10秒钟之内必须扔出去。

0: 停止射击，来短枪，前手前推，后手顶死肩膀，瞄准了，射击。大家都明白了吗？来，继续。哎，李湘，哎。
1: 哥哥，我现在练的怎么样啊？啊！哇！你练的差点，我练的可以了。
2: 那你都这么厉害了，咱们去把鬼子的炮楼端了吧？
1: 啥？端鬼子炮楼？啊！
2: 你小子是没见过那鬼子的山炮，就咱俩一下就给你轰成碎沫沫了。哎，
1: 张大哥，咋了？你说以咱们现在的能力，能不能把鬼子的炮楼给端了？
2: 把鬼子炮楼端了？
1: 啊，
2: 就咱这几个。
1: 啊，
2: 嘿，
1: 行啊你！
2: 也不是不可以，
1: 看吧，
2: 啊，
1: 我就说行，
2: 那咱得有重武器才行。
1: 哎，
2: 不是。
1: 那鬼子他也不是一天到晚在炮楼里啊，他们也得出来放水啊。等他们出来放水的时候，咱们就啪啪啪，
2: 是不是啊？
1: 哪那么容易啊？你说出来他就出来呀？
2: 嗯，哑巴今天已经去侦查了。

0: 就三个鬼子，咱打得过。
1: 再等等，这车斗子里是不是还有别的鬼子呢？
0: 车是哑巴发现的。四个，十个，到底还有几个？

0: 慢一点。
1: 这段时间多谢你了。再过几天，我们就回指挥部了。到时候我跟组织汇报，那给这儿运粮食。
2: 啊，好说好说。
0: 排长，三兵虽然说恢复的慢一些，但再过几天也能走远路了。啊，
2: 差不多。
1: 行，回去休息吧。
0: 行，好好看着他。
1: 另外还有个事儿啊，薛家不是有几个人想参军吗？
2: 啥？你说啥？
3: 黄大哥，我真没想到您手下竟有那么多人一心报国。您看，朱有才、梁虎虎、孙茂才、马云晓。
4: 别念了，陈令北，咱俩咋定的？
5: 你这人觉悟高，这不是说明你黄都统领导有方吗？
4: 少给我灌迷魂汤。当初是你答应我的，不发展我的人当八路，
3: 不是我们排长发展的，是他们自愿的。
4: 闭嘴！谁的裤裆拉拉把你给露出来了？有你说话的份吗？
2: 陈令北，
4: 你为啥说话不算话？
5: 我怎么就说话不算话了啊？大家谁跟鬼子没有仇啊？谁抗日谁不抗日，一目了然的嘛！
4: 你少跟我扯！
5: 参加八路军是大家的心愿。
4: 你说话就没说过，
5: 我怎么就说话没算过？
4: 那你为啥
5: 不告诉我？我不是故意的。你
6: 大哥，出事了，出事了！那个朱永才，张那个
4: 咋了？
7: 你们知道这大铁盒子我们怎么弄的？
8: 怎么弄的？
7: 我们几个人啊，一人一枪，梆梆梆就把那几个鬼子打躺下了。切！
9: 信了吧？还不信？我跟你们说啊，这鬼子在咱们眼里连屁都不是，
10: 真的
9: 假的？都是
11: 你们，进去坐坐呗。
9: 坐进去，来，老规矩，排队。
12: 哎，别
13: 排队，都。
1: 没想到他们还挺能干的，整来这么个大家伙。
7: 慢点啊，慢点啊，别给我破坏了。
1: 你不上去坐坐？
5: 坐吧，这以后这就是你黄天大都统的座驾了。你这
4: 座驾个屁！你爹告官，害得我无家可归。我走遍这黄土地，才在薛家房安了个窝。如今你又要来把我的人都拐走，我跟你老陈家有那么大的仇吗？
9: 哎，江大哥，当初为什么选你开这铁王八了？
14: 还不是因为我个小呗。
9: 那你看我行吗？
14: 我看行。
9: 哎，那你教我。
5: 你看啊，大家热情多高涨。这都是让鬼子欺负惯了，这谁不想抗日？
4: 抗日，鬼子有多厉害你不知道啊？
5: 那所以才要参加八路军嘛。
4: 参加八路就能打赢鬼子？能打赢你为啥窝在薛家房？
7: 三胖子出来做饭了。

0: 是。
1: 大哥疯死了。
0: 妈，
2: 你
0: 追
2: 排长。排长。
3: 三天后，114师团将向太行地区发起春季围攻，驻扎在宝泉庄的川崎中队也会策应。
4: 川崎中，虎扑领教他们。
3: 是。哎，
0: 啥？鬼子要打过来了。
3: 你说大部队知不知道这个情报？
4: 咱不能躲，马上疏散附近的村民。
3: 我这就去叫朱有才他们几个办。
4: 走。
0: 哎，杨总，哎呀，这都啥时候了，你别搁这给我添乱了。我添乱啊？
4: 根据我们现有的情报，鬼子一定会经过二道沟，向宝泉庄推进。薛家坟一带，就是鬼子的必经之处。
5: 川崎中队有接近200人，装备有3挺重机枪，还有一门924步兵炮。
4: 在座的各位，都是这附近的吧？今天晚上就回家，通知你们的家人，收拾细软，往九峰山里撤。
6: 那是连收拾带赶路的。起码也得4天吧，来得及吗？
4: 咱们留下，给村民争取一天时间。
7: 那你们不回大部队了？
8: 我们八路军的任务就是保护百姓平安，我们留下。
6: 那我也不走。
0: 不行，
6: 排长，你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家人而战的，那我也不能扔下你不管呀。我不走了，我跟你一起打鬼子。啊啊！
9: 我也不走了，
0: 我也不走了，
6: 不走了，
0: 不走了，
6: 不走了，
0: 不走了，
6: 不走了，不走了。

0: 求关老爷保佑我的兄弟们平平安安的。大哥，大哥，巧石营的百姓已经开始组织着往九峰山里撤了。
1: 还有啥事儿？
2: 我就想问问，这鬼子马上来了，大哥，您怕不怕？水管。哎，
3: 黄大哥，黄大哥，
4: 谁啊？
3: 张秋水。
2: 哦，进来。
3: 贾贵。
2: 哦哦，
3: 大哥，这鬼子马上来了，
2: 大点声。
3: 啊啊，大哥，这鬼子来了，你怕不怕呀？
2: 怕啥？怕死呀！去你妈的啊！我堂堂的黄天大都统会怕死啊！当年我左手一门迫击炮，右手一挺外帕子，单枪匹马闯入敌阵，杀的鬼子是人仰马翻。你见过吗？见过。啊！这么晚了来找我，你来干啥？
3: 做担架的麻绳没了，我过来帮他拿一下。麻绳是有，但我黄灿灿从来不做。
5: 黄大哥，我知道您要说什么，但其实我觉得您是一个特别憨厚的人。
2: 啊，我憨厚？
3: 啊，憨厚？啊，憨。我们排长说了，您的坏药都是装出来的。他说。
5: 黄鼠狼最多做一些偷鸡摸狗的事儿，真的坏事儿他不敢做，也没本事做。我没本事啊！我让你看看我有没有。黄大哥，我们排长说话不中听，但是您确实是个好人，我觉得您是个老实人。老实人， 是善良。
2: 啊，善良，善良。
5: 黄大哥，时间来不及了。
2: 走，跟我拿去。啊，走走走走。我们可以将观察哨设在沟口山头，这里是二道沟的制高点，既能看见鬼子从沟口进来，又能向里面的阵地发信号。鬼子要想从梁上绕过去，那得多。

0: 我走20里，我们主阵地就可以放在这里，形成犄角之势，在沟口埋伏一道雷区，最好把鬼子所有的重火力全部引进来，一块引爆。另外，对面的山头，我们可以设一个狙击阵地，从这里居高临下，万一925炮要是没进来，就从这里打击鬼子的火力，
1: 最后我们一把拿下。

0: 学会了。
1: 哎，有啥我学不会的？
2: 你说当初赵官村那事儿，你后来为啥回来救我啊？
1: 老占你的便宜，关键时候也得帮帮忙的嘛。
2: 记得那会儿，让赵家那四个小子给我摁在那儿，动都动不了。远远的就看见你，拎着一把镰刀就过来了，一刀砍在赵家老四胳膊上，他们四个全吓傻了。
1: 砍完后，我拉着你就往外跑，结果你跑的是手忙脚乱的，把鞋还跑丢了。当时那个怂样呀，就差尿裤子了。哎，说实话，尿没？尿没？真他妈的想家了。
0: 是啊，
1: 当兵这么多年，你就没想过棉花？
0: 想？你没想过？
1: 屁！他一个村姑，能配上我这个都统，最多也就配个你。
0: 实话，其实我当兵第一天就想回当闺房，跟棉花成亲。想着想着，就犯了错误了。虎不领前一天晚上，我老梦见棉花。爹说，你要是老梦见一个人，就说明你再也见不着他了。所以我当天晚上就跑了。是还没等我跑多远，就让连长逮回来了。连长本来应该一枪把我毙了，可是他却给了我一支枪，我将功赎罪。可是第二天，连长就没了。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四连不能有逃兵。
1: 哎，我还以为你当了八路后就懂得什么组织纪律了。哎，原来你是欠着你们连长一条命了。

你欠连长一条命，我欠你们老陈家一条命。这仗打完，咱就两清了。

0: 带上这个，啊，排长，带上这个比枪火。
1: 谢了，
0: 哎，没事，来，哎，兄弟，拿着。

0: 所有人做好战斗准备，快！快！快！快！各位，
1: 隐蔽！

0: 哎，大哥，乡亲们这时候咱也该躲进九峰山了吧？咱还得守到啥时候啊？
1: 快了，快了。
2: 还有几枚炮弹？
3: 五枚。
4: 排长，共击毙42个鬼子。
5: 你去后边，看看伤员。
4: 是。
6: 你怎么不跟他们一起下去捡东西啊？
7: 我才不跟他们学呢，你们比他们强多了。
5: 这也太简单了。

段英，志远。

下は社員に入る。ストップ。

不要躲了，不会。

0: 炮弹，快！
1: 快来！

0: 小鬼子打得这么惨！排长，排长，排长，你怎么回来了？你怎么回来了？ 已经完成了，我命令你撤退。排长，我们一起走。我走不了了，司令。 不能死去了，我不走，
1: 这是命令，
0: 我不走，
1: 你不走，
0: 你走，
1: 我不走。

0: 我想陪我一起死，那上面的阵地就交给你了。
1: 是。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一。
2: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人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电影不仅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也悄然拓宽了我们的心灵的视野。不论是璀璨夺目的商业大片，还是温婉细腻的小众佳作，能够给观众带来一丝启发和愉快，便称得上是一部好作品。就让我们跟随这部影片的脚步，共同走进光影交织的梦幻之中，感受美好生活。
2: 根据也门撤侨事件改编，
3: 就在五天前，伊比利亚共和国发生了军事政变。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海军指示火箭即刻前往伊比利亚共和国，撤离我国在那儿的侨民。
2: 跨越国境的营救行动，
4: 我们这次行动的决心就是要让恐怖组织知道一个中国人都不能伤害。
5: 我们是一男生，还没有被驯服，不但是命。
6: 快起跑！
3: 完全进入一期战斗部署，
2: 助我军魂，扬我国威。
7: 他们要马上杀掉所有人质，
8: 杀他们！只要不要他们杀人质，
9: 开炮！
2: 8月1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红海行动》。
1: 童年的夏日，我总依偎在长辈身旁看电影，方寸电视荧幕间留存

着我最珍贵的回忆。纵使长大后看过层出不穷的新片，心中仍眷恋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本周电影纵贯线即将联播的几部影片，一瞬间便带我回到了那个蝉鸣四起的盛夏，相信也会戳中屏幕前许多人的回忆。精彩即刻奉上。

0: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 30万对40万，这事儿大概怎么打？
2: 我有一个计划，
3: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2: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0: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儿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70岁的赵艳红，在看似既定的人生轨迹中，因偶遇陷入低谷的魔方天才吴有为，而意外走入了陌生的魔方世界。这一次呢，我在片中饰演青年时期的赵艳红，就请大家多多支持电影《魔方小姐》，与我一起走进赵艳红的逆袭人生吧。
6: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7: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8: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9: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0: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11: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12: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13: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14: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15: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他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6: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5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17: 今天是朝中方和你方之间的平等谈判。

0: 是不可战胜的。
1: 志愿军浴血和平。

0: 我们就派人去松山石窟找了一遍，我也去了，还是没能找到你爸的遗体。
1: 只要他的名字还在失踪名单上，就不能证明他牺牲了。
2: 调动工作了，
3: 你不干政策员了？
2: 不干，我就要到市里拍照搞宣传了，以后只拍乡里。

0: 笑。
1: 你来代表团工作，
2: 您是这儿管事的领导吧？
1: 算是吧。怎么，
2: 领导，我的档案、接收信都自己带着呢，正式办理手续之前，能不能把我退回原部队啊？
1: 你不愿意在代表团工作，你想回原部队？
2: 嗯。
1: 为什么？
3: 林队长，楼长的车到了。
4: 来了。

0: 小华，
1: 老李，辛苦了。
2: 小李，
0: 解放。
3: 老乔，
4: 哎，
2: 怎么遇到情况了？
0: 嗨，路上有敌人开枪，欢迎我们。
5: 老乔，王建祥，
3: 过来过来。
6: 首长等等，我带执勤马上就来。
1: 这边，来。
5: 这里，
6: 首长，首长，首长，
7: 首长好。
1: 小林，
8: 首长好。
1: 好久不见。
8: 上次见还是在北平军调部和国民党交涉的时候。
1: 1946年1月，记得吧？
8: 首长记性好。是一年。
1: 身体怎么样？
8: 挺好。
1: 现在任什么职务？
8: 代表团翻译队队长。
1: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6: 孙立元，你叫我。
3: 来，过来，过来。
9: 你是负责保卫工作的，见见首长。
6: 首长好，我叫姚庆强，是负责代表团安全的警卫排长。
1: 辛苦了。
6: 不辛苦。
10: 起立。
11: 跟大家见见面，说几句话。李建民。
8: 在。
11: 你们翻译队的平均年龄是多少？
8: 23岁。
11: 好年轻啊。英姿勃发，一见到你们就很高兴。我是个老头子了，生于上个世纪末，在我还在娘胎的1898年，中国发生了大事。那年，清朝政府把香港和九龙半岛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及其周边的230多个岛屿割让给了英国，说是租，租期99年，到1997年7月1日才能回归中国，把青岛胶州湾租给了德国，租期也是99年，让他们拥有在中国的土地上开矿山、修铁路的优先权。
12: 还不止，1898年7月1日又和英国签订了定租山东威海卫专门条约，而且还可以驻军。
11: 2年后的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皇帝、皇太后都逃跑了。第二年，签了辛丑条约，要求中国谢罪、道歉、赔款。赔多少？4亿5000万两白银。中国当时多少人？4亿5000万人，每人赔1两。连我这个当时不到2岁的娃娃，头上也顶着1两白银的赔款。辛丑之前，中国人挨打还可以还手，辛丑之后，不仅抵抗的权利被完全剥夺，还永远禁止成立敌视外国的社团，违者斩首。条约还规定，像北京之大沽的炮台一律削平，天津城外20里之内不准驻扎中国军队，而外国军队呢，却可以驻扎在中国的战略要地。等于是对中国实施了永久的军事战略。西方历史学家评论道，中国此时已经达到了国家地位非常低落的阶段，只差一步就亡国了。这是当年签订辛丑条约时留下的照片。

0: 辛丑条约从签订到今天，正好50年了。我们这些今天在朝鲜进行谈判工作的人，会给50年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留下一张什么样的照片？为了不再签订这样的条约，我们才从五湖四海聚集到这里，在战场上浴血奋战，在谈判桌上针锋相对。
1: 我的话讲完了，谢谢大家。

0: 来，乔子丹，到。这位女同志叫什么名字？
1: 你叫李晓，还刚刚到代表团。你是不是去过联合国啊？
2: 可真是李晓啊，太好了！
3: 刘正浩，
1: 国内没人给我送吃的。
3: 我听说群团长夸奖，我们这儿的翻译工作也很需要你。 走了，首长说我好好干，那就好好干。别我吧，不想干的原因你们告诉我。
2: 我跟敌人血海深仇，
3: 你跟大家一起驻朝鲜老乡家。
1: 哪楼成？等等，你被分配到翻译队工作，我姓林，是你的直接领导。这次谈判。
4: 重要决定由我负责。乔冠华、邹辅助，
5: 现在对外呢，李部长称呼为李队，我呢，乔指导员，官小得很，是不是？啊，
3: 开玩笑吧。
1: 我们不露面。邓副司令和协方参谋长在前面谈，我们在后面鼓劲出主意，负责向中央汇报。
3: 谈判告翻译，林月明，你带的翻译队很重要。
1: 谈判我自己也会参加。哎，抽烟。
6: 小林，你也抽烟啊？
7: 我也喜欢。报告，队长，美方来了个联络官。这个联络官霸道的。
8: Are you listening to me? That is an order.
9: Do as I say.
10: No. Impossible.
11: Are there any other requirements?
9: Yes. 谈判的时候，我要我们首席代表曹安先生坐在这个座位上。你会说中文，那你听清楚，双方的座位安排都是我们同美方共同商定的，而且已经商定很久了。别以为我不懂，在你们文化中，座位超难才是常见的座位。
11: As I have said, the seating arrangements have already been decided by both sides. You want changing?
9: Oh, yeah.
11: Who the hell are you?
9: What do you mean?
11: 你不会是冒名顶替的吧?
9: 你这是什么意思？不是，你出去。
7: She said, "Get out."
11: 那边。
9: 味道啊，啊，子，哎，衣服上的味儿啊，是硝烟味儿吧？就是硝烟味儿。对和美国人谈判不情不愿，我们邓副司令算一个。来了，几位孩子，抓紧！
7: 牺牲了那么多人，
11: 确实想不通。想不通的不止你一个。李晓，整个翻译队都在工作，这不是翻译队该干的。我认为是，但现在不争论，我只想问，
7: 我没想明白，还有康，我们要欢迎谁啊？
11: 欢迎联合国军谈判代表团。
7: 这支鸽子也是白给他们看的。
11: 这支鸽子表达了我们对和平的热望。
1: 懂了。 中央为什么派你这个会打仗的大将来作为停战谈判的首席代表？就是告诉我们的谈判对手，坐在桌子对面的这个人不是好惹，惹急了，战场上见。
7: 他们才不在乎什么和平的热望，我哥是您教导员。

0: 在铁原他的鹰全牺牲了，一个人最后包围了他，让他投降，他一个人打光了所有的子弹，胸膛打穿了，血流干了，他是他们一起上的最后一个人。你告诉我，我该怎么欢迎他们？朝鲜的每一块石头都该怎么用？
1: 谢谢你，我会记住你哥的故事。
2: 李局长，这个纸条是干什么用的？
3: 我不便露面，遇上什么事，我只能给你们递纸条了。
4: 吵什么？

0: 明早六点之前，把所有阵地的归属权查清楚。八点开会，我们就会很背的。
1: 动员翻译队全体人员全力以赴，一定在明早六点钟交出核对结果。
2: 5点，
3: 争取提前一小时。6点，多1分钟也好。听我的。
2: 好，就6点。
4: 算进去，活计就行。好，两发腰包点，美军共有7杆炮，怎么执行的武器？谁不知道？走啊！加上，这两个还在修，联防工的也要算了。
5: 不要嘀咕美军的实力能力，明天谈判桌上如果已经变成7个，我们前5个都被动了。连长，
6: 行，加上，
5: 机群山前线我一定报，阵地上午还在敌人手上，傍晚就被我们夺回来了。
4: 太好了。
5: 对，是。
4: 据你们观察有多少敌人？
5: 1个连准确吗？坦克呢？
0: 知道了，谢谢。队长，封川里附近有美军1个连，坦克2辆。
7: 李队长，我们21号。
0: 骑士这份谁译的？我。
7: 你译的？
2: 是。
0: 美骑士 Green Battalion 译成绿色营是大错特错。Green 是旅与新手的意思，这是敌人新组建的一个营，他们是新手。 你们不是，改过来。
2: 是。
0: 李晓，到学校查资料，1小时后你下去帮我。
4: 好，
0: 算了。

0: 你说的对，这工作是留点钱才能完成，
1: 凡事留点余地好。
0: 我看你就不给自己留余地，
1: 老毛病，死不了。
0: 你还愁？
2: 知道你下一句话要说什么，别告诉别人你的身体情况。我给你端过去。
1: 这位朝鲜阿玛尼就住在咱们门外，战争中女儿女婿都死了，剩下个外孙他带着。不知道他从哪儿听说我胃不好，从我到这工作没多久，他就每天端着一碗粥在门口等我。每次我接过这碗粥，他就用手摸摸我的头，说句朝鲜话。

0: 上级命令我们先撤。
1: 老孙，
2: 你带着闲车，我扫尾，看看有没有伤员。
1: 好。
2: 撤！
3: 还有人没有？还有人没有？

0: 小林的爱人就叫君无山，全国还没解放，就在剿匪作战中牺牲了。
1: 我已经和彭总通了话，立即拿回凤川的高地。
2: 这是啥呀？
3: 罐头，民将。
2: 真是罐头啊！
3: 小伙子，哎，
4: 伤这么快就好了？
2: 司令长。
3: 其实没受过伤，我就让那炮弹一下给我震晕了。
4: 让我背着你，好玩，是不是？
5: 嗯哼，那一下我就真动不了了。
3: 你不是还能举手？举手的是另外一回事。速度三连，连长戴如意。
6: 举手！
7: 我过去就是送过冯三连的。啊？
3: 真的假的？
2: 副连长，下回你挂彩了，我背你。以后你就是我师傅了。
8: 哎呦，张建文啊，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正经起来了啊？
7: 他叫张小明啊，
8: 今晚有任务。
9: 林队长，我想请十分钟的假，去见个人。
10: 好啊，见什么人？
9: 他是我战友，第五次战役我们就认识了，打林清江救过我的命，守铁原受了重伤，现在伤好了，调到开城来了。
10: 你去，快去快回。
7: 立夏，
9: 我只请了十分钟的假。
7: 我可请了一个钟头的假，想跟你好好聊聊。
9: 聊什么？
7: 昨晚梦见你哥了，他脸上一直笑着，跟我说：“孙兴，见着你真高兴，还让我照顾你。”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认识你爸的吗？上松骨峰的时候，你爸说：“小孙，
2: 行，打仗会动脑子。”
9: 你也相信我爸牺牲？这是咱们唯一的合影，送给你。为了和平而战，
7: 我就想问问我们的敌人，为什么要让我的三连，你哥的一营，牺牲这么多人？
9: 吴山前，
11: 叫老吴。
9: 刚刚一个女同事给你来电话，说是孙晴让打，没找着你，我替你接了。
11: 说什么？
9: 他说孙晴找到张孝红的弟弟张孝文了。
11: 你别骗我！
7: 这是缴获的美军战术资料，帮我翻译出来，大成用得上。
9: 好，
11: 找到小红的地方，给我搬出去，我今天就要出来。
9: 可你的伤还没好，时间到了。

0: 边的前沿让我们拿下了。
1: 漂亮啊！准备继续加强攻击。

0: 敌人有夜视仪，天黑了也能看到。
1: 可我们看不见敌人在哪里。
2: 连长，我带几个人往前动一动，去摸摸敌人隐藏的位置。
3: 嗯，注意安全，
0: 我跟上去。
3: 听指挥，跟不上。

0: 一点火力，不行。 连长，找到了敌人指挥部的位置，把你所有的照明弹都朝着斜坡上方打出来。
1: 打出来，现在。
0: 收到，收到。
2: 放！

你了。

0: Which country do you serve?
1: I serve the most powerful country in the world.
0: 他说，他服务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最强大的国家。 The most powerful country in the world?
2: 那你们为什么不留在家里？
0: So why aren't you guys just sitting at home?
2: 反而开着飞机、军舰跑这么远来欺负你。
0: In ships and planes to bully others.
2: 这就是你们说的强大吗？
0: Of strength.
2: 中国的志愿军就是来帮着受了欺负的人和你们干的。
0: To take you down.
2: 你记着，今天没逮着，咱们明天接着来。
0: We will come after you again.
2: 你们一天在朝鲜，我们一天和你们没完。
0: Every single day you remain here, you will deal with us.
2: 这是你的领章。 还给你。
0: It's yours. Take it.
3: 走！这是左翼区，不能开枪！副连长，副连长，副连长，副连长，师傅，师傅，听说。

乐姐，哎，刚认识你，就要告别了。

孙醒在国内没有亲人，因为相片的背后有你的名字。上级就把东西送到我这儿。他昨天晚上在冯川里暴毙，牺牲。遗物里还有一支钢笔，一张报纸。 上面登着通讯，谁是罪魁祸首？

0: 谁是最可爱的人，写的是宋公风三连。孙醒原来就是那个脸。打完孙古风，他们连只活下来了七个人，他是其中一个，但他现在还是死了。林队长，和平在哪里？这个世界真的有和平吗？他真的会来吗？林队长，请你帮助我，我想离开这儿，我要去真的战场，为我爸、我哥、为孙醒报仇。李琴，
1: 爸！
2: Pilot,
3: land the chopper at the pre-planned area. Let that dove be.
4: Yes, sir.
2: Well, it is regrettable that the skirmish these days resulted in casualties on both sides.
5: 很遗憾，我们这几天的交战会有伤亡。
6: 但这仍然不能阻止我们继续坐在这儿，为了和平谈下去。
7: 部队选送坦克兵，你入选了，
8: 我会好好学的。
7: 那我们走吧，我陪你去。
8: 吴少娘，走之前我有几句话说。
9: 说。
8: 孙副连长为什么会这样牺牲？
7: 真憋屈。
8: 后来我才想明白，他这样做是要当面把心里的怒和恨告诉敌人，这是他的选择，他是为自己选择牺牲的。我这次报名去坦克学校也是因为这是我的选择，不是为了别的。
7: 明白。那走吧。你知道吗？

0: 我们找到你的孙副连长，是我的朋友。
1: 严密观察空情。
2: 张小文，你记住，一个特三四八五坦克车组，有名成员，这个是车长，这个是炮长，
3: 驾驶员、机电员，还有装填手嘛。
2: 都知道了。
3: 我要是连这个都不知道，报什么坦克学校呢？
1: 你想干哪个？
2: 当车长，
3: 不敢想。第一，当个炮长就行。
4: 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干修理的。什么意思？
5: 修理不干。
4: 赵师傅，站上新调一批紧急物资，需要您再跑一趟前线。看见没有？上前线整整一百趟，很圆满。 我要回南阳了，接我老母亲回祖国养老。打抗美援朝开始，我就没见过娘，为国尽忠一百回，该不该尽一次孝？
3: 该。
4: 那麻烦您找别人拿吧。

0: 来不及了，万一到这刹不住车，敌手一定翻车。
1: 都躲开！来人！快！

0: 你的战争失忆症来的，醒过来了吗？孙醒，你保镖是什么？
1: 张小恒，
0: 他们都挺好。
1: 那就好。
2: 赵师傅，
1: 说话呢，
2: 来一下。把这个也带到前线去，办庆功会用的。你骗我，
0: 是不是？孙鑫，郑小华。
3: 小大哥。

0: 谁呀？一个老朋友。只三十六，归来时吧。至少一个定然不幻想。
1: 抗日，那就是南阳机工团了。来这是老师傅，枪打得也好，到哪都露面。
0: 只少一个。

0: 站住！우린동부고
1: 집에 갑니다.
0: 站住！
2: 우린 농부예요.
0: 종지区不许通过。
1: 죽으려고.

0: 吃不怕。
1: 今天是朝中方和你方之间的平等谈判。
2: 你签字，
3: 假资料，想用六万页的文件吓住我们，是绝对不能接受。
4: Let's show the Chinese what we mean about change. 1,500 square kilometers and unconditionally withdraw from Kaesong.
5: 绝不可能。
6: No.
7: 在战场上浴血奋战，在谈判桌上针锋相对。
8: I'm sorry.
9: 叫他们说声对不起就够了吗？
10: 向敌人阵地开炮！发！
11: 一个觉醒了的，敢为祖国光荣、独立和安全。
12: 志愿军浴血和平。

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和平。这是从要拍长一代里找到的，是象征和平的那块石头吧？也许它是相信和平一定会到来。

0: 姚排长生前没有照片，这张画像其实不是很像，但是我很喜欢，因为这是一张笑脸，年轻的，战争中的笑脸。有同志说，姚排长死得很冤，因为敌人动枪了，为什么他不动枪？
1: 中立区不准开枪，他是为了向我们对手证明，中国人是讲信用的。这是你们要求美方致歉的稿子？这是什么玩意儿 ？You must say sorry to us！ 你们都是全国选拔上来的人才，书读到哪里去了？ 让他们说声对不起就够了吗？这不是在美国大街上撞洒了行人的一杯咖啡，然后他们说一声对不起就完事儿了。我们的战友被枪杀，子弹直接打进头部，当场死亡。他不是没有能力保护自己，他是为了谈判的大局自己选择了牺牲，因为我们是讲信用的。
2: 不敢发脾气。

毕加索，毕加索，毕加索，毕加索！大画家毕加索认识一个法国老人，他的孙子喜欢养鸽子，就在他喂鸽子的时候，被纳粹德国人打死，他们把鸽子也打伤了，老人捧着鸽子来给毕加索看。 他请求毕加索画一幅画纪念自己的孙子，毕加索就画了一只带血的鸽子，这就是和平鸽的来历。

0: 他就是这只带血的鸽子，李晓，你说，要求美方致歉的信该怎么写？
1: We demand that you formally apologize in a letter for the death of our comrade, 姚庆祥。
0: 就这么写。

能不能跟我说实话？你别再隐瞒你的病情了，是不是很严重？

0: 病人重了，病人有胃溃疡病史，长期得不到有效治疗，贫血、拉肚子的症状都很明显。
1: 疫情啊，瓦勒州，
2: 淋巴结转移，锁骨上方都是包，我们怀疑是恶性肿瘤。
1: 你要求离开谈判代表团的事想得怎么样了？谈判一天不成功，我一天不走。
3: 再说了，你还病人呢。大表先生，你之前的翻译女士去哪里了？坐在你旁边这个年轻女孩，她能听懂我们的语言吗？李晓，告诉她。
4: Our representatives demand an explanation for the bombings of delegation residents on the 22nd of August.
5: It was an accidental bombing. Sorry about that.
4: This is not as simple as apologizing over a cup of spilled coffee.
6: 针对我方代表团的轰炸，一共发生了4次，你们不会愚蠢地说都是误炸吗
4: ？To claim that they were all accidental.
6: 从9月1日到9月8日，你方军用飞机共侵入中立区139架次
4: ，139 times.
6: 每一次都是误入，是吗
4: ？Also a mistake.
5: These operations simply show the U.S. military superiority. To avoid further suffering, I suggest that you cede 1,500 square kilometers and unconditionally withdraw from Kaesong.
7: Now that's reasonable.
1: Stop there. 他们要求我们交出朝鲜古都开城和1500平方公里的土地，绝不可能。 No.
8: 1 in position. Bombs ready. Bombs ready.
9: 皇上，皇上！怎么回事？正在演出，忽然有很多人咳嗽。燃烧！
10: 院长感染了吗？还没有，送隔离病房。是，给他抽血，立即化验。
11: 快快快！加水！
10: 把两人送的幽灵急救组。快！来来，把感染的幽毒送过去。
11: 太苦，流程快成2000滴公里了，无限接触，脸色很红。
10: 是肺毒液，气管被弹堵住了，吸氮气，所有的吸氮气都在使用中。你就只能人工吸痰了。严大夫，你是医生，还有好多条命要救，我来。
11: 派我去B东站复印，见那些投掷过细菌弹的备付美军飞行员。确诊和细菌战有关的传染病患者总数是多少？
10: 鼠疫患者16人，患脑炎与脑膜炎的44人，疫情很严重，其中20人死亡，包括多名医护人员。

0: 过来又跑过去。也许和平就是一个小孩子，总归是要跑到你面前的。
1: 不是，杨校长在不在？
2: 我们来了。
1: 杨校长，
3: 老吴，
4: 有事啊？
1: 冯文奎，
5: 到。
1: 坦克驾驶专业。下一个，张孝文，
6: 到。
1: 坦克维修专业。
7: 让我干修理？
8: 你等等。
9: 什么事儿？
7: 让我干修理？是你的主意吧？
9: 听话，张小文，本部坦克维修专业。你听我说，铁人突击战的事

0: 张孝文的哥哥就是我的战友，他救过我的命，他在我们缴获的敌军坦克里受了重伤，他牺牲了。
1: 所以你陪他来是害怕张孝文也会牺牲在坦克里？
0: 这是怎么回事？
2: 老顾，张孝文必须像所有学员一样服从学校的专业分配。
3: 快不得火车上，你在坦克外头画小人哈。
0: 我说了，这个小人很重要，没有他打不了仗。坦克被敌军的炮火击中或者出了故障，没有他谁来修？
2: 这是两码事。
3: 我想问的是，你为什么替我做主？
0: 我陪你来到这儿，说我是你师父，没问题吧？
2: 大家都新分配了专业，啊，每个人都说说自己的志向和选择。
1: 张小文，
4: 好，
1: 你先说。
4: 报告，我没有什么大志向，我的志向就是像我师父说的，坦克这么大的家伙，说拆我就能给它拆了，说装我就能给它装上。里头每颗螺丝我都知道该拧在哪儿，车里头所有的武器我都会使，坦克打坏拉下来我能修，车所有伤亡我能顶上去打仗，我的选择
5: 就这样。

――““““““││││││││││││││││││││││││││││││││││││││││││││││││││││││││││││││││││││││││││││││││││││││││││││││││││││││││││││││││││││││││││││││││││││││││││││││││││││││││││││││││││││││││││││││││││││││││││││││││││││││││││││││││││││││││││││││││││││││││││││││││││││││││││││││││││││││││││││││││││││││││││││││││││││││││││││││││││││││││││││││││││││││││││││││││││││││││││││││││││││││││││││││││││││││││││││││��������###².││││││││││││││││││││││││││││││││││││││││││││││││││││││││││││││││││││││││││││││││││││││││││││││││││││││││││││││││││││││││││││││││││││││││││││││││││││││││││││││││││││││││││││││││││││││││││││││││││││││││││││││││││││││││││││││││││││││││││││││││││││││││││││││││││││││││││││││││││││││││││││││││││││││││││││││││││││││││││││││││││││││││││││││││││││││││││││││││││
了。

Franco!

0: 你们在上甘岭战斗中，第一天就给敌人造成了2000人以上的伤亡。秦局长，我们了解上甘岭战斗对于战争全局的意义，我们也知道你们正在承受着极大的牺牲。作为在另一战线打仗的谈判代表团，我们向你们致敬。上甘岭上，现在虽是最深的黑夜，但是明天天亮时，十五军和上甘岭。
1: 将成为中国人永远不忘的名字。李笑啊，怎么不让林队长好好休息呢？
2: 他说他是个当妈妈的，要像等孩子出生一样，等着战士们打胜的消息。
3: 我要等到天亮。放心，李队长。
4: 报告军长，所有火炮全部就位。
5: 标志300，上左联系机设响铃铃3，领航目标仅需5分钟准备。
6: 对标。

0: 参谋长，是崔师长。师长，我是张国生。张国生，今晚你们要做好准备，打碎残酷的战斗，配合坑道部队，坚决把表面阵地夺回来。
1: 是，
2: 王教官，
3: 你恳请我一步也不能离开，随时和师部保持联系。
1: 是，
2: 预备，
4: 报告，所有火炮已做好射击准备。
1: 命令，向敌人阵地开炮，
2: 发！

0: 我们要把这个石构团，我命令反击开始，天亮之前夺回上甘岭表面阵地。
1: 地表军。

0: weapons!
1: Put our letter up there!
0: Do it! Now!
1: Yes, sir!
0: Get them! Get them! Get them out!
2: 不知道!
3: 有帮助病区，所有人有毛巾捂住鼻子。
4: 师长，七号阵地打下来了。好。师长，十一号阵地也打下来了。零号呢？
5: 快过来！到！
4: 把雷击扩上主攻阵地。你们六连怎么还打不下来这个零号？一人三组掉吧，火力交叉，太猛了，打不过去啊！
0: 我们连就剩16个人了，冲不过去啊，参谋长！

0: 只有零号阵地还没有打下来。王大人，王大人，你别动！大人，战士们一定是遇到了最大的困难。同志们，拿不下这个零号阵地，大部队就不能把表面阵地夺回来，所以。 必须拿下，
1: 铁骑爆破，消灭这三个碉堡。
2: 是，
1: 一组组左翼，三组大右翼，二组掩护，黄继光，战士们请回来。

0: 天寒地冻，汪继光牺牲以后的血液怎么也脱不下来。卫生员哭着，用温水一点一点把血液痉挛，才给我们捡到，一块一块给捡下来。换新衣的时候，汪继光的手臂高高的举着，放不下来。
1: 战友们用热毛巾捂了很久，他的手臂才软了下来。新军装穿好，大家列队肃立，向安眠的他行了军礼。
2: 建国，还没通知家属吧？
3: 通知了，
0: 家里有母亲和三个兄弟，家很穷。
1: 报告军长，这是黄继光和我凑钱买的一瓶栏目纸，打碎了。他说要学好写字，给他妈妈写信。这是他写的。

这个名字，应该也一定会被所有人记住，永志不忘。

0: need reinforcements! Prepare tanks! Prepare tanks now!
1: 团长，前方来电，我哥坦克分队进攻顺利，只有三连在利中东面的高地机械室。

0: 遭到敌人的炮火攻击，又遇敌械轰炸，目前敌人一个排，多辆八吨坦克向我三辆特三四八五发起攻击，必须迅速增援。
1: 团长，
0: 三五幺、三五二修好了没有？三五幺修好了，客车长牺牲了。我去，
2: 团长，团长，
0: 你们三辆八吨上来了。
2: 团长，团长，
0: 团长，让我去。我是重型武器专家，在铁原我缴获过敌人的谢尔曼，你在这指挥全局，我去。
3: 请你批准，我派个人跟你去。王参谋，走，团长特别批准，派我过来协助你。好，他的下文，
4: 师傅，
3: 好不好？好，我还派修理，这三五幺就我们安排就好了。
4: 出发！你变样了，我们班长牺牲了，我现在是班长了。
5: 吴站长，咱们这里现在人手可不够啊！
6: 现在哪个车组都人手不够。
4: 王参谋，我现在就是炮长兼装填手啊！
6: 你行吗？
4: 小瞧人，师傅。
0: 前面看得见我们自己的坦克吗？是我们的坦克，目测1000米，跟上。Designate
7: four tanks, T-34 by 12 o'clock. Distance
8: 1200 meters, sir.
7: Cowboy, same target, dead center. Black Jacket, cover fire.
0: 我们这三辆特三四一字排开的阵型很不利啊。
8: Ready.
7: Fire
8: on the way.
0: 一车被打中了。准备装填。Target
8: the tank behind the other three.
7: Fire.
0: 我参谋，师傅，你来驾驶。 看见敌人坦克了，看见了。张小文，现在你就是车长。这么远的距离打不穿，
4: 穿甲弹打不穿，高爆弹能行。
0: 没错，
7: 打不穿就弄下他的眼。
0: 瞄准中间敌坦克关瞄设备，预备。
4: 行进监视机，瞄准，
0: 照住。
9: We've lost the sighting system.
0: 团里派的增援来了，我们打敌人的二层。
9: Cowboys down. Target the first tank with us. 400 meters.
8: Fire.
0: 我车受损，我车受损。
9: 掉到敌人背后去，
0: 那我们一旦被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可就暴露给敌人了。不行，敌人火力太强，咱们三辆车已经毁了两辆了，我们再跟在后面也危险。
9: 我答应过张小恒，你得活着。
0: 你少跟我提这个好。我的脖子地，同门同向撞上。
9: 胡说！
0: 真的？
9: 我不是你要保护的人。
0: 这是战场，绕到敌人屁股后头去。
9: 听见没有？
0: 我稳重。
8: 你快给我绕到敌人后面去！好。Flag down, eight in contact. We're gonna flank the last tank you see.
9: Sir, enemy tank on our left flank. God damn it!

0: Not pivot! Retreat with full speed! Now!
1: Yes, sir!

这小子，他打回了敌人两辆坦克，也打回了两辆。

0: 哎，打扰了，你先走，先走。什么事儿？你也不要找到张孝文，你下吧。
1: 牺牲在上甘岭。
0: 大家好，我今天很高兴，也很激动，能够作为瘦脚战友们的代表，站在这里讲话。哎，等等，你没说你叫什么名儿啊？我叫张孝文，是351的车长。就这么巧，我叫张孝文，在上甘岭打仗的15军里面。
1: 也有一个叫张孝文的，
0: 同名同姓壮，我刚刚知道，他牺牲了，他的哥哥张孝恒也牺牲了，在我们志愿军里，兄弟都牺牲了，太多了。我师父以为我是那个张孝文呢，其实我不是，所以我想请团长，一会儿能念两遍张孝文的名字。 一遍是喊我，一遍是喊他，希望我们永远别忘记他。张孝文，到！张孝文。

这结果不是弹出来的，是打出来的。还有这么长时间的，李队长，乔治导演，今天我们终于可以大摇大摆地走出来了。

和平就是一个小孩子，总归是要跑到你面前。

丧失了父兄的痛苦肉，一直陪伴着我的人。

0: 我们家的小家门钥匙，爸也拿了一把。
1: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雄辩的证明了，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海岸上架起几尊大号，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的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都是可以依靠人民的力量击败的。太阳雄辩的证明，一个觉醒了的、敢于为祖国光荣、独立和安全奋起战斗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0: 和平胜利！
1: 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
2: 同志，再来一张呗！
3: 再来一张！
4: 这是我最后一个将军，等时间到了，全排完！
2: 好！离十点钟还有最后25秒了！
5: 和平和平和平和平！

0: 回家，要回家。
1: 我们是中国空军，运送志愿军战士遗骸前往沈阳。
2: 欢迎志愿军忠烈回国，我部飞机两架，奉命为您全程护航。

0: 您说的是这把钥匙吗？
1: 这把钥匙是从这个水壶里面找到的。如果仅以钥匙作为依据的话，通常断定这起故事就应该是李墨隐烈士的遗骸。请您稍等。

我们尽管出来了，很遗憾地告诉您，虽然找到了这把钥匙，但是根据 DNA 的检测结果，这36位回国英烈里没有您的父亲李摩银。

0: 你想回来了，
1: 爸，到家了，来，看一家三口都到了。

0: 小二，把家看好了。
1: 哥走了，爸也走了，就剩我一个人，这还算什么家呀？
0: 我就想问问我们的敌人，为什么要让我的三连一哥的一影牺牲这么多人？
1: 他们一定想不到，在这朝阳升起的地方，会看到这只和平鸽。他们会告诉全世界，中国人热爱和平。

0: 雄关漫道真如铁，
1: 而今迈步从头越，
2: 电影速度
1: 院线上新了。
3: 90多年前，在位于中国西南的大地上，在一条流经川滇黔三省的赤水河畔，一群民族的精英和栋梁书写了红军长征史上最为光辉神奇的篇章，同时这也是世界军事史上教科书级别的关于战略战术的重要范例，那便是长征中最负盛名的运动战——四渡赤水。
4: 30000对40000，这场仗该怎么打？
3: 30000装备落后、供给不足的红军战士，所要面对的是三方军阀和中央军所组成的武装到牙齿的40万大军，
4: 插翅难飞。
3: 在这样巨大的

0: 兵力差距面前，敌方自是胜券在握，而我方也有妙计可慰苍生。
1: 我有个计划，
0: 任你据掌压顶，我则如流沙泻地，处处战机可寻，令对手闻风丧胆。
2: 可这不符合兵法。
1: 符合哪里的兵法？
0: 这就是运动战所特有的，打时间之差，拼空间之险。
3: 只要能跳出四十万大军的包围圈，就是胜利。
4: 在长征25000里的这样的铁血征程当中，四渡赤水极其重要。如果没有四渡赤水的伟大转折，就可能就没有后面的长征了。
0: 而这战争史上的奇迹，离不开一个英明的决策者。他高超的指挥艺术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他撒豆成兵，又能落子成局。他将这场出神入化的运动战、料敌先机的情报战，最终成就了绝对妙道豪巅的心理战。
5: 吴营长，贵阳城外40里发现共军。
0: 他就是毛泽东。这是刘烨第三次扮演这位伟人，他以他的瘦削演出了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在长征最艰难的岁月里所应有的傲岸。
6: 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7: 身患重疾，被排除在决策指挥圈之外，又经历惨败，真的是低落到极点。你其实虽然代表是演的是毛泽东的形象，但其实也是代表当时红军的一个处境。我想就是从形似去追求神似，因为我自己照镜子上了妆之后，我发现我不用演了，稍微有点顶光，整个这全都抠着，然后眼窝是深陷的。我突然发现，我只要去细心的去做我的戏就好。
8: 他已经跟我从前十多年前这个娄烨现在完全不同，他真的很在意您这个角色，看了很多资料啊，毛主席当时真的是这么瘦，他用他的感觉去，无论是身体，无论是他一个点烟的态度，因为您觉得他升了一个很高的层次。
9: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0: 在剪辑上，蒙太奇段落的广泛应用，常常是大局未开，便已有了剑拔弩张的逼人之势。群像戏的铺排则在真实和虚构人物之间自由穿插，错落有序。由刘伟强监制、徐展雄执导的这部《四渡》，尽力还原出那个年代的峥嵘和壮烈。
7: 然后那天晚上是在山上拍了5个小时，就冻透了，就是在那抖。然后那个演刘伯承元帅的曹炳坤，炳坤老师呢就讲说，你看咱们在这儿就5个小时冻成这样，当年红军他们是整个3个月是在这山里边来回周旋嘛，就他们怎么过的，确实你只有深入实地的去那儿才能感同身受。
0: 历史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建而成，而这群人最终所要走过的道路，正如毛泽东所言，
10: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而唯一不变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0: 娄山关大捷后，毛泽东挥毫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老电影《烈火金刚》让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复，片中的战士们智勇兼备，果敢无畏，纵使身陷寡不敌众的绝境，仍以命抗争，毫不退缩。更触动我心的是百姓们与战士彼此托付、相互守护的深厚情谊。漫天硝烟烈火，生生淬炼出中华儿女的铮铮脊梁。推荐大家看看这部影片，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2: 这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刻。1942年，冀中平原大扫荡。
3: 我们都是朋友，要共同合作。
4: 你们不给路，他妈不干，装活的，
5: 别他妈给脸不要脸。
2: 平原游击队顽强抗日，浴血奋战。
6: 现在敌人集中了大量的兵力，还要在我们这一带进行扫荡。
2: 用刀枪环顾五色，他们身处烈火，同仇敌忾，
7: 哪得手就在哪干。游击嘛，就得又游又击啊。
8: 哎，小鬼子，我跟你们拼啊。
2: 英雄儿女勇往直前。8月2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烈火金刚》。
1: 童年的夏日，我总依偎在长辈身旁看电影，方寸电视荧幕间留存着我最珍贵的回忆。纵使长大后看过层出不穷的新片，心中仍眷恋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本周电影纵贯线即将联播的几部影片，一瞬间便带我回到了那个蝉鸣四起的盛夏，相信也会戳中屏幕前许多人的回忆。精彩即刻奉上。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70岁的赵艳红，在看似既定的人生轨迹中，因偶遇陷入低谷的魔方天才吴有为，而意外走入了陌生的魔方世界。这一次呢，我在片中饰演青年时期的赵艳红，就请大家多多支持电影《魔方小姐》，与我一起走进赵艳红的逆袭人生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从大圣哪吒到八仙，国产动画电影创意无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电影《功夫女足》广东珠海路演，周星驰分享影片创作起点。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提名者系列访谈，黄景瑜感谢大家喜欢《飞驰人生三》和林真东。刚刚过去的一周，电影市场共产出票房12.39亿元，八仙连续4天单日票房逆跌，最终以4.95亿元周票房夺得冠军。目前该片累计票房已超8亿元，功夫女足紧随其后，收获周票房4.91亿元，位列亚军。周票房第三至第五名则归属于想你了、群星闪耀时和痴迷。目前功夫女足票房来到20亿元关口，功夫女足的宣传还在路上。昨天周星驰、迪丽热巴等主创来到广东珠海路演。26年前少林足球曾在珠海取景拍摄，此次路演周星驰可谓是故地重游。
2: 因为在少林足球呢，它是一个少林队最后打
3: 这个
2: 魔鬼队是吗，在本土的比赛。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想这个，假如我们这个国家呢，就有一个队，就是用中国功夫要打赢全世界的，这个就是我拍《功夫女足》的最初的构思。
4: 活动上，周星驰表示，动作场面是拍摄《功夫女足》的首要难点。
2: 首先就是动作场面呢，因为里面就是，从头打到尾，就是我们总共有6场比赛。就是不断的打比赛，不是一场接一场的比赛。这个也要请教一下我们这个动作导演，怎么样来拍那么多的动作场面，但是也要大家能看得

0: 投入，就是不会觉得哎呀你打得太多了这样子。当我第一次跟导演见导演的时候，然后他其实把整部电影都已经以分镜图的时候都画出来了，当时我看这分镜图就跟看一个那个漫画书一样，而且这个漫画非常二次元，就很像动漫，我相信孩子们看完之后也有这种感觉吧。所以说导演我们做到了，孩子大人都能看懂我。
1: 最后周星驰与珠海少儿女足队员暖心互动。
2: 我们刚踢完省运会，看完功夫女足峨眉队姐姐们永不言弃的精神，让我们产生了共鸣。踢球不仅需要奋勇争先，还需要团队间互相包容。
3: 加油，为国争光。
4: 好，
3: 肯定可以。
5: 八仙的成功是国产动画电影与传统文化相融合的又一次胜利。纵观国产动画电影票房榜，排名靠前的哪吒系列、浪浪山小妖怪、长安三万里等等，无一不是对传统文化的创意开发。而传统文化也如同一片丰饶的沃土，对创作者有求必应，让荧幕上的中国动画故事生生不息。
1: 动画电影八仙深挖传统神话资源，大胆对八仙故事进行年轻化、现代化表达，在保留东方美学神韵的同时融入当代情感内核，以新鲜的题材、鲜明的国风气质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赢得观众真心喝彩。
6: 八仙应该出自东游记，就是八仙这个题材是第一次被搬到我们大荧幕上啊，所以观众呢看惯了这个那么多的孙悟空和哪吒以后，哎，看到了八仙，他一定会有新鲜感。首先是这个从想看指数上来看，他的大家的期待感就比较高。从现在反映出的市场表现上来看，也基本符合这个预期。
7: 支撑我们走到今天的是对蓬莱百姓深深的爱。八仙好礼，万事平安。
6: 那从《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以来的近十年，我们传统文化题材的动画电影呢，实际上在创作是不断的拓展的。观众其实非常愿意看到从我们身边的这个文化，我们身边的英雄啊，找到我们生活在影片之中的投射。像《西游记之大圣归来》里的孙悟空，《哪吒之魔童降世》里的哪吒，都是非常有个性的这种形象。
8: 你有我不有天，是魔是仙。
6: 我觉得像《大鱼海棠》在传统文化这个大的范畴下去加以这种非常有审美感的表现，《大护法》里边都有很深刻的这个哲学命题在，同时它的展现出来的符号呢又很有中国的这个文化质感。《郑洛阳》呢跟《长安三万里》它属于历史题材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一个题材。《浪浪山小妖怪》呢，其实在创作上给我们最大启示啊，就是它是一个外传创作作品。啊，虽然是跟《西游记》相关，但是它是《西游记》故事以外的一些周边角色和我们新创造的角色所引发出来的故事。
9: 取经成佛，长生不老。
1: 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动画数十年不变的创作底色。从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经典国风作品奠基，到如今新生代动画持续出圈，一代代创作者始终不断探索传统 IP 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6: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早期的很多作品，像《骄傲的将军》，它就有传统文化的很多的元素啊。《大闹天宫》这更是从《西游记》的故事里去取材啊，一直到后边的《哪吒闹海》《天书奇谭》都是非常经典的作品。第一呢，就是题材上越来越广泛了；第二呢，是这种设计风格也越来越多样；那第三呢，就是在剧情上。我们也是越来越丰富。另外呢，我们从原汁原味的表现传统的这个神话故事，到现在我们注重挖掘角色的内心，从小人物身上开发外传作品啊，这样的创作思路也都产生。因此呢，我们看到中国动画之中这个传统文化题材的创作实际上是有很大提升的。
1: 守正创新，文脉相传，国产动画用一步步精品证明传统文化永不过时，始终适配市场与观众审美。扎根传统文化沃土，国产动画也将持续输出，持续绽放。
5: 电影里有穿越古今的文化瑰宝，也有美不胜收的大好河山。最近成都不少景点推出了与动画电影八仙的联动优惠，请李丹为我们详细介绍。

0: 绍一下。
1: 好的，云伟。八仙作为一部在成都诞生的电影，藏着不少川味元素，比如说操着一口四川方言的铁拐李，八仙围坐品尝的火锅，还有道馆门前的祈福树，原型是青城山天师洞前的古银杏。这一次呢，成都也是拿出了满满的诚意，吸引大家跟着八仙游成都。凭借电影票根，游客呢即可享受川西竹海、五凤溪古镇部分景点的门票优惠。同时呢，很多游客出行啊，已经不简单的满足于看风景了，更要置身其中收获体验。这张票根呢，还能带来宽窄巷子拍摄写真、熊猫基地我做熊猫营养师半日体验、夜游锦江等项目的优惠。
0: 成都已经成为许多国内外游客旅行的首选。通过八仙这部电影，我们还能解锁许多以前不曾了解的景点，打卡更加深度的旅游方式，开启一场荧幕内外的文化之旅。
1: 说的没错，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暑期档新片的消息。昨天呢，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宣布提前至8月1号上映，并发布了一支特辑。2023年底上映的《年会不能停》曾经让许多的观众啊在电影院里开怀大笑。如今呢，职场喜剧在升级，我想很多观众最关心的问题就是第二部是否会同样好笑。我们不妨从人物关系中呢来进行一些推测。这一部中，故事在众和集团滨州分公司发生，由张若昀饰演的刘奔全新亮相，与马杰组成了卧龙凤雏般的组合，自然也碰撞出了不少笑点。
2: 你看这个档口来到我身边，就是上天派给我的诸葛卧龙，
3: 就是跟他隔着门，他就没出啥，反
4: 正有点像那个三顾茅庐的感觉。
5: 卧龙能插一句吗？先生请讲。我是真的不想升职。
0: 年会不能停取得成功，职场和喜剧这两大属性缺一不可。目前来看，第二部在这两点上都进行了延伸。目前影片点映及预售票房已经超过1000万元，有望为八月电影市场带来一个欢乐开怀的开门红。继续为您带来《提名者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提名者系列访谈。凭借《飞驰人生三》中的林真东一角，演员黄景瑜获得了百花奖最佳男配角提名。他非常感谢观众喜欢这个作品和这个角色，
6: 非常激动、非常兴奋的啊！因为我也没想到这个林真东这个角色能，得到这么多人的关注和喜欢。这些年一直在拍嘛，然后也拍了很多的作品。最好的花期不知道哎，因为我现在我觉得也没走完这个全程，所以我现在也不敢妄自评价这个具体最好的花期是什么时候。我希望大家肯定希望越来越好，希望这个每个阶段都能有不同的美好。我选向日葵啊，因为向日葵向阳而生嘛，然后我觉得寓意很好。中国电影报道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第38届百花奖最佳男配角的提名者黄景瑜。
7: 林总，下一场的 CDT 对你的积分很重要。
8: 我知道，但是我不会让别人去征服莫愁一把。
9: 作为从系列第一部就出场的元老级人物，黄景瑜扮演的林真东是《飞驰宇宙》中最具记忆点的角色之一。
6: 我觉得首先他有非常多的优势啊，不管是从财力上、学历上、智商上、家庭的资源上，他都有很多优势，但是他依旧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依旧是一个愿意向所有人伸出援手的人，比较无私，然后呢也愿意在关键时刻去做出牺牲、去奉献，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品质。
10: 我油量不够了，到不了终点了，最后这点真空弹别浪费了，听我的。
6: 他无私的有一丝可爱，一直在很认真的去做一些很可爱的事情。
11: 看看，振东，你为什么不把他们放在同一个兜里？会鼓起来，不好看。
9: 在《飞驰人生三》中，林真东和张弛完成了从对手到队友的转变，林真东这个角色也相比前作有了更全面的展示。有作为赛车手专注冷静的一面，
10: 跟着，
9: 也有生活里轻松幽默的一面。
11: 什么时候回自己车队？
12: 小种再回去吧。
9: 面对这两种状态，黄景瑜觉得不必刻意去演。
6: 我只是在很认真的去做该专注的事儿，没有具体想去平衡这个事情。你在比赛的时候，或者你在说正事的时候，他永远是认真的，永远是全神贯注的。我觉得是这种认真让人觉得他很有魅力。
9: 8年前，26岁的黄景瑜凭借在《红海行动》中饰演的狙击手顾顺一角，获得百花奖最佳新人提名。
12: 不要害怕他，

0: 压力会让你更专注。
1: 八年后再次荣获百花奖提名，他备受鼓舞。
2: 年纪上去了嘛，看起来沉稳了一点，相对的在眼神中啊，或者是对一些事情的处理上显得更有深度，或者是更有想法。感谢大家喜欢这个作品和这个角色，我也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我也会去努力的去拍摄出更好的不一样的作品，然后都呈现给大家看，有喜欢的也好，有不喜欢的也好，大家都可以告诉我。
3: 今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作为全国首批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之一，深圳加速推动票房经济转型升级，构建了多元化高品质的光影消费新生态。今年暑期档，当地就推出了丰富多彩的电影加消费系列活动。
1: 这个夏天，依托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等多部深圳出品电影，深圳原创出品电影促消费活动火热进行。
4: 阿嬷的情书，观众画上的话是潮汕的观众会比较多一点，香港的客群也有不少。我们当时顺势就推出了冷萃和热茶这两种，主打的就是看电影配茶的概念，很受我们这边的中老年人欢迎。7月15号，功夫女足的路演，周星驰携张艺兴等一众主创在我们英皇电影城深夜上城店，这一天直接把我们暑期档推上高峰，当天的票房是全国排名第二，同比暑期增长了19.7%，印证了一个判断，就是合适的影片配上合适的餐食和合适的联动是可以把路人留下来的。
5: 现在深圳的这家电影院呢，还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这里给影迷们专门开放了巨幕影厅，搭配上立体的环绕音效。那来到现场，除了日常的爆米花之外呢，你还可以有像炸薯条、炸热狗等全新的选择。
1: 一张电影票根还能兼顾观影与干饭双重快乐，深圳积极拓展电影加消费场景，联动多家人气门店全线参与。观众只要持有任意深圳出品影片当日票根，到店消费就能享受专属折扣。
5: 这次我们在深圳多家门店都参与了票根活动，大家凭电影票根呢到店购买任意单杯饮品都可以享受88折的优惠。活动上线后给门店带来了一些新的客流，单店营业额呢比上个月增长了10万元。
6: 每天的话会有很多顾客拿着我们的一个票来店里哈，这是我们主要是凭电影票跟全场8.8折，就是想让大家用更实惠的价格吃到自己喜欢的烧腊。
1: 在深圳宝安机场，给阿嬷的情书主题展让抵达深圳的游客第一时间感受到了电影魅力与城市温度，推动跟着电影去旅游，从机场出发。
7: 因为也是第一次来深圳嘛，然后刚下飞机就看到有这么一个展，然后因为我也看过这部电影，感觉这也是一种很好的宣传方式吧。
8: 故事的情节他们也是很早就漂洋到国外吧，因为我们也是从外地来到深圳的，就这个感触会比较深，大家看的都会比较亲切，然后也会很愿意去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1: 同时深圳还开展了跟着电影读好书活动，活动以影视文化赋能全民阅读，以阅读丰富观影体验，实现观影与阅读双向赋能。深圳文化空间也和电影深度联姻，在深圳湾区之眼给阿嬷的情书专场分享会火热开展，影片主创、乔批研究学者与观众面对面交流。
9: 深圳呢是全球的全民阅读典范城市，那么在整个深圳市有7座的深圳书城，是一个非常好的公共文化空间啊，所以我们想要策划把电影带到这个深圳书城这样的公共文化空间，让更多的书迷有机会体验到不一样的电影文化。
1: 深圳正以电影串起千行百业，推动电影与文旅、商业、阅读、餐饮等产业深度融合，打造电影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3: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1: 在安徽蚌埠淮河畔金浦铁路淮河大铁桥旁，国内首部聚焦淮河系统治理的院线电影《情淮》正在紧锣密鼓的拍摄中。影片以父子两代水利人接力治淮为核心叙事脉络，讲述老一辈扎根河岸、守护安澜，新一代投身生态修复与流域建设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淮河治理的时代变迁与沿岸人民的生活蜕变。影片成功入选安徽省影视创作专项重点扶持项目。2026江西课堂关爱江西农村留守儿童活动在江西赣州举办，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要节点，来自清华、北大等高校的大学生志愿者为当地带来内容丰富的夏令营活动，大家通过赏析经典电影《四渡赤水》、纪录片《长征》

0: 征等影视作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日本作家东野圭吾于当地时间7月23日去世，终年68岁。作为日本极具影响力的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创作的作品多年来深受中国读者喜爱。其中《嫌疑人 X 的现身》《解忧杂货店》《彷徨之刃》等多部小说还先后被改编为中国电影。
1: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周星驰说功夫女足最初的构思是什么？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你好运！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
1: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云蔚，
2: 我是李丹，明天见。

0: 公益福彩，阳光开奖。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福利彩票开奖直播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傅哲。
1: 我是主持人边浩熙，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7日。好的，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第2026-1987。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边呢，30个号码球已经在公证员的全程监督之下，全部放入到了摇奖机当中。那我们现在就立刻启动摇奖机，为大家开奖了。好的，摇奖机已经正式启动了。通过镜头我们可以看到，30个号码球在摇奖机当中正在快速的旋转着，让我们共同期待本期即将产生的3个开奖号码。第一个号码6号，第二个号码8号，第三个号码5号。好的，本期的3个开奖号码都已经全部产生，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再让我们共同回顾一下，它们分别是6号、8号、5号。它们分别是6号、8号、5号。

0: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1: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2: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3: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4: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5: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6: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7: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8: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9: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

0: 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0: 抬走！不能让这路，放开我们让路！
1: 让开！你不能抬走！
2: 干什么你们？你不能抬走！ 再有半个小时，敌人的夜班飞机就要出动了，都堵在这儿，不是一块儿等死吗？你们看见了吗？那是潜伏特务给空中发的信号。看来敌机要提前出动了。谁是投射司机？
3: 包首长，我是投射司机。
2: 首长，我也是投射司机，请下命令吧。现在大家听我的指挥。 立即给南区的弹药车让路！
4: 什么？
2: 首长，我们几十个弟兄伤势都很重，死了谁负责啊？这正是为了减少伤亡，懂吗？你们看这个，有了它，就能让敌人多流血。听我的指挥，北头左路岔上来的车倒退100米，拉伤员的车照退路跟进100米，让出墙面以后，弹药车通过，执行。
5: 是，好了，走，看，
2: 小唐，那不就是他？他就是郭连长。对，快点！
6: 二排长，
5: 这是记者曹金。啊，你好，你好，你好。瞧，那是我连长，来，我带你们去见他。
6: 连长，
5: 哎，副连长找你。
2: 哦，
6: 李大姐。
5: 又把你派来了，
6: 连长，怎么回事？郭连长，我找你还有个事儿。
5: 啊，二排长，你去一下，是，抓紧回来啊！
6: 郭连长，来，我先给你们介绍一下，这就是志愿军报的记者陶静同志。你好，是郑部长让我陪他来找你进行。
5: 郭连长，
6: 咱们好像不是第一次见面吧？
5: 啊，我明白了。

0: 你是搭我们车到前线去采访，对吗？
1: 对。
0: 我说李大姐，
2: 干啥？
0: 我们车上拉的都是弹药，这一路上敌情又复杂，
2: 这是政部长的命令吗？哎，你还推辞什么？

0: 大顺子，大顺子，
1: 大顺子，
2: 师傅，这
1: 咋整的？
2: 这车儿熄火了。
1: 我说你，你又架不住尿了。我看你的裤裆里，你站着不是大，跪下去。

0: 好，很好。
1: 将军，
2: 将军，
0: 我为你们空中地面的密切配合感到非常高兴。来，让我们举杯庆贺一下。干杯。
2: 谢谢。
0: 干杯。
2: 谢谢。
0: 目前他们的铁路公路虽然已经大部分陷入了瘫痪，但是他们的三号公路还在顽强地与我们抗衡。为此我制定了一个新的行动计划，代号叫夜狼。为了实现夜狼计划，在三号公路上从金达莱山口、临津江、九重天到高马山这100公里的关键地段，记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地段，由你们二人负责，记住了吗？
1: 是。
2: 将军，我的猎犬报告在三号公路中段，这里。就是这里。发现中共军队一个中途加油站。
0: 好，命令猎犬设法把它找到。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它炸掉。
1: 将军，为什么我们把临津江桥多次炸毁了，他们的车队依然能够过江？难道他们的车队长上了翅膀飞过桥去了吗？
0: 命令猎犬查清那儿的情况，另外让你那位侦察英雄立即赶往三号公路。
2: 是。

0: 记者同志，
1: 嗯，
0: 还在为搭车的事儿生气呢。
1: 不过我能搭上车，还真得谢谢你二排长呢。
0: 别客气，其实啊，我们连长是怕你出危险。哎，不是我当着你这记者瞎吹，老美飞机俯冲的时候，连驾驶员的胡子都看得非常清楚。
1: 那又怎么样？他总不能下来抓俘虏吧？
0: 行啊，记者同志，哎，你可比新来的小战情大顺子可强多了。
1: 这么说，今天是你第二次出车了？
0: 嗯。
1: 大顺子，告诉大姐，今年到底多大了？
2: 十八。
1: 十八。

0: 出院归队的伤员，让我们搭大车吧。
1: 你们有证明吗？
0: 有。
1: 哎，你们住哪个医院？
0: 松洞里医院外医科。
1: 回哪去？
0: 回高马山前线。
1: 嗯，好，上车吧。
0: 哎，
2: 不行，太傻，是人不是人都让打车，车上拉的嘛玩意儿你不知道吗？
1: 上。
0: 谢首长。
3: 哎，等等，二排长，是不是检查一下？哎，
0: 你的小同志都是当兵的嘛，首长都批准了，你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吗？来，上。
1: 班长。人民军同志，
4: 嗯，押车的战士说的对，为了车队的安全嘛。嗯
1: 嗯，对不起。嗯，哦，你们呐，一个烟头能毁掉整个车队，懂吗？
0: 哎，嘿嘿，哎
1: 哎，你也回前线？
4: 嗯，
1: 那好，上后面那辆车吧。
0: 咱们也上车吧。
1: 别看飞车王脾气不太好，可车开得还不错，给国民党大官当过司机，是打天津时解放过来的。
2: 我这点历史啊，见人就瞎嚷嚷，嘛意思？排长，车里太急，你是不是到上边去？
1: 你也不会慢点。咱俩换个位置吧，啊，来吧。
5: 要不我上去吧。
1: 别，来，来吧，来，别客气，来，来。
2: 妈呀，这车怎么开车呀？眼睛长裤裆去了。排长，这车里太乱，这车没法开。
5: 还是我上去吧。我是志愿军报的记者，很想听听你们的英雄事迹。
0: 我们王班长啊，就是个了不起的英雄。
5: 哦，
0: 这次在医院里头啊，医生给他取子弹的时候，他嘴里还不停地骂着“该死的美国强盗”。可是见了你同志就啊，
6: 哎，记者同志。我们老排长啊，那才是英雄呢。他脸上那个伤疤就是解放汗臭时候落下的。
5: 哎，这位同志，你也有很多战斗故事吧？
7: 我哪里

0: 有什么事情吗？
1: 首长。
0: 有什么事吗？
1: 报告首长，我们是刚。

0: 正好停车。是。二排长，有，连长，有情况，我问你，那个记者搭车是怎么回事？哎，
1: 郭连长，这是不怪二排长，是我自己上来的。你
0: 咋不成吧？典型的无组织无纪律。
1: 无组织无纪律？
0: 我搭车的是市政部长安排的，到底是谁无组织无纪律？
1: 呵，你给我下来。
0: 这车呀，我搭定了，就不下去。
1: 排江队长，连长，有任务，把他给我请下来。
2: 是。连长，这怎么请啊？笨蛋，你没学过炮弹吗？啊，
1: 快去。是。哎，连长，
2: 这郭连长，
1: 你这什么态度啊？陶记者来这儿是政部长安排的，一点轻重都没有。给，给呀！
2: 注意点影响好不好？嗯，这车上哪来这么多人？是这样的，他们是归队的伤员，有证明，
3: 有证明就让搭车。
2: 哎，小声点好不好？听你这话的意思，好像他们都是没理特务，在医院里伤没痊愈就要求回前线，这样的好战士，哼，我见得多了。
3: 连长，这个他不能久待。
4: 嗯，不要扎在一起，分散到各个车去。是。连长东木，嗯，我是人民军侦察大队的。你看，
3: 崔大队长，有什么指示吗？
4: 为了便于管理，还是不要把他们分散开，留在一个车上好。
5: 嗯，好，上车。嗯，给。我们连长就这么个人，你别往心里头去啊。你们连长叫什么名字？嗯，
6: 郭玉，王字加一点的玉。
5: 我看应该把那点去掉，变成王字，叫郭王。瞧那个凶劲儿的。
6: 简直比国王还国王！啊！连长，准是未来的嫂子在念叨你呢。
4: 少废话，开你的车。赵海，嗯，今儿是大月亮地儿啊，发信号加速前进。
7: 是。

0: 听声音像一支不小的车队，派两个人到山下进行观察。
1: 是。
0: 其余人按计划分头做好准备。快，
2: 连长，前方就是金达莱山口，
3: 和山口防空哨联系一下。
1: 是。
2: 连长，山上没有回答。
3: 发信号，闭灯前进。
1: 是。

0: 连长，还继续前进吗？
1: 到前面岗哨停车。
0: 是。
1: 哎，海清队长
2: 到，
1: 组织好车队警戒，严格控制灯火。
2: 是。

0: 关连长，山上有敌人。
1: 太监队长到，注意山口。
2: 是，太监队，跟我来。
1: 他们的讲话我们俩都听到了。对，还有一个情况，小涛你来说。
3: 车队里有灯光，好像。

0: 你们谁有手电呢？我有。哦，来，好了，谢谢。不用，二排长，有，准备强行通过。是。
1: 记者同志，你的话是不是太多了？你们两个过来一下。嗯，你们如果就从这个方向，明白了。好，去吧。
0: 是是，
1: 走吧。诸位，你看信号，车队要强行通过。他妈！
2: 转变途径，
3: 是。
2: 你们几个从侧后迂回过去。

光听马的响，不见汽车过来，中共军队搞的什么名堂？嗯。

0: 你们三个上第一辆车，首先冲出隘口。
1: 我们赤手空拳的。
0: 好，把枪给他们。啊，上车吧。
1: 这你，
2: 同志们，
3: 作为一个军人，应该服从上级命令，懂吧？
1: 是。
0: 飞车蛙，你要第一个给我冲出隘口。
4: 瞧好吧，
0: 出发。
4: 嗯。

0: 连长发现我们，他是想让我们给他押头车开路。
1: 他们上当了，我们正好利用这俩车去炸毁他的加油站。
0: 对，
1: 通知山上把我们放过去。
0: 是。什么？他们在头车上？抓紧时间，把他们放过去。
2: 各车注意，咬住头车冲出。

快行动！

0: 情况怎么样？那三个家伙真是没理特务，两个被打死，有一个逃跑了，不知去向。
1: 嗯，谢谢。
0: 果然不出所料，他们的意图摸清了吗？想利用我们这台车去破坏中途加油站，
2: 把车的里外仔细检查一遍，
0: 都检查过了，没发现异常情况。
1: 只有三角拐里藏着两把匕首。哦，你说的对，要仔细检查。
0: 嗯，
1: 走。哎呀，检查那儿，那个地方怎么样？
0: 没有，
1: 连长。

0: 连长，好悬呐！这家伙要是在加油站爆炸了，我们整个车队也就毁了。
1: 接到猎犬报告，在三号公路中段发现有车队活动，具体方位 T 拐 E 两，具体方位 T 拐 E
2: 两。我看，我们让夜狼马上行动。夜狼二号，夜狼二号，立即行动，立即行动。

0: 注意防空。
1: 发信号，关闭车灯。

0: 看不见，猎犬的情报不准。
1: 猎犬的报告不会有错，要仔细搜索。
2: 抓紧把车伪装一下。
3: 哎，
2: 快定位。

0: 又来这么多的高炮，就是这几十辆车都赶在这儿。营长，这个地方趁了隐蔽很困难，就是这位。这是我们连长，这是人民军高炮营营长。您好，
1: 您好，连长东木。现在情况紧急。

0: 为了掩护你的车队，我的高炮可以随时对空射击，你看怎么样？
1: 高马斯门尼的。不过大卫东木，现在敌机还没有发现我们，那样一来会不会自我暴露呢？
2: 车队藏在哪里？猎犬为什么不报告？注意观察。
0: 连长，你看。嗯。
3: 崔大队长，你是想喝水吧？
4: 啊，谢谢谢谢。
0: 大卫东，这一带是不是有个人民军的侦察大队呢？
5: 没有，我们的侦察部队都在高马山前线执行敌后侦察任务，这里是我们的后方。
6: 连长，有情况。

0: OK， 发现了目标，准备攻击。
1: 啊，

0: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1: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养。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6084期前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25321330，后区的中奖号码是0405。体彩排列三第26198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719，排列五的中奖号码是71907。
1: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人员范新淼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张平，2026年7月27日。
2: 大帅哥，快趴下！
3: 曹师傅，大顺子，大顺子，大顺子啊，没事吧？
4: 没事。
3: 赶快隐蔽起来！哎，快！曹师傅，伤着没有？
2: 没有。大顺子，你往哪儿跑啊？
3: 大顺子，
2: 你要把飞机引到车队上干他去啊！
3: 大顺子，
4: 你的车已经暴露，赶快开走！
5: 看来得找一辆车，在前面那条岔路把敌机引开。连长东木，这个任务还是由我们来完成吧。
6: 连长，您心里最清楚，干这行还得看我飞车王呢。
4: 连长，飞车王不能去，
6: 不，
4: 还是我去吧。
6: 我去，
4: 注意敌机，隐蔽。
6: 排长，和女人打脸的明星，干这行还得看我的。我走了，
4: 飞车王。
6: 连长，
5: 这么多年也没改了你这张臭嘴。去吧，我们等你回来。
6: 瞧好吧。

0: 您下来。
1: 命令一号高炮跟进掩护射击。
2: 是。

0: 再见。二排长，车队必登前进，八点以前必须赶到加油站。
1: 是。

0: 二排的注意了，抓紧早饭前的时间，把车辆再伪装一下。
1: 哎，再抓紧伪装一下四班的。
2: 好，五班跟我一起啊！来，简单点，儿子。

0: 小桃，
1: 二排长找我有事儿。
0: 哈，出来透透空气吧。
1: 哦，我来帮你伪装吧。
0: 啊，把那个给我拿上来。
1: 嗯。
0: 好的。小桃，
1: 嗯，
0: 看得出你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其实我这个人……
2: 小桃，小桃，
1: 护士长，
2: 郭连长让你去一下。
1: 好的，二排长，我先去了啊。连长，你找我有事儿？
0: 嗯。

0: 一路上的情况你都看见了，尤其是越往前走，危险就越大，特别是过了临津江以后，我们还要过。
1: 连长，这我知道。知道就好。我的意思是，你先留下来，晚上搭个别的车，这样更安全一些。你说呢？谢谢你的关心，不过你的车我搭定了，咱们换个话题好吗？昨天晚上发生了一切，我认为是惊心动魄的。
0: 请问连长，你有什么感受？
1: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比前几次好多了。
0: 哎，飞车王是一个解放兵，可以说是一身的毛病。为什么到了你们连队就成了英雄呢？
1: 他昨天是块废铁，可今天却是块好钢，这就是生活嘛。
0: 那，
1: 谁在这抽烟呢？远点！记者同志，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0: 有啊，请问连长同志。 你会笑吗？
1: 你怎么？二排的，别穷聊了，都给我加油去！
2: 是，好，走，
3: 加油，走，走。

0: 我多加一点。
1: 哎，好嘞，
0: 多加一点。啊，
1: 知道了。
2: 喂，郑部长，我是郭玉啊，您有什么指示吗？
3: 郭玉同志，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命令你们中午12点以前必须赶到高马山，听明白了吗？
2: 什么？中午12点以前赶到高马山？
4: 对。
2: 那要是赶不到呢？
3: 你我一块去蹲军法处。
2: 郑部长，这么大一个车队在白天行动，敌机来了怎么办？
3: 要利用天气嘛。
2: 什么？天气？
3: 对，天气。
4: 雷雨天气对你们车队是很不利，但对敌人更不利。
2: 明白了，雷阵雨天气对敌机的威胁更大。是，是。
5: 二班长，不好了，你们排出事了。
2: 什么事儿？
5: 大顺子逃跑了。
2: 啊？走，看看去。
5: 走。
0: 站长
6: 啊，
0: 任务提前了，务必在7点半以前把早饭做出来。
6: 好，
2: 连长，
0: 放心吧。嗯，怎么回事？
7: 我们排出事了，那个尿裤子的小善情，开小差了。
0: 什么？开小差了？
7: 他师傅带着两个人去追了。
2: 我说你这当排长的是干球吃的，整天就知道臭美。你看看啊，
0: 哎，
2: 这小镜子居然镶到帽子里了。
0: 郭连长，
2: 你别管，我看你是一辈子没见过长头发的。

0: 当连长的说话可要负责任。
1: 你嘚咕什么？我说你两句不行了？我告诉你，这事儿咱没完，回头我再找你算账。你，
2: 哎，好凶啊！你也是，人家女记者的目标啊，根本就不在你这儿。
1: 你去你的吧！
3: 你，
2: 连长来了，
1: 司班长
4: 到，
1: 大顺子回来没有？
4: 没有。
5: 郭连长，他这不是丢我们战旗的脸吗？
4: 就
5: 是当逃兵的抓回来一个枪毙，
4: 对，
5: 你说是不是？
4: 枪毙，
5: 就是应该
1: 别吵了。快走！快去！下去！连长，我就把这个孬种交给你了，你就按军法处置吧。
5: 当逃兵就该枪毙，
4: 就是。
1: 我看怎么处置。排枪队长，把他押走。
3: 连长，
1: 执行，
5: 执行。
4: 你来吧你，
3: 不能这样，你们等一等。
5: 让
3: 小鹏，快去找连长，来，快去。
4: 放了他，
3: 把他放连长。连长，我有话要说。
1: 你搭车的少废话啊！
3: 这话我一定要说。
1: 你的话太多了。
3: 我问你，曹师傅和大顺子到底是什么关系？你知道吗？
1: 哼，
3: 师徒关系是吧？我告诉你，他们是父子关系。
1: 嗯。
3: 为了参加抗美援朝，曹师傅把自己的独生儿子假包成徒弟，同开一辆车来到朝鲜战场。你知道吗？你知道大顺子今年到底多大了？
1: 18吗？
3: 这是地方政府转给郑部长的一封信，你看看吧。
1: 16岁。
3: 大家听到了吧？顺子才16岁。一个16岁的孩子能来到这炮火连天的战场已经很不易了，中间出点差错能这么对待他吗？
1: 曹师傅，连长，别怪我瞒着你啊。哎，在我们那嘎达政府有个规定，不让爷儿俩一块儿到朝鲜来呀。可是这孩子他……
6: 别说了。

0: 吃过早饭，打个车回去吧。爹，快去呀！连长，我求你了，留下我吧。是死是活，我跟定你了。留下我吧，连长，连长。
1: 快进来，你再给他一次机会吧。是啊，人嘛。 除了傻瓜，都想活着。留下吧。太好了，孙子，这不也得争气呀、啊！同志们，任务提前了。滞后首长要求我们在中午12点以前务必把弹药送到高马山。啊，太好了，太好了，就这么定了。一路上谁的车出了问题，马上靠边站，开饭。
2: 好，好干啊！
3: 美妆，再美妆。
1: 来，前面往前走，咱们都吃饭。好，来，车给辣椒，车再最后检查一遍。老于，咱们这伪装的搞好。这个，夜盲症的这个。哎，副市长，哪儿来的饭盒啊？
4: 捡的呀，看，还是美国货呢。
1: 你可要注意啊，美国人就。

0: 快闪开！
1: 那边那个头，别过来。

0: 车上有定时炸弹，你快走，谁也别过来。
1: 别过去，别过去。
0: 连长，你过来，
2: 我离开这儿。

0: 下去！你给我下去！快！
1: 是一连之长，这是我长的事儿，你走开！
0: 以为我是跟你算账的吗？下去！

0: 他们的油库爆炸了。
1: 是啊，上帝看，
0: 走，
1: 快，
0: 快，
1: 快，
0: 好，对对对对对，真好。他们的加油站爆炸了。
1: 是啊，太好了。
0: 啊。把他们想的太简单了。给崔队长通话。
2: 啊，
3: 队长，给。
2: 跑不了他，留下两个人，尽快把加油站给我炸掉。你跟我赶往临津江大桥，

0: 一记扎下来的时候啊，是够吓人的。
1: 哎，
0: 不过嘛，见多了以后啊，也就习惯了。
1: 对，
0: 你就当它是乌鸦啊、老雕什么的。哎呦呵，咋的？又怎么了？
1: 你看前面。
0: 啊。
2: 连场动物，这是今天上午刚炸的，你看。我们正在组织人填坑，三个小时以后车队才能通过。
3: 这位杨玉，
4: 还差三个小时才能过去。老太多年了，还叫不住事的到哪
1: 儿？排长，要不咱们把那辆大道具填到里面去？
5: 你进出搜点子，如果遇上十个八个的弹坑，咱那车队可都填进去了。
6: 要提起来了，我整个车上
7: 谁能想？
6: 我说啊，弄石头，咱们弄石头往里边。
5: 看来只有用它了。
8: 可以。
5: 要下雨了，抓紧时间啊！
8: 哎，把铁轨抬过来。
5: 啊，
6: 来，咱们拆。
8: 来，走。嘿，
6: 小心。嘿，
0: 嘿，来。
6: 快点，加
8: 个石头。
5: 怎么样？
8: 嗯，没问题。
5: 曹师傅
8: 啊，
5: 这种桥也只有你开车了，
8: 放心吧。
5: 钓鱼点了，抓紧！
8: 哎，抓紧！
5: 展开一点，展开。大家闪开！哎，曹师傅怎么样？好了。

0: 他们的车队很快就要上桥了，我们的潜水手已经把炸药安装好，起锚。
1: 继续联系。是。哎，小张，怎么样？还没有。喂。啊，我就是军指挥所呀。讲吧。2031，2032，2033。啊，看前面。甭数了。啊。好。难道我们的炮火真的吹哑巴了？
2: 喂，杨师长吗？军长，电话。军长，
1: 退。
0: 军长，你没事吧？
1: 这美国鬼子的炮弹打的也不准呢，就差那么一点儿，没把老子怎么样。<笑>

0: 看来呀，高马山阵地一定能守住。喂，
1: 军长，现在已经10点多了，炸弹药还没送上来呀。我的炮火已经哑巴2个多小时了。军长，我的阵地本来是丛林茂密，现在已经从靶子、赖子变成秃子了。
0: 哎呀，你别说了，你不说我也清楚。就再困难，一定要守住高马山阵地，听见没有？过来，哎，啊，郑部长，哎，我们的神龙现在在什么位置？
2: 马上到达临津江。啊，军长啊，滞后首长让我转告您，临津江是敌机重点封锁地段之一，神龙车队必将遭到敌机的狂轰滥炸。啊，人民军已经派出高炮营前往支援了，掩护我们的车队过江。
0: 好，眼下这场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打你们后勤的。
2: 是啊，明白。
0: 你转告滞后首长，请他放心，我马上派公民营赶往临津江。啊，我们千方百计保证神龙过江。

0: 原来他们还有水下桥。
1: 嗯，法宝。
0: 对，夜郎，夜郎，我是猎犬，夜郎，夜郎。
2: 走吧，走吧，慢点啊。
3: 各炮注意，各炮注意，拦阻射击，不准敌机接近水面下桥。拦阻射击，拦阻射击，
4: 快点，敌机来了，快走。

啊，后面堵车了，赶快把车开走，快点，帮你。

0: 我什么也听不见。
1: 二排长，你怎么了？二排长，你快把钢盔带上，带上。
0: 小桃，
1: 不，你带上。
0: 小桃，你。

往这边。

啊。

0: 对不起，我刚才
1: 不，这话还是应当我对你说。
0: 要知道，你是属于整个车队的。
1: 我也是从战斗部队出来的，一见到战友牺牲，我就
0: 知道。你身上至今不是还留着一道伤疤吗？
1: 怎么，这个你也知道？
2: 野狼计划成败在此一举。他们可以冲过金达莱山口，飞越林金江，担待号称地狱之门的九重天，要让中共的车队变成一堆废铁。命令野狼全部出动。

0: 我马上去看看伤员。
1: 好，同志，你怎么样？

0: 顺子弹坑，大姐，坐好了啊！
1: 冲过去。
0: 糟糕！
1: 大顺子，停下来休一休吧，啊！

住！

0: John、杰克，我们一起发动攻击。
1: 是。

买勋章。

0: 他折腾了半天，也该休息了。你没事吧？没事儿，你呢？我也没事儿。啊，来，走吧。
1: 现在我才明白，郑部长为什么派我来专门采访你们这条神龙。你不是要到前线去吗？
0: 前线？你们车轮经过的地方，不都是前线吗？嗯。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看《决斗士》这部影片的时候，我仿佛跟着主人公一起经历了从风光无限的将军到家破人亡，再到沦为底层奴隶的巨大落差。明明他忠诚坦荡，却要承受无端的陷害与苦难，可为了正义，为了自由，他靠着一身孤勇在绝境里奋力支撑，最终迎来转机，着实让我敬佩。本周经典之夜，邀您一起欣赏这部影片，向这份不屈与坚韧致敬。
2: 罗马必杀！
3: 他们是罗马的英雄，最伟大的统帅。
4: 你又一次证明了你的英勇，马克西姆斯。我的权力将交给马克西姆斯。
5: 走远点，然后处死他。
3: 阴谋与妒忌却将他们抛入痛苦的深渊。
6: 会打斗吗？我有一场比赛。
3: 等待他的将是凶险与死亡的旅程。
7: 你们还不满意吗？
8: 我也想要站在皇帝面前。
6: 我们一起去罗马做一次血腥的冒险。
9: 你就是那个西班牙人。
3: 著名导演瑞德利·斯科特倾力打造。
10: 你确实很棒，西班牙人，你有名字吧？
8: 我叫马克西姆斯·塞勒蒂斯，讨伐军司令官。我儿子遇害了，我妻子也丧了命，我这辈子一定要为他们复仇。
0: 8月2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决斗士》。
1: 被解救的江哥看得我特别过瘾。片中的主人公被奴役很久，可他从没放弃过生存的希望。在朋友的帮助鼓舞下，他开始反抗，最终他夺回了自己的爱人，也夺回了自己的人生。电影用精彩的复仇故事诠释了自由的真谛，也让我明白，无论身处怎样的绝境，只要心怀希望，敢于抗争，就会有挣脱黑暗、拥抱新生的机会。本周佳片有约，一起欣赏。
11: 晚上好，先生们。在你买下的货色中，我听说有我感兴趣的一款。你叫什么？
8: 江哥。
11: 我相信我要找的就是你。
12: 快滚。
11: 哦，那好吧。
8: 你去杀人，别人奖励你。
11: 人越坏赏金越多。我在找布雷特兄弟。
8: 我知道他们长什么样。你找到我太太，给她赎身。
11: 你跟着我走，直到找到他们，我来帮助打听你妻子的下落。
8: 敢摸枪你就死。
13: 先生们，我刚才只有好奇心，现在我全神贯注。
8: 我爱看你死掉的样子。
13: 没想到他还挺张扬的嘛。
8: 你叫什么？坚果。
0: 8月1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被解救的江哥》。

0: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70岁的赵艳红在看似既定的人生轨迹中，因偶遇陷入低谷的魔方天才吴有为而意外走入了陌生的魔方世界。这一次呢，我在片中饰演青年时期的赵艳红，就请大家多多支持电影《魔方小姐》，与我一起走进赵艳红的逆袭人生吧。
1: 两个性格迥异的警察，
2: 全港破案率最高的是我，新人最多的也是我。
3: 我知道，用钱吗？
4: 我就是喜欢他温文尔雅。
2: 上，
5: 你有种就跟我单挑。
6: 你哥哥林朗跟他的女朋友被杀案件，铁齿上的指纹我们核对过，他的名字叫卢强。
7: 不管他是劫杀案还是凶杀案，我都要把这个人给抓住。
8: 杀你哥的那个人脖子后面有个纹身，一只蝎子的纹身。
2: 我就义务帮你查你哥的案嘛，你找不到比我更厉害的警察。
4: 好拍档啊。
1: 不同的缘由让他们强强联手。
2: 林肯，
9: 我不管这个手术的成功几率有多少，因为我会一直陪着你。
1: 马楚成作品。
10: 警察局通知我，他们发现卢强的尸体，
11: 丽莎和那些富豪一起被抓走了，
12: 大伟被杀了，
13: 每人5000万现金，再加
14: 一个游戏。
7: 我觉得很奇怪，老觉得有人带着我们绕圈子。
2: 早知道你没死，
9: 我没有了手，你还会要我吗？
3: 你可以成为一个好的警察吗？
1: 主演：余文乐、陈坤。
15: 我会做个好警察。
1: 花花刑警。

0: 么高级的餐厅就占20000块？
1: 先生，都说是高级了吗？当然都刷卡了。
0: 保险箱，保险箱，快开保险箱啊！
1: 我又不是老板，我怎么

0: 怎么会有钥匙啊？要不要打电话给他？
1: 我有钱啊，你不要这么拽呀！
0: 反正我失恋，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这儿很多闭路电视的，脸要蒙起来啊！

喂，这枪那么假，连标价都没试出来。呀！

0: 你这个笨仔，没你笨啊！你现在已经正式被拘捕了，我是探员麦克明，Michael Mann，瞧，吵，
1: 吵着我不高兴，还是吵你这个东西。

0: 哎，师兄，恭喜你啊，又破了一桩大案啊！
1: 破大案，破大财吧！
0: 这些花公子是要败光老爸的钱才开心。
2: Michael， 你真是厉害啊，又破案，我们去哪里庆祝啊？其实我早就定好了，有一间日本料理很好吃的，是贵了一点，不过我知道你不会介意的。
3: 我不去了，你们去吧。
2: 为什么？
3: 回来把酱蛋给我吧。
2: 好啊，王警官找你。

0: 喂，
1: 有没有搞错呀？上次绑票就拿我钱去救人，人是救了，钱是一去没回头，这次还要把钞票丢在大街上，你离不离谱啊？
0: 抓贼嘛，不计成本。
1: 大哥呀，你以为我是全香港最有钱的人呐？
0: 我不是你大哥，麦先生，我是你儿子。
1: 哪有做警察做到这个样子的，什么都用钱啊？
0: 反正你也没时间花，我帮你花点嘛，就当做善事嘛。
1: 你以为我是慈善机构啊？
0: 好了好了，你每次打的都是因为我夸你的钱，你这么爱骂，约我出来骂嘛，当着我面骂不是开心一点吗？我有空的就是找不到你。
1: 我从来就不赞成你做警察，我警告你，再这样，我经济封锁。

0: 请问一下，资料室怎么走啊？
1: 不会穿衣服就别学我，连领带都一样。去你！
0: 我是问你资料室，不是问你穿衣服。
1: 资料室就没有，政务室在你前面。
0: 谢谢你。
2: 林先生吧，请进。林先生，你哥哥林朗跟他的女朋友9月3号在海滩停车场被杀案件，警方估计他们是反抗被匪徒杀害的。现场只找到一把偷车用的铁尺，铁尺上的指纹我们核对过，他的名字叫卢强。其实我们不该让你看这些，但是我们的上司说你以前是一位国内很出色的警察，所以我们希望你可以提供一些更有用的资料给我们。
0: 我记得他有钻石手表、皮带的，有一个皮夹子，里边有我和他的合照。
3: 哎呀，干得好啊，全香港都知道了。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人写信表扬一个警察的啊。最糟糕的是投诉的还一样多，全都是你的。你说你为了一个小毛贼搞出多少事情来啊？中环的交通因为你全瘫痪了，你以后谁还帮你出来背黑锅啊？
1: 长官，小毛贼是贼，多毛贼也是贼，我们不应该歧视小毛贼，而且他们是有人质在手，我想保护他们而已。
3: 你以为你是谁啊？灭罪先锋啊？你知道整个警察局没人喜欢你啊？
1: 我不管人家怎么看我，我只想做一个好警察，其他的我不在乎。
3: 警察是纪律部队啊，是守纪律的部队。要不是你老爸每次都罩着你，找他的朋友打电话给部长保住你，你早就扫厕所了。走走走，回去做你的花花公子吧。走啊，走，滚！哎呀，滚滚滚！
1: 这地球转，哎，
4: 对不起，我来晚了。
1: 没关系。
4: 好了没有啊？
1: 趴墙上，我要受你身。
4: 你别这么过分啊。
0: 为什么呀？
1: 我怀疑你非法入境。啊，
0: 你是 Lisa 的男朋友，以前那个 Michael 啊？
3: Michael， 你不是停职了吗？怎么还在这儿？放手啊！你还不走，是不是想让我亲自送你出去啊？

0: 嗨 ，David， 好久不见了。
1: 林先生，欢迎回来。钥匙给我好了，我会安排。
0: 谢谢。
1: 林先生，还有什么其他吩咐吗
0: ？David， 你真好，怪不得哥老称赞你。谢谢啊。
1: 慢走。
0: Lisa， 我哥哥的朋友里边有一个叫卢强的人吗？
2: 没有啊，为什么问这个？
0: 随便问问。
2: 你怀疑是朋友做的，这不是一般的劫杀案吗？
0: 我只是觉得奇怪，像我哥哥这么惜命的人，他怎么可能为了计较几个小钱反抗匪徒被杀？所以我不管他是劫杀案还是凶杀案，我都要把这个人给抓出来。
3: 林先生，这边请，这是准备好的晚餐，请慢用。
4: 这些是我们俩人的晚餐，
3: 都是你哥以前爱吃的东西。
4: 戴维，留给我简单的就 OK 了，实在太浪费了。
3: 是。
5: 嗨，林恒，你还记得我吗？
2: 这是郭先生，罗先生。
6: 嗨，嗨。
7: 见过了，你以前来香港的时候你哥就介绍过了。
4: 我应该是喝醉酒先走了。

0: 可惜啊，你哥哥已经不在了，我们都很舍不得他。节哀顺变呐。
1: 谢谢。
2: 对呀，哎，下个礼拜我们会出海玩，以前你哥一定参加的，这次你跟我们一起去玩，开心一下好吗？
1: 我安排一下时间，开心不行。
2: 好了好了，走了。
1: 罗先生，我送你们过去吧。
2: 你送什么送啊？你这么高，你走开了。
1: 不好意思，请慢走。
3: David， 跟我们一起吃吧，我还要工作，请慢用。幸亏大卫这个人好，要不然啊，真不知道怎么伺候那些有钱客人。喂。
1: 喜不喜欢？不喜欢换掉喜欢为止。
4: 你不要每次都用钱来砸我，行不行？以前你做错了事就送东西给我，现在你又买辆车给我，这算什么啊？你搞得我很贪钱呀！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让我很难受啊？
1: 你怎么了？我对你不好吗？你说走就走。我们干嘛要分手？
4: 嗯，你真想知道？说。你脾气不好，任性，没有安全感。我跟你……好，不要说了，
1: 。
4: 总之，你不是我那杯茶 ，OK？
1: 那你当我咖啡、奶茶、鸳鸯、小甜都可以的。麦克，
4: 对不起，我们只能做好朋友。
1: 你就当是我错了，好不好？丽萨，有什么事吗？就是这杯茶，中国茶而已。中国茶不是茶吗？中国茶也有好茶。倪先生，需要我叫警卫吗？不用了，谢谢戴维。麦先生，
5: 你给我闭嘴！我不是会员吗？
1: 你当然是我们的会员了，要不然的话，我们的警卫早就已经出来了。
4: 你有种就跟我单挑！我知道说什么都没有用了，你们小心点。嗯，
5: 两位请随意。其他女人都爱你的钱，只有 Lisa 对你是认真的，对吧？
4: 我还是先下去了，麻烦你帮我照顾他们。
6: 慢走。经理有一位卢强先生找林先生，给我吧。
1: 喂？啊，不好意思，林先生，打扰一下，有一位卢强先生打电话来，他说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他的电话跟地址在这里。
5: 你会游泳吗？拜拜。
1: 谢谢你，慢走。什么？怕了？麦先生，请问你啊，你的外套想现在穿还是身子干了之后再穿？他在哪？那你要现在穿还是身子干了之后再穿？去你的！ 麦先生，请慢走，小心地滑。

0: 林先生，我就是卢强了。
1: 嗯？怎么在你身上？
0: 我在案发现场啊，我看见谁杀你哥哥。
1: 你说。
0: 嗯嗯嗯。
1: 我从来不花钱买消息。你马上告诉我，这是你作为公民的责任，否则我会抓你去警察局。
0: 你少跟我讲道理，神经病啊！没钱怎么跑路啊？小气鬼！呀！
1: 啊！快说！
0: 我说！我说！别打了！
1: 说！
0: 别打了！别打了！
2: 动！

0: 我帅。
1: 那天晚上3点多，我正在这儿偷车，见到一对男女朝那个名贵房车走过去，猜是你哥吧。他正开车门的时候，突然之间有4个人就冲了过来。
2: 你不要干
3: 什么？别叫，
4: 别
3: 叫，
4: 别
3: 叫，
4: 救命啊，
3: 别叫啊，
5: 不要啊，不要。

0: 我看到你哥的名片就知道有生意做了。我见到杀你哥的那个人脖子后面有个纹身，一只蝎子的纹身。
1: 拿去。
0: 哎，你不是要讲原则吗？干嘛给我钱呢？
1: 是给你们的医药费。
0: 谢谢你啊，林先生。
2: 雪德奎来了吗？我等了你一个晚上，我们还没打完。
1: 你还想打呀？可惜我没有心情。
2: 那就算我赢了。看在你是我手下败将，我就义务帮你查你哥的案吧。你找不到比我更厉害的警察。
3: 你还算警察？停职了也算。
2: 你辞了职才不算。
3: 哼。
2: 我告诉你吧，全港破案率最高的是我，欠人最多的也是我。
3: 我知道，用钱吗？
2: 哎，你不要每句都顶我行不行？总之我很快就会查到凶手。
3: 很快？有多快？我给你三个礼拜。
2: 三个礼拜都不用。哎，我跟你说，搞定了以后你赶快回家，回你的原产地。
3: 不回原产地可以吗？去别的地方 OK？
2: 随便你去哪，总之离丽莎500里以外，我不想见到你。
1: 麦先生，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你让我离 Lisa 这么远，是因为你对你自己没信心。
4: 林先生，早。
1: 早。
4: 早餐已经准备好了。
1: 多谢戴维。
4: 应该的。麦先生，早安。
2: 你还没淹死吗？
4: 不好意思，还没。
2: 你真的像条狗。
4: 真的吗？应该的。
2: 去你的，
4: 请慢走啊。
1: 为什么不喜欢他？
2: 我也不喜欢你。
1: 才三个礼拜，我吃完早餐换了衣服，咱们出发。
2: 那对了，我回去睡一下，你醒了叫我。
1: 我不爱睡觉。
2: 那怎样？长安睡着怎么办？
1: 叫醒我。喂，
2: 干嘛？
1: 你没发现开两辆车很不环保吗？
2: 那怎么办？坐你车吗？哼，算了吧。
1: 啊，太好了，我有免费司机啊。
5: 麦克哥，
2: 老强，
5: 哎。
2: 看到了，全港最强的线人网络啊。
1: 知道你派遣我都来了。
2: 文仔。

0: 蝎子王吗？
1: 哎，别跑！警察，再跑开枪！
2: 干嘛，长官？啊！
0: 纹身呢？
3: 我没纹身的。
0: 蝎子纹身
4: 没有？
3: 我没蝎子纹身的，长官。
0: 没蝎子纹身叫什么？蝎子王？
3: 我的绰号叫蝎子，我姓王，大家赏脸就叫我蝎子王了。
0: 乱起名字。
5: 好了，别打了。你这个行为太像个流氓了，只是有钱而已。走吧。
0: 名字改掉。这什么啊？
6: 乐乐呀。
0: 什么乐乐？
6: 长官，就是喊过那只熊猫吗？
0: 成。还不是蝎子。
7: 不是啊，你看清楚，这是龙虾。
0: 走，
8: 龙虾。

0: 哎，你真的不用睡觉了？哎，看看，天气多好。有问题，不知道为什么 Lisa 会喜欢你。哎
1: ，Lisa 也这么说你。哎，这鞋子从哪儿来的？
0: 香港制造。

0: 快跳啊！妈妈，快跳啊！哎，
1: 老公，下来呀！
2: 什么事？
3: 有人跳楼啊！
1: 快，我跳下去了！
2: 先生，你想一想，你要是跳下去，你家里人多难过，明白吗？
0: 关我屁事啊！
3: 喂喂喂喂，干嘛？骂警察？
1: 这是什么？高空置物，说什么事？
2: 我生意失败，欠了10万高利贷。
0: 哥哥，哥哥，求求你！

0: 这些钱给爸爸，叫他下来。嗯，爸爸，不用跳了。
1: 先生，我扶你下来吧，慢一点。
2: 跳楼的男子已经按下下来，现场受到了控制，不需要增援。
0: 干嘛？你这个小气鬼一定看不顺眼，原则不一样。
2: 我有说什么吗？
0: 你嘴巴没说，心里是这么想。哼，活着真好。看到他们一家人团聚，父慈子孝，世界多美好。有病。我只是过来人而已，亲人不在了，想珍惜也来不及。给爸爸留言。
3: 按一，拿钱按二，找王秘书预约爸爸按零。
0: 哎，先上车，去借座。
3: 喂，麦克。
0: 麦克，
3: 你好久都没有打电话回来了。
0: 老爸呢？
3: 他还没有回来呢。
0: 没事。
3: 哎，还有啊，
0: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会来吃饭。

0: 厕所都上得这么开心哈。
1: 哎，我真的撑不住了，很困。
0: 你不觉得这个城市很好看吗？睡着了看什么？
1: 大哥，你要找凶手也得睡呀。
0: 说的也对哈，应该沉淀一下再去查。
1: 你整天说的最好就是这句，睡醒打给你。
0: 拜拜。嗯？
1: 哎，神神秘秘去哪？
0: 啊？
1: 问你去哪里？
0: 跟 Lisa 约了吃饭。
1: 啊？其实我也有点饿了，还撑得住，先吃个饭。
0: 你不会去的，大排档你怎么会去呢？
1: 真贱，谁说我不会去啊？大排档我常常去，走吧。
0: 真的要去吗？
1: 哎，服务生，酒。
2: 来了。
1: 大排档而已，我常常都吃。你看，我家里环境不是更好吗？哎，为什么你这原产地也喜欢吃港式大排档啊？
0: 我代表 Lisa， 因为你喜欢。
1: 哎，为什么从来不知道你喜欢吃大排档？
3: 为什么你从来都没有问过我呢？
1: 为什么你老是跟我这样说话？
3: 脾气很臭。
1: 对，我脾气又臭，缺点又多。哎，但是我优点是，我跟马王经营大师没有分别，斗性好，永不言败。丽莎，嫁给我。
3: 喂，人家都开口了，你连一句话都不说。
1: 你问他干嘛？我是问你，他又不是你爸。
3: 我正在问你啊，你在看哪里啊？
1: 哎，你管他干嘛？他这种人趁着我们有问题就横刀夺爱。丽莎，我对你不好吗？
3: 就是啊，我对你不好吗？三年了，你干嘛不追我？
1: 哎，说什么？你认识他比我认识你早。
3: 嗯。
1: 那为什么你早不？

0: 跟我说，那为什么你以前不追，现在才追，搞得我好像第三姐一样。
1: 这儿空气可真好啊，好像都能闻见那花那草的味道，很香。
0: 装模作样做什么事啊？
2: 我就是喜欢的味道。

0: 就是脾气丑，可心地挺好，世界上缺的就是这种人，不用改，真的不用改。
1: 我从来都没有听过有人称赞他
0: 脾气臭心地好

0: 我家里面都还动。你不要看我老爸现在有老人痴呆症啊，30年前在南阳，很厉害的。
1: 喂，你是不是耍我？找来找去的找不到。我跟你说，我给你2天时间，找不到死给我看。就这样。 喂，怎么了你？叫你睡也不睡，我上厕所你去不去？

0: 么呀？
1: 干嘛你？
0: 看你老妈！呀
1: 呀呀呀呀！打警察！
2: 说不用打破头，
3: 哎呀，无所谓了，走了走了。
0: 大哥，你到底找谁呀？
2: 有蝎子纹身那个，
0: 勇哥，蝎子勇。我知道他在哪儿，放了我。
3: 哇，也有人上厕所上得像你这么激烈吗？
2: 很激烈吗？我早点过来，差点死。
3: 好像是你在上厕所啊，不是我在上厕所吧？
2: 我有邀请你的。
3: 可是我没有收到你的邀请函呢。
2: 去他的！刚刚有枪的话，一枪打破他的头。
3: 好可惜啊，你停职了啊！
2: 我明天就去买枪。
3: 哎！香港也可以随时买到手枪吗？
2: 你真可爱，玩具枪就 OK 了吗？

0: 啊，是这里的。曾国才，搞定了，你就可以回岩产地了。好啊
1: ，Lisa 就交给你了。嗯，我相信你会好好照顾她的。嗯，哼。

鞋子用。

0: 来找麻烦，我就给你麻烦。找我报仇没那么容易。
1: 打，这么爱打跟子弹的，打！
0: 喂，
1: 打不打？
2: 麦克，等一等。
0: 喂，小心点。
2: 我哥哥林朗，是不是你杀的？
0: 林什么朗啊？我一顿打就打死不少人的，但他们都签了生死状的。你们玩报仇，哪家无管的？
1: 无什么？警察？
0: 什么查都好了，你先把这东西拿开。我真的好怕枪的，我求求你了。
2: 请问你，9月3号你在哪里？
0: 9月3号？我整个月都在国内打亚洲巡回赛，我前天晚上才回来，有电视直播的。
2: 对不起，搞错了，对不起。
1: 早说嘛！
3: 主席，你怕什么？我们10个人，他最多不过7颗子弹，不用怕。
4: 啊，你夸张的不少，15颗，你又没念书的。要不要吃一颗啊？你啊，你试试。
5: 没义气，
4: 嗯，
5: 不要脸。
4: 你呢？嗯，

0: 啊，好险，好险！还说，你昨晚马马虎虎救了我，我今天实实在在救了你，打平啊！
1: 大哥，你那是假枪啊。不过好朋友就不说这些了。
2: 喂，你去哪儿？鬼鬼祟祟。你不是说整晚没睡吗？你可以先回去啊，让我跟 Lisa
1: 吃就好了。你不是也没睡吗？要是迟到一半你睡着了，岂不是很没仪态吗？你不是说我流氓吗？流氓是没有仪态的。啊，真的是。
2: 喂，嗯，去你的。
1: 你去的，你去你，去你去的，你去你，去去去去，你去去去去，你，去你们的，坐下来吧。等你们等了好久啊，两个大小孩，怎么样？查一查的怎么样？
0: 找到那个谢子总了，不是他偷偷摸摸先出手，我们两个联手不会输给他的。我觉得很奇怪，老觉得有人带着我们绕圈子。 那个有纹身图案的人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还有那个卢强给我的信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2: 这样对卢强有什么好处？啊，对了。

0: 所以为什么他找西子勇来搞我们，想借刀杀人
1: ？OK， 我认为有人在背后做小动作，所以才不会亲自出手。好拍档啊！不过肚子好饿，先找东西吃。伙计，
0: 喂，
2: 大狗哥，你怎么惹西子勇这个杀人王啊？
0: 什么事？
2: 大票人都大排档堵你呢，他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哎呦，你能付我钱，他还能付我钱吗？那你又为什么知道我在这里？哇，你的车那么嚣张，连隔壁村长都知道了，你快闪吧！就算你们有两支枪，我那么多徒弟在这里。
3: 你能打死多少个？我今天带了生死状来，跟你这次打，两个一起上。
0: 今天下午是误会，对不起啊。
2: 误什么会啊？害我在徒弟们面前丢脸，放下枪，一个字，打。
0: 打就打，你要不偷袭，你赢得了我吗？来，
2: 对着我拍，
0: 拿着。

0: 林肯，林肯，
1: 别碰！
2: 我没打中他，会不会死的？
3: 主席啊，大家都看到你打死他了。
2: 啊？
4: 会不会是拳风太厉害了？
1: 麦克，叫救护车呀！
2: 不行了，明天早上给我买头的班机票。有个报纸有什么消息，我先逃了。
4: 警察快来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走走走吧。
0: 齐志勇。
1: 医生，他怎么样？
5: 他现在情况比较稳定，你们可以进去看看他。不过有件事想跟你说，我们帮他做了 X 光，发觉另一个昏迷的原因是因为有一颗类似子弹的金属物体在他脑里面。现在这颗金属物体开始移位，压住他脑神经以及脑动脉。如果再不拿出来的话，病人估计三个礼拜后会昏迷不醒，甚至有生命危险。
1: 可不可以做手术？
5: 其实很矛盾，我们对这个手术没什么信心。很抱歉。
6: 谢谢。

0: 你醒了？
1: 啊，怎么样
2: OK 了。怎么了，Lisa？
0: 为什么你不早告诉我？到底你脑里那颗金属物体是什么东西？医生说不拿出来的话，估计你只剩3个星期。你跟我说清楚。
2: 其实没什么，只是3年前办案的时候，有人把子弹打到这里面去了，没有做手术。害怕影响正常的机能，所以就一直卡在里边。其实之前我用过很多次了，你不用担心。只是这一次时间比较长，不知道什么时候醒过来。

害怕摔跤，害怕永远醒不过来。但是幸好这一次，你们都在旁边。怎么了啊？3年前，你突然间不追我。 就是这个原因吗？你以为你在珍惜我的时间？你以为我会开心吗？你以为这样做是对我好吗？你知不知道你白白浪费了3年？我们不一定要天长地久的，最起码我们曾经开心过。 但是现在我们连开心的时间都没有了，你看着我，我不管你还剩多少天，我不管这个手术的成功几率有多少，我会帮你安排做手术的，因为我会一直陪着你。 我不会再让你选择。

0: 你是麦克民先生吗？我是法院派来的执行人员。这封就是法院的公文。你爸爸麦天已经申请了破产，所有他名下的资产跟物业，我们都会查封，交由法庭管理。破产？你说什么？麦先生，你简单收拾一下属于你的行李，我的同事会帮你。
1: 如果不是明天要出海工作，我今天晚上肯定会留下来陪你的。我知道，
2: 你要陪我，但今天太晚了。明天回来好吗？
1: 我不管啊，后天我已经安排你去做检查了。Lisa， 我这边发生一些小的事情，明天见面再说好。Good night。
3: 对不起，我不收小费的。不要看，不要问，什么都不要问。我在这里睡，当我宝贝也好，奶妈也好，总之我在这里睡。 啊，你真的是什么都不问的。你不是让我不问吗？
1: 三更半夜过来，你不好奇的吗？说到底也是你好朋友啊。估计你只有我一个朋友吧。好了好了，别生气，你让我问我就问了。你 ，OK？
3: 到了哦，没到 K。Okay。

0: 好吧，睡吧。
1: 我老爸破产。
0: 什么？
1: 我老爸破产了。
0: 他没事吧？
1: 还没找到他。
0: 我有什么可以帮忙吗？
1: 不用了，你这么小气。
0: 人其实什么都没有，只是他拥有过，他觉得是属于他的。
1: 你当然这么说，你现在有钱吗？
0: 对啊，我现在能买回我哥哥的命吗？我现在可以买回我自己的健康吗？你现在没有钱，那我问你，你可以成为一个好的警察吗？
1: 当然可以。
2: 是喽，这样就好了。
0: 你睡，我睡，陪你。
1: 哎，睡了，要不要叫你起来？
0: 随便你了。走了。
1: 哎，我想通了。反正你会所那么多房间，我睡你那边，顺便你最好请我做总经理，啊？
0: 好，没问题。你是我朋友吗？
1: 那当然了，你都没有其他朋友了。哈哈，主场进一球。
0: 你忘了，我还有 Lisa。
2: 客场赢一球。
1: 去你的！又不见他来接你。
0: Lisa 来了。Lisa。
3: 出院了，我见到麦克的爸爸，在向罗先生和郭先生借钱。
1: 怎么啦？讲恩爱。
0: 等等。他看见你爸爸。
1: 他在哪？
3: 在西贡游艇会，
1: 我过来。
0: Michael， 别在门口。
3: Michael， 你爸爸他两天都没有回家了。
1: 我知道他在哪，我现在去找他。
3: 你见到他，你跟他说，
4: 就算家里一毛钱都没有，
3: 我也会在他的身边。

0: 怎么样，大哥？我知道你肯定会来。我看到丽莎上船了。
1: 我们没有一起很久了。
0: 你钱都没有了，哪有女人要你啊？
1: 你没事吧？
0: 什么？有什么呀？不就破产吗？我本来就是白手起家，重新再来嘛。
1: 没事，你要坐在这儿。
0: 我是担心你呀。你没钱以后怎么破案呢？
1: 是我花光你的钱，害你破产吗？
0: 哼，你花那点钱算什么呀？其实平常我骂你，就是不想让人家在背后说你的闲话。结果整个警察局都在说，还要当着你的面去说呀。哎。
1: 苏菲。
0: 什么？苏菲啊，新认识的女孩。
2: Sorry 呀、啊，
0: 这么大声干嘛？我听到了。不过我不相信，我认识你二十几年，第一次听到你讲这个字儿啊。
1: 罢了，我会做个好警察。我养你。
0: 你养我？王警官给我打电话说你被停职了，你还养我？
1: 哎，钱拿来。
0: 又跟我要钱啊？
1: 拿来了，来，来。哼，这次我比你多了。啊，你比我老，进牢，大的给你，一人一张。啊。省点用了。
0: 怎么学我说话是吧？
1: 对了，小妈说她很担心你，怎么也好她也会在家里等你。
0: 好啊。好，现在我又有钱又有时间，去市场买菜，叫你小妈做顿饭给你吃。
1: 哦，家里做虾仁炒蛋很好吃。
0: 嗯，一直都很好吃，是你对你小妈有偏见而已。
1: 喂，虽然你现在没钱，但起码还有我这个帅哥跟小妈。
0: 天这么热，靠这么近干嘛呀？真热乎乎的。
1: 喂，
3: 跟你爸怎么样啊？
1: 关你屁事啊，干嘛？
3: 警察局通知我，他们发现卢强的尸体。
1: 不会吧？
3: 我先赶过去看，你要来吗？啊，怎么了？不方便的话，我自己去就好。
0: 又有事情了？先做事吧，吃饭随时都可以啊。
1: 明晚吃饭。
0: 好，
1: 啊，先走，啊。
4: 喂。
0: 嗯。明晚等你啊。
1: 嗯，知道。
5: 前两天有人报案，我们在山边发现了他的尸体。我们已经调查过，也核对过指纹，证实他就是我们警方正在找的卢强。
1: 谢了。
5: 行了，麦克。
1: 干嘛？
6: 我在 disco 见过那个卢强，绝对不是这个。
1: 不会吧？
7: 你觉不觉得那个凶手好像很熟悉我们？
1: 那你是说丽莎吧？啊，
7: 我是说你啊。
8: 哎，美女来了，
9: 你们终于到了啊！
10: 啊，这么久啊！啊，把缆车扔过来。

0: 部别动，别动，
1: 别动，
0: 不要动，
1: 别动，
0: 过去。还有你啊，
2: 你们干什么？不可以这样子。
0: 妈的，话那么多，
3: 坐好，
0: 先下你，
3: 不要动，
0: 看谁还敢啰嗦。

0: 老板，
1: 老板，
2: 林先生，
3: 干什么事？
1: 我跟那些船员没有事，但大伟被杀了，被丢到了海里。
3: 那丽莎呢？
2: 丽莎和那些富豪一起被抓走了。

0: 你好。
1: 我求求你，我男朋友只剩下三个礼拜的命了，我好想多陪陪他，我真的没钱的。
0: 嘘，真的是很值得同情啊，我三个礼拜后答复你。
1: 我认识你吗？你是？

0: 你好。
1: 好，好，好。
0: 我知道你很好，所以呢，我会对你更加好。
1: 你放过我吧，我有钱的，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的。
0: 就是你们，有钱了不起啊？有钱可以当是狗吗？可以吗？别动！
1: 放过我吧，放过我吧。
0: 小小惩罚吧。
1: 不要，不要，不要！
0: 喂，喂喂，你叫什么叫？我都还没知道。就算我知道了，
2: 你也不会痛的。
3: 哎哎，你不喜欢他就把他杀了吗？你搞这一套干嘛？
0: 什么？你叫我？啊？你在叫我吗？

0: 每个人一亿。
1: 林先生，我们亲眼看见大伟被他们杀死的。
2: 谢谢。
1: 不客气。
0: 全部都找不到。
2: 怎么了？有没有消息？
3: 他们看到大卫已经被杀了，七十海里。
0: 听啊。
4: 喂。
5: 两位都在吗？
4: 喂，在。
0: 丽莎小姐现在很安全。
5: 不过晚一点。
0: 我就不知道了。
4: 你想怎么样？
5: 给你们一个优惠吧。
0: 每人五千万现金，再加
5: 一个游戏。到时候告诉你。
4: 你白痴啊。我破了产，
6: 哪有那么多钱？
0: 那就好啊，让你这个败家子
5: 尝尝求人的滋味。
4: 你试试看。
5: 我最讨厌人家这样跟我讲话，你会有报应的。拜拜。
4: 你那份我给你，反正我也带不走。
0: 你怎么借我？你那么小气。
3: 这叫原则，不是吝啬。走了，做事儿。你让我们转了这么多圈，到底在哪里停？
5: 停车！我限你们在五分钟之内每人缴一万块，我不管你们要也好，抢也好，总之不可以去银行拿钱，明白吗？
3: 你说什么？啊？
0: 你要的是钱，你针对我们干嘛？
5: 我说过你会有报应的嘛，我很记仇的。开始。
3: 开始了。
4: 喂。
0: 不是吧？
3: 已经开始计时了。阿宇先生，
7: 干嘛？
3: 麻烦你借一些钱给我行吗？
7: 没有没有，
3: 借一点点就行。
7: 我不认识你。
3: 小妹妹，有没有钱借给我？有没有钱借给我？
8: 没有没有。
3: 借给我一点钱好吗？
8: 没有啊，我不认识你。
3: 十块，求求你了，十块就行。
8: 喂，干嘛？
0: 没事。
3: 麻烦你有没有钱借给我？
8: 没有。
3: 有没有钱？有没有钱借给我啊？哎，人民币太好了。
8: 够不？
3: 能不能再？谢谢。
8: 给你。
3: 谢谢谢谢。
8: 有没有钱？
9: 没有。
8: 有钱吗？请问，
10: 啊，没有没有。
8: 先生，
1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8: 我都还没问你，你就说没有干嘛？
0: 我真的是救命的，
11: 就这么多了，不好意思。
0: 玩够了没有？
12: 这么辛苦，才二十块钱呢、啊。
5: 终于知道什么叫狗，
12: 感觉怎么样？
0: 可不可以借点钱给我？
8: 没有，
0: 我求求你，求求你，拜托你，我真的是救命的，
12: 没钱，
0: 几块钱都可以，谢谢你，求你吧，
12: 我真的没钱呐、啊，
0: 拜托你，我真的是救命的，谢谢，小姐，拜托你可以借点钱给我吗？
9: 我回家问问看，
8: 赶时间了。

0: 先生，有没有10000块？10000块现金？
1: 不可以，20000才可以。20000，
0: 两万，
1: 两万，你偷来的？哎，20000块。
0: 先生，有没有20000现金？把车卖给你，
1: 马上可以开走。
2: 20000块？
0: 对。
2: 好便宜啊！是电视台偷拍呀、啊？
3: 我有反应呢。
4: 行。
5: 卖车也没用啊，
6: 还有30秒。
3: 你求我？
7: 我最喜欢人求我的。
0: 我求你，白痴！
1: 我求你，
6: 真乖，装狗叫给
7: 路上的人听一下吧，让他们知道你们是一条可怜狗。
0: 说什么？
1: 小姐，
8: 干嘛？
1: 旺旺，旺。
8: 先生，你没事吧？哈。

0: 干嘛？
1: 汪，汪汪汪！
0: 有病啊！
2: 我们做到了。
3: 让白色那辆车。
2: 看到。
4: Lisa， Lisa，
0: 是你们吗？林浩，麦克，你们怎么会在这儿？
5: 钱都拿了，为什么不放人？
6: 抓我们来干嘛？
7: 你说我针对你们吗？我就针对你们喽，
8: 大伟，是你吧？
6: 拿掉吧，早知道你没死。

0: 你为什么要杀我哥？
1: 我为什么要杀你哥？因为他给我太多理由去杀他。其实我很讨厌你这个有钱人，你搞我还不够，还要几个一起搞我最心爱的女人。
2: 游戏而已啊，

0: 就算是这样，大伟，你太过分了，你现在像个疯子。
1: 你是我吗？你明白我的感受吗？我受了很大的伤害的。

0: 你说你该不该死？你说啊，你说我是不是杀他两次都不嫌多？
1: 你杀了我哥，你明白我的感受吗？
0: 你给我闭嘴！你闭嘴啊！
2: 大伟，你恨我哥，但是跟丽莎和麦克没有关系，放了他们，有什么事情找我算账。
3: 那卢强也是你杀吧？妈的，
0: 那个卢强啊，我也没想到他看见我杀你哥。
4: 不过没办法，人走运，
0: 是吗？是吗？他卖消息给你的晚上，幸好电话是我接的。
5: 是的，卢先生。
4: 嗯，
5: 请问我怎么跟你联络呢？
4: 我就叫那个傻瓜11点去旺角的 disco 等。
6: 林先生叫我来的，50000。林先生问你看到了什么？
7: 哇，你去告诉他，我捡到他哥哥的钱包。
6: 之后我就做了卢强，约你12点在尖沙咀的 disco 见面。哈，不过你走运啊，都没打死你，只好骗你去找杀人王蝎子勇了。
0: 那我们查你的时候为什么不杀了我们？
1: 你杀警察，你以为跑不掉？
0: 我为什么跑不掉？我计划这么好，没有人会想得到死去了的大卫会杀人啊。我早就准备好尸体做我的替身，现在我很多钱，我可以去整容啊，也可以去换指纹，到时候我可以重新做人，做一个有钱人了，像你哥哥一样，像你们这些混蛋一样。你怎么可能抓到我啊？
4: 你这个混蛋，
1: 你变态的。我什么都可以给你，只要你放了丽莎。
0: 不行，我失去了我最心爱的女人，我要你们陪我尝尝这个滋味。你们打，
4: 你们一定要打，打到对方死为止。赢了就带走丽莎，啊，不打也行啊。我把他的手指一根一根的砍下来，好不好？好不好？还不打？过来！越多越好。

0: 这么久都没见血，我早一点起来刺激一下你们。
1: 裴氏，
0: 快打呀！
2: 中国产打！打我！打！
0: 打我！打我呀！
3: 雪，我要雪。

0: 好啊，打得好。哎呀，有流很多血啊。不用怕，不用怕，不用怕，我帮你抱。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
1: 那份最多我放在桌子上了，我和兄弟们先走了。
0: 阿龙，我们不是讲好要共富贵吗？
1: 我们男人不会这样欺负女人。你现在是条疯狗。

0: 为止，不然我一枪打烂他的头，打到死为止，打！
1: 我没有了手，你还会要我吗？不要打了！
0: 你要死吧？好，我满足下场的观众，先杀了你！我不喜欢，我喜欢先杀他们，好吗？一下！
2: 啊！

走开，给我走开。

0: 救你。
1: 我是来教训他。

0: 没事吧？
1: 啊，
2: 中了。
1: 啊，什么？

0: 我从来都没有朋友，这三个礼拜，行，我做手术，我会好起来，我们一起做警察，我们是好搭档，你撑住，撑住。
1: 麦克，我真的不想骗你，对不起，对不起啊，
2: 姐，麦克，不是了，不好玩了。

0: 我一直以为没有办法活下去，没想到走的是你，麦克。我答应过你，会照顾丽萨一生一世。
1: 麦克，我们刚刚有了孩子，我们打算给他取跟你一样的名字，叫可明，英文名叫 Michael， 好不好？

0: 明朝南洋的爪哇有一个藩主，他把宝物藏在一个岛上，手绘了这张地图。知道这个秘密的11个人全部都挂了，地图却留下来了。
1: 你们说的那个小岛，地处广西涠洲岛附近。
2: 他们会耽误我们寻找宝藏吗？
0: 不会的，我们在岛的另一边。
3: 又拿人家东西，
2: 他抢走了地图。
0: 这岛上还真有人住，一定把地图找回来。
2: 开始。
4: 现在有泰山呢、啊。
2: 没想到他们跟那些拍广告的混在了一起。
5: 好像有人朝我们这边走过来了。
6: 他们不像是普通人，跟着我们有什么目的呢？
2: 看来这个地图就是这个地方斜阳岛，那是他们的船。
3: 什么东西爆炸了？
2: 啊！我们的船，他们烧了我们的船，就是为了让我们回不去。
0: 来都来了，还想走吗？
2: 这里面一定有很多宝藏。
0: 这船本身就是稀世奇珍，
7: 还不快去抢宝！
0: 把孩子留下，大人先上去。
8: 张柏芝。郑中基、哨兵、刘化主演，万军宝贝之无价之宝。

0: 东方龙先生，现在告诉我宝物在哪里。
1: 钥匙。
2: 妈妈咪呀，我终于找到了。

老婆，我找到了。好，过了，收工。收工了，大家把东西都收拾好。抓紧时间。芬姐，你儿子今天是不是要过生日啊？5点生日会，可是现在已经不早了耶，才3点多嘛。现在已经4点半了耶。赶快回去啊，要堵车了呀！太快，帮我搞定这里啊！ 问你姐，你急也没有用，还是小心开车吧。这么堵，8点我也到不了家啊。那也没法子啊。小英啊，帮我把车开回去。

0: 这个吧。
1: 好啊。
0: 我要吃那个。
1: 我给你。
0: 哇，这个气球啊，
1: 好漂亮啊！
0: 我喜欢这个。
2: 大爷，大爷，对不起，对不起。哎呦！大爷，你的串儿，快点给我钱，快点给我钱！
3: 哎，我的烤肉呢？
2: 哎，不是你吃了吗？
3: 没有啊，
1: 宝宝乖啊。
2: 姑娘，小心！
1: 高手！
4: 电梯坏了！
1: 不会吧？
5: 这是什么时候切蛋糕啊？
6: 切蛋糕好吗？已经很晚了。
5: 蛋糕晚点吃。这个晚点吃，
6: 现在是吧，他们要赶着回家的。好，吃蛋糕，你站起来。
5: 我想要
7: 生日快乐，小佳。
5: 妈妈回来了。
7: Happy birthday to you， 谢谢啊。
8: 我有钱，
9: 我有钱。
7: 小佳，小佳，妈妈在这里啊，妈妈好想你啊。点蜡烛，一二三，好棒啊。哎，
6: 我们切蛋糕吧，拿好刀啊。
5: 切蛋糕。
1: 小佳，你怎么不开心呢？是不是生妈妈的气，没有送礼物给你啊？喜不喜欢？喜不喜欢？送给你啊，很喜欢是吧？
5: 我喜欢蓝色的。
1: 你喜欢蓝色的啊？
6: 不是啦。
1: 老公啊，这么晚了才喂鸽子啊？
6: 哇，那帮小魔怪，你以为好对付啊？折腾了我大半天啊，差点就忘记喂他们了。
1: 小黑怎么不吃东西啊？
6: 他生病了，明天带他看医生啊。
1: 一定要带他去啊。
6: 啊，行行了，来，
1: 快点快点，好冷啊，走了。老公，这么晚了在找什么？
6: 我证件不知道放哪儿了。啊，是不是放这儿了呢？
1: 放在这里了。
6: 是吗？搞什么呀，好像大妈一样把东西放在罐子里。
1: 大妈？这个奶粉罐是你儿子的第一罐奶粉，图呢是他2岁的时候画的，你还记得吗？
6: 老婆好浪漫。
1: 对不起啊，我忘记关手机了。
6: 接电话吧。
1: 好吧。喂。
10: 昆尼啊，快点过来，有新广告和你谈。
1: 什么广告啊？

0: 天皇巨星能不能不挑今晚啊？
1: 不行啊，他是高大龙，他一定要见你。
0: 我，好吧，那一会儿见吧。
2: 我先睡。

0: 找谁啊？
1: 找朱老板。
2: 哎，来来来来来，坐这儿。
1: 哎，刮大龙了！
3: 小神仙，小神仙，小神
4: 仙，一百，刚刚好。
5: 哎，小神仙，还差一个，
4: 好，
5: 快点，
4: 我再看一个。明明是一百个，什么99啊？
2: 他就是功夫巨星高大龙。
1: 我知道，从小看他的电影长大的。
4: 你见鬼了，我才29岁啊。
1: 那我才9岁了。
4: 蹄子蹄子一跳。
1: 老板，我们不是拍儿童食品吗？为什么一定要找他做代言人呢？
2: 他是所有儿童的偶像吗？
1: 他这副样子，哪个小孩会把他当偶像啊？
4: 嘘。这位美女是
2: 啊，这就是当今最红的广告女导演江慧妮，江导。你不是挺喜欢她的作品吗？
4: 原来就是你和我去广西涠洲岛拍广告啊。
1: 我还没答应呢。
4: 喂，所有人想拍我都想到发疯啊，拍完他们都成大导演了，除非你啊不是人。
1: 我是人啊，但是我不想发疯。老板，我先走了。
2: 慧妮，你把这个广告拍了，我投资你一直想拍的那部儿童电影。
6: 你要问我，我不同意。你和那个高大龙去荒岛待一个星期，我不答应。
1: 又不是我和他单独去，一个剧组10几个人呢，还有一个很性感的女星，他怎么会看得上我这个生过孩子的妈妈？
6: 我是不放心你啊。
1: 我知道你不放心，但是你也知道，我不拍这个广告，朱老板是不会给我投资电影的。那是我的心愿，我真的很想拍。
6: 我知道，你只要决定了，就一定要做。
7: 我想。

0: 小佳，小佳，
1: 妈妈，
0: 要上学了，我们吃早餐好吗？
1: 好。
2: 明朝南阳的爪哇有一个藩主，为向皇上示好，以七星珍宝进贡朝廷。可是运宝的船从来就没到过中土，宝物被叛变的大将杜威给私吞了。他把宝物藏在一个岛上，怕日后找不到，所以手绘了这张地图。
3: 你到底想知道什么？
2: 我想知道这个岛的正确位置。
3: 对不起，我只是一个研究历史的人。
2: 对，你是明史专家，且专精船舶与航海，除了你，没人能解释我们的疑问了。
3: 你们说的那个小岛，地处广西涠洲岛附近，以前是个无名小岛，现在好像叫斜阳岛。
2: 杜威在运送宝物的过程之中假装沉船，其实是把所有的宝物都搜罗起来，藏在了这个岛上，准备三年之后取出来享用。结果是，知道这个秘密的11个人在3年之内互相残杀，全部都挂了，地图却留下来。

0: 如果你想乖乖地保住老命的话，那你就把你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
1: 这上面的八句话是用小篆书写的，可能是提示岛上的正确藏宝位置。
2: 你再解释清楚一点。
1: 登岛上岛，入洞中洞，出天外天，遇险中险，莫恋花轿，见佛低头，无风掌舵，东南偏南。这前面四句话好像是指岛上的某个坐标，后面四句就魂不可解了。
2: 谢谢你。

你看你这个儿童片的剧本，谁也不肯投。慧妮啊，这可是你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啊，要是错过了，你可能会后悔一辈子。

0: 慧妮，我知道你是铁了心要去拍那条广告，我决定跟你冷静一个月，小家伙带着，你不用担心。志明，
1: 老公，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0: 你好，请问是不是姓陆？
1: 是。
0: 我是宠物医院的。
1: 是小黑。他没事了。
0: 哦，他吃了一只有毒的甲虫，现在没事了，我送他回来。
1: 啊，谢谢。
0: 不客气。
1: 喂。
2: 慧妮，
1: 老公，
2: 快点儿，大家都到机场了，就等你了。
1: 哦。我想问，鸽子能上飞机吗？
3: 美女导演，
1: 一大早就喝酒，还要上飞机？
3: 当然不是啦，我从昨晚喝到现在呀。
4: 对不起，姐姐，我老爸老喝醉酒，你别怪他。
1: 你爸爸？没听说你结过婚啊？
3: 我让你在外面叫我表哥嘛，干嘛不听我的话？
4: 老实说，小孩子不可以撒谎的。
3: 是啊。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4: 我叫高思思，他是我老爸，但是我妈没嫁给他。
1: 来，坐在姐姐旁边。
4: 嗯。
1: 把你老爸所有的糗事都告诉我。
4: 好呀。
3: 喂，你说话小心点啊。
4: 姐姐，
1: 坐下。
4: 告诉你，我爸爸他可有意思了。
5: 冷不冷啊？我坐哪里啊？
3: 那边厕所有地儿。
5: 那么导演在哪里啊？我想和他抱抱，打个招呼啊。
3: 你省点啦，导演是个女的。
1: 我不用抱的。
6: 哼。
3: 真的吗？喂，
7: 叔叔好。
6: 导演，
5: 小胖子
6: 好。我是大龙的经纪人何能威，这是我儿子季安。
1: 你好。我想让你帮个忙，你可不可以让你的艺人在拍广告的时候不要喝酒啊？
6: 我们大龙啊，喝得越多越能打呀。
1: 但是我们每天早上都是9点开机哦。
6: 那就不可能了，我们大龙只拍夜戏的。
1: 去一个荒岛拍夜戏有什么可怕的？
6: 导演你那么聪明，肯定能想得到啊。
3: 那

0: 我觉得应该开大夜班，凌晨4点拍就差不多了，很快就天亮了啊！
1: 还是我们大龙最聪明啊！哎，老板，哎，
2: 这是我爸的特异功能之一，只有他会。哎呦，讨厌！
3: 小胖子，不可以欺负女生啊！
4: 叫季安。
2: 哎呦！姐姐，你的手机好厉害呀！哎，这个小孩是？
3: 我儿子。
2: 嗯，长得好可爱呀！
3: 要不要看？有很多照片呢。
2: 嗯。
5: 搞定了，器材都齐全了。
3: 我们现在要看船，我已经订好了几艘，就等你决定了。现在去吧。好，
6: 慢点龙啊，
3: 小可爱。
7: 妙，没事吧？
0: 没事，没事。
7: 喝高了，喝高了。
0: 哎，导演，导演，明天去那个荒岛啊，什么也没得吃。
1: 是啊，
0: 今天晚上我们吃饱喝足。我请客。
3: 我们现在去看船，吃饭你们自己去吧。
0: 喂，看船？哦，哎，我也去。
3: 哇，你是大明星，就不要去了，免得惹事啊。
0: 谁不知道我是全银河系最能打的？谁啊？出来啊！
1: 快！快！
2: 怎么老大老这样？
1: 最全啊！老板，你看我们大龙啊，摔跤都那么酷啊，是吧？
8: 这里又没有搜掠过的痕迹，为什么把刘教授打得昏迷不醒？
9: 队长，有人说看到四男一女来找刘教授。
10: 四男一女，一个月前有一个重伤昏迷的黑道人物，救醒之后，他说有一副地图被蛇哥抢了。
8: 蛇哥，
4: 这什么味道啊？
1: 是啊，
3: 船长，这条船我一定要，你可不可以租给我一个星期啊？
11: 没问题，
12: 有问题。
11: 他说多少？我多出50%，船我要了。
3: 先到先得，你说说规矩好不好？
11: 我阿炮从来就不守规矩，怎么着？
3: 我什么都没说。凭什么？凭你凶就可以啊？
11: 你还挺拽呀、啊。嗯。
3: 你怎么能欺负女人啊？
1: 那你找个男人出来。
0: 谁在找男人？我就是男人。
2: 我爸。
0: 是你吗？还是高大龙，听说很能打。我听到有人在欺负女人，是你们？
1: 哎，不是不是不是，没事没事没事，误会，你先回去。
0: 想话，
1: 大哥。
4: 爸爸，
0: 哇，你怎么能乱打人呢？啊，静静，报警！
4: 我报警。爸
11: 爸，高大龙是吧？听说你武功非常高，我从小看你电影长大的。今天我想请教请教。
0: 千万不要拳脚无眼，伤到你我于心不忍。好了，点到即止啊！我们练武之人是讲武德的，如果万一真的伤到你了，我会内疚好久。
11: 住手！混蛋！你知道他是谁吗？
13: 他是我的偶像龙哥。
0: 你劝劝他，我不是那么轻易出手的。
13: 刚才误会了，误会了。
11: 下船。
13: 嗯，嘿，哎呀，龙哥呀，我们是来潜水的。哦，刚才那是我弟弟，他太暴躁了，得罪了，对不起。
14: 对不起。
0: 算了算了算了，如果不是我手下留情，他就重伤了。
13: 啊，对，看得出来，一定把他给打坏了。哎，小妹，我要跟龙哥合一张影。
14: 哦，对，来来来，合个影，合个影。来，下一个啊，好啊。
13: 不打扰了，我们另外再找一条船。
0: 啊，好啊。
14: 你们也是去涠洲岛玩吗？
0: 何止啊，还要去斜阳岛拍广告。
14: 哦，好好，拍广告。
13: 再见，再见，
14: 再见，拜拜，再见啊，再见。
0: 现在的人真是麻烦，幸亏我坚守一个忍字。
3: 有空练练功吧。
11: 大哥，刚才要不是你拦着我，我一拳就打死他。
15: 嗯。

0: 你把他打死了，他可是国际著名的大明星，他死了全世界都会知道，全世界的媒体记者都来了，我们怎么找宝藏啊？
1: 真是太过分了，手机都关了。
2: 姐姐，谁欺负你了？
3: 没有啊，小孩子不应该那么晚睡啊。
2: 我爸经常三四点带我出去吃宵夜，太早我睡不着。
3: 你老爸真是为老不尊。
2: 为什么你们都不喜欢我爸爸呀？其实我老爸也不是什么坏人，他只是寂寞，没什么朋友。
3: 你年纪那么小，你怎么了解那么多呢？
2: 我告诉你个秘密，他不知道有多爱哭，受伤了哭，妈妈走了哭，有时候看韩剧还哭呢。
3: 看韩剧还哭？
2: 嗯。
3: 他不是说他是大英雄吗？
2: 在我心目中他就是大英雄。
3: 你真乖。
4: 哎，你们怎么没出去啊？
3: 去哪儿啊？
4: 大龙跟我说他出去请剧组人员喝酒去了。
3: 怪不得没叫我。
4: 为什么？
3: 我说过很多遍了，不可以和我剧组的人喝酒。
4: 哦。我可是什么也没说啊。
3: 思思，我现在去找你爸爸，你不要离开啊。老板，老街酒吧在哪里啊？
5: 前面右转。
3: 啊，谢谢啊。
6: 哎，老板，这钱很脏的。很多细菌的，
5: 你可以不要嘛。
7: 哎，大姐，哎，大姐。
3: 谁是你的美女？
8: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
9: 没见过吧？一帮捣蛋鬼。
8: 那你肯定看过我的电影吧？
9: 不好意思，我不看电影。
8: 我正好有部电影在找女主角，现在你有兴趣了吧？
9: 对不起。
10: 我回眸一笑，
3: 我和你们说过多少次了，开工之前不可以让他喝酒的，你们还要陪他出来玩。还有你呀，你是他的经纪人，怎么可以让他拍广告之前喝酒呢？
11: 我说过了，他不听啊。
9: 先生，这个男人他一直骚扰你。
12: 又是你啊，大明星。
8: 是呀。
12: 站住，
8: 怎么又是你？你等着，今晚就让你死给我看。哎呀，
12: 不，
3: 又出事了吧？
12: 这不是武打明星高大龙吗？
3: 高大龙，
12: 我不是高大龙啊，我不是高大龙，我不是啊。哎呀，

0: 哎，我帮你搞定了这个讨厌鬼，怎么谢我啊？
1: 我告诉你，不要再喝酒了，又出事了。你还不赶紧带他走啊？
2: 可是，你比他更讨厌。
1: 爸爸，小心啊！
3: 没事吧，爸爸？
4: 喂，
1: 咋了？
4: 啊，没事。女人你都打，我就是高大龙，
5: 不打女人打你啊！
1: 冷静一点，冷静一点。
6: 四三八，
1: 不要打，
6: 又让我见到你了。
1: 不会，阿姨。
7: Oh, my God.

你去帮忙打那个坏人呢？那么多人打不用我了。你是不是怕他们呀？你不是说你跟高叔叔一样能打吗？哎呀，是吧？那赶紧去打！快去！有本事你跟我爸打，我爸会螳螂拳。你，爸爸，没事吧你？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谢谢啊。
1: 哦，对不起，这是我的钱。
2: Yeah.

0: 打成这样，喂，要扔瓶子早扔啊，都成这样了，没用了。龙龙，
1: 你没事吧？
2: 关你什么事啊？
1: 你没事吧？你还碰他，不是你，他不会冻成这样。真的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没关系，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贝贝。贝贝。
1: 哇，这个名字很好听啊！
3: 其他人有没有事？
4: 没事。
1: 你怎么样，小英？
5: 我腿动不了了，可能骨裂了，我可能去不了岛上了。
1: 没关系，我们去医院，带他去医院。没事的啊，小心。

0: 齐了吗？全齐了，很好。
1: 姐姐，
0: 你老爸的眼睛有没有肿啊？
1: 没事了，
2: 小心一点。
3: 导演，
0: 他怎么在这儿？
3: 贝贝，哇，贝贝真的仗义啊！他看到小英进了医院，担心你没有副导演，免费来帮你的呀！你看他多好啊！
0: 大宽，请他下船。
3: 哎，不要这样啊！
4: 江导，我是传媒大学毕业的，之前也当过副导。昨晚的事都是因为我而发生的，我很过意不去。我不是那种想帮男明星出名的女孩，你给我一个补偿的机会吧。
0: 好了，让他做场记。
5: 哦，你过来，你告诉他怎么做。
3: 导演真是好人，我跟你说过的吗？
5: 好啊，
3: 导演，我觉得你今天特别漂亮。啊，还有，我忘了谢谢你昨晚的一酒瓶啊。其实我就是多喝了一丁点儿，要不然我一定不会输给他。
0: 如果所有运动员都像你这样日夜颠倒，喝酒比喝水还多的话，那所有功夫就都废了。
3: 哦，不能这么说，我是看到这个广告没什么动作，所以才没把那帮高加班带来。要不然的话，昨晚他死定了。
0: 你不是经常一个打十个的吗？怎么现在变成十个打一个了？高先生，如果你再不洁身自爱的话，没有人会看得起你。
3: 好，你很快就能见到一个超级给力的高大龙了，给力！

0: 船长啊。
1: 什么事，江小姐？
0: 我想问一下，还有多久才能到斜阳岛？
1: 应该还有四个小时吧。
0: 四个小时？
1: 哦，对了，你要打电话就赶快了，再过一个小时就没信号了。
0: 哦，谢谢。
1: 不客气。
0: 糟糕，电话坏了，怎么办？
2: 用我的吧。
0: 志明，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看到这条短信，但我好想你和小佳。我的手机坏了，我现在去斜阳岛的途中，一个小时后所有的手机就会没有信号，一个星期后我就会回来，之后我们去香港度假。爱你，慧妮。
2: 姐姐，这个广告是在任何地方都能看得到吗？
0: 当然可以啊，有华人的地方都可以看得到的。
2: 太好了，这样我妈妈就可以在电视上看到我和爸爸。
0: 你妈妈？她在哪里啊？
2: 新加坡。
0: 放心，你妈妈一定看得到。
2: 她真能送信吗？

0: 全到了。
1: 老大，他们会耽误我们寻找宝藏吗？
0: 不会的，我们在岛的另一面，他们不会发现我们的。
2: 大哥，我就把他们全都给宰了。
0: 那你就去宰人吧，宝物找着了少分你一份就是了。
2: 哎，大哥，
1: 你别再火爆了好不好？别误了我们的大事。
3: 哎，导演导演，这个岛什么都没有，我们睡哪儿啊？
4: 回船上睡啊。
3: 啊，不如这样吧，如果晚了就在这里搞个篝火晚会，喝点小酒跳个舞就最好了。
4: 贝贝啊，你怎么不提醒我带啤酒啊？
3: 我这个不用提醒，我带了两箱来啊。
4: 两箱是吧？哎，是啊。贝贝把两箱啤酒扔到海里去。啊，
3: 导演你不喝别浪费啊。
4: 你打算什么时候换衣服呢？
3: 导演，我这个样子怎么拍呀？
4: 那我请化妆师来是干什么的？看风景啊。
3: 那穿什么？
4: 你认为呢？比基尼好不好啊？
3: 给他。
4: 贝贝带他去换泰山装。
3: 海山
4: 去

0: 中间应该有个岛。
1: 那什么是洞中洞，天外天？
0: 等找到岛，自然就明白了。
2: 蛇哥英明，那我们先吃饭吧。
0: 吃饭。
3: 烧鸡呢？
2: 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
3: 肯定是你偷了。
2: 我连骨头都吃吗？
0: 怎么回事啊？
2: 蛇哥，烧鸡没了，不是我们吃的。
1: 难道这个岛上还有其他的人？
4: 来，找找看了。
0: 哎，不不不，我们假装什么事情没有发生，去海滩，他还会来。
3: 臭小子，原来是你偷了我们的鸡，砍你的手！
1: 妈妈，妈妈，快救我！啊！他抢走了地图，
3: 抓紧吧！
5: 又拿人家东西，没事吧？
1: 没事。
4: 大哥，怎么办？
0: 这岛上还真有人住，一定把地图找回来。
1: 大宽，开机，开机，开始。啊！
6: 我爸爸多厉害？
7: 我爸比他厉害多了。
6: 我爸爸厉害？
7: 要不是我爸爸，你爸能出名吗？
3: 哎呀，我的树啊！
1: 这树是你的吗？
3: 我的摇钱树啊！
1: 你没事吧？
7: 看谁爸厉害啊！
2: 这次树藤加了威亚，那么就一定没问题了。来，
1: 大宽，开机，开机，开始。啊！哇！
2: 可以了吧，四眼仔？
8: 可以了，文哥，这次特别稳当了。
2: 这次藤和人都有威亚，再不行我就叫你祖宗。来吧。
9: 啊！真的有泰山呐！
1: 什么人呢？
6: 妈妈，快点！龙龙，
1: 没事吧？你们让开，给他点空气，快让开！
3: 别！
6: 爸爸，你没事吧？
1: 先生，先生，你没事吧？先生。
5: 我没事。
1: 我们好像在酒吧见过。
10: 他醒了，可我们大龙还没醒啊，怎么办？
1: 不好意思啊，我过去看看他。阿宽，快安排船，我们带他去医院。
5: 医院离这儿有4个小时呢。

0: 我们家离这半个小时，我会救他，跟我走吧。
1: 喂，不是要相信这个疯子吧？
2: 好了，大家快抬起他，跟他走了。
0: 再坚持一下。
3: 爸爸，快点！爸爸，
2: 小心点
0: 啊！那到了。

0: 儿子，爸，怎么这么久才回来啊？他们是谁啊？这是我儿子小小新，这是江导演，叫人。你好。你好，我叫小小新，
1: 我叫思思，小新哥，快救救我爸爸！
2: 你用太阳能发电加热这些药啊？
3: 太阳能是最干净的能源。
4: 哇，这样弄他会不会得皮肤病啊？
3: 他中毒太深，自我修复能力太差。

0: 所以我醒了他醒不了。
1: 啊，谁下毒害他？
0: 是他自己。
1: 啊，
0: 酒精太多伤肝伤肾，你看看这样弄他，他都没有反应。
1: 你是医生？
0: 我父亲是赤脚医生，医术是祖传的，不靠吃西药。
1: 你怎么住在这里啊？
2: 这空气好啊。
1: 你在这个岛上住了多久了？
0: 小小心三岁的时候我们就住这了，他妈妈是得癌症死的，发现得太晚了，我救不了他，所以说我不想再让小小心冒着危险了。
1: 那他不用上学吗？
0: 我可以教他，按照国家编写的教程。
1: 但他长大了，到了社会上还是要面对的，那怎么办啊？
0: 等他长大以后，由他自己来决定吧。
3: 我要跟爸爸在一起。
4: 哇！杀人了！
0: 不必紧张，没事的。
4: 烫死我了！乖乖，别打！你干什么？
1: 是的，我爸在救你爸。
4: 不要再打了，怎么不能动了？不要打了，好痛啊！

0: 你有没有觉得好点？
1: 好很多啊。
2: 爸爸变帅了。啊，
1: 真的？有吗？有吗？真的？
3: 其实我也是很帅
0: 的。别高兴太早，今后十天你每天都要喝一杯草药才行。
1: 喝十杯都行，拿十杯来变成大帅哥。耍我是吧？拿个马桶来。
4: 舒不舒服？
2: 舒服。
4: 没想到太阳能可以把水弄得这么热。
2: 你看现在爸爸好厉害呀。
4: 贝贝，你老家是哪里的？
5: 南边。
4: 这里还不够难吗？
5: 福建。
4: 现在的80后90后真是天不怕地不怕，一个人都能走南闯北了。
2: 我长大了也要到外面闯闯。
4: 你啊。
5: 我洗好了。
2: 贝贝家好像不想跟我们。

0: 停，
1: 提针。
2: 龙哥，对不起。
1: 扶稳一点嘛，那么高摔死我。
3: 青哥，不好意思，轮到你了，谢谢啊。
4: 老爸，加油！
5: 放心。
6: 贝因蕾爱家奶粉是孩子的宝，
4: 味道真好，
1: 绝无杂质，绝对环保。
3: 停，过了。
1: 喂，不是吧，导演，要不要再来一条？
3: 不用了，很好。耶、yeah ，
4: 好，
3: 你好厉害哦。
4: 谢谢。
3: 哎，啊，是不是我们的灯光打得好，你的脸色看起来很红润啊？
1: 不是，全靠阿青。对了，导演，提个建议，都杀青了，不如开个杀青派对呀、啊。
3: 又找借口喝酒了？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喝酒，只喝奶。
3: 这个给你，

0: 可以跳舞吗？
1: 可以。
2: 小鬼头。
3: 商量跳个舞吧。
2: 好啊。

0: 你想都别想，烦死了。
1: 晶晶好像生你的气了。
2: 你管他呢。

0: 蛇哥，看来人家正乐着呢。
1: 住林子里边了啊，怪不得好几天找不到他们呢。
0: 没想到他们跟那些拍广告的混在了一起。
1: 大哥，刚好把那两父子还有那个狐假虎威的大明星放在一起给煮了。

0: 安静，好像有人朝我们这边走过来了，我去看看。我看见几个人朝我们这边走过来了，
1: 一定是前几天那些人。
0: 马上把火灭了。
2: 嗯，
0: 你带大家到屋里躲一下，那几个人交给我来对付。
1: 嗯，
2: 我帮你。
1: 我也去。
0: 走了。
2: 嗯。
3: 喂喂喂，小心啊，有七部电影等着你拍啊。

0: 分散走。
1: 我去看看。
2: 傻瓜，这鳄鱼怎么会上树呢？来，
3: 对耶，
2: 走了。
1: 大哥，假的。

0: 没事吧？
1: 我是蛇哥，还能怕蛇吗？
2: 我是你背后的男人吗？
3: 死胖子，又是你！
0: 老大，揍他！
2: 叫他不要打我！
0: 老爸，你发威的机会来了！
4: 喂，你看我们多酷啊！
5: 大明星啊，还没打够啊？
3: 交换一下。
0: 好，现在我数一二三，就打。一。
2: 三。
4: 你。哇，你的朋友他怎么跑了？
2: 你干嘛呀？
4: 我问你干什么呀？打你那么多拳，你都……

0: 不会吧，连这个都打不过？
1: 又来了！
2: 找我呀！我数一二三，你可跑哦！
3: 哇！三！哇！大哥，好多机关，小心点。
4: 走。
5: 那不怪小飞和傻辉了吗？
4: 你想管你自己去吧。
0: 喂，出来吧，没事了。
5: 没事了，出来吧。
6: 出来了，出来了，出来。
5: 大家都在就好了。哎，贝贝呢？
0: 对呀，我都找了他一整晚。
7: 不好意思，我刚刚肚子痛，去了厕所。
2: 行了，我把他们俩绑好了，在下面待着呢。
5: 他们不像是普通人，跟着我们有什么目的呢？一定不是好人。
0: 等我去问问他们。
5: 你们为什么要偷袭我们？我们又没有钱。
3: 谁要你们的钱？我们要发财了。
0: 闭嘴呀，傻辉！
2: 你怎么问他们，他们都不会说的。
0: 哼，我打他们！

0: 偷袭我们，说明一定有他们想要的东西。
1: 这里什么都没有啊，他们来这里找什么呢？
2: 你能不能不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我头疼。
1: 我就是在想。
2: 儿子，你那天从人家那儿还拿什么东西没有？
3: 没有啊，只吃了一只烧鸡。还有，对了，
2: 就这个。
3: 啊。
2: 看上去好像是个狗地图。
0: 嗯，我们总算出来了。哎，那是他们的船。
4: 他们变成一伙了。
0: 这对泰山父子抢了我们的藏宝图，莫非他们也想找宝藏？
4: 找什么找？他们可以解释出后面八句话的意思吗？
0: 这谁也说不定，万一……
4: 没有万一。
0: 看来这个地图就是这个地方斜阳岛。
5: 嗯，那这些乱七八糟的是什么？
6: 我看看。哦，忘了我只会看英文。
0: 登岛上岛，入洞中洞，出天外天，遇险中险，莫恋花娇，见佛低头，无风掌舵。东南偏南，
5: 渔民天气报告。
7: 是
0: 啊，认真点啊！我觉得这个好像是个藏宝的线索。
2: 等等，我好像有点明白了。就是说，岛上面有一个大岩洞，岩洞里边有一个小湖，湖的中央有一个十几平方的大石头，就叫湖中小岛。
5: 什么东西爆炸了？
2: 来，抓紧了，小飞象，拉我们上去。
0: 啊，我们的船！
2: 一定是他们干的。
0: 船上面还有我们的人呢，怎么办？
2: 小飞象，帮我下去。
5: 怎么了？
0: 我们快去看看，船烧了。
2: 这样吧，孩子们都留下，不要乱跑。
0: 喂，

0: 留下呀？
1: 是啊，我留下保护他们两个。
0: 好，其他人跟我来。
2: 喂，我们该怎么办？
0: 我们不怕这么多人。

0: 思思，送给你。
1: 笑什么呀？笑得那么开心。啊！啊！欺负小孩又怎么样？
2: 你能打得过他，我就放你走。
1: 小胖子，来呀！
3: 我可以弃权吗？啊，这个女孩，高大龙的女儿，你把她抓了，高大龙就会乖乖听你的。
4: 老爸，你好卑鄙啊！
2: 识时务者为俊杰，你识个屁啊！滚吧！全部都带走。阿胖，我要录个留言。哎，这，哎，等等，我要三七脸，懂吧？
1: 哇！
5: 哎呀，
1: 你快！小心点，小心点啊！
5: 小心点！坏了，
1: 没事吧？
5: 完全没事。
6: 行了，你让开，我来做人工呼吸。哎，我女儿呢？老何呢？
1: 老何出卖我们，孩子都被他们抓走了。啊！调虎离山，
4: 麻烦了，昨晚那两人也不见了。
5: 让我去找他。
4: 冷静一点，他们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
1: 他们留了一个录像给你们。
7: 江导演，大明星，尊敬的星爷，何胖子跟三个孩子在我手里，三个小时之内你们三个人到山上来找我，不许带武器，否则先死的是孩子。
5: 找到你以后不打死你，我就不是高大龙。
4: 你连大块都打不过啊。
6: 你还没死啊？
4: 你难道想见鬼吗？好了，不要再吵了行吗？我们一边求救一边去找那帮坏蛋好吗？
1: 可是我们还有什么办法求救呢？不知道小黑能够飞得多远呢。
6: 信哥，你拍古装片呢？还不如把他们烧着吃了吧，他哪能飞那么远呢？
1: 小黑，全靠你了。大快，你和贝贝带着其他人拿着剩下的食物和水，能躲就躲。晶晶交给你们了，
4: 我们留下来帮你。
1: 不行，我们三个人万一发生什么事情，起码有一个人知道。朱老板找不到我们，他一定会来救我们的。没事的，放心吧，好吗？
8: 那你自己要小心点啊。
1: 放心吧，我一定能回北京见到我老公跟儿子的。
4: 收拾东西去。

0: 你果然不是好人。那我们该怎么办？哎呀，干嘛又打人？他们有三个孩子当人质，我们也应该有人质。喂。
1: 你为什么要跟着我们？
2: 我只是想看有没有忙可以帮你们。

0: 们费事干嘛？一棍搞定。
1: 不是啦，他真能打。
0: 酒吧那天他就故意接近我们了。
1: 哎，我们现在有人质了。

0: 烤蛇。
1: 啊，烤蛇
2: 啊！不能浪费东西嘛，这是好吃的。哎，来，我喂你。小胖子，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好吃，嗯，你一定要吃。
1: 叔叔，我不饿，您年纪大，您多吃点儿。
2: 您如果要不吃的话，我就把你们三个都关帐篷里。
1: 他们会很愿意的。
2: 把它吃了，这东西非常好吃。把他们都绑起来。
1: 哎呀，好痛啊！
3: 刚才我吃了芭蕉树，现在他们还要把我们关在这里。
4: 老大，他们来了。
5: 哈哈哈哈哈！你想不到吧？你有人质，我们也有。
2: 嗯，对，我还真没有想到。
5: 地图你已经拿到了，把孩子放了，我们把卧底也还给你。春花秋月，后会无期。
2: 怪不得你从来没拿过奖呢，因为你的戏太烂了。
5: 我戏烂？我把他杀了，你信不信？
2: 不不不不，我们只要留下一个人，然后我们就把孩子交给你们。
4: 好，你放了孩子们，我就把他给你。
2: 不，我们只要辛格，因为他可以带我们去岛上岛。
6: 我不知道什么是岛上岛。
2: 是那个胖子说的。出来，胖子，是你说的吧？
7: 是啊，是哥，是我说的。
4: 那你们到底还要不要他？
2: 要。三个孩子一个胖子，我们两个换一个应该划算。
6: 那个岛很远呢，这样你先把孩子放了，我一个人跟你去。
8: 你爬树的本事大，在树上飞的比地上走的还快，要是跑了我们怎么抓你啊？我看还是把孩子带上吧，好让他们也长长见识。
4: 不行，我们一定要先看到孩子。
9: 别怕，儿子！
5: 叔叔，没事的，没事的。
2: 阿胖，把那个女孩带过来。
5: 哎呀，去吧！我们是不是搞错了？贝贝好像不是他们的同党。
4: 糟了，送羊入虎口了。蛇哥，
2: 哦，是刘教授的孙女儿啊！
10: 住手！
11: 我有报应的！
6: 我现在就带你们去，你们让贝贝和孩子跟他们走。
2: 来都来了，还想走吗？把他们全都绑起来。
4: 闭上眼，不要看！
11: 放开我！
6: 放那女孩，否则的话，我绝不会带你们去岛上岛。
8: 你不会的，你忍心看着那些孩子受罪吗？
5: 好了，
4: 你这个色鬼，一看见美女你就发懵，活该！
2: 大笨蛋！走
4: 走，快走！
2: 飞，
5: 站住！
2: 走，快点！
5: 思思，不要害怕，爸爸很快就回来了。
4: 快走！
12: 为什么丹丹还怎么说他们没事啊？
13: 因为他们不想让我们担心呢。
12: 这样说我们会更担心。
4: 快走！快！
5: 走了，这边，你走，走啊！别那么大声，带我们去哪儿啊？带你们去一个安全的地方。哪里会安全啊？
2: 走啊！

0: 丢人了，好不好？
1: 可是真的很香啊。
2: 想吃吗？
0: 嗯，
2: 没问题。
1: 叔叔，你真好。
0: 你真是得到你爸的遗传。
1: 什么呀？
0: 汉奸性格。
2: 吃吧，小胖子。
1: 有东西。

0: 唐楼，这是我们舍哥特意给你选的地方，你们就难得死吧！受不了啊！
1: 你拍过那么多电影，有没有拍过深陷沼泽的镜头啊？有没有逃生的出路？
2: 经常都会拍的啦，大部分都会有美女来救我的嘛。可现在你也救不了我，那怎么办？
1: 和你这种男人一起死，简直就是耻辱。
3: 对不起啊，是我不对。
1: 这次是我让你来的，行不行啊？
0: 你不用说对不起，我也不对。要不是我贪慕虚荣，非要拍那个电影的话，也不用死在这里了。
3: 那临死之前，我一定要和你说个秘密，因为这个秘密我没和其他人说过，我不想死了也没人知道。
0: 我先声明，我不能保守秘密的。
1: 我知道。其实我这个秘密就是，
0: 没秘密。
1: <笑>
0: 你说我是不是演得很好？那些影评整天说我演技差，明年我一定拿个最佳男主角给他们看。
4: 说实话，我也很想你的拿的。喂，深陷沼泽还要上吊，不用那么保险吧？是我啊，贝贝。慢慢伸出手，抓住绳子，我拖你们上来。谢谢啊，
5: 谢谢你啊。
4: 休息一下就要赶快走，必须追上他们。
0: 那你爷爷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啊？
4: 我爷爷是民事专家，那帮坏人就是想要找一艘明代的南洋贡品船。听说船上有很多宝物，那副古图也是真的。我爷爷没有告诉他们真相，他们就把他暴打了一顿，至今还在医院昏迷。我知道他们如果去北海，一定会来这里，所以我就跟着来了。
0: 那你打得过他们吗？
4: 那个宝藏洞凶险无比，他们要去了，基本上是有去无回。只有我跟爷爷懂得那八句话的意思。

0: 你以为你真的是星爷啊？带我们走了一天了，我们要找的是岛上岛。
1: 快点，
2: 别耽误爸爸。
3: 急什么，前面就是。

0: 原来真的有岛上岛。
1: 嗯，星爷，给你们父子俩一个机会吧，你们俩先走。
2: 嗯，听话别乱跑。
3: 嗯，
2: 保重。
3: 嗯，

0: 登岛上岛，入洞中洞，出天外天。这是岛上岛，那么洞中洞呢？
1: 我不知道，这个我帮不上你。
0: 那一定就是洞中洞了。还是你们俩先进去，
1: 小心点，去吧，慢点。
0: 阿炮，跟着他们，一个跟一个。
2: 没事吧？
3: 没事。
2: 快点！别怕。

0: 这里真有个天外天啊！
1: 这古船真在这儿啊？
0: 这里面一定有很多宝藏。
2: 这船本身就是稀世奇珍，岛上岛，
0: 洞中洞，天外天，
2: 还不快去抢宝！
0: 小心，我们还没有遇到险中险呢。

0: 有什么险中险，我们被骗了，这里什么都没有，快过来。
1: 少哥，
2: 识人话。你带着孩子过去，快点！
3: 我求你，让孩子留下。
2: 不行，带着孩子一块过去。
4: 来呀、啊！你敢打死他，我就打死你儿子。我数一二三，一、二。
1: 爸爸！爸爸！
0: 开始！
1: 别拦我爸爸！别拦我爸爸！别拦妹妹的！别拦爸爸！不要打他们！
5: 别打我爸爸！
1: 不要吓他！
6: 妈妈救我！
2: 你们还没死啊？下来吧！
4: 下来！
6: 妈妈救我！
1: 不许叫！
6: 妈妈！
4: 放开我儿子！放开他！放开他！放开
6: 他！
4: 放开！
1: 小心！
4: 下来！要是不下来，就把这孩子推下去！
1: 别打，小心！
7: 别嚷了，他会把你也推下去的。
4: 不要！
1: 你要的东西已经得到了，还不放人？
2: 刘小姐，你们三个人这么容易就到了？
4: 不要！不要！
2: 那说明你爷爷跟我又留了一手啊！你们要是不下来，我就把他放下去。
1: 不许下！
6: 大家小心！
0: 下来！行行行行行，马上下，马上下！
4: 儿子！
6: 儿子，儿子！
0: 行行，爸爸来了，
1: 别动，站住，别哭。
2: 两个女的走在前面，孩子跟着走，
4: 快点，快。

0: 佛低头，全都跪下。
1: 你们为什么都跪我呀？

0: 几百年了，想不到这机关还这么好用啊！把孩子留下，大人先上去。
1: 不行，
2: 不行！
1: 快点！
2: 行，立刻上，立刻上！
3: 快，走！
4: 哎，贤哥，我们父子俩胖啊，叫我们。

0: 上电梯，那电梯会断的。哎呀，不要叫我们去死啊！求求你，求求你啊！
1: 我们太棒了，
2: 把他们俩捆起来。
3: 爸爸，别哭了。
2: 袁仁啊。
0: 儿子啊，你是不是觉得老爸没有用啊？
1: 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了。
0: 如果我们两个活着回家，老爸说过要什么我都买给你啊。
1: 好啊。
2: 它就是一件艺术品。刘小姐，什么叫无风掌舵，东南偏南？
3: 我不知道。
2: 你能来到这儿，你能不知道吗？哎，
3: 我知道。
4: 喂，真知道会死人的。

0: 不要动我！对了，大哥，小心机关！
1: 别耍花招啊！
2: 喂，对了，东南劈南。

他以为他掌握了世界上最大的一笔财富，没想到让手下给暗算了，把他自己连同宝物永远地留在了地穴里。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一枚钻石。

0: 走啊！
1: 放开我爸爸！放开！你要打我爸爸！
0: 思思，你呀！

0: 啊？你有没有看到啊？有没有啊？看没看到？我高大龙啊！子子，
1: 妈妈，放开！

0: 怎么样？没事吧？没事，幸好贝贝和小小星救了我。哎，
1: 不行了，不行了，浑身越来越大，走啊走啊，
2: 走。爸爸，
1: 来，儿子，没事吧？
3: 我越来越大了，走啊！
1: 好大的火呀！走走走走走走走，来。
4: 刘贝贝小姐吗？我是，您是？我是调查你爷爷案件的李队长。啊，
0: 那些坏蛋还在山洞里。
5: 过去看看。跟我来。哎呀，里面是不是真有宝藏？原来有，不过现在什么都烟消云散了。那也未必。
0: 亏死，一点也不亏啊！怎么说我们救出来的也是一条生命啊！嗯，
6: 我想你，小佳，妈妈，
0: 我也很想你啊！来抱抱。小黑真的能飞到北京啊？怎么可能啊？他只是飞到了岸边，有个歌友看到他脚上的字条，就联系了我。
7: 怎么了？没事。
0: 对不起了，我太自私了。哎，陆先生，你老婆真是个无价之宝啊！你要抓紧她，千万别再放她出来了。
7: 对呀，我们全家人在一起就是无价之宝了。
0: 我也找到了我的无价之宝，就是健康了。再一次证明了我是全银河系最能打的。
8: 老爸，我现在同意您是全银河系最能打的啦。
0: 聪明。

0: 要去医院。哎，扶他去医院，扶他去医院。
1: 哎，别动，别动，我不进城里边。
0: 哎，城里的医院设备好很多啊。
1: 城里空气那么差，我说过了，就在这儿，哪都不去。
0: 你就是牛脾气。
2: 爸爸，去啦，去啦，求你了。
3: 这样我们就可以常在一起了。
0: 喂，娃娃亲呢？
3: 爸爸。
1: 我起来了。
0: 哎，你又去哪儿啊？
1: 去医院，去城里了。
0: 耶、好好啊，来来来，哎，来起来。
4: 爸爸，你不是说我们有没有出来你就给我买礼物吗？我要魔性飞机。
5: 我没有说过吧？我哪有说过？
4: 你骗人呢。
5: 你念书考第一名我就买给你咯，好不好？
4: 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
6: 小嘉文，
7: 好了，盖好被子。

0: 晋察白莲教匪总教师王聪儿。
1: 城门要道，各个路口均已设哨探查。
2: 义薄云天，替天行道，他威名江湖。
1: 你什么人？
3: 把人留下，给你们一条活路。
4: 简彪飞，出事了。被教头和弟兄们在伏虎沟被杀，各地白莲教都在加紧活动。我这次来，就是要将白莲教一网打尽。
2: 深入虎穴，却身陷囹圄。
5: 有一个算命先生，倒是很可疑啊。
1: 他在街上东游西荡，到处打听姓白的人。
4: 咱们先动手，撒网抓人，宁可错抓一百，也不漏掉一个。
3: 改变联络暗号，并通知各营教友不要上当，严密注意官府的动向。我们要兵分几路，出其不意。
2: 重见天光，再举大事。
3: 太平人杀不平者，
6: 杀进不平方太平，杀进不平方太平，杀进不平方太平。
2: 晚清秘史，一代传奇女侠，国产动作影片《白衣侠女》。

0: 站住！干什么去？
1: 上山朝拜菩萨。
0: 不行，今天山上有事，你改日再来吧。
1: 阿弥陀佛。
2: 拜师祖，愿无声老母保佑。
0: 请总教师传旨。
3: 各路教师，我等均为无声老母的后代，教主张角的传人。现在朝廷腐败，压榨百姓，彭民的生活苦不堪言。我们现在已派人到川陕甘豫诸省，同各地教友商议，准备揭竿而起，推翻万恶的满清朝廷，改变这日月无光的世道，让百姓共享太平。太平人杀不平者，
4: 杀你不平方太平。
5: 快去报信儿！
6: 哎，
5: 哎，怎么了？总教师，
6: 赵总，
5: 总教师，总教师，清兵包围上来了！清兵包围，
6: 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大家不要慌乱，大家不要慌乱，听总教师吩咐。
0: 聪儿，
3: 父亲，军师，你们引众首领从后山出走。
6: 你呢？
3: 我去把清兵引开，突围后在西山丛林相会。
0: 聪儿，聪儿，还是由我引导清兵吧。
3: 事不宜迟，您快去吧。
6: 哎。掌柜的，怎么办？
0: 大家跟我走。
6: 掌柜的，咱们怎么办呢？
7: 办就是，办
8: 是啊，
7: 拼了，拼了，
8: 拼了，拼了！
6: 哎，
9: 按总教师的吩咐，诸位暂回本地，隐居待命，要保护好教友，没有教令，不得轻举妄动。
6: 好，
3: 后会有期。
10: 三山有期，
3: 后会有期，
9: 后会有期，
6: 后会有期，
9: 后会有期，
6: 后会有期。
9: 嗯，
6: 是机会，
9: 是
6: 掌柜的，我们到哪儿去啊？
9: 今天发生的事情很奇怪。说不定有奸人告密。
6: 嗯，
9: 我们先转到云溪南山老林再说。
6: 到云溪南山老林也好，我们还是分头走吧。
9: 好，分头走。
6: 后会有期。慢，王聪儿，你退到了断魂崖顶，已陷入绝境，束手就擒，本官保你一条性命。上，给我抓活的！
3: 嗨！
6: 给我放箭！

0: 来，过来，过来。哎，走。哎，您过来干什么呢？我卖菜的，晋察白莲教匪总教师王聪儿，女，现年20岁，全身玉白装束，已从襄阳窜入我云溪一带活动。白莲教匪谣言惑众，为非作歹，杀人越货，危害地方。本县特小于百姓，若知情不报者，按通匪论处。凡捉拿王聪儿归案。
1: 获取其首级者，赏银2000两。2000两！
2: 听说那王聪儿不是跳崖摔死了吗？真的死了？
1: 我听说呀，王聪儿是菩萨转世，来到人间，专门跟官府作对。
3: 嘿嘿嘿，我说你们还真以为这王聪儿是菩萨转世啊？要不是菩萨转世，从悬崖上跳下来能没事吗？
4: 都搜查过了吗？
3: 按大人吩咐，城内城外商号客栈均已搜查过了，都没有发现王聪儿的下落。
1: 有人亲眼见王聪儿来到县城，难道他会飞不成？
3: 城门要道，各个路口均已设哨盘查。只要他王聪儿真的到了县城，哼，料他插翅难飞。
5: 禀老爷，襄阳守备杨大人到。
1: 哦，我贤弟到了，快快有请。
5: 扎。
1: 有请杨大人。啊，贤弟，兄长，请，
6: 请，请。
1: 贤弟额头为何负伤？
6: 中了王聪儿的箭镖飞。
1: 不要紧吧？
6: 不要紧。
1: 贤弟从襄阳赶回云溪，也是为了白莲教之事吧？是的。 据湖北巡抚会令大人讲，楚川陕甘等地白莲教准备起事，对抗朝廷。皇上知道后，大为震怒，要各地严加查办清剿。云溪一带，又是白莲教活动的中心，所以会令大人特意派我前来镇守。 俗话讲，擒贼先擒王。 王聪儿纵有三头六臂，哼，也难逃我们兄弟之手。不要小看王聪儿，这个女人武艺高强，诡计多端，还是处处小心为好。
7: 站住！过来，过来！站住！
8: 阿弥陀佛，
9: 干什么的？
7: 我们出城。
8: 出城？我没问你出城，我问你干什么的。
9: 我们浪迹江湖，卖艺为生。
7: 从什么地方来啊？
9: 南边房县。
7: 房县？干什么去？
9: 去巡演赶庙会。
7: 赶庙会？
9: 是。
8: 走吧，走吧。
7: 好好好好，走吧。
8: 站住！把担子放下。是，放下。走走走走走，走不了。
9: 你们走南闯北的，一定见过白莲教匪首王聪儿吧？
8: 见过，见过的。
9: 王聪儿白衣白裤白披风，人称白衣侠女，
8: 他。

0: 现在在哪儿啊？
1: 我听人们说，他在襄阳被守备大人包围，已在断魂崖下粉身碎骨了。
0: 放屁！他要真粉身碎骨了，还要出告示悬赏捉拿他，
1: 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
0: 把你的头巾摘下来，我看看。
1: 再会。
2: 站住！站住！错了！快！
3: 他怎么了？
4: 禀大人，刚才有两个卖艺人出城，刘三儿对他们进行盘查，好像说了些什么，后来就不动了，是不是让人点了定身穴？哎，
3: 他妈的混账！
5: 见过大人。
3: 两个什么人？
5: 两个男人。
3: 两个男人。

0: 啊，还是家乡水甜呐！
1: 我们离开云溪县已经两天了，这离南山老林还有多远啊？山路不好走，还有两天路程。
0: 我真想一下子飞到南山老林，看看那是什么样子。爹把你从南山老林带出来，转眼已经20年了。
1: 爹，我们这次回南山老林，能找到我娘吗？
0: 世道艰难，很难说呀。 凤儿，凤儿，咱们还是赶路吧。

0: 你们说我算的准不准呢、啊、
1: 准。
0: 那你们二位信不信呢？
1: 您算得准，我们当然相信。
0: 好，信则灵。佛经上说，要知过去因，只看现在果；欲知将来果，只看现在因。祝二位交好运，发大财了。
1: 您慢走。
2: 先生，您不喝两杯再走？
0: 不了，有两位客人马上就到，祝你们发大财。
2: 大家发财，大家
0: 喝啊。
3: 先生慢走啊。

0: 进去吃点吧。嗯。哟，二位客官来了，里边请。来来来，请坐。
1: 哟，二位请坐。
0: 二位客官，您吃点什么？
1: 半斤牛肉，家常豆腐，炒青菜，2碗米饭，4两酒。好嘞，二位稍后来了。 半斤牛肉，家常豆腐，炒青菜，2碗米饭，4两酒。
2: 我说老弟啊，哎，
1: 这半素香酒店开张以来，生意蛮不错嘛。
2: 嗯，这是从县城到杨家坪和南山老林的必经之路嘛。
1: 嗯，
2: 地势好啊。

哎，来啦！二位客官，请。酒到，菜到。二位客官，您慢慢喝着。

0: 大善人，二位善人，赏个钱吧。多谢了，多谢，多谢了。
1: 哎，你喝，你喝吧，你喝，
2: 你喝吧，
3: 喝。
2: 给，
0: 多谢菩萨，多谢菩萨，
2: 阿弥陀佛，
0: 多谢菩萨。
1: 哎，走，
4: 我看着你，你喝多了，
1: 没喝多。
5: 此地不能久留，赶快离开。
6: 狗日的，谁跟我作对？
2: 哎呀，眼看到手的两千两银子没了。
5: 我记得半途乡并无酒店，只有一处供行人歇脚的凉棚，
2: 说不定是官府安排的探子。
5: 哎，是谁把我们酒碗打飞的呢？
2: 是从酒店窗前走过去的那个尼姑，还是在凉棚下喝茶的那两个汉子？
5: 你看清他们的面孔吗？
2: 没有。看来官府在这一带防范很严密，不知军师刘三槐赶到南山老林了没有？
5: 军师对这带很熟悉，我想不会出问题。
6: 快走！
7: 已经到了虎虎沟。这里是剿匪强盗常出没的地方，大家给我精神点，走，快走。
2: 爹，你看清了吧，被押的人是范仁杰。
5: 看清了，他怎么会被捕呢？
2: 范仁杰办事一向稳重可靠，我看着其中必有变故。
5: 在准备起事的当口，这事儿发生得太突然了，范仁杰被抓，我们来云溪老林的计划就全打乱了。
2: 今天碰上范仁杰，也许是天赐良机，无声老母保佑，我看先把他救下来再说。
5: 对。
8: 哎，你们看，那
7: 你这小子神经病，你这兔子吓破了胆，快走。
8: 这
6: 站住，
7: 你什么人？你们要干什么？
2: 把人留下，给你们一条活路。
7: 哼，休想。犯人是白莲教匪首，朝廷要犯，你们要劫持犯人，定是白莲教一伙。
9: 有事。
2: 就留你为官军报个信儿吧，说我王聪儿到南山老林里来了。
6: 聪儿，不好，一队清兵过来了。

0: 何事？前面出事了，什么事？有五名弟兄被杀，一名受伤。怎么回事？
1: 丁大人，奉杨老爷之命，将捉拿到的。
0: 白莲教匪首范仁杰押送县城，走到这儿，被强人劫走了。有多少强人？一男一女。大人，请看。嗯。简彪飞。
2: 我听人说，这是王聪儿惯用的绝技。看来这两个人定是他们父女俩。他们的行动好快呀。嗯。先赶到杨家坪再说。嗯，走。
3: 小心点，我们歇会儿吧。来坐。任杰，你的伤势怎么样？吃了一点苦头，但没伤着筋骨，不要紧。嗯。
4: 你是怎么被抓的？
3: 我奉教令去川陕联络，一路顺利。各路教师在陕西的时代和会商，确定今年8月15。 共举义旗，会师之后要推举总教师为兵马总指挥。我一路高兴，范山越岭想早点赶回来报告这个消息。3天前，我到了离南山老林约40里的金钱河口，没想到被杨国仲设在那里的卡子抓住了。
4: 金钱河口来往行人稀少，杨国仲怎么会在那儿设卡子呢？
3: 是不是有人走漏了风声？
4: 嗯，任杰说的有道理。聪儿，从这一路发生的事情来看，我们既要对付官兵，又要对付内部的奸人，还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事情。看来起事的计划更要周密才行。
5: 起事的日期既然已经确定，不管遇到什么艰难险阻，都不能更改。
4: 现在已经6月末，离起事日期只有一个多月，我们必须采取对策。
5: 当务之急的事情有2件：第一，改变联络暗号，并通知各营教友不要上当。
3: 我一定办好此事。
4: 第二，严密注意官府的动向。没有教令，不得轻举妄动。
3: 那我马上赶回老林镇杨家坪去做安排。只是你们去何处落脚？
4: 我和聪儿既要站稳脚跟，又不能暴露，
3: 这确实是个问题。
5: 我看有一个地方可去。什么地方？莲花寺。莲花寺。二位香客，这就是我师父净凡法师。见过法师，
6: 请坐。
5: 二位施主前来，不知有何赐教？赐教不敢，我叫王清，这是我女儿，我们靠卖艺为生，东游西荡，今日来到南山老林，尚无落脚之地，想借贵寺暂住些日子，不知法师能否给予方便？
6: 常言道，遇人方便，自己方便。
5: 你们要是不嫌弃这里的粗茶淡饭，随便在这住下就是了。
6: 那就多谢法师了。

0: 老爷射中了，
1: 射中了，射中了，射中了，射中了。
2: 今天的运气不错，啊，好，你们下去吧。
3: 这样，
2: 三姨太，你看这兔子肥是不肥是？
4: 哟，真肥是。去拿去刮了烧烤，晚饭让老爷多喝两杯。
5: 是，
4: 老爷今儿辛苦了，来喝杯茶。
2: 啊。

0: 唱得好，嗯，你的歌唱得不错，叫什么名字啊？
1: 你问这干什么？
2: 站住！这是杨家坪的杨老爷，老爷喜欢你才问你呢，快回老爷的话。
1: 要回你回。嗯。
0: 哦，哎，这姑娘还挺有个性。她是哪家的姑娘？
2: 她爹叫高老实，她叫高艳娥。
0: 就是在牧场干活的高老头。
2: 对，没错。嗯。

0: 二少爷回来了，请。二少爷回来了，不管家，
1: 老爷在吗？
2: 回二少爷。老爷带着三姨太到南山老林牧场巡视打猎去了，
1: 立即派人去请到老人家回府，就说我回来了，有要事商量。
0: 我立刻照办，二少爷请。
1: 老爷，你尝尝这野兔的味道怎么样？
0: 这可是我亲自下厨房为你做的。哦。好，味道不错呀。
1: 今儿老爷辛苦了，来，我敬你一杯。
0: 老爷，回禀老爷，按您的吩咐，高老师家，我已经去过了。
3: 他怎么说？
0: 这老家伙，他不识抬举，那。

0: 似乎不答应啊！8月12是我的60大寿，那天我要来个寿喜双全。这事儿就交给你去办了。如若办不好，你就不要当牧场的管家了。是，
1: 小的一定尽力办好。嗯，去吧，
0: 是。
2: 怎么，我已经是3房了，你还要娶一个？你不怕累着？少见多怪。我在京城做官的时候，你知道那些大官去多少啊？嗯，
3: 老爷，
2: 禀老爷，
3: 什么事儿这样慌慌张张的？二少爷从襄阳回来了，还带着大队兵马，请老爷回去。
2: 说有要事商量。嗯，
0: 吩咐下去，连夜回娘家平。小的已经安排好了，老爷请。反正就别了。这个事儿啊，出意外，就是。哦，父亲大人回来了。
4: 老爷回来了。
0: 啊，都坐吧。连夜让我赶回来。 有什么重要事情啊？出事了！嗯，费教头和弟兄们在府后沟被杀，犯人劫被剿匪们劫走了。什么？接到你的密信之后，在金千河暗中设卡，好不容易才抓到他，可就让他跑了！哼，一群废物！弟兄们无能，7、8个人还看不住一个囚犯，什么人干的？ 父亲，你看看这个，难道是白莲教匪首王聪儿？正是他，这剑镖飞就是证明。你有什么具体打算吗？我这次来，就是要将白莲教一网打尽。父亲，我已经放出了长线。嗯。
5: 从明天开始，你们俩到老林镇转转，注意那里的动向。知道了。算卦，算卦啦！哎，老先生，我能知过去，善断未来，您算一卦吧。不，您算一卦吧。哎，老乡，我看你面带福气。
0: 财运将至啊！算一卦吧。我连菜都卖不出去，还财运将至呢？不算，不算。哎，你是不是姓白？我不姓白，我姓蔡。算卦，算卦啦！我能知过去，善断未来。算卦啦！
5: 算卦啦！算卦啦！哎，先生，买点什么呀？您，
6: 壮士，我看你印堂发黑，有不祥之兆啊！
5: 不祥之兆？我们这一带，我运气最好。
6: 哦，
5: 你别在这儿胡说八道，快走快走吧。
6: 俗话说得好啊，祸中藏福，福中藏祸啊。
5: 你姓白吧？
6: 哎，算命先生，啊，你不是说我印堂发黑，有不祥之兆？
5: 是啊，
6: 我不姓白，姓黑。
5: 算卦啦，我能知过去，善断未来。算卦，算卦啦。

0: 等我快点，磨蹭什么？哎，过来，拿着，
1: 给你，给你，来，给你一个，拿着。
0: 谢了，
1: 哎，哎，好，哎，好，谢谢。
0: 快点啊！
1: 哎，谢老爷，嗯，啊，谢。

0: 二位，算个卦吧，我既能知过去，也能预测未来，算得准呢，你们给个赏，算得不准呢，我分文不取。我这个命，算不算都一样。嘿，反正是扛木头，穷活着呗。走吧。
1: 哎，
0: 你姓白吧？嘿嘿，对不起，我姓金，
1: 啊，
0: 想发财呢。走吧。
1: 快点，过来！拿着，给人，跟上，过去。哎，过去吧！哎，怎么回事？哎呀，哎，你这老头怎么搞的？哎呀，高老师啊！哎，你看，快进来！哎，高，哎呀，你，哎，这不歇会儿啊？哎，坐下。高老师，你呀，扛不动，他就别扛了。这可是吃力气的活儿。
0: 我帮大叔扛进去了。
1: 啊，去吧。
0: 哎，
1: 哎呀，你呀，真是有福不会享啊。燕娥的事儿，只要你答应下来，杨老爷说了，他就把这牧场全都交给你。这么好的事儿，你就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啊，啊？你再好好想想啊，
2: 爹，我们来这几天了，一点消息也没有。范仁杰不会出事吧？
3: 嗯，官府处处设卡，或许他们进山有困难。
2: 我们现在的处境很被动，我想下山看看，探探杨府的虚实。
3: 很好。不过你去我不放心，还是爹走一趟吧。
2: 不，女儿年轻，来去方便，您就放心吧。
4: 上求天，下求地，诸神保佑好运气。一卦阴，二卦阳。圣卦居三有名堂，怎么和教友们联系不上呢？难道他们改变了联络暗号？哎，总教师他们在哪儿呢？啊，我活。你死，我死，你活，我死，你活，我死，你活，七招不祥啊！

0: 来，大哥，咱们干了这一杯啊！吃饭，吃饭，大人请。今天二位有什么新的发现？嗯，
1: 有一个算命先生，倒是很可疑呀。
2: 哦，他有什么活动？
1: 他在街上东游西荡，到处打听姓白的人。我看他一定在同白莲教联系，一定是个教匪。
0: 你们见他联系上没有？
1: 好像还没有，大人，要不要先把他抓起来？不忙，先不要打草惊蛇，你们俩继续监视他的行动。
0: 好，明白。来，
1: 干。

0: 雨。快来人呐！快来人呐！快来人呐！抓死他！
1: 哎，抓住了，抓住了，抓住了！他是什么人？
2: 王浩，把他的面罩给我撕下来。
3: 遵命。
2: 一定要把刺客给我抓回来！
3: 遵命，跟我来！
4: 是，
3: 走，走，快！
5: 哦，你受伤了，不要多问，赶快离开这儿，走。
6: 回禀老爷大人，我带兵在府内府外四处搜查过了。都没发现刺客的下落。嗯，
2: 继续加强警戒，迅速派兵把各路要道封锁起来。
6: 是。
5: 来。啊，静凡法师，我中了毒弹。我怕是不行了，快扶我回寺。哎，
7: 看来剿匪活动很猖獗，竟然闹到我府上来了，
2: 一定是王聪儿所干，真是胆大包天。
8: 哎，真可惜没抓住他。
2: 哼，他已经中了我的连三筒，过不了三天就让他见阎王。

0: 是。
1: 妙慧，你们不要担心，我的药敷上以后，净凡法师会好起来的。
0: 望菩萨保佑，阿弥陀佛。
2: 爹，法师的伤势很重，金枪药膏能解毒吗？
1: 看看再说吧。
2: 师父，喝点参汤吧。

0: 妙薇，哎，去把王清妇女请来。
1: 是。净饭法师为保护聪儿负伤，求菩萨保佑他康复平安。二位施主，法师苏醒了，他请你们去，有话要说。法师醒了，爹，走。施主请。
2: 法师好些吗？
0: 好多了，请坐吧。多谢你们照应，总教师

0: 这块白莲金是你的吗？
1: 是，是我的。我爹说，这是我母亲绣的。
0: 那白莲的九朵花瓣，每一瓣都是999针绣成，对吗？
1: 对，我数过，是999针。
0: 那黄丝线绣成的花蕊，是一个人的名字。那名字叫张小玉。
1: 爹，你看，是张小玉。
0: 算起来，绣成这莲花金已经21年了。
1: 你绣的？
2: 法师，你是？
0: 我是聪儿的母亲。
2: 你就是柳青莲。
0: 聪儿，你原本姓张，名叫小玉。你的生父叫张强之。
1: 张强之。爹，这么说你不是我的亲爹了？
2: 是的，你的生父是白莲教始祖张角的第25代玄孙。生前他在云溪县城设馆，一面教书，一面暗地传教。
0: 那时候我怀小玉已经8个月了，突然有一天清兵包围了我们家，抓走了你父亲。听说有人告密，可不知道是谁。在教友们的帮助下，我逃到了南山老林。没多久，你父亲就被杀头失踪了。我在悲愤中生下了你。按你父亲生前的嘱托，取名小玉。我真没想到，你刚出生8个月，官府又在到处搜查我们母女。杨国忠扬言要把张角的后代斩尽杀绝。当时有个教友叫李三的，他的妻子刚生下个女儿，不几天就死了。我就把你托给了他，改名李婉，才留下这块999莲花金。我就逃到了峨眉山，出了家。我虽然出了家，但思念女�儿心切。8年前我来到莲花寺，我借化缘之机到处打听，才知道李三一家被官府杀害了，婉儿也被一位教师带走，下落不明。我原以为再也见不到女儿了。娘，
2: 法师，我就是带走婉儿的王清。当年得知你们一家被追杀的消息，我就冒着风险赶到南山老林，找到教友李三，连夜把婉儿带走了。到了陕西之后，又得知李三被杀害，就给婉儿改名王聪儿，并教她习字练武。一晃20年过去了。
0: 他大叔，这些年来多谢你对聪儿的教养，我死也瞑目了。
3: 娘，
1: 师父，
3: 爹，
1: 师父，

0: 真神奇呀、啊！这是什么宫啊？
1: 这叫白莲神宫。
2: 白莲神宫，
1: 我爹把他多年练就的内功发给他，就是以意领气，以气催血，化瘀解毒。
0: 哦，
1: 我娘就好了。
3: 好，不错。
4: 丁老爷
3: 啊，
4: 亲朋好友、乡绅官员已按名册将请帖发出，不知老爷还有何吩咐？
3: 嗯，这次要办得热热闹闹，办得喜庆点，办好了我会重重赏你。
4: 多谢老爷。
3: 高老师那边回话了没有啊？
4: 刁管家已把彩礼送去，不会有问题。
5: 高老师啊，杨老爷是真的看上燕娥了。虽说是纳妾做小，但老爷吩咐了，一切都按明媒正娶来办，这可是格外的看重啊。老爷还说，成亲之后要是燕娥不愿意住杨家坪，那就搬到老林这边来住啊。这边的房屋、山林、牧场全归燕娥所有，燕娥呢，她也能照顾你呀、啊。你呀、啊，就等着享清福吧。离娶亲的日子没有几天了，你赶紧为燕娥张罗张罗啊，要不就来不及了。啊，我走了。
0: 刁管家，刁管家，我不稀罕这些臭钱臭东西，你要稀罕就把你的老婆姐儿妹子全都嫁给杨国柱好了。
5: 高燕娥，你不要不识抬举嘛。我这是为你好，也是为你爹好嘛。你想一想，在这一代杨国忠父子那就是皇上啊，你能拧得过他们吗？啊，我走了。

0: 对师傅学艺的时候，他的功夫比我好啊。哎，禀师傅，外面有个山民求见，说有要紧的事情，一个山民，请他进来吧。是，请。
1: 见过总教师王掌柜。范教师，这是我的生母净凡法师。见过净凡法师。
0: 嗯，请坐吧。哦，范教师，快说说山下的情况。
1: 各路教师教友，得知总教师和掌柜的到了，他们都很高兴，都在为起事筹粮筹款，暗中准备兵器。但是官兵加强了巡查防范，我好不容易才混上山来。
0: 军师到了没有？
1: 到了，我在牧场门口见到了他，本想与他接头，但发现他身后有清兵跟着，所以就避开了。
0: 你们说的军师，是不是一位算命先生？
1: 是，他叫刘三槐。
0: 刘三槐。
1: 对。
0: 娘，你认识他？我还不敢断定。我从襄阳就一路暗中跟着你们，在半途乡酒店，我看见那位算命先生。
1: 跟店老板说什么，大家发财，引起我的注意。后来，我又看见店老板在你们的酒里放了什么东西。那么，我们的酒碗是你打的？
0: 我担心你们出事，只好这样做了。嗯，
1: 聪儿，要真是刘三槐投敌，对我们起事的威胁太大了。爹。
2: 在起事的紧要关头，我们必须跟他来个一针见血。谁呀？我姓白。哦，我姓廉，
1: 长在污泥，
2: 出而不染，
1: 善恶有报，
2: 光明在前。
1: 先生。 请开门来了。见过刘先生，你是？哦，范教师啊！来，我听说你不是被官府抓了吗？在押送我的途中。
2: 总教师和王掌柜把我给救了。哦，好啊！哎，那王掌柜、总教师他们到了没有？
1: 到了，
2: 他们派我来就是请你去有要事相商。在什么地方？莲花寺。哦，莲花寺。总教师，请你现在就去。好的。哎呀，哈哈，我正在给人家算命，正写八字。
1: 马上就完了，请稍等一下。
2: 不，我在门口等你。好，走吧，
1: 请。
2: 好。

1: 各位教师，久等了，久等了！时辰已到，拜石奴。
2: 太平人杀不平者，
3: 杀尽不平，方太平。入座。
2: 请总教师传旨，
1: 在始祖无声老母面前，我宣布，诸圣教友以会商决定。

0: 8月15，共举义旗。
1: 太好了，共举义旗是苦难百姓的期待，是我白莲教友多少代人的希望啊。
2: 我担心内部奸人叛卖，襄阳事变重演。
1: 奸人叛卖，其罪当诛。
0: 说得好，刘三槐，你仔细看看我是谁。
1: 宋教师，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哼，我是你害不死的李婉张小玉。
1: 什么？李婉张小玉？
0: 刘师爷，刘白川，你还认识我吗？
1: 你是谁？
0: 我也是你害不死的柳青莲。
1: 柳青莲。
0: 刘白川，你不会忘记21年前的事情吧？
1: 你
0: 刘白川，你看看这个。
1: 宋教师，求求你饶了我吧。
0: 在白莲圣旗前，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1: 我认罪，杨国仲父子让我帮助他们镇压白莲教，捉拿宋教师，还说事成之后为我向朝廷讨封，我就为他们出谋划策了。襄阳被围是我告的密，范仁杰被抓是我的主意。在半渡乡酒店，我让侯小八在酒里下了药。
0: 你这个奸人，为了升官发财，害得多少人家破人亡，就是把你千刀万剐，也难消我心头之恨。
1: 我对不起你们母女，饶了我吧。
3: 就为啥？
1: 我对不起教友了，饶了我吧，宋教师，饶了我吧。
3: 为啥？
0: 我不想杀你，但教规不许，天理不容，你自便吧。
4: 哎，这怎么回事？
5: 他是白莲教的军师，
4: 是个奸人。
5: 他怎么
4: 叫杨彪？
5: 就是啊，这就怪
4: 杨老爷。杨老爷，
5: 杨老爷，
1: 他是怎么死的？
6: 我早挤出来开门，这家伙就掉在大门中间了。
1: 爹，这8个字证明刘三槐不是自己上吊的。
6: 老爷，白莲教故意和我们作对，把他拉到山上喂狗算了。
1: 妈，把他抬下去，要给予厚葬。按老爷吩咐，给予厚葬。
3: 将将将将。禀大人，
1: 讲。
3: 湖北巡抚会令大人紧急公文到。
1: 现场怎么说？会令大人讲，各地白莲教都在加紧活动，要我们加强防范。如果防范不力，闹起事来，会令大人要拿我们问罪。
7: 常言道，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刘三槐的死就是个信号。我看咱们先动手，撒网抓人。
1: 嗯，是个好主意。
7: 宁可错抓100，也不漏掉一个。要家家的搜，户户的查。
8: 走吧，你白莲教头！
9: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不是白莲教头，你不是白莲教头。
10: 我快想把你叫，你就该到平台里边去了。

0: 他们都是白莲教的，你们不要管他们，不要管他们。杨国忠抓了我们那么多人，我看反了。
1: 现在凭我们力量拿下老林的，没问题。我来就完了。
2: 樊教师，
0: 你拿个主意吧。
1: 对，拿主意吧。
0: 樊教师。
3: 反了吧！
0: 现在情况紧急，您拿个主意吧。
4: 我们听您的。
0: 反了吧！现在动手不行。宗教师和王掌柜去马河坝会见川陕代表。宗教师临走时一再嘱咐，在他回来之前，万万不能轻举妄动。
4: 现在是火烧眉毛，宗教师哪天回来？
0: 是啊，哪天回来呀？就在这两天。

0: 这不是高大树吗？老哥，你怎么走这条路啊？
1: 你们救我干什么？还是让我死了吧！大叔，你有什么为难的事，尽管说，我替你做主。
0: 你们想想办法救救我的女儿吧。你尽管放心，我们还是回家吧。
2: 怎么样啊？太老气了，脱下来换一件。嘿，好，再换一件。来试试这件。哟，真好看，福寿文锦，穿上它，这福寿喜就都全了。啊！
3: 这件挺合适的，杨芳，好，就定这件。父亲，叫我有事。听说你抓了五六百人，抓到王聪儿了没有啊？
4: 没有，你打算怎么发落？有200人已押送县城，剩下的被关在老林牧场和关帝庙内。传我的话。
3: 凡事想活命的，要用五十两银子来赎身。诸位教士，离8月15起事的日子没几天了。从大家说的情况看，杨发突然抓人，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他们自己壮胆打了我们的起事计划；二是借此机会发一笔横财。救人是当务之急，宗教士，你拿个主意吧。
1: 杨国仲的生日是哪天？8月12。8月12。
5: 离起事的日子只差3天，我看只有一个办法。说说你的想法。我的想法是，过来。我们要兵分几路，出其不意。开门。哈哈，啊，燕娥。哦。 老爷子，明天就是大喜的日子了，杨老爷让我过来看看啊。燕娥呀，哎，不对了，从明天起我就得叫你四姨太了啊。 你梳妆打扮，要不要我给你派2个人来帮忙啊？
1: 我自己有手。
5: 那好，你明天早点穿戴好，好好的打扮打扮啊。

0: 教友们，教姑们，壮士们，让我们面对白雷升起，祈祷，拜师祖，愿无声老母保佑，
1: 愿无声老母保佑，
2: 太平人杀不平者，
1: 杀地不平方太平，杀地不平方太平，杀杀地不平。
3: 多谢多谢。哎呀，
4: 你这
3: 两老爷也不简单啊。
5: 诸位来宾，杨国仲老爷喜寿典礼现在开始。
6: 哦，恭喜杨老爷，恭喜，
3: 多谢多谢多谢了，
7: 恭喜恭喜。
5: 先拜天地，一鞠躬。
8: 王公啊，给我上。
9: 我是王聪儿
8: 啊，
9: 今天有要事来杨府，谁敢轻举妄动，我就要他的命。
10: 我料到你今天会来的。王聪儿，这是杨府，你来得了就走不了了。
9: 杨国仲，我既然来了就没想活着回去，我今天不是要你的命，而是要你跟我走一趟。
8: 有什么事儿不能在这儿商量吗？
9: 不行，马上跟我走。
8: 去哪儿？
9: 半途乡酒店。
8: 半途乡酒店，
9: 走走。
8: 哎，放肆，滚。
11: 哎呀，这带到半途乡酒店干什么去啊？
12: 哎呀，这人家就好厉害，
13: 就是啊，
11: 这王聪儿真厉害呀，
13: 可是凶多吉少，
11: 就是啊，哎呀，
14: 老林这一带被我们全部拿下了。
2: 好，传我的命令，先锋营的教友抄小路直奔杨家坪。
14: 知道了，走。
8: 看什么？快进去。老实点。进去。
10: 让我到这儿来有什么事啊？
9: 你们愿意出钱还是要命？
10: 哼，你们让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钱呢？你们要多少？
15: 愿意出钱。那好，我们要这么多。

0: 多少？
1: 白银25000两。
2: 25000两？
0: 宋教师取笑了。
2: 这可是你们自己定的价。
0: 我们定的价？
1: 你们对每个被押的彭民收取赎身银50两，你们抓了5、600人，岂不是25000两吗？
2: 这杨国忠，你是拿银子赎身呢，还是把彭民都放了？
0: 老爷，放，全放。
1: 那好，你马上休书，一封给杨发，一封给杨举。

0: 二少爷，老爷的信，老爷说什么？放人。什么？要把抓到的彭斌全部放了。
1: 对，不放人，他们就不放老爷回来，僵尸爷也到县城办此事去了。
2: 你快叫范华清救救老爷吧！
0: 放人吧，救了，
3: 不行，
0: 那我把官府和我的面子丢光了。好了好了好了，我问你，他们在半途巷酒店有多少人？
4: 我也闹不清，看样子有二三十人吧。
0: 这么几个人也想闹事，王浩
5: 在，
0: 你给我守着家，我带队伍去对付他们。
5: 遵命。

0: 禀总教师，杨发不肯放人，已经带着清兵过来了。
1: 果然不出所料。爹，你留在这儿，我带人去拦截他们。
2: 好，这里我安排。
1: 走。
2: 你们两个过来。
3: 有。
2: 要好好看着他，我到四周查看一下。
3: 是。

0: 这位兄弟累一天了，来喝杯酒吧。
1: 不喝不喝不喝。
0: 来来来，别客气。这位兄弟，你也喝一杯。
1: 好好好。
0: 来，请坐。二位兄弟，你们慢慢喝啊。
1: 好，多谢。来，喝喝。
2: 乡亲们，老林镇已被我们拿下来了。
3: 好啊，
4: 白连长，
5: 干得好。
2: 报告范讲师，杨法已带兵到半头乡去了。
6: 正好，你带一部分人去关帝庙把乡亲们救出来，然后包围杨家坪，我带一部分人直奔杨府。
2: 得令，走。
0: 杨老爷，快走。
1: 啊。
7: 站住！
8: 杨老爷，你们快走，
0: 快
8: 来对付他们，好
2: 快！
7: 嗨！

哎呦，我的天哪！哎呦，这不是我的事儿了，是他逼我干的。

0: 臭娘们，没你的事儿，快滚！
1: 多谢，多谢。

0: 快跟我走。
1: 是。
2: 杨国正。
1: 啊。
2: 哼。
1: 柳青莲。

强之，你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

快点！

0: 龙教师，老林镇杨家坪已经被我们占领了。好啊，通儿，娘，通儿，杨国仲已经被我给杀了。杀得好，咱们旗开得胜。 教友们，壮士们，愿无声老母保佑我们！
1: 愿无声老母保佑我们！
0: 向云栖县进军！进军！

公元1796年，王聪儿领导的湖北白莲教起义拉开了全国白莲教大起义的序幕，给予封建腐朽的满清王朝以沉重的打击，进行了一场震撼全国的可歌可泣的斗争。

0: 我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做点事。小岗村的名气加上上头的支持，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嘛。
1: 我要是倒退三年我也不去。
2: 任书记啊，你了解小岗村吗？
3: 理想与现实的激烈碰撞。
0: 村里个别人占用集体资产，村民们议论很大。
4: 这是历史遗漏问题，原因很复杂。
0: 咱们还是举手表决吧。
4: 我不同意。
2: 凭什么他把我告到县法院了？是不是
5: 现在开庭？
6: 袁德峰，你再胡闹我书记不干我要收拾你。
7: 哟，谁进去？
8: 是是是，
9: 再干三年。
10: 你真的是想在小岗村干下去？
3: 无私的奉献精神。
9: 每列火车都有它自己严格的运行时间，不是说停就能停。
0: 我们小岗村盼这条路已经盼了30多年了，
9: 连线路图上都找不着，你让我怎么帮你们？
11: 整个中囊铁路运输网全部被你搞乱掉了，
1: 到时候你还有我可都吃不了兜着走啊。
0: 我保证不会超时。找资金到征地建设，亲力亲为，甘苦自知，很值得，意义也很大。
3: 根据优秀村党委书记沈浩真实事迹改编。杨立新真情演绎，第一书记。

0: 喂，沈书记还没醒啊，现在睡得沉着呢。你什么时间？
1: 现在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框架下，
0: 吃早饭的时候。咦，你怎么也得让沈书记吃个早饭吧？好，那我给你记下来。
1: 根据联合国索马里海盗的情形，
2: 沈书记。

0: 宝贝女儿，爸爸不舒服。
1: 沈浩一心为民，任劳任怨，无私奉献，不幸于2009年11月6日病逝在萧岗村。
2: 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3: 将沈浩同志骨灰安葬在萧岗村公墓。
4: 当小港人第三次为沈浩庄严地按下手印的时候，留下的却是沈浩的骨灰。

0: 年的年度考核表。
1: 哎，好，
0: 今年表现真棒。
2: 用了不少力，
3: 怎么都是基本称职啊？
4: 年年都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5: 妈，我把拔河又得第一，得第一有什么用啊？财政厅又不是拔河厅。
1: 别闹。
6: 第一总是好的嘛，啊。
1: 明天我带旺旺去考级吧，你歇歇。

0: 哎，
1: 省委组织部要选派1000名机关干部到村级组织任职，你可以考虑，焦岗可是个农村，你可以抓紧报名。
0: 好，谢谢。

0: 你什么时候到我这里来能敲敲门呢？啊，
1: 老同学了，我想报名。
2: 板凳队员想上场啊？

0: 我是认真的。
1: 你最好想清楚啊。虽然说这是省里选派的，充其量就是一个村支书啊。
0: 是，小岗村。
1: 你就没别的理由了？
0: 没了，就冲小岗两个字。
2: 我明白你为什么会动心啊，我也相信没准你真能干点名堂出来，
1: 但是我还是真不能表这个态。
0: 为什么？
3: 明摆着吗？太长了，时间三年。
0: 一年我还不去呢，板凳都坐不热，什么事也做不了。
2: 行行行行，
1: 你啊，你脑子别发热。我还真认识一个下去过的。
4: 来来来来，
5: 喝一杯喝一杯，
4: 来来来来来，
5: 好，
4: 坐，
5: 来坐坐坐坐坐。
6: 哎呀，小岗村，号称中国第一村，那已经是昔日的辉煌。在凤阳，什么事儿都派不上号，村里兄弟叮当乱响，老百姓没心气儿啊。外边来个人，大包干的带头人出来接待一下，欢迎欢迎。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优势啊。
0: 那你没给小岗村拉点投资，搞点开发？
6: 哎呦，求爷爷告奶奶，那真是磨破了嘴，跑断了腿，整了点钱，怎么样呢？村里边百废待兴，老百姓心死了，没用，连个响都没有。那个，加上他那几个带头人啊，相互不服气。
0: 上头对小岗村重视吗？
6: 你再重视，他只是一个村儿。你全国有多少大事啊？对不对，老弟？我要是你，我不去。倒退三年，我也不去，没什么意思。
1: 对对对，黄叔说实话。
3: 来来来来来，
0: 小岗村有多少人啊？
6: 几百户人家，一千来人吧。嗯，来喝，方便一下。哎，
1: 过来人意见得重视。
7: 小青同意了。
8: 爸，非得去啊？
9: 领导选的。
8: 选派选到村里去了，要选到北京还差不多。你爸在厅里不是一把手，到了那儿就是一把手了，当大官了。妈，你也同意啊？我哪敢耽误人家干大事儿啊？
7: 反正啊，我就是受累的命。
10: 我在合肥也住腻了，我正想到你哥那儿啊住一阵子去。
11: 嗯，其实呢，妈妈跟奶奶都同意的话，那我也同意爸爸到农村去当官了。

0: 机长呢？
1: 嗯。
0: 快40的人了，我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做点事。小岗村的名气，加上上头的支持，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嘛。
1: 做事需要花钱，那财政厅是你们家开的？
0: 跑呗，
1: 把家里的车开走吧。想回来的时候方便点儿。

0: 昨天旺旺送我的照片背后还写了一句话，让我注意身体，别做贪官。孩子懂事了。
1: 这什么东西啊？
0: 哼，小岗村的情况。
1: 看来真的了。

0: 哎，大爷，这条路骑车能走吗？
1: 哪条道路不好走？这得绕道走。
0: 找个人帮我推的车好吗？
2: 想致富先修路，我帮你找到突破点了。
0: 我搞清情况就写报告，你帮我找钱。
2: 后面车里坐着王厅长，找他去。
3: 我们本田到户后，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缴拱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傻头也甘心。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1978年12月，严厉华家。
4: 当年万里委员长来到我家的时候，我那两个孩子正在里边坐着。
5: 为什么坐锅里啊？
4: 冬天天气冷啊，没衣服穿，这里边有点热乎气儿。七八年吃不饱，家家户户都逃荒要饭，实在是熬不住了，这才摁了十八个手印分田大保杆。当年就是个大丰收啊，总算是吃饱肚子了。总书记后边那个，那就是我。
6: 大爷，您来的正好。
5: 大爷，您给我签个字吧。
7: 啊
8: 啊！我们在厕所等半天，你们从另外一条路过来的。
9: 是。
2: 这位是财政厅的王厅长，
10: 欢迎欢迎啊！我是政委书记黄文胜，
11: 黄书记，
10: 感谢财政厅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11: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以后小港的事就是我们财政厅的事。
12: 经研究决定，省财政厅选派干部沈浩同志任小岗村第一书记。
0: 我刚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3: 我跟您说，像他这种
0: 小岗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13: 到小岗来就说省干部，
0: 开放快30年了，
13: 来督进的。
0: 小岗怎么才能发展？怎么才能致富？我会一家一户的去请教。
5: 这男的模样才30多岁吧？哎呦，村里人保养的好，50岁了还像小白脸。
14: 书记，你好，支书记，你就跟大伙说，你来能给我们小岗村带来多少钱，对不对？
15: 对。
5: 沈书记，你老婆长得什么样子？
0: 没他长得好看。
16: 哎，怎么样？可得小心点。
5: 哎，德副家的，你说什么？沈书记刚来，你注意点形象。
16: 别乱讲话！你安静。听沈书记继续讲话。
14: 还说什么？不就是来镀金的吗？我说什么来着？
17: 就是，3年婚晚呀，回到城里面，哎，这政治资本就有了，好些提拔升官。
14: 对。
5: 看到这人穿的，就走亲戚的吧。
0: 我刚来，得给大家留个好印象嘛。
14: 沈书记，我问你，什么时候收麦？
0: 芒种3天见麦场。
14: 那什么时候种麦？
0: 秋分早，霜降迟，寒露3天种麦，正当时。
14: 你看这就露馅了吧？那叫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对不对？
0: 不对。不对不对，你听我慢慢说嘛。
14: 他妈谁呀？这他妈谁呀？这个
5: 我
14: 平时恕你无罪，恕你无罪。
0: 现在全球气候变暖，秋分种麦，年前麦苗就会旺长，

0: 影响麦苗积累养分，开春麦苗就会变弱，影响产量。所以要想小麦丰收，种麦时间起码要比过去晚一个节气。
1: 难怪啊，
0: 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
1: 吴家比我完重了，
0: 就知道应该什么时候种麦。
1: 时候几天，反倒比我家长得好。
2: 任书记啊，你了解小岗村吗？
0: 你叫杨德福，排行老二。
3: 德福，别捣乱。
0: 这是老大杨德禄。你叔杨立言，大包干带头人之一。
4: 沈书记啊，你咋知道的？
0: 报纸上都写了。
5: 沈书记，你还知道什么？
0: 你家有棵梧桐树，晚上他家的鸡都在树上过夜，都快成土凤凰了。现在还这样吗？
5: 沈书记，你怎么连这个也知道？
0: 中央台《小岗过大年》里边都播了。
5: 我说你怎么知道？
0: 李岩大叔，在大包干纪念馆听了你的讲解，我给你鞠躬。
6: 沈书记，你真的是想在小岗村干下去？
0: 是啊，常和叔，
6: 你呀，不要搞皮毛好家的，没用。我们小岗村不喜欢。
0: 常和叔，我得向你老请教。
6: 你自己去看，自己去想。
7: 这些集体财产都被个人占据，有什么办法可想？
8: 穷，
9: 村民要我们集体欠债四万块钱，那一年村总
10: 反正这是财神爷，
9: 一年村总还不到
10: 呀。那大伙就盼着到小岗村，给小岗村多挣多要点钱，多干这些
11: 好事。干部就像走马灯，还来了个新一代当队长，当支书记，
9: 八百米水泥路还是人家来支援的，
11: 就换上了。
9: 剩下的那节到现在还没有铺上。
12: 种的大量啊，自古如此，如今啊，农业水眠了，还给补贴。
0: 哎。有什么不习惯的？又不是没在乡下待过。娘好吗？那看病肯定没有合肥方便，缺什么药给我打电话，我让小琴去办。
13: 陈书记
1: 啊，
13: 你点点响，去去冲啊。
0: 好。长平，大包干纪念馆红色旅游多少年了？
1: 哎呦，这好多年了，
0: 十八个带头人，健在的还有十二个，谁说话算数？
1: 这谁家人多，谁说了算吧。
0: 昌平，你等等。这是半年生活费，3600块钱，你数数。
1: 不着急吧这个？
0: 哎，组织规定，吃住都在村里，啊。
1: 这想想做饭也不知道合不合口味啊。
5: 沈书记，我们家离水田近，蚊子多，跟你们家没法比吧？
0: 可空气好啊。
5: 你的车子是你自己的？
0: 是啊，也不是什么好车。
5: 那你在城里也是有房有车子，你干嘛非到小岗村来吃苦呀？
0: 这棵桃树是哪年栽的？
5: 都2年了没开过花，我就想把它砍了。
0: 别急，再活一棵树也不容易，哪天我找个人给你看看。
5: 好啊。
0: 这些天我把这108家都走遍了，有那么几家，哎，过得叫什么日子呀，房子漏风漏雨，没吃没喝，我看着心里着急啊。
5: 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啊，这些事情都顾不上想。
0: 我是书记，不想不行啊。
5: 沈书记，你一个人在外面，老婆一个人在家，两头难吧？
0: 我老婆能干呗。
5: 看得出来。
0: 这怎么看？
5: 看你打扮啊。
0: 李岩叔在吗？
14: 谁呀？
0: 我，沈浩。
14: 沈书记，哎，你怎么到这儿来了？真是。
0: 放羊供敏，
14: 哎，以前是给黄。

0: 皇上吃的贡米，现在家家都吃。沈书记，这家家户户都走遍了，有什么好主意吗？
1: 指点感受，还得向您老请教啊。
0: 哎，
2: 我叔可是镇里县里的农业顾问。
0: 哎哎哎，一起商量嘛。
1: 小岗现在还是靠种粮过日子
0: 啊，
1: 无功不负，咱们得想办法转型办企业。
0: 农民就得种粮食，建工厂得占地，这可不是一亩两亩的事情。有地才能有粮，有粮才能有命，可不能胡来呀。哎，我听说你要修路，这是好事啊。
1: 省里50万资金都答应了。
3: 哦，沈书记，小岗这俩字还管用吧？
1: 都是老一辈留下的荣誉嘛。
0: 哎，好汉不提当年勇了。
1: 这话说得对，小岗现在掉队了，差得很。村里个别人占用集体资产，村民们议论很大。您看这事怎么办？
0: 我老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2: 沈书记，这是历史遗漏问题，原因很复杂。
1: 喂，崔凯，是我给你打电话。对，我要修条公路，需要测量员，设计施工的技术人员，还有工程机械什么的。啊，你帮我询一下。好，行，拜托了。好，啊，再见。

0: 三个带头人又一起扫马路了，已经扫了很多年，这说明他们爱小岗，就是谁也不服谁，影响小岗的发展。一定要想办法让他们团结起来，大家拧成一股绳，小岗才能有大发展。团结就是力量。招标修路，这50万还差点。
1: 我同意自己干。
2: 为什么？
1: 钱是陈书记搞来的。
2: 可人家是冲着小岗村才给的钱。
3: 对呀，我们小岗村名声在外。
4: 我也同意自己干，村民能挣到钱。
0: 关键是，可以增加感情。这些年个人干个人的，集体意识都不强了。
2: 自己搞，施工技术活哪个懂？
0: 可以花钱请人吗？
2: 集体设备从哪来？
1: 那村里就有嘛，比如铲车，那已经被人家占用了好几年了嘛。
4: 对，早该收回了。
0: 这件事我们议了好几次了，我看，咱们还是举手表决吧。
2: 我不同意，看你们哪个敢同意。
4: 蔡家庆，你是包工头，铲车又被杨德福霸占。当然不同意。

0: 书记，看这包东西寄来好些天了，别人吃的吧？谁寄的？
1: 还能有谁？
2: 哦，蚊帐，你帮我挂上。
0: 好。
1: 小岗村的复杂是我始料未及的，公有资产无端被占，村民池塘被个别人强行养鱼，不让浇田，破坏农业生产，村民敢怒不敢言。小岗村的邪气到了何等地步，可以想象以前是个怎样的状况。多数村民讲，三年后我走了，又要回到以前的状况，所以大家对好的规划想实施，但又心有余悸。
3: 那你打算怎么办？
4: 铲车的事我们想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适当给点补偿，也算是给个台阶。

0: 边吧。
1: 好，那德路那边我来做工作。
0: 好。
1: 明辉啊，我给你找了个人。
2: 张新华。
1: 镇里的司法员，能干，给你当个法律顾问。
3: 小岗村很复杂，你怕不怕？
4: 只要沈书记不怕，我秉公执法。
5: 喂，你说什么？沈浩把我告了。

0: 你叫我干什么？我找沈浩，你是沈浩吗？
1: 德富，大晚上的，你闹什么呀？
0: 叫沈浩，听说他把我告到县法院了，是不是？他不是要受我的铲车吗？我开来了，叫沈浩。
2: 沈叔季还没回来呢，他出去跑业务去了。你看他这么辛苦，他图啥为啥呀？
0: 你怎么不讲一点道理嘛？
2: 谁不讲道理啊？谁告我，谁不讲道理，都是向你想亲的。
0: 还真撕破了脸去打官司，他不认，我就不依。叫沈浩，沈，你干什么啊？沈浩，我说你干什么呀？你不要以为你是城里来的，我爹当年还进过北京哎，这是小岗，不是你财政厅。沈浩，得饶人处且饶人。 给别人找麻烦，就等于给自己找麻烦，你知道不？走。中介，没事。
3: 没烫到吧？没事。
4: 小岗这么多年，这一次成了被告，我就是做给他们看的。沈浩，三年两年走了，我们还要偿债的。就是，
5: 有什么事？你尽管吩咐。
4: 对，我也会给你找找人，叫他这官司想打也打不成。
6: 这没看出来，敢拿我开刀？
7: 我是不是有点傻？刚才一句话都不说。 是不是不像个书记啊？
8: 他们也不是对你，说是咋呼咋呼。我也不是针对他们，我想告诉大家，我办事秉公执法，不徇私枉法。不怕你笑话，我跟小岗有点像。上大学的时候，我是学生党员，省级三好，我在机关18年，原地踏步。 这次来小岗，我想跟小岗一起突围。喂，桂兰，今天就要开始修路了，像吴奶奶这样没儿没女的五保户，村里一共有三户吧？啊，对你查查。嗯，他们去不了工地，但这钱。 得分给他们。好，你查查吧。小岗村的道路建设已经进入第8天了，大家劳动起来认真负责，包括德福在内，积极性高涨。只是机械常坏，影响了工程的进度。但正常来看，不用半月即可完工，在经济上定能节约一大笔资金。
9: 看来，小岗的发展是他的希望。来了来了，杨科叔，数一数。杨德福，哎，也真不错，你请。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还有5公里，路就修通了，大家加一把劲啊！
1: 哎，就是这儿。
2: 是的。
1: 杨德福，杨德福。
3: 什么事？
1: 我是县法院的，你看，给你打了好几次电话，你都没接。今天专程来给你送传票的，写的很清楚啊，下月5号开庭，签收一下。
3: 我不签。
1: 不签也会按时开庭的。
3: 我不去。
4: 不能去，那去了不是就把人抓起来了吗？
1: 不是的，在法庭上你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自己是怎么想的，还是应该去啊？你看看，好好想想，好好劝劝他，开庭的时候一定去啊。就这样。
3: 你随便。
1: 再劝劝他，开庭的时候一定要去啊。
3: 你怕什么？你害怕什么你？你怕什么？
5: 虎哥，这德福怎么还没来嘞？
6: 不管他。
7: 你害怕了？
8: 对，到现在还没来。
7: 别理。
8: 应该现在没来吧？哎，不敢来。
9: 看见了
10: 吗？娘，这官司可能赢。怎么不能赢？法院是讲公道的地方。
5: 不好讲。人家背后有人。
11: 有人也在讲王法。只要有共产党在，咱们就有讲理的地方。
12: 对对。行，咱们接着往上告。这么也行。
13: 请大家回到座位上。各位旁听人员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全体起立，请审判长、审判员入庭。

0: 请坐下。现在开庭。
1: 臭臭臭臭死你！你也不想一想啊！官司输了怎么办啊？
2: 不会，我认为不会。
0: 由于被告无正当理由拒绝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已罚按被告缺席判决，请起立。现在宣判，被告杨德富应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把铲车一台交本县小喜河镇小岗村村民委员会，本案受理费50元，其他诉讼费用100元，由被告杨德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现在闭庭。
3: 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太谢谢了，
0: 应该的，应该的。
4: 问题要慢慢谈，好，明天会上见吧。
5: 好，
4: 沈书记，明天咱们陈部见啊，
5: 再见。
6: 我是沈浩，
7: 打就你，打就沈浩，打。

0: 喂，小琴，我现在，我一会儿打给你。
1: 怎么了？
2: 可是，这来。

0: 是是是是是，陈浩大叔，陈浩大叔，哎，什么事儿？陈浩大叔，神书记被打了啊！就在那边，
1: 快点，快点，在哪儿呢？
0: 快点，快点，
1: 在前面，在前面。回来，快点，快点。小岗这个地方很复杂。 但我不怕，我愿在这个熔炉里锻炼，在锻炼中升华。家中老母无人照顾，女儿因得不到父爱而成绩下降。我不图名不图利，受累受苦，有时连一个愉快的心情都没有。你是共产党员，你是第一书记，肩负着组织的重托， 领导的信任，群众的期盼，只能尽心尽力，好好工作，把小岗发展起来，让小岗人富起来。
2: 沈书记，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2: 刚刚嫂子打电话来家里问怎么回事。 我想村里打架了，你没说我挨打吧？没有，哪敢讲，江大不半夜从省里赶过来，我就跟他讲，孙书记过来处理一下。我没事，大家都回去吧，回去吧。
3: 大伙儿都回去吧，让沈书记 睡个觉，回去吧，回吧。

0: 老婆，你放心吧，我挺好的。
1: 爸，您跟别人打架了，怎么了？你这是？
0: 你们怎么来了？
1: 电话里我听见杏花支支吾吾的，就觉得有事。你这怎么搞的？
0: 男人之间的事儿。进来吧，进来吧。太乱了。
1: 爸。
0: 啊？
1: 您这儿也太乱了吧？怎么跟猪圈似的？
0: 你见过猪吗？
1: 我还真没见过猪。
0: 太脱离生活了。汪汪。
1: 嗯。
0: 我带你看猪去。
1: 嗯，好。
0: 好。小金，你去不去啊？走吧。
1: 嗯。
0: 走。
1: 妈妈再见。

0: 脏啊？
1: 爸，它真可爱，
2: 好漂亮哦。
3: 这是天下第一香猪，叫大明公主。
2: 哎，爸，我有个条件，你必须答应。
3: 好，我答应你。
2: 只许养它们，不许吃它们。
3: 好吧，走。

0: 修房子钱下来了。
1: 太乖了。
0: 每家两万。
2: 书记，坐。
0: 啊，不坐，你坐。
2: 坐
0: 你坐你坐你坐你
2: 坐
0: 坐
2: 坐
0: 坐
2: 坐
0: 你坐你坐来，我坐这儿。修房子钱下来了，每家两万，但只能用在房子上，烦不心吧？
3: 干部请来。
1: 你好。
0: 大家帮你。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3: 做梦都不敢想。嗯。这件事情。
0: 材料省着用，运输我让王正和的儿子帮你。他跑合肥的客运是我帮他办的，他欠我情。
1: 姐姐看看啊，有没有记歪了的？
3: 我也欠你的。
0: 我是书记，帮你是我的本分，啊。
3: 谢谢。嗯，
4: 我会的。
1: 啊哦。

0: 好，你回去吧。
1: 没事的，来。
0: 好。
2: 爸，你哭了。
3: 谁哭了？
4: 陈书记，你好。
5: 你好，小弟啊。
4: 对。
5: 哎，这是我女儿。
4: 哎呦，都长这么高了。
5: 好，再见啊。
4: 再见。
0: 那是小岗村，这是小岗，凤凰就是从这个小岗上飞起来的。
2: 你编的吧？爸，您能让刚才那个叔叔家奔小康吗？
0: 能。
2: 不许，不许骗我。
6: 我知道农村不如城里。他们也不能让你住这么破的房子。
0: 每届下派干部都住这儿，这是房东放东西的闲屋。
6: 这边，这房子破也就破了，还打人，你就让他们打呀。
0: 我是书记，总不能再打他们吧？
6: 那你就认了。我回去啊，就找你们厅长去。这书记咱不当了，
0: 那我在财政厅就更没法待了。
6: 没法待，咱就走啊，出去经商去。
0: 不就是想做点事吗？娘，你，还有旺旺，我这一辈子就是让女人管着。我真想跟你争气。让你看看我的能力。
6: 我想看到你的能力，可是我到这儿来看到的是什么呀？看到的都是我不想看到的。
0: 你就是急脾气，给我点时间，我一定让你看到小岗村在我手里的变化。
6: 哎，快点吧，这三年快点熬过去吧。旺旺的功课又不是很好，我那边工作那么忙，我一个人都撑不住了。
0: 哎，你也不容易啊。

0: 爸，妈说让你多睡会儿。喂，
1: 孙思琪，啊，今天上午会你还参加吗？照常。哪儿来的羊啊？你不知道啊？
2: 是嫂子让我买回来，几天羊奶给你补补身体。村里那个吴奶奶需要，你可迁去吧。嗯，沈书记，是小岗没有把你照顾好，都让你受委屈了。嫂子都生气了，走的时候连个笑脸都没有。
1: 他就是那脾气，回头我批评他。
0: 你千万别，是小岗对不起你们全家呀，沈书记。老婆，谢谢你。

0: 我是可怜你。
1: 娘，你好吗？
2: 乖乖，我的乖乖，听党的话，把人家的事情办好啊。
3: 石书记，黑头发多了。
4: 防地震和海啸灾后问题领导人特别会议开幕时，与会各国和国际组织代表集体默哀，悼念在地震和海啸中的死难者。
1: 小稿子还有许多事没有做呢。
3: 不干不好意思，干点意思意思。干多了你什么意思？走了。
1: 谁说的？
5: 不就以前那些下派干部讲的吗？
6: 孩子讲话，把门都堵上。
1: 德福，你这把大门砌上了，自己怎么进出啊？
7: 我反墙，很方便。
1: 我跟你说，你的上诉，法院一年前就驳回了，维持原判。老这么拖着也不是办法，咱们可以商量嘛，啊？
7: 你说真的，沈书记？
1: 当然真的。你说，
7: 沈书记啊，当初盖村委会办公室的时候，用的是我家的自留地，不能白占吧？先把赔偿谈好了，一切都好说，对不对？
1: 好，你开个价。
7: 还有，铲车保管费一天30块钱，不多吧？5年大概是6万块，我还给你打个折啊，5万块，怎么样？
8: 你太过分了，
1: 村委会通不过。
7: 你苦家没有商量。我问你，沈书记，那你凭什么给王昌和家老二跑那个低息贷款买车，10万块，对不对？还给他跑那个运输手续，都是一个村的，到我这儿了，不依不饶，一碗水要端平，
1: 那是两回事。跑客运那是发展经济，你是知错不改。
7: 我就这么着，怎么地吧？
9: 强制执行。

0: 大福，
1: 杨大福，人在吗？
2: 走。啊！哎，
0: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哎，别闪！你干，让我抢！你干什么？
1: 哎呀，你人在呢！哎，兄弟，来，你拽我一把。
0: 你干什么？我拽你干？你就这说，有什么事你就说，你就说，你干什么？
1: 咱们俩进去当面说。
0: 不用，你就这说吧，挺好啊，你就这说吧。
1: 真多，影响不好。
0: 你带着精神来影响好，你干什么？就这说，有什么事你就说。
1: 你听老葛一句话，你这车是不是村里的？
0: 是村里的。
1: 那还给村里好不好？
0: 没不让你开走，谁会开走啊？
1: 你把院门堵上了，我们怎么开啊？
0: 那怎么办？车是你的，院墙是我的，我想堵就堵啊！
1: 哎呀，兄弟，你这不是难为人吗？你这拦着，这怎么能开得出来呢？
0: 那怎么办？你要想拆墙划钱呢，对不对？
1: 道歉！
0: 五万！
1: 把这，
0: 快点！
1: 把砖给我去！
3: 这是进墙了。
1: 福，你这太不讲理了呀！啊？
0: 什么叫不讲理啊？ 我不讲价，就这一口价，你爱怎么地怎么地。上里好了叫我，我喝酒去了。
1: 哎，咱哥俩再聊聊。
0: 杨大福，
1: 德福，
0: 哎，德福，
1: 这怎么办？
0: 还能怎么办？再想别的辙吧。
4: 行了，行了，行了。

0: 你们干什么？我问你们干什么？你们
1: 你敢什么？你敢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

0: 陈书记和我们无冤无仇，搞什么？那修路府朝右北不走？放着好好的烧饼生意你不做，一天到晚的瞎折腾。
1: 再个炮吧，
0: 光长叶子不长果；养个鱼吧，四斤鱼苗瘦五斤。你说你还能干什么？人家沈书记，路是光认识人多，你不知道跟你好好处，搞不好人家能给我们搞个饭店什么的。你就是要跟人家斗斗斗什么斗？斗出什么来了？啊！想吃屁似的都没有人给你放一个。看什么看？你给我倒盆水。

0: 看，自我自踏入财政系统这个队伍以来，
1: 所致力追求的目标，一年来，在听领导的关怀和同事们的帮助下，我时刻要求自己从实际出发，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力求做到业务素质和道德素质双提高，顺利地完成了领导交给的各项工作。
2: 刘处长，
3: 又来了。
2: 还是那句话，
4: 什么都要，
2: 凡是机关不用的、旧的，我全都拿走。

0: 如何管好钱，用好钱，
1: 发挥好财政的宏观调节作用，促进我们全省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这是我任新职后必须。

0: 哎，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啊！回来了啊！哎，崔婷，您说的真好。哎，不，小孩又到了，
1: 下午咱到。哎，要不去我办公室坐会儿？
2: 好好
0: 好吧，
1: 走，
0: 那边。
3: 哎，
0: 你提拔了啊！朋友还在做。
3: 那当然。其实我这个政处也当了8年了，我一直觉得挺委屈，嫌提的太慢。 可是我一看到你吧，我这心里还觉得有点惭愧。不就是喝酒吗？喝。啊。嗯。자 이제 첫 번째 게임을 시작하도록 하겠습니다.
2: 多少啊？你的车呢？没开。来，喝点水。嗯。听说崔凯提副厅了。
3: 哎，一起吃饭了。
2: 刚才。
3: 啊。
2: 哎呀，就怕这样。萝卜在的时候没坑，有坑了吧？萝卜又不在。
3: 萝卜还不稀罕呢。
2: 小岗有的是地，
3: 搭得很，我这萝卜种哪儿都行。嗯，嘴硬。你们领导不是表扬你了吗？你得让他落实了，光表扬有什么用啊？我为小岗做了很多事，也不想让人知道。你也看见了，小岗人应该过上好日子。
4: 我为他们出点力，比提拔重要。你这么想没错，可是人家也这么想吗？我是没事儿，只要你自己能想明白就行。嗯。
2: 妈妈，把你不穿不用的衣服、鞋、玩具、书都放在那口袋里，
4: 爸爸送给你上次见的那个小弟弟，啊？
2: 哦，知道了。
4: 我买农药喷雾器，机器零件，你去吗？
5: 先不去。
4: 好好写作业，晚上一块出去吃饭，啊！
5: 你在小岗村用的东西一样都别往家拿啊，家里没地儿搁，这东西你就地解决吧，快把东西放到门口去看。
4: 我走了。
5: 别的地方呢？你坐着，真的不好。
4: 不坐了，不坐了，咱们到村委会去住吧，啊！
5: 不用了，不用了，
4: 不行，孩子淋雨会病的。对，到村委会去住。
5: 来来来，孩子病了不得了，把那个衣服给他背上。
4: 对，给孩子背上。来，给我，
5: 给我，给我。
4: 好，拿着伞啊。
5: 哎呀。
4: 走。 奶奶家有人去了吧？
6: 这回让他们去了。
4: 啊！把他们送到村委会，你再到其他五保户家。

0: 从这边听。啊，哎哎，一把兵把先听着，然后再往上不许过。来，这块这块，从这儿听对，往这边来。哎，
1: 对不起，司令员。
0: 哎，
1: 对不起，司令员。
2: 陈书记，陈书记，你在上面干什么了？
3: 你下不来了，
0: 我腿抽筋了。

0: 接个活。
1: 嗯，
0: 哎，沈书记呀、啊，给我念叨过。
1: 嗯，
0: 说是要新建一个大包杆纪念馆。
1: 好是好啊，可又得占块地，
0: 让咱们呢做做工作。
1: 这是分内的事情，纪念馆体面了，咱们也体面，不是？
0: 哎，沈书记来小岗是咱们的福气。
1: 嗯，
0: 受累的是他，得到实惠呢是咱们。哎，现在房子也盖起来了，路也修了，咱们再不帮助做做工作，说不过去啊。
2: 对。
0: 嗯。
3: 今天，新的大包杆纪念馆终于落成了，我很高兴。从跑项目、找资金，到征地、建设、布展，亲力亲为，甘苦自知，很值得，意义也很大。它能让红手印的精神永远流传下去，影响教育更多的人，还能作为红色旅游的一部分，给小岗带来长远的经济效益。最让我高兴的是，这些大包杆的带头人终于团结起来了。

0: 3年的任期马上就要到了。时隔28年，小港人又一次按下了红手印。当初他们是为了吃饱肚子，今天是为了留我再干3年。我只不过是做了我该做的工作，却得到了这么大的回报，我很感动，也很惭愧。如果真能留下来，一定加倍努力，不辜负小港人的信任和期望。只是不知道组织上批不批，小琴和汪汪同不同意。
1: 沈浩同志在小港村的表现很突出，全程修复了自来水和有线电视，组织建设住房小区工程，自筹资金修建了农贸市场、卫生院、敬老院、招待所、村小学，引进了小港村第一家合作企业小港面业。我汇报好了。
2: 部长，是不是请沈浩同志本人表个态？
3: 好吧。
0: 小港村是中国唯一的，它独特的政治地位是其他村无可比拟的。小港是凤阳的小港，是安徽的小港，是中国的小港，有一天它会成为世界的小港，我愿意继续留在小港。
4: 再干3年，你还让不让人活呀你？
0: 你也知道小港人红手印的分量，他们还每人自己掏60块钱租车到财政厅送锦旗，组织也批准了。再说小港局面刚刚打开，现在让我放弃我还真有点舍不得。
4: 那你就舍得我们啊，你在外头一待3年，一待又3年，你怎么那么好说话呀？这家你还想不想要？
5: 孩子中考压力那么大，本来想指望你届满了能回来帮他辅导一下学习，管管他，你倒好。你完了，这是。
0: 我知道我欠你们很多，小港的锦旗就挂在财政厅，就算我拿我的成绩补偿你们了，再给我3年时间吧。
6: 妈，让我爸去吧，他多不容易啊，
4: 练琴去。你
0: 我一直想在这里修座桥，把我们小港和公路主干线连起来。
7: 这是京沪铁路国家大动脉，不是说

0: 说嫁就嫁，
1: 那样就方便多了。去县城能省20分钟，去省城能省40分钟呢。
0: 给你泼点冷水啊，我觉得不现实。为了一个村子出门方便，铁路就得给你让路。
2: 方书记，啊，你不能老给我们泼冷水啊，你得支持支持我们。
1: 就是嘛，
0: 我支持啊。
1: 刚才桥梁柱怎么说要70分钟停车时间？
2: 哦，他们是根据3分钟往来一趟火车定的。
1: 原来不是说50分钟就够了吗？
2: 这桥梁设计不是变了吗？
1: 对，我明天去北京。我先回村里办点事。对，明天去北京。德福，德福，德福，
3: 孙书记
1: 啊，村里要办个大包干餐厅，旅游定点。你不是学过厨师吗？这事归你办了。
3: 村里啊？
1: 啊，把院子收拾收拾，资金方面有什么问题，我帮你解决。
3: 哎，孙书记，你真是大人不计小人过。那
1: 什么大人小人的？开业的时候我来喝酒啊。
3: 哦。
1: 来帮我忙，
3: 快快快快快！哎呀，孙书记，谢谢啊！
4: 来来来来，帮我忙抬下来，抬下来，
1: 好好好！
3: 哎，帮忙帮忙，
4: 好好，
3: 小心啊！哎，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1: 去铁道部，陈主任，40分钟不行，30分钟也行啊，30分钟我们就把桥架好。桥一架好，这条路就通了，我们小岗村就活了。陈主任，我们小岗村盼这条路已经盼了30多年了，你帮帮忙吧。
5: 30分钟，说的容易，啊，你自己看一下。好。
6: 主任，你给签个字。
1: 陈主任，
5: 好，
1: 你帮帮忙。
5: 你知不知道，24小时内，全国有多少列火车在运行啊？客车3000多列，货车15000多吨，每列火车都有它自己严格的运行时间，不是说停就能停的。这京沪线1364公里，沿途几百个村庄，要是都要架桥的话，那我们铁道部就该碎到火了。
1: 陈主任，
5: 你们那个小岗在什么地方？你只给我看一下吧。
6: 这上面
1: 没有，
5: 连线路图上都找不着，你让我怎么帮你嘛？
7: 书记，
1: 啊啊，
7: 好些人没有，
1: 啊，差不多了。
8: 到底差多少？
1: 我也不知道。
7: 你不知道？这个事你学不学？我有个侄儿，认识铁道部，要我找张大。
1: 先要把上海学。
8: 那我们就干了。
1: 干嘛？
8: 我们干了！不，
9: 这里是大动脉的。哎，你要求停运40分钟，每3分钟会有一对客货列车从这里经过，都要晚点。5部特快将会被你的这个行为导致挤压到京九线和京广线。哎，整个中南铁路运输网全部被你搞乱掉了。这个事情太重大了，我们上海局无权做决定的，好吧？我建议你这样哈，你再跑回趟部里，请他们做进一步的审批，他们批准了你再回来，好吧？我们再给你做进一步的方案，好不好？
1: 好好，给各位领导添麻烦了。
9: 没事。你是第一书记？
1: 我是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好，谢谢啊。
10: 主任，这个要您签字。
1: 部长，我在这儿说，您听得见吗？
11: 啊，你说吧，我听着呢。
1: 小岗村在全国很有名，其实很穷，一夜
11: 越过温饱线，20年迈不过富裕坎儿，是吧？
1: 是。我在小岗努力干了3年，村民们摁了98个红手印，留我再干3年。您说，我除了更加努力，还能怎么报答他们呢？这条半截子公路就是跨不过这条铁道线， 要是能跨过去，

0: 小岗村就多了一条腿，招商引资，发展旅游，这盘棋就走活了。部长，说实话，我们桥墩都建好了，桥梁的预制件我们也准备好了，就差往上搭了。
1: 你这是先斩后奏啊，啊，你好大的胆子啊。可是你想过没有，万一这个桥架不上，这么大的损失谁来承担呢？
0: 您今天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见我，说明我的判断一点都没错。我相信纪念改革开放30年，小岗一定能够沾上光。部长，我代表小岗村全体村民请求您签了这个字吧。
1: 我这有笔。嗯，
0: 部长，我知道全国每天有3000多列客车，15000多吨货车在运行，每趟车都不是随便停的。而且京沪铁路1364公里，沿线好几百座村庄，全国就更多了。可小岗村
1: 只有一个，是吧？
0: 是。
1: 可铁道部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啊。好了，情况我都知道了，我马上上报部党组，由总调度室，啊，会上解决。嗯。
2: 在锦湖县上架桥，还不晓得能不能成啊？哎呀，
3: 能不能成试试呗。放宽心，摸着石头过河呗。
2: 过河容易，过铁路难，不要等到奥运会都开了。哎
3: 呀，你就放宽心吧。
4: 我看北京要不叫架这个桥，咱们钱可就打水漂了。
5: 沈浩要是干不成，什么人都干不成，还说不定让架。
6: 小岗村等这条路都等了30年了，成不成都值啊。
5: 也是。

0: 部长
1: 啊，
0: 部长，
2: 部长，
1: 哎呀，这件事干系重大啊，万一超了时，就将影响铁路网重大变组混乱，到时候你还有我可都吃不了兜着走啊。
2: 我保证不会超时。
1: 好，盛浩同志，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那现在我代表部里正式通知你，明天凌晨3:27，京沪线滁州段493公里处双向停车45分钟。
2: 45分钟。谢谢你，部长。谢谢你，部长。谢谢了。
3: 哎，可千万不能超时啊！
2: 我保证不会超时。

好，好，好，好。德路啊，明天咱们现场办公，啊，动员全村迁坟，落实到每一户。对，GLG 就要征地了，全村动员，这是咱们难得的机遇啊！啊。喂，哈，崔厅长，美国 GLG 集团落户小岗村这件事。多亏了省里领导的支持啊，啊，你得帮我谢谢省里的各位领导，啊，一定谢谢啊。

0: 哎呀，你说建工啊，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吗？
1: 这占太大。
2: 大家别急嘛，别急。
3: 哎，沈书记，
1: 呀，
3: 我说一下啊，咱们要拿出200亩土地建工厂，就必须挤出200亩地变成耕地，保证耕地的亩数不减。
4: 对，这是大事，所以啊，找大家一块商量商量。
1: 新村改造，120亩，戈壁荒地，窑厂60亩。
3: 迁坟40亩，一共是220亩，
1: 还有富裕，
2: 这符合政策吧？
1: 县市两级已经论证过了，完全符合中央精神。
5: 那管，
6: 那这里分你多少钱？
1: 同意建公墓，
3: 坟有多少座？
1: 204，
3: 那就是200户啊。迁坟可是个大事啊！
7: 你再怎么倒腾，那也是小岗的土地，不是3-5年的事情。
8: 这几年修路盖纪念馆，这都还是自己用地，你都妥层批。乖乖，你这一征就是200亩啊！
3: 这次不是征地，是集约化管理，是为了更好的利用土地。
8: 我说，你知道这200亩能打多少粮食，能养活多少人吗？
3: 工厂盖起来，咱们挣的钱，可不是打粮食的几倍。是10几倍、几十倍。
8: 我是挨过饿的人，咱俩想的不一样啊。
3: 我还没说完呢。咱们有了钱，就可以更轻松地种出更多更好的粮食。农民不能总是脸朝黄土背朝天，受苦受累啊。
8: 你们的事情我不阻拦，我知道你是为小岗好，我不能不知道好歹呀。
3: 您的话我记住了。粮食是万事根本。

0: 哎呀，为什么？哎呀，还是为他儿子的死，是他儿子死的冤。这都过去这么多年了，还能怎么办呢？哎，我看大家这个坟地啊比较靠边，是不是不碍事啊？
1: 哎，不行啊，人家搞成片开发，有这么的古坟算怎么回事啊？再说，不能让人家继而进，将咱们工作没力度。
2: 那咱合约还有15天了，咱退迟1天就得赔人家1天钱。
0: 问一下沈书记，
3: 沈书记不在，送他的女儿去了。
0: 不行，不能被他一座坟耽误了全村。

0: 喂，张记者，路太远，我们就在电话里采访吧。我觉得小岗是再次突围，成为解决三农问题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示范区，建立小岗模式，这样小岗对全国的贡献就更大了，意义也更深远了。我呀，我还不到一年，再留，哼，还没顾得上想呢。
1: 汪汪，
0: 再见。
1: 汪汪，还有一会儿呢，你别着急啊。哎，再见。
0: 汪汪到小县一中，成绩确实提高了，来对了。
1: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生活条件跟家里没法比。
0: 小孩子吃点苦没坏处。
1: 你什么时候才能不跟我说这些大道理啊？你去他学校宿舍看看，食堂看看去。一到周末，人家孩子都回家了，只有他在电话里总跟我哭。在我身边的时候，我急我累。可是现在到了萧县，我想他，担心他，我更累更急。
2: 妈妈中考没考好，跟我不在身边有关系。我一直觉得对不起他。
1: 对不起什么呀你？
0: 来，让奶奶坐这儿。来。
3: 你们三个能凑到一块儿来看我，又赶上旺旺的生日，好啊，不容易啊。
1: 早就应该来看您了，就是三个人都忙，谁都抽不出空来。
0: 都怪我事儿多，
3: 知道你们都忙。旺旺，你小县话学的怎么样啊？啊，同学们还笑你不叫你了。
4: 早会了，现在连普通话都说不好了。
1: 普通话说不好可不成啊！
3: 哎呦，这四口人哪分四个地儿？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哦？
1: 那得问您儿子去。没头了吧？
3: 这小岗又不让你走了。
0: 妈，我以后会常来看你。
3: 算了吧，算了。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
0: 对，说点高兴的，我们又谈了一个大项目。
1: 哎哎哎，往后你小岗的事儿别在家里说好吗？别跟我们说啊。
4: 我爸除了小岗的事儿没别的事儿。
0: 我心里最在乎的是你们三个，最对不起的也是你们三个。哎，怎么报答你们呢？只有在小岗多做点事，算是对你们的补偿嘛。挂职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好多事只做了一半。接个电话啊。喂，
5: 沈书记，吴奶奶不愿意签，工作做不通，德禄怕耽误工期。他趁吴奶奶不在，找人把坟给刨了。
0: 把坟刨了？
5: 他现在坐在坟地里，哭半天了，
6: 谁劝也不走。
0: 照顾好老人家。
4: 我希望爸爸妈妈能永远在家里陪我。

0: 我马上赶过去。他儿子是让火车压死的。
1: 生产队那时候啊，淮河发大水闹蝗灾，他儿子想出去讨饭，可队里不给开介绍信，他就凑着跑，结果呢，队里就派人追，被火车给压了。 当时啊，买不起棺材，就用草席卷了卷就给埋了。没两年，她丈夫也病死了。当时的生产队长就是杨德禄他爹。

0: 哎，乖儿啊，你的命苦啊！哎，活着的时候没有吃过一顿饱饭，哎，死了也没有棺材。
1: 淮海战役的时候啊，她丈夫抬着担架去纸钱，两条腿给炸没了。那会儿吴奶奶还不到30岁，自己带个儿子守活寡，真不容易啊。

0: 奶奶。
1: 吴奶奶。
0: 吴奶奶，他就是送你奶羊的那个沈书记。
1: 吴奶奶，让你老受委屈了。
2: 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
1: 吴奶奶，吴奶奶，您别这样，是我们做的不对呀，我们对不起您老人家。
2: 您是个好人。
1: 吴奶奶，有什么要求，有什么话，您尽管说。
0: 吴奶奶，你讲啊，沈书记能帮你。
2: 我就是心里憋得慌。
3: 怎么能这样对待老人家？我们都有父母，我们还嫌他们的苦受得不够吗？
4: 沈书记，你消消气。
3: 原址安葬，老人家不同意，绝不迁坟。
5: GLG 怎么办？合同马上就要到期了。
3: 就是不见 GLG， 也不能伤害老人家。还有，葬礼越隆重越好，我带头，披麻戴孝。
4: 沈书记，这事要传出去不太好吧？
3: 错了就要改，天经地义。我是书记，不管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我都有责任担当。
6: 当年你爹是队长，现在你是村委会主任，应当出面嘛。
7: 张和叔，我爹是我爹，我是我，我爹执行是当年的政策，我也不是为了我自己，我不干。
8: 沈书记，披麻戴孝，我陪你。
5: 那我们干部都去，不要让沈书记一个人去。
7: 先去谁去，反正我不去。
9: 沈书记，算我一个。
10: 林岩叔，你岁数大了，别去了。
9: 当年我是生产队会计，党员，有份儿，都去。
10: 三天之后，吴奶奶找到了我，说：“死人不挡活人道，该迁就迁吧。”204座坟的迁坟工作顺利地完成了。

0: 我们要弘扬大包干精神，艰苦奋斗精神，要做好以下几方面：金融、农业结构调整、新农村建设、城乡一体化、加强组织建设、全面提高干部基本素质。我们相信小岗村这张名片一定能达到的更亮。
1: 9月30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来到安徽，就新形势下进一步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进行考察调研。
2: 这是总书记一年中再次来到安徽，
3: 以促进农业发展。
4: 妈，我爸，
3: 农民
4: 快点，快点。
3: 农村改。第三呢，大家还是希望啊，农民的生活不断有所改善，希望。说这个腰包能够鼓起来。
2: 停顿外，心情激动的村民们已经挤满路两旁。总书记好的声音此起彼落，总书记与村民们一一握手，连声问候。
5: 你现在风光的很呢，这财政天上上下下的，都以你为荣。
6: 自豪是肯定的。很多人都能做，但没做，我做了。
5: 我得承认，当初你要来小岗的时候，我把你想怂了，想浅了。没想到你把小岗当成了事业，还真给做成了。哎，你说，其实当官不一定做事，做事也不一定当官，啊？
6: 嗯。哎，刚来的时候，吸引我的。只是小岗两个字儿，我把它当成了一个舞台，为的是自己的抱负。几年下来，和小岗的老老少少相处长了，就像一家人一样。做起事情来，心情也不一样了。
5: 嗯，我决定了啊，退休之后啊，我就到你这儿来养老。厅长不如村长，哎，来一张。
6: 财政厅不要我了？
5: 你以为你还回得去啊？来，来一张。
6: 什么？乡亲们还要留我干一件？又问了红手印了？哦，多少？186个。哈，感谢乡亲们对我的信任，我不会同意的，小秦也不会同意的，也给你拜年了。喂，现在正往家走呢。喂，喂，刚搬的新楼，信号不好。喂，喂。

0: 奶奶，您有事儿啊？
1: 过年了，请你吃饭。
0: 我要回家。
1: 我第一次请干部吃饭，你一个菜吃一口，不喝酒，可好？
0: 正月十五，我们把房子都扒了，您是最后一户。
1: 住了这么多年了，我就盼着个两个姊妹回来找不着门。你要搬呢，搬吧。小鸡炖豆腐，哎，野菜炒鸡蛋，这是
0: 花生。
1: 对，我家自己种的。这是
0: 韭菜盒子，我爱吃。
1: 我儿子也喜欢吃，哎，年年啊都要给他捞。
0: 奶奶，您坐。
1: 吃，来，来，多吃点，多吃点。
2: 奶奶，你可真偏心，你就请沈书记一个，你看他官大可是？
1: 对，

0: 他管大，你管小。
1: 那我蹭吃一口，可管？
0: 不管。
1: 不管也得管。妇女主任也是村干部，你呀，别拿兜包不当干粮。
0: 你个丫头啊，亏了你嫁的人了。哎，要不然啊，没有人敢娶你哦。哎
1: 呀，有眼无珠啊，不敢娶我的我还不稀罕呢。沈书记，你也是啊。我们请你，你都不来，怎么门缝里看人啊？
2: 等你老了，我就去。
1: 你比我还老，牙都没了。
2: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你车停在大街上，不就是广告啊？你等着吧啊，他们都回去拿菜去了，这就过来。
3: 张喜华，我这去。
4: 沈书记要到吴奶奶家吃点饭，我凑个热闹。
3: 哦，我也去啊。
5: 沈书记，啊，我从来不喝酒。我敬你，你是真共产党。来，啊，你不要喝，你不喝，我喝。
1: 沈书记，我就不敬你了啊。
2: 为什么？
1: 端个空杯子瞎比划，没意思。
0: 给奶奶倒杯。
1: 你喝啊？
0: 啊，沈浩啊，你呀，抛家舍业呀，奶奶敬你一杯，啊。免得人家说我们小岗村人们就不念人家的好啊啊！来，
2: 来，给我满上。
0: 哎，你不能喝，
2: 不喝表达不了我的心情。酒醒了再回去。
6: 是啊，过春节了，不喝酒没有气氛。
2: 我是书记，干好喽应当，干不好该打。
1: 谁敢呢？
2: 我干了啊！
6: 好，干干来。
0: 多吃菜啊！
2: 喂，喂，小金啊，小金，忘了说了，大家留下我吃饭，今天恐怕回不去了，人越来越多，大聚会了，明天早晨肯定赶回去啊！
0: 媳妇儿，生气了吧？
2: 没事，
5: 给我，给我，哎。
6: 媳妇，
5: 哎呀，沈书记今天喝了点酒，那今天回不去了，啊，明天一定回去啊！哎，有人和你说话，啊！
0: 哎，怪我，我把他留下吃年饭，那书记啊是真好啊，他是个大好人，我这一辈子都记住他的好，我们小岗村呐都谢谢他。哎，先谢谢你。
7: 不客气，不客气。
0: 奶奶的
7: 啊啊啊！
0: 哎，对了，你有空啊，上我们小岗来哈，我请你吃饭啊。
7: 好，好，好，好。
8: 喂，喂，
9: 嫂子，是我，我是杏华，杏华。
8: 好好好，我不跟你讲了，后面好多人给你拜年了。
1: 喂，小金嫂子，哎，你好。哎，我是任慧兰，
9: 过年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啊，大吉大利！哎，
6: 慧兰，哎，慧兰，我说你让我说两句，让我说两句。这媳妇啊，哎，
10: 喂，我是杨丽英，老杨，真见过，我去过你家。
7: 老杨，你好，你好，你好。
10: 对，有意思啊。他跟我解释毛主席的话，他说这话的意思不是说党的路线防止政策正确不正确，群众最有发言权。
6: 我是德富，那个书记先给你和大侄女拜年了啊，过年好，过年好，嫂子啊。我跟你说啊，嫂子，我跟我哥是不打不相识。哎，当初啊，我哥说你将来就是守在家门口晒着太阳就赚钱。我不信，我倒是不信啊，现在都让我哥说准了。
11: 啊，你是我的亲人，我将来我这怎么样来感激你？啊，年年要给你们拜年，搁省上磕头，搁省上拜年，
12: 搁省上拜年，搁省上磕头，搁省上拜年。
10: 来来来来来，沈书记给大家敬酒了。
13: 来来来，
2: 好好过年，好好过年。
14: 我得敬你一杯酒啊。
2: 哎，来来来，谢谢，好好。哎呀，谢谢谢谢。来来
6: 不干，我们你不用喝，你不用
2: 加满，加满，加满，加满。
6: 沈书记，
2: 来来来，
10: 哎好，
4: 来来来，沈书记啊，来我敬你一个啊，咱俩啥也不说了，全在酒里。
2: 好好好，过好年啊，过好年啊。嗯嗯。
15: 大王，这桌我敬大家啊，我敬大家。

说飞呀，到飞呀，飞呀本是个好地方，是他飞呀来呀共产党，人民得解放。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回想过去的一年，忙碌、辛苦、充实。展望将到的新春，任务艰巨，充满希望。但身在小岗这个困难敏感的地方，始终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守法廉洁，务实勤奋，公平为民，一点马虎不得，否则会阴沟里翻船，后悔莫及。工作上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好心要办好事，让群众满意，但是也不可畏首畏尾，那样什么都做不了了，不但领导不高兴，群众也不会满意。想想自己在小岗还有不多的时间了，要抓紧时间和机遇，为老百姓多办事，办好事，办实事，给小岗人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和赞口。能做到这一点，无论将来怎样，也不枉在小岗的光阴了。

在正式演奏前，我想告诉在场的叔叔阿姨和评委老师们，小岗村的人今天都来了。其实，我最希望的事情，就是爸爸妈妈都能坐在台下一起看到我弹琴，这是我多么向往的呀！可是，这一天再也不会有了。我一直把我爸爸的名片夹在自己的饭卡套里。我每次想到他的时候，就会拿出来看看。名片的背后，就是小岗村的地图和牌楼。那牌楼老在眼前晃。爸，我知道，您的乡亲在村里，您的抱负在村里，

您的墓地在村里，您的灵魂一定也在村里，在那牌楼后面。爸，您别挂念着妈妈和奶奶。您虽然走了，但是和您吃过饭、说过话的人还在，树在，山在，大地在，岁月在，我也在。爸，其实我已经长大了，我真的长大了。

我为小岗村用我最黄金的岁月做出了我应有的贡献。今天发生的一切让我感到焦困难耐，但我仍愿担当。只是可怜我的女儿在中考，年逾九旬的母亲会伤痛，没有办法。也许我的举动能换来小岗村真正的发展和繁荣，我无怨无悔。新农村建设不是一朝一夕，农村建设矛盾重重，但一个带头人就应担当起无尽的责任，但我愿做这样的带头人。

0: 我想问，你为什么选择纪晓岗村？
1: 因为啊，沈浩嘛，他爱小岗，小岗呀，也爱沈浩。
2: 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3: 是我们的好书记，是党的好儿子。
4: 希望把小岗建设成四星村，可惜他没来得及完成。
1: 通过小岗，使我进一步的
4: 从沈浩身上学到了一种新的自我实现方式。他能做到的，相信我也定行。

0: 我是洪金宝，一名元龙，是他们的大师兄。我们每天早上7点没吃早饭就开始练功了，练到中午12点才能吃饭。每天一开始练的就是拿顶，真的很辛苦。
1: 我叫袁晶，我是负责放风的。

0: 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少年不练功，老来一场空啊。你们要努力练功。小肚子凸出来，抬头，双臂靠拢，抬头，干嘛？
1: 师傅，闹钟响了。
0: 我在这儿，我说了算。上去。
1: 哦。
0: 下来。

0: 练完半小时拿顶后，两只手腕真的很痛。这个时候我们最怕的就是师傅立刻要我们练下腰。
1: 下腰

0: 我们不漏，不掉钱包。 这是小帆吗？这是猴子帆，还是猴子帆？你在干什么？
1: 师傅不会。
0: 不会走开。
1: 师傅我也不会。
0: 滚蛋。

0: 好，我们现在就去练功。
1: 好，
2: 师傅，你们练得差不多了。三毛，
3: 是。
2: 我不在的时候，你带他们练功。嗯。教师兄弟们练小分。
4: 是，师傅。嗯。
5: 师傅辛苦了。
2: 有时候师傅不在，就由我教他们练功，师傅就在下面听着。
6: 左右飞脚。
2: 左右飞脚，小翻，小翻不落，三个小翻一个提。 虎跳前吧，练得挺好。
7: 俗话说"上得山多终遇虎"，有一天我们就出事了。

0: 起来，起来，睡觉。
1: 师傅，
0: 够了，睡，叫你睡，睡，睡啊！
1: 师傅，
0: 就你带他们练功，带偷偷懒啊！偷懒，偷懒啊！对不起，对不起，全部下来。拿定。
2: 是。
0: 全部
3: 练坛子。

0: 你在那里干什么？出来！
1: 我不敢了，我不敢了。
0: 没打先哭，没出息，排队练功。

为什么我的汗水这么热呢？

0: 老师怎么了？老师也得谈恋爱呀。
1: 我妈要是知道你这么说她呀，你就死定了。
2: 在北京有房吗？
0: 没呢。
2: 妈，没房结婚住哪儿啊？
3: 我没房我就没本事。你冯川嫁给我，就是你受委屈了是吗？
1: 分手了，这事儿您高兴了吧？
4: 因为没房，他们各奔东西。
1: 他没房子，所以我妈不同意我嫁给他。
5: 那就是说我还有很短的时间竞争。
1: 你有这空，你去找一个好女孩吧。
5: 我就喜欢你。
4: 峰回路转，他有了自己的住房。
1: 什么？真的？
4: 重拾旧爱，他们又走到了一起。
3: 这两只蜗牛呢，一个是你，一个是我。虽然离目标远了点，但是没有咱们俩到不了目的地。怎么会是十七呢？
6: 吃得起吃不起啊？
7: 你说什么呢？
6: 没见过像你们这么会算计的。
0: 川儿，生气了？
1: 咱不至于连这几毛钱的算计吧？
0: 能省就省点呗，干嘛要浪费呢？你说呢？
6: 哎，你干什么活啊？我什么活都不干了，我只要你，你知道吗？
8: 没房子我也跟你结婚
1: 啊！你现在除了省钱省钱忙忙忙，你还会说别的吗？你要是再接活，你就真的累死了。
0: 他们现在怎么就不幸福了呢？
8: 我们现在连吃饭都得算计，我们怎么幸福呀？
4: 历经风雨，能否见到彩虹？
6: 我男朋友丁伟输给你了。
4: 蜗牛也是牛。

Thank you.

0: 在哪儿呢？
1: 在你身后，灯火阑珊处。
0: 讨厌，电话费不花钱呀？
1: 这才几毛钱呀、啊！
0: 不是跟你说了吗？以后在学校门口等我，别上这儿来找我了。
1: 为什么呀？
0: 我是老师，让孩子看见不好。
1: 老师怎么了？老师也得谈恋爱呀。
0: 行了，别贫了，换衣服去啊。
1: 哎，猜我买什么了？
0: 买什么？哎呦，给我买的？
1: 臭美呗，你给自己买的。
0: 那不猜。
1: 300多呢，牌子的。你不是说你妈以貌取人吗？
0: 你别胡说八道啊！我什么时候说我妈爱以貌取人了？我说我妈注重仪表，
1: 意思差不多，她放胆说了。
0: 我妈要是知道你这么说她呀，你就死定了。
1: 看看呀，这不第一次见面吗？总得给你妈留个好印象吧。
0: 哎，你是不是太紧张了啊？
1: 我紧张什么呀？明天到饭店多喝点酒，酒劲一上来，胆儿就上来了。
0: 谁跟你说要去饭店吃饭的？
1: 意思啊？我钱都备足了，咱就外头吃呗，没多少钱。
0: 这根本就不是钱不钱的事儿，第一次见面当然得在家里吃了。嗯，我回去准备准备。啊，你等我电话啊。
1: 哎，嘿、哎。

0: 看这件行不？
1: 看一眼。
2: 嗯。我看像你去谈对象，随便揣他就行了，瞎扯。哎，
1: 随便穿怎么行呢？赶快换衣服去啊！让你快一点，因为船马上就回来了。快去！
2: 你看，这件行吧？
1: 你出什么洋相啊你？哎，
0: 把我给你买那西服换上。
2: 哎呀，这大热的天儿，再说了，你早市上买那套西服，我能穿得出去吗？你是？
1: 我跟你说，看不出来是早市买的。
2: 哎，算了吧，你看，
1: 你快去啊你！
3: 哎，哎，哎呦，这孩子怎么买这么多菜呀？
4: 哎，累死我了，
3: 买这么……
0: 快快快，说说你爸，
3: 让他换衣服，他不换，
4: 这不挺好的吗？
5: 闺女都说挺好的
3: 啊。好什么好啊？你不别废话，去换去换。
5: 你看这包就让你弄掉了，赶紧。
0: 真是。川儿，
4: 嗯，
0: 你看妈穿这个行吗？
4: 嗯。嗯，行行行，我妈穿什么都好看。哎妈，
3: 嗯，
4: 你说这鱼是清蒸好呢，还是红烧好呢？
0: 你什么意思？你不会是说在家吃饭吧？
4: 啊，当然得在家里招待了。
0: 嘿，我还得给她做饭呢。
4: 妈，我都跟人说好了。
3: 那行行，我自己做。
0: 不行不行。不行，你第一次见面，你总得找个环境好点的地方吧。他不会不愿意花这钱吧？
4: 哎呦，妈，这是我的意思。
0: 这房子这么小，你不怕人家笑话你？
4: 房子小怎么了？他还怕您看不上他呢。
3: 妈，
0: 不行，我告诉你，不行就不行啊，咱不能在家吃，你听见没有？新姑爷上门，你总得请老丈母娘、老丈杆子吃顿海鲜吧？
2: 这件行吗？
6: 咱们点这个了吗？我们点这个了吗？
7: 啊，是作为阿姨点的。
6: 阿姨，您长得真年轻。您今年也就有55岁吧？
0: 不好意思，我50整，长得有点老啊。
6: 对不起，对不起，我妈55岁。OK， 不好。阿姨，您快，
8: 别紧张，没事儿，以后都不是外人了。
4: 就是，你紧张什么呀？妈，要不咱们先吃吧，这一会儿再聊，菜都凉了啊。
0: 一边聊着一边吃嘛。嗯，丁儿，

0: 哪个人呢？
1: 绥德，西北的一个小城市。迷之的破衣，绥德的汉，就是说的我们那儿。说的是迷之的姑娘漂亮，绥德的小伙子帅。
0: 我看出来了。家里姓什么人？
1: 我爸爸、我妈妈还有一个姐姐。
0: 你一个人在北京啊？
1: 大学毕业以后就留到北京了。
0: 哪个大学毕业的？
1: 燕京大学。
0: 哟，好大学，名牌大学。丁儿啊，你看你和川儿都准备结婚了啊？在北京有房吗？都买好了？
1: 没呢。
2: 妈，
0: 没房啊？没房结婚住哪儿啊？
1: 住我租那儿，我那儿装修一下还挺好的，我想先稳定两年再说。
0: 这结婚租房的还不多啊，我还没听说过。这怎么也该有套房吧？老话说房子是家，成家成家的怎么可以没房呢？你说是不，小丁？
1: 是。
0: 小丁多大了？
1: 我28了。
0: 我们川25。
2: 妈，我26了。
0: 你说那是虚岁，我说的是实的。都不大，还年轻着呢，不着急啊。着什么急结婚呢？只要不结婚，就会有好多机会呢。哎，老话说得好啊，先立业后成家，不着急啊。来。吃吧，别客气啊！
2: 我就愿意跟他结婚，怎么了？您一点面子都不给他留，您说您跟着瞎掺和什么呀？
3: 我怎么是瞎掺和了？我不是为你好吗？
2: 不用，
3: 你没房子结婚，你住哪儿去？
2: 不都跟您说了吗？租房子。
3: 你不觉得委屈你自己呀？当然了，你现在年轻不在乎，以后怎么办？
2: 过两年再买不得了吗？
3: 再买再买，你买不起怎么办？
4: 你娘俩差评了吧？
2: 爸，你看我妈呀！
3: 我说的这就是最实际、最实际的问题了。
4: 我看这小伙子不错，你就少说两句。
3: 你闭嘴！我就不爱听你说话。让我少说两句，那你倒说呀！我也不说，你也不说，那不把孩子给耽误了吗？反正啊，我是不同意。老话说得好，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我不能看着你一辈子过苦日子。
2: 那您跟我爸不也过了一辈子吗？
3: 哎呦我的妈呀，你妈这日子过得好啊啊！你爸但凡有点能耐，我也不会过这种日子呀。哎哎，
4: 你别没事找事儿啊。
3: 我没事找事儿。你要有本事，趁个金山银山的啊。咱陪送孩子，他房子这算什么呀？我倒想送，我有吗？你这我自己还住这鸽子窝呢。
4: 你找有能耐的去啊！
3: 你还不高兴吗？不高兴我也得说，怎么了？我吃你的了，这辈子我也没吃着你什么呀。
4: 亏你的，行了吧？我对不起您老人家，行了吧？

喂，妈，还没睡呢？我在公司呢。我挺好的。我爸身体怎么样？你让他吃东西都注意点吧，现在夏天。没事儿，没什么事儿。我有事儿还不跟您说吗？那行，那您也早点睡啊。妈，什么我？

0: 们这儿不是结婚吗？我想买个房子，但是我这儿，我就说看看家里能不能。要是特别为难就算了。那我是不是特别长这么大，我没往家里拿过钱，我还老花家里的。我不着急。那我等您电话。
1: 哎
0: 哎，谢谢妈。

0: 您看，这一片都是绿化，这儿也是，房子是南北走向的，将来会所和健身场所都会向业主开放。您再看这边，我们的户型很多，如果您是准备结婚的话呢，这种110平米的是我重点给您推荐的。
1: 哎，不错，还真不错，才6800一平米，比刚才咱看那个便宜1000多呢，性价比多高啊！啊，
2: 1平米6800，一共是74.8万，首付14万，就算15万。嗯，
0: 这种户型的单价是8800，总额下来96.8万。
2: 哎，不对吧？您这上写着，您这上写着不6800吗？嗯，
0: 您看这后面还有一个字呢。
2: 是6800起呀、啊。
3: 我们这里环境优雅，请的是法国设计师，完全是卢瓦尔式的风格设计。
1: 卢瓦尔，卢瓦尔是什么风格呀？
2: 您这儿确实是8500。不是8500起吧？
3: 啊，您放心，我们从来不玩那种文字游戏，确实是8500。我们以前开发过的项目，作为模范化社区样本，还上过电视台和报纸呢。我们的目标就是从8开始，无限可能。
1: 我还是觉着有点贵。
2: 没事儿，咱先买套小的，60-70平那种。
3: 先生，我们没有那种小户型，所有的户型都是90平米以上的。我们的目标是舒适和小资的卢瓦尔式风格。
2: 那这120平乘以8500，您这卢瓦尔风格倒是挺便宜的。
1: 哎，咱们看了多少家了？
4: 13家了。
1: 哎呦，现在这房子都这么大，动不动就得100多万，咱一个月得挣多少钱才能买得起啊？
4: 我觉得咱们现在去这小区不错啊。虽然远了点，便宜啊，咱可以买一个大点的。我这写着什么？地铁终点站下车即到，咱以后上下班坐地铁就行，还不用堵车。这国外早都这样了。
5: 知道这上面写这个什么雅园在什么地方吗？
6: 远着呢，从这坐车得八九站呢。啊，
5: 离这儿有八九站。
6: 对。
7: 什么下车即到？他给我倒给我看看，离这儿还远着呢，当大傻子了。
1: 别生气啊，不值得。
7: 你看看。写什么？货真价实，物有所值，价格优惠，超值享受。他们那售楼处的，他说这些话，他就不觉得他脸红吗？他们挣着钱了，他们超值享受了，我呢？我买个房我容易吗？我还得看这售楼小姐的脸呢。我拿个计算机算算怎么了？我算算，动不动几十万、100万就出去了，我能不算算吗？我为这房子。我这辈子，我这青春，我都得搭上。我算算，我怎么了？我算算，
1: 你别老瞎自卑，人家根本就没有那个意思。
7: 我自卑什么呀？

0: 我刚28岁，我刚工作几年啊，满大街28、29都多了，谁呀就买车买房啊？没房就结不了婚呢？凭什么呀？
1: 你这话说给谁听呢？
0: 我就说，这结个婚怎么就这么麻烦？
1: 你别老自己瞎较劲，我理解你啊。
0: 理解什么呀？你们家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我满世界我找房就我，没房没媳妇儿啊。
1: 丁伟，你过分了啊！我妈就是不想让我受委屈，这有错吗？我妈就是想让我过得好一点，让我找个有本事的男人，怎么了？
0: 说出来了吗？哼，早说呀！我没房我就没本事，你冯川嫁给我就是你受委屈了是吗？看什么看呢？没看着过没本事的，这儿呢。
1: 丁伟，你怎么不讲理呀？这么点度量都没有，还算男人呢？
2: 丁，川回来了，你干嘛去了？回来这么晚，手机也不开机。
1: 看房子去了，手机没电了。
2: 哦，看的怎么样啊？
1: 我们分手了。这事儿您高兴了吧？
2: 我高兴什么呀我？哎，这怎么好喵的是分手了呢？川儿，开个门，你跟妈说说，这唱的哪一出啊？这是
3: 折腾吧，早晚让你折腾出事儿来。
2: 你怎么赖我呢？
3: 我说这结婚以后再买房子有什么不行的？能死人呢？天能塌下来啊？
2: 结婚没房还不如天塌呢。来，开个门，川儿。开门啊！哎，开门呐！别生气啊，妈明儿给你介绍个男朋友，比他好啊！别生气，找个好的妻子的。
4: 先生需要点首歌吗？
5: 不，
0: 不。问你一问题，买房了吗？
4: 没买呢。
0: 喝酒。
4: 谢谢，我不喝酒。我给你唱首歌吧。
0: 会唱陕北歌吗？
4: 不会，对不起。
0: 随便唱一首。
4: 我给你来一个我自己写的吧。

0: 你觉得我这人怎么样？那感觉？
1: 哎，行。我呢？
0: 哎，挺好，挺好。
1: 那好，那以后要是我们两个结婚了，我一切都听你的。但是，我有一个请求。
0: 你说，你说。
1: 请你照顾好我的两个孩子。哟，妈，怎么了？又欺负我爸了吧？爸，你让着点我吧，乖啊！
2: 哎呀，这事不怪我。
1: 我知道不怪你，我是让你让着点我妈，哄哄她。妈最好哄了哈。

0: 你妈生你的气的，妈，我怎么了？啊？你还没吃饭呢？
1: 我吃得下去吗？我吃。你说你怎么了？人家说我闺女土了吧唧的，像个大老爷们儿，还二婚，怎么回事？
0: 谁让您非要去相亲的？你有意见你说呀，你干嘛来这一套？
2: 有一句话我必须得跟你说清楚。我不是非把你和丁伟给拆散，那孩子其实不错。
0: 你甭提他，你先吃点饭去吧。
2: 行。儿孙自有儿孙福，你们自己的路自己走。你要是实在愿意跟他在一起呀，我不拦你，真的，真的我不拦你。
0: 你妈不是那个势利小人，没房子我就不嫁闺女。我不是那个势利小人。哎呦妈！哎呦喂，妈，我知道您对我好。
3: 我自己养了20多年的闺女，要出嫁了，连套房子都没有。
0: 你什么心里能不难过吗？我要求对方就有一套房子就行，怎么了？这过分吗？这一点都不过分呢。妈，
3: 咱先吃饭行吗？啊？
0: 你必须给我个准信儿。你到底怎么想的？怎么着？
3: 什么怎么着呀？
0: 你是不是还惦记丁伟呢？没有。那你给我踏踏实实见人去。你正正经经给我谈恋爱，谈恋爱结婚这事儿不能再拖了啊！妈，您不是说我还小呢吗？结婚着什么急？
3: 我说你小，我是在说给丁伟听的，你还以为你真小啊？我跟你说啊，这个事儿必须抓紧了，你别回头，话都30多岁嫁不出去，人家真以为你是二婚。行行，妈，你先吃饭行吗？这事咱回头再商量啊。
0: 不行，你不答应我，我就不吃。 你今天不答应我，我今天不吃。你明天不答应我，我明天不吃。你什么时候答应我，我什么时候吃。你妈说得到做得到。
3: 行，我答应你。

0: 冯小姐是吗？哦，你好，冯川。罗杰
1: ，sorry， 我迟到了。小姐很漂亮，
0: 就这么点优点了。

0: 我出生和所有教育都是在美国，我现在在美国一家广告公司做策划主管，年薪150万，有车，就在外面。我有两处房子，一处在郊区，一处就在附近。
1: 你这套编得挺溜的，没少相亲吧？
0: 确实不少，不过一般女孩子我不会跟她讲这么多的。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喜欢你，不喜欢的女孩我不会跟她讲这么多，不然的话会很麻烦。现在的女孩子啊，都很势利，有车，有房，有钱。
1: 这些我也要啊，女孩的青春就这么几年，为什么要跟男人去创业呀？到时候她事业有成，再把我给甩了，那我多亏呀。
0: No, no, no, no, no.

0: 你不是这个样子的，我看得出。
1: 那你还真看错了，我就是这样的人。哎，咱聊点别的吧。
0: OK。
1: 你能不能别老这样耸肩膀
0: ？OK OK。

0: 喂，有事儿吗？
1: 什么？真的？好好好，我马上到啊！对不起啊，我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2: 哎，不是，
3: 喜欢吗？
1: 这房子真好，这以后就是咱们家了。
3: 那当然了，
4: 这屋以后往中间放一大双人床，以后就是咱卧室。里面那小屋，以后就是咱孩子的房间。看这朝阳的大窗户了吗？全是阳光。到时候往这儿放一躺椅，喝喝下午茶，看看书什么的。啊！听我说什么了？我说，如果要是下一场小雨的话，咱就听那稀稀拉拉的细雨声，舒舒服服的睡一觉。
1: 我说要嫁给你了吗？
3: 爸。
1: 啊？
3: 实在是没钱了，等宽裕了，一定给你换个真的。
0: 还挺合适的嘛，那你这算是向我求婚了吧？
1: 哼，傻样儿！
0: 哎，咱们这房子一共多少钱呀？
5: 搞什么呢？
0: 妈，我存折着呢。
5: 都在抽屉里呢吗？
0: 哪个呀？
5: 这。找他干嘛？
0: 哦，没事儿，我还以为丢了呢。
5: 李阿姨给你介绍那罗杰，处的怎么样？
0: 哪个呀？哦，就那个从美国回来那个。
5: 啊，哎，人家对你一向可不错啊。又结束了没？
0: 还行，还行。
5: 什么叫还行啊？你没理人家。
0: 妈，你都不知道，那个人花钱大手大脚的，没事还老耸个肩膀，哎呦，特闹腾。
5: 那闹腾什么呀？那人家给你花钱也花出不是来了。人家喜欢你才给你花钱，人不喜欢你给你花钱，啊，那定位好啊，抠抠搜搜的，算计着过日子，有劲啊。
0: 这本来不就应该这么过吗？我请我吃顿饭花1000块钱，我心里就是不踏实。
5: 还是那句老话说得好，没有吃不了的苦，只有享不来的福。你现在还不习惯，适应适应就好了啊。
0: 嗯，
5: 妈是为你好，你听妈的。我告诉你啊，这世界上有一个人不害你，那就是你妈。你记住了
0: 啊。哎呦，知道了，知道了。
5: 我妈好，我先走了。哎，
0: 存折呢？
5: 哎，你拿存折干嘛去？哎，干什么去？
0: 这是40000块钱，是我这几年攒的，你先把它存到银行里还月供，多了我也没有，估计这些能顶几个月。
3: 不行不行，这房子应该是我买。
0: 戒指我都戴上了，我就是你老婆，你还跟我计较这么多，拿着。
3: 哎，不行不行，这要是你妈知道了。
0: 我没跟她说。拿着。
3: 拿着吧。
0: 拿着。生气了啊？
3: 算我借的，肯定还。我是不是特没本事？结婚买房子让我妈凑，还拿我媳妇儿的。
0: 钱是人挣的，只要你好了，比什么都强。
3: 我妈也这么说的。放心吧，会好的。啊，正找兼职呢。

0: 哎，我马上到啊！哎，好嘞，好嘞，好嘞。
1: 我下午有个兼职面试，我来不及了，我先走了。
0: 剩下给我打包啊！
2: 哎，
0: 走了。

0: 花，亲爱的，你太可以了，让你这么一折腾，真有点家的感觉了。哼，哎，
1: 你不会真打算不装修就住进来吧？
0: 那必须啊！我把我租那房子退了，一个月能省1000多呢。啊，
1: 那多不方便呀！
0: 这连个马桶都没有。这有什么不方便的？我们老家还住窑洞土炕了，现在。
1: 明天我买个水盆，买个马桶，咱先装上不就完了吗？川，咱现在手头不宽裕，等宽裕了，咱马上装修，用不了多长时间啊。嗯。
0: 咱家的装修图我都设计好了。
1: 啊，真好看！哎，这就是咱们家呀。
2: 啊。
1: 那以后咱们有家了。
0: 哎呀，可是这得花多少钱呀？用不了多少钱，我都算好了。咱材料用最便宜的，但是效果一定是最棒的。到时候把这组想打通了，凸显咱们家的整体空间感，显咱家倍儿大。这面放一鱼缸，就是能晾那种水族箱。地板呢，咱没钱，先用复合的吧。
1: 嗯，但是一定是那种深颜色、最凸显咱们家档次的那种。然后呢，咱们就躺到这张床上，慢慢的变老，一起看夕阳。嗯哼，呀，
0: 咱忘了一件大事儿啊，咱还差一孩子呢。
1: 我什么时候说给你生孩子了？
0: 你忘了你还说要生双胞胎呢你？
1: 没有，我没说过，我都还没同意嫁给你呢。
0: 没这么说话不算数的啊！
1: 我就是没说过。
0: 你说了，
1: 我没说过。
0: 你说了，你说，哎呀，你说，就是你不。
1: 我没说。
0: 咱们生三个好，生四个，要不就生五个，六个。
1: 讨厌。
3: 干嘛呢？找点资料，找找感觉。
4: 木星尽快出，甲方等着看呢。
0: 哎，快了。
5: 哎，马上到，耽误不了您的活啊！哪能呢？我就接您这一份活，一心一意为您服务啊！
6: 好嘞，等我。
5: 哎，
6: 去哪儿啊，师傅？
5: 那什么，师傅，我头痒痒，挠挠头。
6: 没事吧你？

0: 你干嘛呀？放开我，吓我一跳！别动！
1: 我要给你一个惊喜，往前走。
2: 你要干嘛呀？你说话，不许睁眼啊！慢慢的转，别睁眼，慢慢的转。3、2、1，睁眼。
3: 咱们俩现在没钱装修，这就算是给咱们俩的家简单装饰一下。这两只蜗牛呢，一个是你，一个是我，虽然离目标远了点，但是没有咱们俩到不了的目的地。

0: 这马桶还挺好使的。哎，你在那水箱里放两个易拉罐干嘛呀？
1: 节约用水啊，能节约不少呢。
0: 你还挺有办法的。
2: 哎呀，真香啊，我都急死了。
1: 哎，怎么不关灯啊？
0: 吃剩下肉关灯干嘛呀？假装烛光晚餐呀？
1: 节约要从每个细节开始，知道吗？锅都快开了，赶紧下菜吧。今天这菜挺新鲜的。快吃啊。
0: 你别老催我了行不行，我慢点吃怎么了？
1: 这锅500瓦呢，哪能老开着呀？
0: 丁伟，
1: 嗯，
0: 我知道咱们现在钱挺紧的，也知道咱们该省着点，看这神经是不是绷得太紧了。
1: 那怎么办啊？现银行这么多钱。俗话说得好，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快吃。
0: 我吃饱了。
1: 那哪行，还这么多呢，你这不浪费吗？喂。哎哎，王总，哎，你好啊，明天下午。好嘞。哎，谢谢啊。哎，好嘞，明天下午见。成了。我应聘了一个装修监理的活，不用坐班，有空就去，每个项目还有提成。
0: 你现在兼了几份职啊？
1: 3个。
0: 那你还怎么上班啊？那干4个活不累死你啊？
1: 没有累死，全是闲死的。
0: 装修监理，那不就是包工头吗？你是学建筑设计的，你应该做建筑设计师的活。
1: 哪儿那么多建筑设计师的活啊？建筑设计师的成熟期在40岁之后，40岁之前啊全是碎催。
0: 可那是你的梦想。
1: 梦想能混饭考吗？钱才是真的呢。天上掉不下大馅饼来啊。你再吃点吧你啊，还这么多呢。快吃啊。

0: 哎，花儿，吃饭了吗？我没呢，我得一会儿吧。哎，你那边怎么那么吵啊？哎，
1: 我这不在工地呢吗？
0: 晚上我去找你吧，咱俩出去走走。
1: 别，我晚上还有一海报呢，我得在公司做去。
0: 那周六呢？你别告诉我你周六也没时间啊。
1: 我说你把那扶正里那玩意儿盯行不行啊？ 啊，你说什么？周六是吗？我去看看。哎，周六有，但是就半天。
0: 真的？那咱们去逛街吧。
1: 行。哎，我说，1分钟快到了，咱回头再说啊。
0: 哎。

0: 什么一分钟啊？你别挂，我跟你说会话啊。
1: 这不在工地呢吗？说话呀。
0: 挂了吧，挂了吧，等你有时间再说。
1: 哎，那个过了，咱聊一分钟了吧。
0: 令伟，咱不至于连这几毛钱都算计吧？
1: 能省就省点呗，干嘛要浪费呢？你说呢？反正你找我也没什么正经事儿。
2: 哎，说话呀！浅了，不让你们调重点吗？
1: 快，一分钟又快到了，咱回头再说吧。啊，我先挂了啊。

0: 你家这菜太贵了吧？川儿，你想吃点什么呀？
1: 水煮牛肉吧。
0: 哎，咱来水煮猪肉得了，牛肉19，猪肉才14，我觉得味儿差不多。你说呢？
1: 啊，行行行，吃什么都行。
2: 哎，你们家水煮肉多大一份啊？来份水煮肉，要猪肉的啊，两碗米饭，快点啊！
3: 不是，要不你再点一个的？
1: 不用不用，咱们两个能吃多少啊？
4: 别的不要了，酒水饮料要吗？
1: 哎，我
2: 免费茶有吗？
4: 有，
2: 来一壶。
4: 嗯，
2: 快点啊！

0: 手怎么了？
1: 没事儿，在学校的时候划伤了。
0: 那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呢？
1: 就这么点小伤，习惯了。
0: 手受伤了我都不知道。咱们有两个礼拜没见面了吧？哎，这筷子是一块钱一双吗？
1: 对啊。
0: 你给我拿两个普通的。什么态度啊你是？怎么会是十七呢？米饭一块五一碗呢？
1: 我们这儿一直都是一块五。
0: 怎么可能呢？我吃的最贵的也就一块钱，好多地方还五毛呢。
1: 行了，你给他吧。
0: 这不是五毛一块的问题，你们家这饭这么贵，这以后怎么拉回头客呀？
1: 吃得起吃不起啊？你说什么呢？本来就是嘛，没见过像你们这么会算计的，都像你们这么过日子，全国人民早就成比尔盖茨了。
0: 这，还知道比尔盖茨呢？找我3块钱啊！哎，快点儿！
2: 春儿，生气了？
1: 没有。
2: 让你丢人了，对不起。
1: 没有，你别瞎想，本来就是那服务员不对，什么客人他都应该一视同仁。
2: 那咱回家。
1: 嗯。得了，打车多贵呀，坐地铁回去不挺方便的吗？
2: 别，今天咱豁出去了啊，就打车了。
1: 行了，跟我你还装什么呀？走吧。
2: 春儿，
3: 哟，春儿啊，哎呦，这怎么累成这样啊？翻山去了还是填海去了啊？
1: 哎，我逛建材市场去了，丁伟买房了。哎
3: 呦，丁伟买房了？哎呦，快坐下，坐下。哎呦，我的脚。
1: 啊，丁伟买房了。哎呦，这下我们能结婚了吧？
3: 那罗杰怎么办？
1: 本来也没他什么事儿啊，您别老跟着瞎掺和了。
3: 这么大个事儿，你不跟我商量？
1: 妈。

0: 你就同意我俩好吧。我们在一起都快三年了，我跟丁伟都挺不容易的，也该结婚了。
1: 我也没说不同意啊，我就是说要有房子了才行。
0: 真的？
1: 嗯。
0: 那我明天带您看房子去。谢谢妈。
2: 川儿。
0: 哎。
2: 丁伟要是缺钱，爸不是有吗？
1: 你是，你哪有钱呢？冲什么大头啊？拆迁还得买房子啊？
2: 说有就有。
1: 我就没听说过，这大老爷们娶媳妇，娘家还得倒贴。
0: 爸，不用不用，那个我们还行。
1: 你看，买个房子也是应该的啊，他应该的。你告诉他啊，买了房也不能亏待我闺女。
0: 嗯，
1: 桥归桥，路归路，一码是一码。我跟你说啊，不许傻了吧唧给倒贴。嗯，你没偷偷给他钱吧？
0: 哎呀，没有。
1: 说实话啊，
2: 我说你这个人也真是的，两个人的房子谁出点不都是应该的？
1: 你这个人。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你没有啊？啊，你没有？刚才咱
2: 你川儿，缺钱别不痛快啊，爸爸这有啊。
1: 他存私房钱了，肯定的。哎，你站住！你这是存私房钱了？
3: 上桥了，竞下了！
4: 竞下了，竞下了，回去。
5: 再见，
6: 再见，
7: 拜拜。
3: 再见。
7: Hello。
3: 这是学校，你怎么混进来的？
7: 我是来找你的，晚上一起吃饭好吗？
3: 刘杰，你以后别到学校来找我。我是老师，这让学生看见怎么看我呀？
7: 这有什么问题？
3: 我有约了，再见。
7: 哎。

0: 这样不好吧？金蝉脱壳，不过身手不错。
1: 罗杰，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也是受过教育的人，怎么这么死缠烂打的？
0: 不就是想约你吃个饭吗？这怎么了？
1: 有你这么约的吗？
0: 就算你以后不打算见我，那总得有个告别饭吧。
1: 我有约了。
0: 有约的女孩子不是这个样子，最起码应该换换衣服化化妆吧，而且行色匆匆，你这些征兆都没有。怎么样，我们一起吃饭吧？不是看见我就吃不下去了吧？你要不去，我可天天来。
1: 无赖，
0: 无赖，请您上车。
2: 要一个辣子鸡，一个酱爆茄子，再要一个清炒芥蓝。好了。
3: 好的。等一等，我来点。加一个清蒸鲩鱼，一个醉蟹，一个炒青蛤，一个鱼腐丸子。酒水要老牌子，
4: 还是八七年的吗？
3: 耶。等等。加个冰桶，我今天心里有火。
4: 那刚才这位小姐点的菜还需要上吗？
2: 哦，不要了，不要了。
3: 要？怎么不要？
4: 那你俩位的话会吃不完。
3: 这个就不是你考虑的问题了。OK。
4: 好的，请稍等。
3: 你是不是以为我让你请客啊？
2: 那也不能浪费啊。
3: 给你花钱怎么能叫浪费呢？
2: 我不喜欢花钱大手大脚的。
3: 这也是我今天要跟你说的，你这么年轻，别太苦着自己，没必要。女孩子嘛，应该活得安逸一些才有味道。你现在还不到算计着花钱的年龄。
2: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有男朋友，是因为我妈妈不喜欢他，所以才逼着我出来相亲的。可是我们很相爱。
3: 你妈妈为什么不喜欢他？
2: 他没房子，所以我妈不同意我嫁给他。
3: 那是对的，一个男人没有事业就没有一切。
2: 他买房子了。
3: OK， 那我知道了。所以你现在养成了节约的习惯。一个普通人买得起房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2: 你不是普通人。

0: 你比别人都长个脑袋呀。
1: OK， 我们不要因为他影响我们今天的心情。我不谈他了。你们打算结婚吗？
0: 当然。
1: 那就是说我还有很短的时间竞争，我说是公平竞争，这你同意吗？你有这空，
0: 你去找一个好女孩吧。
1: 我就喜欢你，你最好。
0: 对不起，我先走了。
1: 哎，冯川。

0: 没事儿，别说了。
1: 那咱赶紧的吧。
0: 嗯。
1: 你好，完整电影多少钱呢？
2: 看哪个呀？
1: 这个。
2: 80，两张160。
1: 啊？
2: 看不看？
1: 看呢。
0: 哎，咱回家看碟多好啊。
1: 出碟了吗？
0: 出了，还正版的呢。
1: 真的？
0: 啊，
1: 那太好了。
0: 走。
1: 哎。不是说看那没效果，咱就看这个啊！
0: 哎呀，行了，我今天都上了4节课，特别累，咱要躺在床上看，那多舒服啊，是不是？哎呀，行了，走吧，我都迫不及待了。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利生制药。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真不错，这件很适合您。这个多少钱呀？270。谢谢啊。
1: 哎，小姐，这件衣服我要了 ，OK？
0: 好的。
1: Hello。
2: 哎，你怎么在这儿？
1: 你刚才喜欢的衣服。
2: 你这是干嘛？我又没让你买，
1: 一点心意。我今天是特意来给你买化妆品的 ，no。
2: 这么贵的化妆品，我可用不起。
1: 好的化妆品就是留给漂亮女孩子用的。
2: 楼姐，真的谢谢你，但这么贵的礼物我真的不能收。我先走了啊。
1: 哎，冯川，衣服。
3: 哎，你明天别来了，回家吃吧啊。咱能省点就省点。又怎么了？
2: 你现在除了省钱省钱忙忙忙，你还会说别的吗？咱们俩现在一星期见不着一回，好不容易见一面，连看都不看我。
3: 我这不忙着呢吗？
2: 整天就是省钱省钱省钱，我这心都省窄了。现在看见好看的衣服，我都不舍得买。
3: 你该花花你的啊，你还跟以前一样，我省我的，跟你没关系。
2: 能跟我没关系吗？你现在都忙着挣钱，敢乱花钱吗？
3: 就为这事儿犯别扭啊？来来来，吃饭吃饭啊！来，给。
2: 我是为这种事儿生气的人吗？我要是为了钱，我就不能跟你在一起。你怎么连话都听不懂啊？
3: 又画错了。你能不能别给我捣乱呢？我一天就睡两三个小时，你就别在这个时候跟我没事找事了，行不行？
2: 我没事找事了吗？你现在还像谈恋爱的吗？一天一天见不着面，好不容易见一次，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就你们这破房子，咱俩现在就没吃过一顿好的，没看过一场电影。人那么多人买房子，怎么就咱俩苦啊？
3: 我不知道花钱高兴啊，啊，我不知道天天花钱一下子舒服啊。我现在一个人干了五个人干的活，我累得跟三孙子似的，你知道吗你？
2: 那你也不能不理我。

0: 我求求您，您让我清清静静的把这图换了完了，行不行？
1: 我现在省吃省喝的，我住这破木板，我省钱啊！你妈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我就得把命搭上啊！我问谁呀我？
0: 你骂我妈干嘛呀？我骂叫你惹你了？
1: 我骂我自己，我骂我自己呢！
0: 哎，你现在这人怎么这么没劲呀？
1: 你没劲，我没劲呢。

0: 还没算呢，还没算出来啊！你可真够笨的吧？我看，还没睡呢。跟你爸商量房子的事儿呢。这，
1: 怎么又是房子呀？房子又怎么了？
0: 没事儿，我是跟你妈商量啊，明儿要去看看你的房子。
1: 嗯，
0: 不是一直没有去吗？
1: 我们好参谋参谋哈。
2: 然后呢？不行就买那儿了。
1: 啊？
0: 啊，不，
1: 买那儿？
0: 不，
1: 你妈的意思是吧？只要有空，一定去看看，啊！甭看了，这婚呢，结不成了。
2: 哎，这孩子，怎么？你们过家家呢？
1: 吵架了？我跟你说什么了啊？那姓丁的他就不靠谱。
2: 还没说完呢，人穷志短，穷他就得为那个柴米油盐的破事吵架。我和你爸不就是吗？
1: 哎，怎么又有我的事儿啊？那可不能。哎，川，妈问你，是不是为钱的事吵架了？啊？那老话说的才准呢，贫贱夫妻百事哀。
2: 妈，您烦不烦呐？一天到晚唠唠叨叨的。
1: 睡觉。哎，我说什么了？我说让他考虑，我又错了。
0: 行了。

0: 行了吧，您还会发短信呢。哎，
1: 你老爸就那么土啊？我还会发电子邮件呢。<笑>
0: 我老爸当然厉害了。爸，您知道什么事儿啊？
1: 装傻。
0: 嗯。啊，我知道，我惹我妈生气了，是我不对，我回头跟她道歉。
1: 爸问你，跟丁伟到底怎么样了？其实。
0: 我跟丁伟的感情一直都挺好的，可是自从买了这房子以后，我们的生活就全都变了。房子固然重要，
1: 但毕竟是个家嘛。但是反过来说呢，家不是房子，房子得有人住啊，得有两个互敬互爱的人在一块儿才是真正的家呀。这些道理我都懂，就是转不过弯来，是吧？那。
2: 我也不能主动去跟他道歉呀。该。用什么？瑞盛斋的酱牛肉。开。来。谁是丁伟？
3: 哎，
2: 你的月供已有几个月没有交付了，根据规定，银行将收回你这套房产抵押。
3: 啊？

哎，我是丁伟。哎，李总。哎，对，谈方案啊，我说早上刚做好，好，我马上到，马上，哎。

0: 丁伟，开门！丁伟，丁伟，你怎么了啊？丁伟，你怎么了？啊？怎么那么烧啊？哎呀，咱们去医院啊！
1: 不去啊！
0: 你怎么能不去呢？你都病成这样了，你怎么能不去医院呢？
1: 行，不去。
0: 丁伟，你是不是怕钱不够啊？咱不差这点钱啊！
1: 喂，活还没干完
0: 呢。哎，你干什么活啊？咱们什么活都不干了，我只要你，你知道吗？没房子我也跟你结婚啊！
1: 你离开我好吗？我知道我特笨，你离开我好吗？
0: 我不离开你。
2: 现在看来啊，咱川儿不跟那个姓丁的好，那是对的，掰了吧？哼，掰得好，省得将来跟我似的，老了还得操心房子的事儿，还得跟罗姐好。人家是海归，不管怎么说也喝了那么多年洋墨水，那将来出息大了去了。
3: 省点劲吧，二孙自有二孙的福，他们的事儿他们自个儿做主去。
2: 你们俩永远站在一起盲目的对付我，我还跟你说这个事儿我就得替他把关，我支持罗杰。
3: 我可告诉你啊，你还是川的亲娘，别给川添麻烦。
4: 后天是我妈过生日，你肯定得去啊，再忙都得抽出空来，听见没？我把咱俩的事跟我妈说了，在我跟我爸的联合进攻下，终于点头了。
5: 啊？你说你妈同意咱俩结婚了？
4: 对呀，我厉害吧？你好好表现就行。把我妈给哄高兴了，
5: 我知道。
4: 来，妈，祝您生日快乐。
6: 阿姨，祝您生日快乐。哎，
2: 快乐，快乐。
6: 阿姨，我还给您准备了一份礼物。
2: 是吗？啊。这什么呀？
6: 我自己做的。
2: 哦，哎呦，谢谢了。
3: 来，我看看。
6: 我自己做的。
4: 妈，那个咱们再干一杯吧。
2: 我今天有事儿跟你们说。这事儿吧，本来你爸爸不让我跟你们说，可是我还得说。这马上都是一家人了，没有什么藏着掖着的，啊，那样不好。
3: 先吃饭啊，来，先上。
2: 你吃你的吧，吃的堵不上你嘴。你们也知道啊，我们家马上就拆迁了。这回迁买房需要人民币20万，我和你爸呀，凑吧，一共凑了16、17万，还差3万呢。小丁啊，替阿姨想个办法吧，啊！
6: 阿姨，您看我这也刚买完房，所以，我这

0: 事儿，甭在意啊。阿姨知道你不富裕，年轻人嘛，啊，有钱的人吧，我女儿看不上。我们做父母的也得尊重她呀，也得支持她啊。没办法，我就是跟你们说说，商量商量，看这事儿怎么办。当然了，还没结婚呢，人丁伟不算咱们家人啊，算外人。又买房换贷款，我也不能直接管人要，我也得自觉点啊。川儿是我亲闺女，你把你那几万块钱拿出来给妈用啊，等房子下来我就还你。哎呀，一说这话吧，我特别感慨。还是那句老话，人穷志短呐，没办法，没本事啊。老的指望不上，我就得指望小的。我又没儿子，闺女就这一个，这要是趁个仨俩的啊，一群闺女，就这点钱算什么呀？那大伙马上就给送过来了，没这福气。
1: 妈，
0: 你不是有个存折吗？还有3万还是4万，啊，给妈急用。
2: 哎呀，你还有完没完呢？
0: 川儿，钱呢？
1: 钱就在卡里呢。什么借不借的呀？您跟我还说什么借呀？我把钱给您不是应该的吗？我明儿就给您取去。咱们先吃饭吧，啊，先吃饭。
0: 不对吧？我昨天上银行，人家说你那个工资卡里就300多块钱。哎呦，这怪了，这好面儿的把钱放银行怎么丢了呢？说话。
3: 阿姨，冯川那钱我会尽快还给你的，耽误不了您拆迁买房子。
0: 冯川，我就想到了你会给我来这一手。
1: 妈，妈，
0: 你把它扔了，你给我扔了。
1: 这丁伟特意给您做的。
0: 他有病啊他啊！我今天过生日，这是给活人的礼物吗？
1: 哎，
0: 这是给活人的礼物。哎，他傻子呀他！你再敢跟他粘一块儿。
2: 实在对不起，我当时真的没多想，我就是想省点钱，而且我觉得我自己给你妈做份礼物也是份特殊的心意。我
1: 别说了，我理解。
2: 要不然我找你妈好好解释解释行吗？
1: 不用了，她就那样，刀子嘴豆腐心。
2: 川儿，你放心，等我拿来提成，我先把钱还给你。都算好了，我再接几笔装修的项目，咱们省这点钱足够把咱们家装再装一下的了。
1: 你要是再接活，你就真的累死了。
2: 我没事儿，我现在还年轻呢，我怕什么？咱们现在苦一点，以后就会好的。
1: 丁伟，你发现了吗？咱们现在吃不敢吃，花不敢花。何必呢？生活本来应该是件美好的事情，可我们把这事儿搞得太复杂了。你没发现我们两个都变了吗？

0: 有时候我看着你就像在看一个陌生人一样，我在想这个按计算器的男人是谁呀？是丁伟吗？我们的感觉越来越不对了。
1: 川，可是我
0: 丁伟，我们分开吧，分开我们还能做朋友。
1: 川。